0: 只小鸟。
1: 小心我啄你啊！
0: 别激动，我是一名医生，不会伤害你的。我的小乖乖呀，别动，你被蛇咬伤了，应该赶快治疗。
2: 皮医生怎么没回来啊？都快中午了。
3: 我叫他回来，呱唧呼叫皮医生。
0: 小心！
2: 哎呦，皮医生怎么了？
3: 什么东西？
2: 信号中断了，皮医生一定是遇到危险了。
3: 启动张明警报。
4: 发生什么事了？呱唧，小五，你们不是和皮医生一起在黄山采茶吗？
5: 我们是在采茶，皮医生可能到密林里去了。
6: 队长，我刚刚用章鱼手表呼叫皮医生，但只听见他的喊声，然后就联系不上了。
5: 我们还看见一只奇怪的动物，像是鸟类。
6: 我这就把图片传回章鱼堡。
7: 哦，这看起来像是生活在黄山阔叶林中的红嘴相思鸟，它们最显著的特征便是那鲜红的红嘴巴。他们喜欢站在灌木顶之上，一边抖动翅膀，一边高声鸣唱，是大自然中的歌唱家。
4: 看来不是什么危险的动物。
7: 红嘴相思鸟常常成对活动，形影不离。现在只出现了一只，应该是遇到什么麻烦了。
4: 我们必须要尽快找到它和皮医生。兔兔兔，立刻搜索皮医生的位置。
8: 没问题，队长，我这就把定位发给呱唧和小五。
4: 呱唧、小五，你们驾驶弹涂鱼艇去找皮医生。我会立刻驾驶蜻蜓直升机前往支援。
6: 好的，队长。
4: 海底小纵队执行任务。
9: 我叫晃晃，皮医生，你的医术真棒，谢谢你给我治疗，还送我回家。
0: 不用客气，我最近正好在学习新安医学，其中的奇门蛇伤疗法特别厉害，还能治疗各种蛇毒咬伤呢。
9: 小心，皮医生，石头很滑，我家离这里不远了。
0: 那太好了。
9: 我们得小声一点，皮医生，这里啊是王金蛇的地盘，他们非常可怕的，我就是受了王金蛇的攻击才受伤的。
0: 别担心，晃晃，我一定会保护你的。小皮，别害怕。谁在哪儿？在哪儿？别怕，是树藤。
3: 是皮医生的脚印。
9: 那里有蛇。
0: 是树枝。
9: 对不起，我真的好害怕。
0: 没关系，我也很胆小。担心，
9: 吃的了，有吃的了，
3: 吃的，吃的啊！
2: 不仅有他的，还有许多蛇类爬行的痕迹。
3: 什么？必须赶紧联系巴克队长。
4: 呱唧，发生什么事了？
6: 队长，快来！皮医生跑进蛇窝了。
5: 树林太密了，弹涂鱼艇很难前进。
4: 好，你们尽力搜寻，我马上就到。
0: 你们不要过来！
9: 是蛇。
0: 我的朋友吓坏了，我也吓坏了。
10: 吃的
9: ，
0: 救命啊！伙伴们，
11: 快点，小镇，石头好滑，刹不住了。
0: 是呱唧和小五。
9: 怎么办啊，皮医生？我只是变得更可怕了。
0: 他们发出的动静让王锦蛇都紧张起来了，我不能让他们伤害我的朋友。嘿，王锦蛇，看这里，很香的鱼饼干，你们想要吗？
8: 行行行，等等，
0: 吃吧。嘿，看那里，
8: 我要，
9: 是我的，
0: 呱唧小五，我来帮你们了。石头很滑，要小心。小五，踩着这些茶叶。
2: 谢谢你，皮医生。
12: 找到你们了，
0: 队长。
4: 大家都别动，我来接你们。
0: 队长，我还要执行任务，我要送我的朋友回家。
2: 现在，你不害怕了吗？
0: 这里

0: 也没那么可怕，而且晃晃的家已经很近了。
1: 好的，皮医生，我会在空中继续巡逻。
2: 小五挂机，采完茶叶后我们在茶亭会合。

0: 我本来被王锦蛇吓得都不敢回家了，是皮医生教会了我勇敢。谢谢你，我可敬的朋友。
1: 不客气。我发现你的叫声现在听起来也没那么可怕了。
0: 我之前是太害怕了，为了报答你，我的好朋友，我带你去找最好的茶树吧。
1: 嗯嗯。姐姐，我的小乖乖啊，是金色大茶树。我明白了，阳光洒在茶树上，茶叶在光辉中闪烁，仿佛披上了金色的衣裳。
2: 哦，哇哦，果然有一股浓郁的兰花香呢。皮医生，你真是太厉害了。
3: 嗯，那还等什么呢？我们该回去喝下午茶了。
4: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准备海底报告。
5: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6: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4: 开始海底报告，奇门红茶。

0: 险，
1: 拯救，
2: 保护。海底小纵队，中国之旅二。海底小纵队与梅花鹿。
3: 嘿伙计，想和我来场乒乓球对决吗？皮医生，皮医生，皮医生，
4: 是在找皮医生吗？呱唧，
3: 没错，你知道他去哪儿了吗？
4: 他去黄山找朋友了。
3: 皮医生的朋友？
4: 是之前救援的时候认识的，他们拍了照片留念，还约定好了冬天一起看腊梅。这会儿应该快到了，我们快去看看吧。情况怎么样了，皮医生？
5: 伙伴们，我已经到了。你们看，这里的梅花虽然还没有完全开放，也已经很漂亮了。
6: 好像有点凑得太近了，我再退后一点。哎，我的小乖乖呀！
2: 皮医生，皮医生，达西西，立刻启动章鱼警报。
7: 是，队长。
2: 皮医生在黄山和我们突然失去了联系，我们需要尽快找到他并确认他的安全。达西西，你能定位到皮医生最后和我们通话的位置吗？
7: 我试试，队长。只能确定到大概的范围，但这个范围实在是太大了，想要找到他还得费些时间。
3: 也许我们可以找找皮医生的朋友帮忙。对了，谢灵通，你们当时拍的合照。毛茸茸的脚，
8: 梅花一样的花纹。
4: 这是一只梅花鹿。它们夏秋季一般在北坡的林园地带活动，到了冬季则会迁徙到温暖的南坡寻找果实。
2: 我们需要尽快赶往南坡。兔兔兔，你驾驶飞鱼艇。
8: 飞鱼艇正在维修，队长，我们在。

0: 时还没法用生物探测器来寻找梅花鹿的位置。
1: 那么你就驾驶蜻蜓直升机和我一起前往黄山，呱唧大西西，你们继续联络皮医生，有消息随时报告。
2: 好的，队长。
1: 海底小纵队执行任务。
0: 队长，这里就是皮医生的定位点了。啊，队长，你看那儿有些脚印。
1: 这里的脚印太多了，根本分辨不出来啊。谢连通，可以告诉我们一些梅花鹿的特征吗？
3: 我们在这里发现了一些杂乱的脚印，
0: 但不确定是不是梅花鹿的。
4: 梅花鹿的脚印和它们的名字一样，就像是一朵盛开的梅花。
0: 在这儿呢，真的像梅花一样。梅花到这里就消失了。
1: 梅花鹿还有什么特征呢？例如叫声，
4: 如果用声音来找它们的话，可能会有点困难，因为它们的发声能力很强，光是有记录的就有十种声音，例如雌鹿呼唤小鹿时发出的，雄鹿警报时发出的，还有，
1: 这也是梅花鹿的叫声吗？
5: 当然不是，这是我们黄山短尾猴的声音。你们在这里干嘛？
1: 你好，我们是海底小纵队，我们是来找我们的伙伴的。
0: 请问你有见过一个和我们的打扮差不多，拎着一个小箱子的企鹅吗？
1: 或者是梅花鹿，它可能是我们同伴的朋友。
5: 什么鹅？没看到。梅花鹿倒是有看到。方向就在。
0: 那，谢了伙计，你真是帮了我们大忙。
5: 不用客气，希望你们能够早点找到你们的企鹅朋友。
0: 我们就要走出皮医生的定位范围了，难道是我们搞错了方向吗？
1: 这是雄鹿警报时发出的声音，
0: 就是这个。但是队长，这只梅花鹿好像对我们有点……
6: 你们是什么人？
1: 我们没有敌意，我们是海
5: 底小纵队。他们是来找一只企鹅的。
0: 他到底是从哪儿冒出来的？
1: 对，我们是来找我们的同伴皮医生的。
6: 你是说皮医生？他真的来了？
0: 难道你就是皮医生的老朋友？长得和照片上，有点不太一样。
1: 而且身上也没有梅花。
6: 那张照片是夏天的时候拍的。我们梅花鹿冬季的毛会变得更黑更蓬松，所以斑点看起来也会更淡些。而且我们的脚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脱落，并且增加分叉，所以看起来和小时候不一样。皮医生现在在哪儿？
1: 我们和他失去了联络，我们也正在找他。
0: 可以告诉我们你的迁徙路径吗？他可能就在附近。
6: 哦，当然。
1: 呱唧，联络上皮医生了吗？
7: 很抱歉，队长，皮医生还没有回应。
8: 而且还有一个更坏的消息，你们所在的区域即将迎来一场暴风雪。
1: 我们得分头行动了，必须在暴风雪来临之前找到皮医生，并且转移到安全的地方。
8: 我也会尽快把可以躲避暴风雪的洞穴位置同步给你们。祝你们好运，伙伴们。
1: 前面的脚印都被风吹散了，还是没有任何关于皮医生的线索。等等，那是皮医生的医疗箱。
6: 我的嗅觉很灵敏，我可以用上面留下的味道来找到它。这边。我听到他的声音了。
9: 队长，
1: 我们需要马上把他救上来。
0: 队长，我这里还是一无所获，而且我还遇上了这个家伙。难道你们已经找到皮医生了？
1: 没错，但他现在被困在山崖下了，我需要你驾驶蜻蜓直升机赶来支援。
0: 没问题，
1: 我们得先想办法确保皮医生的安全。
10: 能听到我说话吗，皮医生？
9: 可以的，队长，只是我现在腿受伤了，一点也动不了了，我现在需要医疗箱来处理伤口。
6: 让我试试吧，攀爬跳跃可是我们梅花鹿的强项。
1: 等等。

0: 哇，干得不错。就剩下最后一块了。
1: 你的医疗箱，皮医生。
0: 谢谢你。感觉怎么样，皮医生？
2: 多亏了你们，我现在感觉好多了。
1: 我来背你上去。坐稳了。
0: 看来在突突兔来之前，我们就能完成救援了。风又大起来了，你们要小心一点。
1: 放心，交给我吧。
2: 哇哦，感觉情况不太好。我的小乖乖呀，你的伤口需要包扎一下。完好如初，你的腿伤有点严重，我想你需要休息一下。
0: 恐怕来不及了，风雪越来越大，必须尽快把他们救上来。要是有什么工具就好了。
3: 久等了，伙伴们！
0: 突突兔，
3: 快到你的来不及说完，拔呀拔呀拔萝卜！皮医生，接着！队长，风暴太大了，绳子大幅摆动，导致蜻蜓直升机没法平稳上升。
2: 我的
1: 天哪！
0: 我会用另一根绳子拉住他们。这样会稳定些。皮医生，接着。
3: 我也来帮忙。
0: 一二拉，一二拉。
4: 安全着陆。
0: 达西西已经把躲避风雪的山洞位置发过来了，我们赶紧过去吧。
1: 又一次救了我，皮医生。
2: 我不记得有救过你。你是小文？可你的绒角呢？
1: 已经长长了。
2: 梅花斑
1: 已经被厚厚的毛盖起来了。
2: 终于又见到你了，小文。
4: 铁停了，队长。刚刚的那些腊梅都开了，还有这儿，
0: 雪后的黄山真是太美了。
4: 我想章鱼堡的伙伴们也一定会喜欢的。
1: 明年你还会来到这儿吗？我还想和你一起看梅花。
2: 当然。
5: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准备海底报告。
0: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6: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5: 开始海底报告，黄山冬雪。
7: 黄山。

0: 险，
1: 拯救，
2: 保护。海底小纵队，中国之旅二。海底小纵队与神秘村落
3: 完成。

0: 花仔，这里就是章鱼堡的发射台了。
1: 原来舰艇就是从这里出动的呀。
2: 是啊，我也会在这里检修舰艇。甲壳虫艇已经检修完毕，要试试吗？
3: 求之不得。
4: 哎，抱歉，花仔，我太激动了。你们看，我在东海海底找到了一个大宝箱，可别眨眼哦。当当当当！啊！怎么是一块石头？
0: 是一块有着星星一样花纹的石头，挺不错的。
1: 纹理缜密，光滑细腻，扣之有金声，质地如美玉。我很确定，这是一块射石。
2: 花仔，你懂得可真多啊！
3: 这些都是跟侯大师学的。
4: 我知道红宝石、蓝宝石、绿宝石。射石又是什么？
5: 射石在中国漫游记中记载的就是制作射焰的石头，在中国有着用墨水写字画画的传统，砚台呢则是磨墨必不可少的工具，用射石制成的射焰就是中国四大名焰之一。听说射石一般需要5亿到10亿年的地质变化才能形成，主要分布在安徽、浙江、江西三省交界处的黄山与天目山、白迹山山脉之间。
3: 张教授讲的完全正确。
6: 呱唧，你今天捡到宝了。
4: 可我不会制作砚台呀。
1: 我们可以找侯大师，他可是制作射焰的大师。
4: 太好了，出发出发。
1: 巴克队长，就在这里降落吧。
0: 没问题。
4: 哎，你做得很棒，花仔。
2: 难以想象你是第一次开舰艇。
3: 谢谢夸奖。穿过石桥就能看见黄山村了。
1: 放松点，很快就到了。
2: 放松。
3: 驾驶舰艇真是有趣的体验。
4: 我头好晕啊。
0: 大家都别愣着，快进村啊。
3: 对，欢迎来到黄山村。
2: 叫吧。
3: 哇机，这里就是侯大师的家了。
1: 侯大师，你在家吗？难道是出去遛弯了？
3: 大家先在院子里等等，我去村里找一找。
2: 去吧。
0: 看来侯大师已经出去好一阵子了，所以这里才会积这么多的灰。
3: 队长，不好了！我听牛大师说，侯大师3天前上山采集射石就没有回来。
2: 这么久都没回来，他可能遇上危险了。
0: 呱唧，启动章鱼警报，大家飞鱼艇集合。花仔，你知道侯大师通常都在哪里采集射石吗？
1: 就在后山，那里地形复杂，矿洞很多，我们要怎么才能找到侯大师呢？
0: 飞鱼艇的生命探测仪会帮我们找到他的。
2: 队长，这两处矿洞有生命信号。
0: 那么我们兵分两路。
4: 队长，我和你一起吧。
0: 好，呱唧和我去远的矿洞查看，花仔，你和突突兔、小萝卜去近一点的矿洞。
7: 好的，队长。
0: 海底小纵队执行任务。
2: 花仔，你驾驶的越来越熟练了。
3: 谢谢夸奖，我已经看到矿洞了。
8: 还让不让人睡觉了，你们这些家伙。
2: 花仔，小心！
3: 一点小失误，我能搞定。

0: 我还活着。
1: 很抱歉吓到你了，穿山甲先生。
0: 你们这些家伙，知不知道我已经三天没睡好觉了，黑眼圈都要掉地上了。这不这不这不。哎，好吃好吃。
1: 穿山甲先生，请问你有在附近看到其他人吗？
0: 其他人？哦，三天前来了个挖矿的，每天乒乒乓乓、叮叮咚咚，害得我都失眠了。好不容易找到个睡觉的地方，又被你们搅和了。
2: 三天前挖矿，难道是侯大师？他在哪儿？你能带我们去吗？
0: 可以，不过我得吃饱了才有劲带你们去。
3: 这吧，这吧。
4: 生命信号就是从这里传出来的，
5: 侯大师一定就在里面。呀，我来了。侯大师，你在里面吗？
4: 呱唧，小心点，这里看起来不太安全。
5: 明白，队长。队长，你有没有听到什么声音？
6: 不行，纹路不对。
4: 这应该是侯大师。
5: 侯大师小心。
4: 不好。侯大师，我们是海底小纵队，这个矿洞已经不安全了，快跟我们离开这里。
7: 好的好的，我听花仔说起过你们，谢谢你们救了我。
5: 这个矿洞可真不结实。
7: 这可是千年前就开采出来的老矿洞了，久经风霜，再加上地下水的蔓延，已经很脆弱了。但老坑石制作的设液更加细腻典雅。身手不错，小伙子。
5: 谢谢夸奖。
4: 加快速度，马上就要到出口了。
7: 我的腿好疼啊。
4: 你需要马上治疗。
5: 我已经努力在挖了。
4: 从这里挖出一条路需要很长的时间，而且山洞里的氧气也坚持不了多久。
5: 我这就联系花仔他们前来支援。呼叫兔兔兔，花仔，
8: 我们和侯大师被困在矿洞里了。
1: 坚持住，我们马上就到。来吧，来吧。
7: 氧气越来越少了，我喘不上气了。
5: 队长，我好像出现了幻听。
4: 不是幻听，你们看，
7: 终于缓过来了。
5: 新鲜的空气，我感觉自己又充满了力量。
0: 你们好，我是穿山甲小山，花仔马上来救你们。为防落石，大家尽量远离洞口。
5: 太好了，是甲壳虫艇。
2: 对，就是这样，干得漂亮，花仔。
1: 呱唧，队长，侯大师，你们没事吧？
4: 来的正是时候，谢谢你的救援，花仔。
5: 世界终于安静了。
1: 大功告成，
2: 我们这边也完成了。
1: 兔兔兔，你的手可太巧了，
5: 把我刻得真神奇。
4: 这真是份特别的礼物，谢谢你的帮助，侯大师。
7: 应该是我谢谢你们才对。
4: 好了，伙伴们，接下来请欢迎我们的新伙伴吧。
5: 新伙伴？
4: 他遇到问题总能冷静应对，还是个优秀的野外生存专家。
1: 你是在说我吗？
4: 没错，花仔，请问你愿意加入海底小纵队，成为我们的外派员吗？
1: 当然，这是我的荣幸。
2: 我提议，我们可以举办一场胡萝卜派对来庆祝。
9: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准备海底报告。
10: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11: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9: 海底报告设宴。

我是李庆勇，这条路啊，我走了整整31年。敌人不理解，我却坚持了31年。

0: 世界万物都是充满生命的群体，我们保护它，它们抚育我们，让我们齐心协力爱护家园，不分你我。
1: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2: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3: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2: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4: 我们在吉鸿昌军长的带领下，相继收复了被日军占领的察东四县，给了日伪军沉重的打击，打破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二航在攻占康原日军司令部的战斗中受了重伤。
5: 二小姐，二小姐，

0: 任会长，你给我的这份名单的真实性，决定着绝密计划的真实性。将军，荣某向将军提供的名单，就是荣某所了解的情况。
1: 莫西莫西，瓦卡达，荣会长，我们的人按照您提供的名单去了，20个人跑了18个，只抓住了2个，还缴获了3部电台，是不是有人走漏了风声？
0: 他们警惕性太高了，也有可能走漏消息。也许我对他们并没有我想象中那么了解，
1: 杜总。

0: 二航，你醒了。
1: 徐大小姐，我吕良彪，不管是对徐家，还是对自己爹娘，对中国人，都罪无可恕。我早就不该活在这个世界上了。

请你处决我吧。他的愧疚换不回我亲人的生命，我没法跟他们交代。原谅他的话我说不出口，但我知道，我已经不能再找他报仇了。就这么让你死了，未免太便宜了。 是你们把日本人领进热河的，你们是不是应该尽点力把他们赶出去？还是把子弹留给日本人吧。

谢大小姐不杀之恩，吕良彪就算流尽最后一滴血，也一定要和日本人血战到底。

0: 我要到承德接物资，说不定有机会杀了清水23。要不要跟我一起去？
1: 我去。

0: 虽然只是察哈尔的一个县城，但足以震惊天皇，震动国际，足以激发整个中国的斗志，抗日情绪更加高涨。说不定还能燃起蒋介石抗日的信心。他手上可攥着百万大军，如果他调转枪头攻进东北，就凭我们那几万关东军和那不堪一击的满洲兵。
1: 能抵挡吗，清水君？我请你来是来杀徐一航的，因为你的失职，才让他惹出这么大事儿。
0: 将军，3天之内，我把你杀了徐一航。
1: 怎么杀？

0: 放风出去，说三天后，在城门口处决徐锦窗。我就不相信徐一航还能坐得住。
1: 他如果不来呢？
0: 他来不来，徐锦川都得杀。
1: 徐锦川一定要严加防备，不能出现任何意外。
0: 将军放心，现在的避暑山庄，连只蚊子也飞不出去。
1: 我就拭目以待。

0: 没有呼吸了。
1: バカモン！
2: 主人様逃げた！喂！
3: 早く！

0: 貴様らあっちへ。
1: はい、
0: 僕はこっちだ。
2: はい、はい、
3: 清水屋有台阶，感谢你这些日子的热情款待，豪华的居所，可口的饭菜，都让我终生难忘。作为挚友，很为你的前程担心，建议你早做打算。竹木纯一对你越来越不满意了，不要再去见他了。昨天是去找骂，今天再去就是找打了。我的眼前仿佛出现了他把茶杯砸在你脸上的镜头，你非但不敢躲，还不得不强颜欢笑。
4: 白天路，不许笑！你告诉我，连只蚊子都飞不出去，徐锦川怎么飞出去的？连孙千雅也一起飞出去了。
5: 有人在荣公馆挖了一条地道，把孙千雅救出去了。至于徐锦川怎么跑的，我现在还不知道。他给我留了一封信，信里连宁辉用杯子砸我都算到了，功课做得很足。

0: 全城戒严，城外的各个交通要道，也要给我重兵设伏。恐怕来不及了，他们应该已经出城了。
1: 你没有得到他的确切消息，凭什么这么说？地道肯定是荣石挖的，请将军带不荣石吧。
0: 我想从他那里得到的东西，还没得到。派赵正文，给我盯死荣石。

0: 我在你身后。
1: 是江燕吧？
2: 啊，
1: 去看看怎么回事。
3: 是。

0: 让人给吓成这样，就这点胆儿，真给警备军丢脸呐！是
1: 啊，旅长，吕良彪要是来找他裤裆踹一脚，他就好了。
0: 为什么？吕良彪
1: 不来，他就落下了一块心病，死活就是不信吕良彪会放过他。
0: 报告，
1: 旅长，江燕把自己给淹了。
0: 什么？
1: 江燕把自己给淹了。

铁蛋儿，铁蛋儿，娘没有死，是荣大少爷救了我。你看见的那个人头是假的，铁蛋儿，铁蛋儿。

0: 这就是徐大小姐吧，大娘。徐大小姐，我们吕家对不起你们，对不起你们。大娘，大娘您起来，快起来。我也很对不起您，我没能保护好张团长。张团长，他是你们吕家的骄傲。
1: 我们吕家多少代才出了这么一个大英雄，抗日英雄。吕家的列祖列宗是不会放过他的。
2: 大娘，他已经知道他做错了。

0: 谢谢你的救母之恩。从今天起，我吕良彪这条命就是你的。吕良彪，咱们都是爷们儿，多余的话就不用说了。我所做的这一切就是为了承德。我们是中国人，所以咱们应该联起手来，把他们赶出中国去。
1: 徐一航跑了，吕良彪跑了，连清水大佐控制下的徐景川也跑了。现在只有一个荣石还在我们的控制范围之内，而且他还在虎视眈眈地盯着我们的粮食。我们似乎不太可能从他身上挖出更多的线索来了。留着他，只会给他反咬一口的机会。将军，要不要立即除掉荣石？
2: 他在哪里？
1: 根据赵正文报告。
3: 他在南小街25号，
4: 兵分两路，一路去南小街，一路去咖啡馆。
5: 是。
6: 车的事怎么样？
3: 兄弟们已经盯住了八辆卡车。
4: 好。
6: 只要徐锦川闯出城门，马上把地道里的粮食装上卡车，趁乱出城。
5: 是。

이 고다요 확인시로. 오이.

0: 川闯出城门之后，荣石带着运粮车乔装成去追赶锦川的日军，不但顺利把粮食运出了承德，还幸运地躲过了竹木对他的围捕。我们虽然打下了康原，但那点粮食对于10万抗日同盟军来说就是杯水车薪。荣石在离开义勇军基地的时候就已经预料到了抗日同盟军今天的处境，正是他的先见之明帮我们解了燃眉之急。
1: 姐，
0: 锦川，你没受伤吧？
1: 没有。姐，这是倩雅。倩雅，这是我姐。
0: 你是怎么打算的？是留下来继续跟我们战斗，还是……锦川，我原先以为这只是我们徐家人的战争，所以我那么怕你知道，怕你回来。可随着一场接一场的战斗，一个又一个兄弟倒在我的面前，我终于意识到了，我们不是为个人而战，而是为了捍卫国家的尊严。所以，
1: 倩雅，是为了我才被卷进来的。这些事情和他没有关系，我要把他送回香港去。
0: 你有选择的自由，姐不勉强你。
2: 徐大少爷，我知道我没有资格说这话，但是我希望你能留下来。
0: 行了，快走吧，快走吧，再不走就来不及了。走。
1: 姐，你小心。

0: 我们已经失去了对荣石的所有线索。
1: 荣石，我是不应该给他脸的。给了他脸，我的脸就没有了。
2: 就送到这儿吧，我就不跟你们去了。

0: 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喝上你们的喜酒，这次不想再错过。当然如果他不介意的话，他很介意吗？要不我去跟他解释一下。
1: 他已经回不去了，
0: 我去找他。

0: 如果我知道他还活着，不管我心里对你多么，我都不会让事情发展成今天这种地步。我知道他是深爱着你的，而你或许只有跟他在一起才是最幸福的，所以你让我去找他，我去把我们俩所有的事情都跟他讲清楚。
1: 你别去，如实，我带着这几千人的队伍经常面临粮食紧缺的问题，而且我们可能还要照顾兄弟队伍。作为大队长，我现在压力很大。

我知道了，粮食的事情包在我身上，你多保重，我走了。

0: 全くもって脱帽いたします。
1: 天啊，前面就是香港了。

0: 到了那边你就安全了。
1: 你不跟我回去了吗？
0: 不，我现在才明白，不该躲的永远躲不掉，我要留下。

0: 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时尚、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1: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7000-8000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2: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看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
3: 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0: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书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2: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4: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2: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0: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开创引领时尚新时代。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加载旗舰8核处理器，超大内存，运行超级快，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不死机、不卡顿，用着顺手又顺心。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享受补贴，价格一降到底，只要599元。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下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5: 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

0: 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1: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百万张照片，上千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三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2: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下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得放心、用得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3: 喂喂喂，
4: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3: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很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4: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3: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啊，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4: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3: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4: 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3: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4: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5: 我是非常喜欢，尤其是这台 AI 智能手机，比之前儿子花2000多买了还好用，充电也快，电池也耐用，拍照也特清晰，看视频刷短剧一点都不卡，手机上下象棋玩棋牌也特好用，这回啊真的买对了。
2: 好用，真好用，现在高科技发展的真快， AI 智能手机，智能手机该有的功能它都有，别的手机没有的它也有，主要是这个 AI 系统真的是帮了大忙了，太方便了。我给你们演示一下，血压高的人需要注意什么问题。
6: 定期测量血压，高血压患者需要每天

0: 记录下每次的测量结果，以便及时调整用药和饮食。二、控制饮食。
1: 你看，多专业，多贴心呐！
2: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很多方面真正做到遥遥领先。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七天，免费体验七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七天包退，十五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3: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下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七天，免费体验七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七天包退，十五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1: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7000-8000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4: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看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
5: 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
6: 妈妈，哎，
5: 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4: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0: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4: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2: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着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3: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100万张照片，上1000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1: 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3: 下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

0: 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1: 喂喂喂，
2: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1: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很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2: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1: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2: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1: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2: 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1: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2: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3: 我是非常喜欢，尤其是这台 AI 智能手机，比之前儿子花2000多买了还好用，充电也快，电池也耐用，拍照也特清晰，看视频刷短剧一点都不卡，手机上下象棋玩棋牌也特好用，这回啊真的买对了。
4: 好用，真好用，现在高科技发展的真快， AI 智能手机，智能手机该有的功能它都有，别的手机没有的它也有，主要是这个 AI 系统真的是帮了大忙了，太方便了。我给你们演示一下，血压高的人需要注意什么问题？
5: 定期测量血压，高血压患者需要每天测量血压，记录下每次的测量结果，以便及时调整用药和饮食。二，控制饮食。
4: 你看，多专业，多贴心呐！
6: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很多方面真正做到遥遥领先。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下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7: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

0: 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1: 山川河流，纵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2: 来，这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3: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4: 老师，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3: 对，
5: 还要施肥，
6: 还要收割，
7: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3: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8: 这个少来点，
9: 对，杜绝浪费。

0: 从青少年做起，
1: 从身边人做起。
2: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3: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4: 二三，知道了吧？
3: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2: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5: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6: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5: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2: 时光如水，洗炼万物；岁月流金，凝铸新生。非遗在历史长河中，为一方水土留住根与魂。有衣无银，不成盛装。璀璨银石背后，是苗族千年的历史与文化。天地生灵，星辰山川，蜡染于自然之中，开出繁盛之美。一针一线，如有神。马尾作笔，浮雕盘绣，勾勒水族风情。一出戏600年，唱不尽淳朴人心中的家国情怀。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用手艺雕琢时光，以匠心唤醒千年记忆。炙火铸银，千凿万刻，造就璀璨银韵。时光晕染出纯粹的蓝，华美的纹，留存先民记忆中的符号与图腾。马尾盘绕，甜心镶边，定金定银，绣出立体浮雕。一把刻刀雕琢600年的沧桑，复色。

0: 之后，脸子便有了地系的灵魂。大国工匠成就时间里的非凡。
1: 贵州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同富裕，心相连，共奋进。
0: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2: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3: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2: 这不可能，
3: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4: 保重。

0: 将军，根据下边情报告，荣师最近往察哈尔运了4批物资，第一批是给徐一航部队的。现在整个察东四县，抗日同盟军主要的物资都是由他提供的。
1: 将军如果给机会的话，清水可以尝试阻截他们。你还是虚心一点吧。
2: 他们平时都走哪条路？
3: 第一次走的吉祥镇，后边几次都绕到大草原。每次的路线都不一样。察东四县已经被我们全部收复，冯总司令命令进攻暂时告一段落。
2: 冯总司令成立了收复东北四省计划委员会，
3: 我们要带着主力去张家口听从冯总司令调遣。
2: 冯萨
3: 峰毅，康源就交给你们驻守了。
2: 驻守没问题啊，不过这粮食吃光了，这个得给我们解决啊。就是啊，
3: 那荣石老胳膊肘往外拐，好几批粮食都被他送人了。
4: 都是抗日同盟军，怎么能说是胳膊肘往外拐呢？
3: 荣石三天内就会把粮食送过来，这批是我们的。
2: 耿宇，
3: 你去热河接应一下荣石。
5: 是。 光靠荣石也不行，把热河打下来，打下来，就什么都有了。
0: 我们回张家口就是部署收复东四省计划，打热河的时间不会太久了。

0: 把封家父子留在康源是否不妥？万一荣氏的粮食没送到，我怕他们的胡子本性又露出来了，失去了群众基础，同盟军生存不下去。不如把吕良彪也留下。吕良彪留下来倒是可以，但是不能给他指挥权，因为他一天到晚就琢磨着杀回承德，找清水报仇。
1: 把容易也留下吧，看着他们。
0: 行。

0: 有埋伏，快躲！
1: 大少爷，
0: 扔下粮食、车、车！
2: 你好，
0: 张云。
3: 走不了，
4: 别说话，
5: 快跟上！
4: 我不会把你丢下的。

0: 我现在粮食倒是有筹集到了一批，可是通往察哈尔的各条要道都有重兵把守，封锁的非常严密。竹木纯一加派了三倍的兵力，再加上那个清水二十三神出鬼没，运输队想要过去是难上加难。我估计他们昨天就断粮了。我之前向他们保证过，吃饭的事情全交在我身上，可是现在。
1: 你先别着急，现在有两个办法可以试试。第一，联络一行，让他除掉敌人的关卡，把物资接过去；第二，我们组织一支队伍，强行突破敌人关卡，把物资护送过去。
0: 嗯，这两个方案同时进行，一方面让他们派人来接。
2: 另一方面，我们赶紧把队伍组建起来。大队长，我昨天晚上想了一宿，我觉得绝密计划不单单是为了摧毁抗日同盟军，有可能会更严重。这次进城你要多加小心，希望能尽快摸清楚绝密计划的内容。至于这儿，有我呢，你放心。 我回去了，大队长。

0: 清水君，你不是一直想帮我收复茶东四县吗？回去准备一下，明天就出发吧。
1: 好。
2: 将军，您怎么会让清水去收复茶东四县呢？
0: 因为绝密计划要行动了。
2: 将军的意思是让清水去吸引同盟军的注意力。
0: 索嘎，你怎么来了？
3: 总部抓获了日军潜伏在张家口的几个情报人员，他们供出了日军有一个绝密计划，近期就要展开，目的是为了一举摧毁抗日同盟军。这个行动是由竹木旅团负责的，组织上派我来和你一起摸清这个绝密计划。
0: 这个计划我已经盯了有一段日子了，只是竹木实在太狡猾，到目前为止一点线索都没有。

0: 先进城吧，看他今晚有没有机会潜入避暑山庄，在竹木办公室里找点线索。
1: 还是我去吧。你们现在根本进不了避暑山庄。可是依我对竹木的了解，你即便进得了他办公室，也很难有什么收获。
2: 我试试吧。我以向他汇报为优先进去，然后找个地方躲起来。等到夜深了，我再动手。

0: 就算你要迁回承德，也没有必要住在这儿，太危险了。
1: 其实我想住进避暑山庄里去，住这儿挺好，这儿能让我时时保持警惕。住在一个太安全的地方，反而让人麻木。你来的知道吗？

0: 我们婚礼那天，他失去了所有的亲人，他爸爸妈妈、弟弟，我还有弟弟妹妹，但他只剩下我了，我不能丢下他。
1: 其实自从我知道他还活着的时候，我们俩就已经所以不管你做什么决定，我都能理解。

0: 没有蓝山了，我给你准备其他的吧。
1: 二小姐她现在急需要营养，这个东西，这要有一丁点粮食，能让她饿成这样吗？饿着谁也不能饿着她呀。我再去炊事班看看。
2: 由于粮食供给不上，我们驻守在康源的队伍饿死5个人。重伤的二行补充不上营养，身体越来越差。为了解决粮食问题，风三和风毅带着他们的胡子兵，又操起了老本行。

0: 谁家还有粮食都拿出来，一会儿让我们搜出来，大家脸上都不好看。
1: 没人动是吧？弟兄们，给我搜！
2: 等等，不许搜！福森，你知道你在干什么吗？
1: 犯了军规，我担着。我不能眼睁睁地看着兄弟们饿死。
3: 再等等，荣石就到了。
0: 还等什么呀？你们没看见徐二航都饿成什么样了？
1: 我们本来就是胡子，干的就是打家劫舍的活。我们跟着你们打鬼子，打汉奸，打死了我们的部员，可是让弟兄们这么活活饿死，我们冤得慌。
2: 那你也不能抢，我们这样跟日本鬼子有什么两样？把东西全部退给乡亲们。
1: 龙大小姐，你说现在该怎么办？二豪要是再不吃东西，可就挺不过明天了。
0: 大哥大嫂们，大叔大婶们，我们是抗日同盟军啊，我们已经饿死好几个兄弟了，你们牙缝里露出来一点儿，我们就能活命。只要我们有一口气，就会接着替大家去打日本鬼子，去打汉奸。求求大伙儿，给口吃的吧。弟兄们，跪下。
4: 乡亲们都回去做饭吧，我们不能让战士们饿着肚子跟鬼子拼命。真牛，你们还是先走吧。
5: 走，
2: 不行，我们是有纪律的。
6: 这不是墙，你们照实说，我们自己就送过去了。一说是墙，都麻爪了。乡亲们，送过去，
4: 这是我送给抗日同盟军的。抗原城里一定还有很多战士没吃上饭，乡亲们，把粮食都给送过去吧。
6: 谢谢。
0: 二航要再不吃东西，真的就挺不过明天了。哎，他只要吃一个鸡蛋，他肯定明天就能站起来。
2: 心疼了？
0: 我心疼有什么用啊？他的心在你哥那儿呢。哎，你哥真的没有可能跟他好吗？
2: 你放弃了？
0: 我不放弃，只要有一点机会，我绝不放弃。
2: 好像是我们的人。
1: 不会是出来要饭的吧？没有我的命令，谁敢出城要饭？
6: 他们是日本人，开枪！
7: 自己还击，自己人不要还击！
0: 别开枪！嘿，我们是自己人呐。我们是抗日同盟军，
8: 抗日同盟军是不会抢老百姓东西的，给我打！
0: 不许还击！
1: 我们不是日本人，我们比日本人个高。
0: 哎，爹，这都啥时候了，你就别说你那个的事儿了。
2: 大家先撤！
1: 撤撤！快走吧！
0: 不行，二航还没吃呢。
2: 别开枪，我们都是自己人。
1: 这是哪个糊涂蛋？让我查出来，老子一枪崩了他。
2: 我们上当了，那是清水二十三。
1: 罗大小姐，你赶快回去报信，我在这里拖住他们。
2: 不行，你去，指挥权在你手上，我跟凤仪断后。快，
0: 来人，把这老头架走。
6: 快，
0: 来人。

0: 鬼子还会用这个办法打咱们的康源，我引开他们，你快回去告诉吕良彪，让大家做好准备，走。
1: 那你怎么办呀？
0: 别再管我了，再墨迹，康源就保不住了。走，
2: 走啊！
3: 站住，别跑！

0: 哟，这不是抗原第一长官封三吗？
1: 金水二十三啊！抓活的，给口水喝怎么样？
0: 给口水喝。 我这儿有封信，你过来拿呀。
2: 谁给我的信？
0: 吕良彪，来。

0: 哎，慢着，慢着，人家让我一定亲自交到你手上，过来拿吧，来，来呀，来呀。
1: 把信拿过来！嘿，拿来，拿来，都给你吧！
2: 闪开！
1: 开枪！都跟上！快！快点！
3: 是自己人，走！不许开枪！别开枪！别开枪！快还击啊！他们这是伪军。

0: 我对不起你们，
1: 信徒身在说吧。
0: 这帮兄弟们跟着我逃城没多久，没杀几个鬼子就全死在这儿了。是我不让他们开枪的，我必须给他们一个交代。

0: 张一平，张一平，张一平，张一平。
1: 林良彪，我多次救你性命，我今天要倒在你的枪口之下，难道这是天意吗？
2: 天意让我们俩今天必须做个了断。
1: 兄弟，看在我全家老小的份上，再放大个一回行吗？

你就安心走吧，我会替你照顾好。

0: 兄弟们都在这里，我不会撤的。你走吧。你的兄弟们还等着你为他们报仇呢。 李凌彪，快撤！
1: 哥，哥。

0: 兄弟们，大哥对不起你们。
1: 快吃了。

0: 我不行了，你们走吧，我不行了，许锦川，许锦川，容易一直很喜欢你，很久很久了。
1: 好好照顾他，一伟哥，一伟哥，容易，一伟哥，一伟哥了解你，一定要幸福，和你爱的人才。

0: 伟，
1: 龙一伟，
0: 一伟哥，龙一伟。

老朋友们，您是不是觉得人一上年纪吃啥都不香？今天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来了，专门为您解决吃饭不香的问题。咱们这瓶酱用的是实实在在的大块牛肉，配上珍贵的野生风味松茸和养胃的猴头菇，再配上东北非转基因黄豆做的黄豆酱，用大豆油慢慢熬出来，光闻着就让人流口水。打开瓶盖，您闻一闻，酱香、肉香、菌香混在一块儿，扑鼻而来，那叫一个香。早上起来不想炒菜，煮碗面条要上一勺这个酱，拌一拌，您尝尝，面条立刻就有滋味了。牛肉酥烂，菌菇滑嫩，酱香浓郁，吃得舒舒服服。就着馒头、大饼，抹上一层，比吃什么都香。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两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真是太好吃了，很多人吃一次就能爱上。您打开瓶子看看，里面是实实在在的大块牛肉，炖得软烂入味，入口即化，配上珍贵的松茸和猴头菇。真材实料，味道正宗。用的非转基因黄豆酱做底子，用大豆油慢慢熬，不加一滴水。牛肉的香，菌菇的鲜，酱料的醇，全都熬进了油里，吃一口满嘴香。这个配料表也是干干净净，家里有老人孩子的，就得吃这种看得懂、信得过的食品。有了这瓶酱，您的餐桌就丰富起来了。早上用它夹馒头。

配粥，简单又开胃。中午用它拌面拌饭，省事又解馋。晚上用它炒个豆腐炖个茄子，立马就是一道硬菜。

送两瓶，前一百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三大瓶，整整六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精选养胃山珍猴头菇，松茸，高蛋白的牛肉，加上非转基因黄豆做的原酿酱，新鲜的胡萝卜、葱姜蒜，提味增香。吃一口，酱香浓郁，肉香十足，还带着松茸和猴头菇特有的鲜美，嚼在嘴里，那叫一个满足。平常不想做饭了，蒸锅米饭，就着这松茸猴头菇牛肉酱，就能美美的吃一顿。有了这瓶酱，自己吃饭也不将就，有了它，胃口好了，吃的也开心。这瓶酱就是给您下饭的，让您顿顿都能吃出幸福感。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两瓶，前一百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三大瓶，整整六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有了这个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让全家人都爱上了吃饭。早上喝粥，来一勺提味；中午吃面条，拌两勺好吃；晚上就着馒头解馋。这酱不咸不淡，味道刚刚好，关键是干净。配料表里都是看得懂的东西，吃着放心。很多聪明的顾客都会买很多，吃饭的时候拿出来，全家都抢着吃，真是太好吃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两瓶，前一百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三大瓶，整整六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老朋友们，您是不是觉得人一上年纪，吃啥都不香？今天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来了，专门为您解决吃饭不香的问题。咱们这瓶酱用的是实实在在的大块牛肉，配上珍贵的野生风味松茸和养胃的猴头菇，再配上东北非转基因黄豆做的黄豆酱，用大豆油慢慢熬出来，光闻着就让人流口水。打开瓶盖，您闻一闻，酱香、肉香、菌香混在一块扑鼻而来，那叫一个香。早上起来不想炒菜，煮碗面条，要上一勺这个酱，拌一拌，您尝尝，面条立刻就有滋味了。牛肉酥烂，菌菇滑嫩，酱香浓郁，吃得舒舒服服。就着馒头、大饼，抹上一层，比吃什么都香。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两瓶，前一百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三大瓶，整整六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真是太好吃了，很多人吃一次就能爱上。您打开瓶子看看，里面是实实在在的大块牛肉，炖得软烂入味，入口即化，配上珍贵的松茸和猴头菇，真材实料，味道正宗。用的非转基因黄豆酱做底子，用大豆油慢慢熬，不加一滴

水，牛肉的香，菌菇的鲜，酱料的醇，全都熬进了油里，吃一口满嘴香。这个配料表也是干干净净，家里有老人孩子的就得吃这种看得懂信得过的食品。有了这瓶酱，您的餐桌就丰富起来了。早上用它加馒头配粥，简单又开胃，中午用它拌面拌饭，省事又解馋，晚上用它炒个豆腐炖个茄子，立马就是一道硬菜。您要是出去旅游带上一瓶，走到哪儿都能吃到家里的味道。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新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新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2瓶，前一半您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新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精选养胃山珍猴头菇，松茸，高蛋白的牛肉，加上非转基因黄豆做的原酿酱，新鲜的胡萝卜、葱姜蒜，提味增香，吃一口酱香浓郁，肉香十足，还带着松茸和猴头菇特有的鲜美，嚼在嘴里那叫一个满足。平常不想做饭了，蒸锅米饭就着这松茸猴头菇牛肉酱就能美美的吃一顿。有了这瓶酱，自己吃饭也不将就，有了它胃口好了，吃的也开心。这瓶酱就是给您下饭的，让您顿顿都能吃出幸福感。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新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新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2瓶，前一百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有了这个新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让全家人都爱上了吃饭。早上喝粥，来一勺提味；中午吃面条，拌2勺好吃；晚上就着馒头解馋。这酱不咸不淡，味道刚刚好，关键是干净。配料表里都是看得懂的东西，吃着放心。很多聪明的顾客都会买很多，吃饭的时候拿出来，全家都抢着吃，真是太好吃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新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新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2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老朋友们，您是不是觉得人一上年纪吃啥都不香？今天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来了，专门为您解决吃饭不香的问题。咱们这瓶酱用的是实实在在的大块牛肉，配上珍贵的野生风味松茸和养胃的猴头菇，再配上东北非转基因黄豆做的黄豆酱，用大豆油慢慢熬出来，光闻着就让人流口水。打开瓶盖，您闻一闻，酱香、肉香、菌香混在一块扑鼻而来，那叫一个香。早上起来不想炒菜，煮碗面条，要上一勺这个酱拌一拌，您尝尝，面条立刻就有滋味了，牛肉酥烂，菌菇滑嫩，酱香浓郁，吃得舒舒服服。就着馒头大饼抹上一层，比吃什么都香。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新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

0: 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两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真是太好吃了，很多人吃一次就能爱上。您打开瓶子看看，里面是实实在在的大块牛肉，炖得软烂入味，入口即化，配上珍贵的松茸和猴头菇，真材实料，味道正宗。用的非转基因黄豆酱做底子，用大豆油慢慢熬，不加一滴水，牛肉的香，菌菇的鲜，酱料的醇，全都熬进了油里，吃一口满嘴香。这个配料表也是干干净净，家里有老人孩子的就得吃这种看得懂信得过的食品。有了这瓶酱，您的餐桌就丰富起来了，早上用它加馒头配粥，简单又开胃，中午用它拌面拌饭，省事又解馋，晚上用它炒个豆腐，炖个茄子，立马就是一道硬菜。您要是出去旅游，带上一瓶，走到哪儿都能吃到家里的味道。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2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精选养胃山珍猴头菇，松茸，高蛋白的牛肉，加上非转基因黄豆做的原酿酱，新鲜的胡萝卜、葱姜蒜，提味增香，吃一口酱香浓郁，肉香十足，还带着松茸和猴头菇特有的鲜美，嚼在嘴里那叫一个满足。平常不想做饭了，蒸锅米饭就着这松茸猴头菇牛肉酱就能美美的吃一顿。有了这瓶酱，自己吃饭也不将就，有了它，胃口好了，吃的也开心。这瓶酱就是给您下饭的，让您顿顿都能吃出幸福感。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2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有了这个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让全家人都爱上了吃饭。早上喝粥，来一勺提味；中午吃面条，拌2勺好吃；晚上就着馒头解馋。这酱不咸不淡，味道刚刚好，关键是干净。配料表里都是看得懂的东西，吃着放心。很多聪明的顾客都会买很多，吃饭的时候拿出来，全家都抢着吃，真是太好吃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2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今天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来了，专门为您解决吃饭不香的问题。咱们这瓶酱 用的是实实在在的大块牛肉，配上珍贵的野生风味松茸和养胃的猴头菇，再配上东北非转基因黄豆做的黄豆酱，用大豆油慢慢熬出来，光闻着就让人流口水。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两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打开瓶盖，您闻一闻，酱香、肉香、菌香混在一块儿，扑鼻而来，那叫一个香！早上起来不想炒菜，煮碗面条，要上一勺这个酱，拌一拌，牛肉酥烂，菌菇滑嫩，酱香浓郁，吃得舒舒服服。就着馒头、大饼，抹上一层，比吃什么都香。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2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星宝专注中老年营养补充。
1: 贵州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同富裕，心相连，共奋进。
2: 使用电子银行
3: 能减碳。
2: 快递盒回收
4: 可以减碳，
2: 不用一次性餐具
5: 也能减碳，
2: 旧衣回收
4: 同样减碳，
2: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
6: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7: 这把弓箭是从金天士那里拿到的，你觉得如何？
8: 不错。
7: 但可惜还没有认主，它的威力只能发挥1/2，我需要你的3滴精血。
8: 我教你射箭的目的不是让你求人，想要什么，你得自己拿。

0: 小小一份心意，解锁全家欢乐时光。
1: 哎，这个我会啊！
0: 一键开机即看，长辈一学就会。
2: 爸爸，他还可以讲绘本故事。
0: AI 互动，

是年味，插入至微型机顶盒，让陪伴更简单。山川河流，素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0: 将军，绝密计划已经准备完毕，只等您一声令下，即刻开赴张家口。
1: 也许把清水23给我调回来，明天开始执行秘密行动计划。
0: 是。
1: 走，跟我去看看。
2: 这段日子我也学了点日语，竹木那里没有我们想要的东西。
1: 可他们明天就要行动了，我们对行动的计划却一无所知，这太可怕了。
2: 我得到一个消息，康远被清水23和张一平打下来了，风三风翼父子还有那只胡子军全军覆没了。
3: 吕良彪没守住康远？
2: 没有，他手下那个营也全军覆没了。对了，锦川大少爷回来了，他和吕良彪带着二小姐、荣大小姐、鲁大小姐逃出了康源。
1: 我们现在没有时间悲伤，如果明天之前还不能得到那个绝密计划，整个抗日同盟军都有可能被摧毁。
2: 是啊，怎么办，大小姐？
3: 你再想想，竹木说想让你参与那个绝密计划，只是为了要摧毁你的情报组织吗？
1: 司令部交给我一项绝密行动计划，只是执行起来难度很大。荣会长，请相信我的诚意。莫西莫西，
4: 将军你好，是我。我想跟你见一面。
1: 荣石，
3: 在两个人都挑明了是对手的情况下，竹木还要邀请荣石参与那个绝密行动，这显然有悖于常理。荣石感觉到竹木并不是很想执行这个计划，可他是个军人，除了执行命令没有别的选择，只能利用荣石来破坏的。是一个什么样的计划让竹木这样的职业军人都如此抵触？我们都感觉到了这背后的可怕。荣石想去探探竹木的底，我知道他这次进了避暑山庄，可能就真的没有机会出来了。但是我们不能阻止，正像荣石说的，这个计划值得赔上几条命去破坏的。

0: 将军，荣会长真是胆气过人啊。不过您以为您这次还能全身而退吗？
1: 在上一秒钟我还不确定，但从我站在将军面前开始，我就知道将军会让我走的。
0: 您是为绝密行动而来，是吧？
1: 很抱歉，

0: 容某一直没能领会将军的意思。领会了，你也不会用你的情报组织来换这次机会的，建真。我们还有机会。我们。 好吧，我们。不过我的行动已经开始了，你已经没有机会参与了。但我还有机会去阻止的，对吧？我们别再兜圈子了。我很希望将你能够给我透露一些，给我一个破坏他的机会。
1: 这是您一贯的思路吗？
0: 我相信将军是一个负责任的军人，而将军一定很清楚，如果你们的行动执行了，受危害的不仅仅是中国，对吧？是喜军战。

将军应该非常清楚这次行动的严重后果，所以我相信将军一定会给我一些这次行动的线索。我不会给您提供任何线索，绝密行动今晚就要开始了，你阻止不了。 可从将军今天愿意单独见我，就已经表明了态度。

徐司令，徐老爷子，徐家军众兄弟们，吕良彪给你们磕头了。我知道我罪孽深重，不配得到你们的原谅。从小我娘就告诉过我，不要跟坏孩子一起玩。坏孩子究竟有多坏，你想都想不到。你玩不过他们。我没听我娘的话，当了这么久的汉奸，杀了这么多同胞，那么多出生入死的兄弟跟着我刚走上正道，还没来得及当好人，就全都葬送在张一平手里了。我已经得到了报应。

吕梁要愧对你们，愧对兄弟，愧对列祖列宗。今天，希望大家能给我一个机会，希望各位的在天之灵，能保佑我做成这件事，给大家一个交代。

0: 如实，主墓真的放你回来了。主动权在我手上，他当然要放我回来。坐。怎么样？
1: 有线索了。不过根据他的态度推测，是细菌站这一点不会错。他们今天晚上行动，会把病毒送往张家口，所以我们必须尽快搞清楚他们的行动路线，去阻止他们。
0: 他们会有多少人参与运送病毒？
1: 还不清楚。
2: 大少爷，大小姐，手下兄弟说，吕良镖回承德了。

0: 等竹木纯一，还是清水23？
1: 两个都懂。看来你是来自杀的。如果能用我的命换他们其中任何一个，我也值了。有个人在等你。谁？你跟我走。
2: 敌人很可能从三个地方进入张家口：登陆口、界岭口和羊角口。立刻给总部发报，让他们在这三个地方布下重兵，阻截病毒。恐怕来不及了，他们今天晚上就行动。这样，我去登陆口，你去界岭口，吕良彪去羊角口。他们都是精锐，一定要小心。
0: 日本人这次秘密运送的是一批细菌病毒，他们一旦运进张家口，10万抗日同盟军，甚至全国都会非常危险。那该怎么办？我现在也不了解究竟是什么病毒，但我知道，所有的病毒都应该害怕高温，所以一旦拦截了，一定要高温销毁。
3: 这是一种危险的病菌，3米以内闻到气味就会受到传染。人的历史上有3次瘟疫大流行，第一次，公元6世纪，近1亿人死亡；第2次，公元14世纪，波及欧亚非3大洲；第3次，公元18世纪。 波及32个国家，因此，
4: 那这种病毒一旦被释放出去，后果？
3: 是啊，我一直反对进行细菌战。

0: 这是一个愚蠢的计划。如果瘟疫蔓延开来，摧毁的将不仅仅是抗日同盟军，而是整个东亚的灾难。
1: 这，万一有感染了瘟疫的人进入热河，那我们……
0: 到那时，恐怕我们最大的敌人不是抗日同盟军，而是瘟疫。
2: 可惜呀，身为军人，我无权拒绝命令。
1: 对付区区10万抗日同盟军，需要这么可怕的武器吗？
0: 我也抗争过，可是上面说这只是一次小小的实验，如果行之有效，我们就有了控制亚洲的信心。那，上边有没有安排？
2: 控制疫情的计划，不知道，还没有接到命令。人感染了这种病菌，会通过飞沫传染，一传十，十传百，估计半个月以内，抗日同盟军，连同整个张家口，都会毁于一旦。

0: 抗日同盟军解散。为什么呀？我们抗日同盟军有一个算一个，个个都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连克日伪占领的四座城市，震动全国势头正劲，全国上下有谁不知道我们正处于旺时？怎能在这个时候解散？
1: 何引清调集了16个师，与日伪军一起，对我们形成了夹击之势。 随时会对张家口发动总攻，冯总司令为了避免内战，保存抗日力量，所以决定解散同盟军。
2: 那我们这支队伍呢？
3: 整编队伍今夜离开张家口，明天晚上打康原，一路走一路打，杀回热河，打到敌人心脏里去，跟热河死磕到底。
4: 最担心的事情发生了。
2: 真是没想到这么快！你现在有什么计划？

0: 队伍组建起来了，粮食也有了，还能怎么办？继续跟他们干。もしもし、若田。 徐航又袭击了我们三处驻军，抢走并烧毁了我们所有的辎重。
1: 秦水请命，收复他们打下的所有城市。不用了，他们已经走了。秦日军，我请你来，是为了消灭徐家姐妹。你至今未能完成任务，还给我带回来一个徐锦川。老实说，我对你失望之极。将军。
0: 我觉得您误会我了。其实又杀一个人是很简单的一件事。这么简单的事情你都做不了，你还能挑战更大的工作吗？你拿着一件如此先进的兵器，却斗不过一个拿着原始兵器的女人，你还有脸说简单？
1: 好吧，将军，您给个时限。
0: 不用了，收拾起你的东西。
1: 走人吧，我会把你的详细资料记录下来，通报全军并存档，让我们关东军每一个将士都记得你的辉煌成绩。将军，您觉得我走了之后，谁还能对付徐家姐妹？听说过日光前卫吗？没错。
0: 就是你的学弟日光前卫，昭和元年全日本狙击手冠军。一个星期之内就到达承德。
1: 将军认为，日光前卫比庆水更优秀。
0: 他是一位严谨、一丝不苟的军人。你有的，他都有；你没有的，他也有。

0: 这是怎么回事？国民党在南方继续剿共，赵华为了抗日，带着队伍脱离了国民党，我们一路打回了热河。这时，荣石已经拉起了一支队伍，我没想到，再次回到义勇军基地的时候，迎接我们的是这样的情景。
1: 不能，是因为我吗？是，也不是。国难当头，国仇家恨，亲人尸骨未寒，每天那么多的兄弟离开我们。
2: 在这个时候，一丝一毫的喜庆，都是对逝者的不敬。我告诉你，只要我们的战斗还在继续，这种牺牲就不会停止。难道因为这个我们就不活了吗？我们要微笑着把他们赶出去，一边过着幸福的日子，一边和他们战斗。
1: 我做不到，荣石。曾经我也和你一样，但是自从贺令失陷，所有的亲人都离我而去之后，我再也不能像一个正常人一样去生活。我的世界里没有爱，只有仇恨。我早就不记得该怎么去爱了。你是个男人。
2: 是男人就要迈过你心里那道坎儿。现在这个女人需要你的爱，除了国仇家恨，你有义务让她过上幸福的日子。
1: 荣石，从你布置的心房我能看出来，你比我更加细腻，更懂得怎么去爱。
2: 我现在只有一个想法，就是无牵无挂的杀鬼子。也是为了这个，我才脱离了国民党，今天和他举行婚礼的，应该是你，把他交给你，我放心。你少跟我说这个，我告诉你，如果他爱的人是我。
1: 我会毫不犹豫地把他从你身边抢走，可现在不是他爱的人是你，不是。你已经走进他的心里了，你可以取代我了。 你为什么不做？
2: 你必须做，而且今天你必须娶她。

0: 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注意了，全国首发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音、远程手机、蓝牙操控、内置第三代食物识别芯片、八大烹饪模式，一句话自由切换，说句话就能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做低糖饭、做骨头汤。 AI 智能匹配时间、火候、水米比例，厨房小白秒变五星大厨。没错，您没听错， AI 智能电饭煲带回家。
1: 实话实说，市面上很多电饭煲根本就不是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花里胡哨的功能一大堆，最基础的煮饭煲汤反而做不好。但今天这台 AI 电饭煲不一样，它是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八大功能菜单，五升大容量，足够一家人用。现在厂家福利，扫码就能领。这台电饭煲真正的核心技术是它里面那块 AI 智能芯片，您不用记时间，不用看火候，不用研究水放多少， AI 自动识别，自动匹配最佳烹饪曲线，大火煮沸，小火慢炖，自动收汁，全程不用管，高清液晶触控大屏，智能语音提示，不认字的都能用，还能对着电饭煲说大米饭模式、小米饭模式、煮粥模式、煲汤模式、蛋糕模式、低糖饭模式、骨头汤模式、保温模式等多种模式，自由切换，您想吃啥直接说就行。24小时智能预约，中午吃不完的饭晚上接着吃，还是热乎的，不用反复加热，不伤饭菜口感，也不费电，一年省下来的电费都够吃好几顿饭了。而且它是智能温控，保持在60度左右，饭菜不干不硬，跟刚做出来一样。整体加厚合金材质，拿在手里沉甸甸的，食品极不粘涂层内胆，钢丝球是近蹭依旧如新，煮饭不粘锅，盛饭不剩底，刷锅一冲就干净。这种配置的电饭煲在商场里没有700-800块钱您绝对拿不下来，有些进口品牌甚至卖到2-3千。但是今天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领回家。
2: 就是这个能语音控制的智能 AI 电饭煲，厂家老板拿了1000台新产品做推广，现在扫码就能领，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3: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4: 做饭大半辈子，电饭煲换了一个又一个，自从扫描二维码领到了这台 AI 电饭煲，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煮个米饭，熬个杂粮粥，不用费心看火候，不用守着灶台，对着它说句话就能自己启动，或者手机小程序一点直接预约上，没多久饭就香喷喷的好了，煮出来米饭粒粒分明，软糯 Q 弹，熬出来的粥绵密浓稠，煲汤更是鲜香入味，营养一点不跑掉，五升大容量，

0: 次能煮14碗饭，一家三代人都够吃，逢年过节招待亲友够用，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八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低糖饭、骨头汤，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复热。液晶触控大屏，自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粘内胆，用完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
1: 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2: 全国首发首款 AI 智能电饭煲，今天正式亮相，前100名扫码，电饭煲直接抱回家，只要年满50岁以上，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领取，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错过今天再等一年。
3: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它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它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咱们上了年纪，记性没那么好，用它做饭，儿女放心，自己也安心。它还带有微压锁鲜技术，饭菜煮得恰到好处，保留原汁原味，鲜嫩不干柴，软糯不夹生。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钢丝求使劲刮，不费力气不伤锅，锅体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5升大容量，一家3、4口，甚至5、6口人都够用。这么好用的高品质 AI 电饭煲，市场统一售价899元起，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扫码直接领，前100名扫码就能直接领回家。很多朋友还在犹豫，真的能领吗？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前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为了家人吃的健康，立刻扫描屏幕上的2维码，申请领取 AI 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手快有，手慢无，赶紧扫码领取吧。
4: 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琢磨着扫码领能有啥好东西，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就后，我彻底震惊了，动动嘴说一声，连按都不用按，家里人都说米饭煮得比原来好吃多了。
5: 我今年70多岁，一个人住，有高血糖，以前做饭啥都不敢吃，现在好了，这个电饭煲有个低糖饭模式，我现在终于也敢大口吃饭了，这个可是普通电饭煲做不到的，真的好。
1: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遛弯，去跳广场舞了，轻轻一按就能做出美味好饭。八大烹饪模式，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低糖饭、骨头汤、智能保温、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言、手机远程蓝牙遥控，新手也能做出大厨的效果，让你每一顿都能放心吃，健康吃，吃得香，吃得安心。之前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0: 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八大

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低糖饭、骨头汤，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60度

0: 常饭，一日三餐都用得到。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用的电饭煲。福利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台好用的 AI 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1: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
2: 只要年满50岁以上，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领取，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3: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4: 国事千万家，有国才有家。
5: 这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6: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7: 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6: 对，
8: 还要施肥，
9: 还要种歌，
10: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6: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5: 这个少来点，
11: 对，杜绝浪费。

0: 青少年做起，
1: 从身边人做起。
2: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3: 红军必须经常的转移作战地区，有时向东，有时向西，有时走大路，有时走小路。
4: 你说共军消失了什么意思？
3: 是为了在有利的条件下求得作战胜利。
5: 队长，围城外突袭，发现共军雄关漫道真如意，而今迈步从头越。
6: 头痛有合剂，
7: 合剂功阿卡分散，缓解头痛，起效快。
2: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8: 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9: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10: 老师，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9: 对，
11: 还要施肥，
12: 还要收割，
13: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9: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14: 这个少来点，
15: 对，不许浪费。

0: 从青少年做起，
1: 从身边人做起。
2: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3: 我不想多了，我想住在这里。
2: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
4: 哇 ，This car is so cool！
2: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5: 直接打我！
2: 文化围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6: Let go！
2: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7: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8: 荣石，我把它交给你了。
9: 你这么混蛋！
8: Ugh!

0: 你想过没有，下一个倒下的可能是谁？
1: 我们谁都有可能。
0: 对，可能是我，可能是你，也可能是他。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要珍惜在世上的每一天。就算走了，也不能带着遗憾离开，否则等你想去弥补的那一天，恐怕连机会都没了。

逝去的亲人如果泉下有知，他们会为你们高兴的，这也是他们的愿望，别辜负了他们。

0: 我来这儿之前，你表哥问过我一句话，他问过我我们三个人这种关系到底什么时候是个头。杨，只有你们俩画上了句号，我这儿才能画上句号，我们才能一起安心打日本人。你做的这一切，就是为了这个。
1: 画上句号，为了你的父母，为了你家那256口，为了所有为你死去的人，我每天闭上眼睛，就会看到他们。不止那256口，还有锁杰、荣叔、小燕儿。
0: 冯三、冯一、卢一伟、张长武，以后还会有。如果张赫能给樊小燕一天甜蜜的时光，他走的不会那么遗憾。如果你们俩不能走到一起，那些死去的人是不会闭上眼睛的。
1: 后来我才知道，他为我们精心安排的婚礼，其实是在安排后事。他要回承德，向竹木纯一要细菌展实验的证据，将之公之于众。依靠国际压力，迫使日军不敢再进行细菌展实验，但是这几乎是不可能的。竹木不可能再让他活着离开承德。 我们接受了荣石为我们精心安排的婚礼，我们不愿再辜负荣石的心意，也为了告慰那些逝去的亲人，我对赵华的感情没有一丝一毫的减退。经过了这么多的磨难，我更加珍惜这份感情，这个人。
2: 我想好了，他是杀鬼子的吕良彪，不是汉奸吕良彪。我们会继续战斗，直到把鬼子全都赶出去。我想，他们应该会祝福我们。 就像荣石说的，我们要微笑着去战斗，微笑着把他们全都赶出去。

这么困难的情况下，我不知道荣石从哪里弄来的蓝山。以前那种熟悉的味道飘过来的时候，赵华的面孔就会出现在我眼前，但是今天出现的是另一个人。我们能幸福也是他的心愿，我感激他，可是对他的歉疚却不能释怀。我不知道该怎么报答他，也许尽力去珍惜身边的幸福，去珍惜面前这个人，才是对他最好的报答。这场战争给我们带来了太多的痛苦，我们的心灵再也经不起摧残了。荣石说的对，除了仇恨，我们也要尽量多留住一些美好的东西。

0: 听好了，头狼是丛林里最狡猾的动物，它很会利用地形保护自己，所以你们必须要形成一个三角，保证不管从哪个角度都能射到它。
1: 水，你死定了！每个人都要为他们做的事承担后果。
2: 锦川就位，
1: 二行就位。进攻！

0: 还记得我们在火车上说过的话吗？杨小杨活下来还有一种办法，羊有脚，羊可以顶死狼，一只不行就两只，两只不行就三只，就一群。
1: 请给我这只狼一次切腹的机会。
2: 你给过赵华选择的机会吗？你杀了那么多人，你给过他们选择的机会吗？

0: 崇步将军，你还记得我？万岁！万岁！万岁！万岁！
1: 一鼓走！
0: 一二一，跟上！一。

但他绝不会把证据交给荣石，更不会再给荣石离开承德的机会。我们及时赶到了承德，阻止了荣石，并调整了计划。竹木对我们太了解了，如果让他继续留在承德，对我们会是一个非常大的威胁。和竹木之间的斗争也该告一段落了。

0: 看来好奇是每一个人的弱点。看来电话是找我的，坐吧，歇歇。 自从将你来承德，还没有真正品尝过绒毛主的咖啡吧？作为主人，有些怠慢了。你好像已经不是这里的主人了，早晚还会是。
1: 整个承德都在我的掌控之下，你以为你还能回得来吗？岂止承德？ 整个东四省都在你们的控制之下，但是这个咖啡馆在我的控制之下，就像你想的那样，你所有担心的人都在这儿。

0: 看来这是一部死棋。您是一个好的棋手，可惜在贵国，像您这样的人才太少了。
1: 不，一点都不少。我不过是千千万万个中国人里很普通的一个，而且我身后还有无数个共产党。
0: 共产党？您以为共产党能对我大日本帝国形成威胁？
1: 将军，我们没有威胁你们，我们只是在保护自己的家园。
0: 不是我小看共产党，对付共产党根本用不着我们动手，蒋介石就替我们做了。正如鼠疫病毒一样，虽然没有运入张家口，但是抗日同盟军不是还是解散了吗？
1: 你又错了，将军。上下五千年，我们中华民族遭受过无数次的外敌入侵，但最终我们还是稳稳地站在了这里。
0: 但是这一次不一样。
1: 有什么不一样吗？我还想问你，你爱你自己的国家吗？
0: 当然爱。
1: 那么你会背叛自己的祖国吗？
0: 不会。
1: 我也是。
0: 这就是我尊重你的原因。你我很相像，都是在为各自的国家而战。
1: 同样，将军也是一位让人敬重的对手，所以我还是那句话：如果将军愿意退出中国，哪怕是现在退出，我们将来还有可能成为朋友。
0: 谢谢你们的好意。报效国家，马革裹尸，效忠天皇，战死沙场，才是帝国军人最光荣的归宿。
1: 好，既然这样，我尊重将军的选择。

0: 您就那么自信，能把我送走吗？
1: 非常自信，而且我还清楚，将军的枪法丝毫不在清水23之下。我想给将军看一样东西。

清水23的瞄准器，想必将军不会不认识。请你走的时候，一并带上。

将军，该说的话都已经说过了。不管是你死，还是我亡，这个世界上终归还是有一条真理，那就是不管是哪一个人，还是哪个国家，都将会为他们做的事情承担责任。

那么多熟悉的面孔，一个一个离我而去，不知道下一个会是谁。他们的名字永远铭刻在我的心里。每个人来到这个世上都不容易，父母十月怀胎，辛苦多年把他们养大，但走却只是一瞬间的事。他们原本不应该走的，所以更不应该被忘记。

荣石背负了那么久的屈辱骂名也终于卸掉了，但是责任却远没有卸掉。他曾经的理想是实业救国，但现在不得不再次拿起枪成为家园的守护者。他失去了一切，也许只有从我这里才能得到一点点温暖，但是我一时还无法从再次失去赵华的痛苦中解脱出来。我失去了再爱的勇气，我害怕我的爱情

每一滴血都不会白流，不管付出多大代价，只要强盗还没从我们土地上离开，我们的战斗就不会停止。事实上，从918到热河失陷不过只是个序曲，长城战役之后，日军有了喘息之机，加紧了侵略全中国的准备。一场全民族的抗战已经箭在弦上。

0: 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全国首发智能 AI 语音电饭煲，智能语音，远程手机蓝牙操控，内置第三代食物识别芯片，八大烹饪模式，一句话自由切换，说句话就能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做低糖饭，做骨头汤， AI 智能匹配时间、火候、水米比例，厨房小白秒变五星大厨。没错，您没听错， AI 智能电饭煲带回家。
1: 实话实说，市面上很多电饭煲根本就不是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花里胡哨的功能一大堆，最基础的煮饭煲汤反而做不好。但今天这台 AI 电饭煲不一样，它是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八大功能菜单，五升大容量，足够一家人用。现在厂家福利，扫码就能领。这台电饭煲真正的核心技术是它里面那块 AI 智能芯片，您不用记时间，不用看火候，不用研究水放多少， AI 自动识别，自动匹配最佳烹饪曲线，大火煮沸，小火慢炖，自动收汁，全程不用管，高清液晶触控大屏，智能语音提示，不认字的都能用，还能对着电饭煲说大米饭模式、小米饭模式、煮粥模式、煲汤模式、蛋糕模式、低糖饭模式、骨头汤模式、保温模式等多种模式自由切换，您想吃啥直接说就行。24小时智能预约，中午吃不完的饭晚上接着吃还是热乎的，不用反复加热，不伤饭菜口感，也不费电，一年省下来的电费都够吃好几顿饭了。而且它是智能温控，保持在60度左右，饭菜不干不硬，跟刚做出来一样。整体加厚合金材质，拿在手里沉甸甸的，食品极不粘涂层内胆，钢丝球是近蹭依旧如新，煮饭不粘锅，盛饭不剩底，刷锅一冲就干净。这种配置的电饭煲在商场里没有700-800块钱您绝对拿不下来，有些进口品牌甚至卖到2-3千。但是今天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领回家。
2: 就是这个能语音控制的智能 AI 电饭煲，厂家老板拿了1000台新产品做推广，现在扫码就能领，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3: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

0: 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1: 做饭大半辈子，电饭煲换了一个又一个。自从扫描二维码领到了这台 AI 电饭煲，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煮个米饭，熬个杂粮粥，不用费心看火候，不用守着灶台，对着它说句话就能自己启动，或者手机小程序一点，直接预约上，没多久饭就香喷喷的好了。煮出来米饭粒粒分明，软糯 Q 弹，熬出来的粥绵密浓稠，煲汤更是鲜香入味，营养一点不跑掉。五升大容量，一次能煮14碗饭，一家3代人都够吃，逢年过节招待亲友够用。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八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低糖饭、骨头汤，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复热。液晶触控大屏，自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粘内胆，用完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
2: 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3: 全国首发首款 AI 智能电饭煲今天正式亮相，前100名扫码电饭煲直接抱回家，只要年满50岁以上，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领取，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错过今天再等1年。
4: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它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它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咱们上了年纪记性没那么好，用它做饭儿女放心，自己也安心。它还带有微压锁鲜技术，饭菜煮得恰到好处，保留原汁原味，鲜嫩不干柴，软糯不夹生。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钢丝求使劲刮，不费力气不伤锅，锅体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五升大容量，一家3、4口甚至5、6口人都够用。这么好用的高品质 AI 电饭煲，市场统一售价899元起，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扫码直接领，前100名扫码就能直接领回家。很多朋友还在犹豫，真的能领吗？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前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为了家人吃的健康，立刻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申请领取 AI 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1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手快有，手慢无，赶紧扫码领取吧。
5: 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琢磨着扫码领能有啥好东西，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就后，我彻底震惊了，动动嘴说一声连按都不用按，家里人都说米饭煮得比原来好吃多了。
6: 我今年70多岁，一个人住，有高血糖，以前做饭啥都不敢吃，现在好了，这个电饭煲有个低糖饭模式，我现在终于也敢大口吃饭了，这个可是普通电饭煲做不到的，真的好。
2: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遛弯，去跳广场舞了，轻轻一按就能做出美味好饭。八大烹饪模式，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低糖饭、骨头汤、智能保温、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言、手机远程蓝牙遥控、 新手也能做出大厨的效果，让你每一顿都能放心吃，健康吃，吃得香，吃得安心。之前这个

0: 智能 AI 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
1: 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2: 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八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低糖饭、骨头汤，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复热。液晶触控大屏，自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粘内胆，用完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这么好用的 AI 电饭煲，原价就要899元一台，商场里买可不便宜，现在厂家专项补贴，前100名扫码就能领，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用它炖点山药排骨汤，煮个南瓜小米粥，焖个低糖饭，一日三餐都用得到。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用的电饭煲。福利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2维码扫一扫，把这台好用的 AI 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1: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
3: 只要年满50岁以上，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领取。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4: 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全国首发智能 AI 语音电饭煲，智能语音，远程手机蓝牙操控，内置第3代食物识别芯片，8大烹饪模式，一句话自由切换，说句话就能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做低糖饭，做骨头汤， AI 智能匹配时间、火候、水米比例，厨房小白秒变五星大厨。没错，您没听错， AI 智能电饭煲带回家。
5: 实话实说，市面上很多电饭煲根本就不是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花里胡哨的功能一大堆，最基础的煮饭煲汤反而做不好。但今天这台 AI 电饭煲不一样，它是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8大功能菜单，5升大容量，足够一家人用。现在厂家福利，扫码就能领。这台电饭煲真正的核心技术是它里面那块 AI 智能芯片，您不用记时间，不用看火候，不用研究水放多少， AI 自动识别，自动匹配最佳烹饪曲线，大火煮沸，小火慢炖，自动收汁，全程不用管，高清液晶触控大屏，智能语音提示，不认字的都能用，还能对着电饭煲说大米饭模式、小米饭模式、煮粥模式、煲汤模式、蛋糕模式、低糖饭模式、骨头汤模式、保温模式等多种模式，自由切换，您想吃啥直接说就行。24小时智能预约，中午吃不完的饭晚上接着吃还是热乎的，不用反复加热，不伤饭菜口感，也不费电，一年省下来的电费都够吃好几顿饭了。而且它是智能温控，保持在60度左右，饭菜不干不硬，跟刚做出来一样，整体加厚合金材质，拿在手里沉甸甸的，食品极不粘涂层内胆，钢丝球是近蹭依旧如新，煮饭不粘锅，盛饭不剩底，刷锅一冲就干净。这种配置的电饭煲在商场里没有700-800块钱您绝对拿不下来，有些进口品牌甚至卖到2-3千。但是今天扫描屏幕2维码，前100名领回家。
6: 就是这个能语音控制的智能 AI 电饭煲，厂家老板拿了1000台新产品做推广，现在扫码就能领，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7: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

0: 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1: 做饭大半辈子，电饭煲换了一个又一个。自从扫描二维码领到了这台 AI 电饭煲，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煮个米饭，熬个杂粮粥，不用费心看火候，不用守着灶台，对着它说句话就能自己启动。或者手机小程序一点，直接预约上，没多久饭就香喷喷的好了。煮出来米饭粒粒分明，软糯 Q 弹，熬出来的粥绵密浓稠，煲汤更是鲜香入味，营养一点不跑掉。五升大容量，一次能煮14碗饭，一家三代人都够吃，逢年过节招待亲友够用。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八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低糖饭、骨头汤，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复热。液晶触控大屏，自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粘内胆，用完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
2: 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3: 全国首发首款 AI 智能电饭煲今天正式亮相，前100名扫码电饭煲直接抱回家，只要年满50岁以上，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领取，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错过今天再等一年。
4: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咱们上了年纪记性没那么好，用它做饭儿女放心，自己也安心。它还带有微压锁鲜技术，饭菜煮得恰到好处，保留原汁原味，鲜嫩不干柴，软糯不夹生。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钢丝求屎进瓜，不费力气不伤锅，锅体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5升大容量，一家3-4口甚至5-6口人都够用。这么好用的高品质 AI 电饭煲，市场统一售价899元起，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扫码直接领，前100名扫码就能直接领回家。很多朋友还在犹豫，真的能领吗？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前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为了家人吃的健康，立刻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申请领取 AI 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手快有，手慢无，赶紧扫码领取吧。
5: 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琢磨着扫码领能有啥好东西，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就后，我彻底震惊了，动动嘴说一声连按都不用按，家里人都说米饭煮得比原来好吃多了。
6: 我今年70多岁，一个人住，有高血糖，以前做饭啥都不敢吃，现在好了，这个电饭煲有个低糖饭模式，我现在终于也敢大口吃饭了，这个可是普通电饭煲做不到的，真的好。
2: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遛弯，去跳广场舞了，轻轻一按就能做出美味好饭。八大烹饪模式，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低糖饭、骨头汤、智能保温、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言、手机远程蓝牙遥控，新手也能做出大厨的效果，让你每一顿都能放心吃，健康吃，吃得香，吃得安心。之前这个

0: 智能 AI 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
1: 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2: 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八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低糖饭、骨头汤，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复热。液晶触控大屏，自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粘内胆，用完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这么好用的 AI 电饭煲，原价就要899元一台，商场里买可不便宜。现在厂家专项补贴，前100名扫码就能领，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用它炖点山药排骨汤，煮个南瓜小米粥，焖个低糖饭，一日三餐都用得到。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用的电饭煲。福利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2维码扫一扫，把这台好用的 AI 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1: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
3: 只要年满50岁以上，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领取，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0: 山川河流，纵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1: 使用电子银行
2: 能减碳，
1: 快递盒回收
3: 可以减碳，
1: 不用一次性餐具
4: 也能减碳，
1: 旧衣回收
3: 同样减碳，
1: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
0: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5: 贵州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同富裕，心相连，共奋进。

0: 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0: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1941年，皖南事变后，日寇为了彻底铲除新四军，制定了规模空前的清湘计划，并决定重点围剿苏南抗日武装。新四军针锋相对，16旅46团突然进入苏南第三游击区，攻击郭庄庙，拔除长期歇入我军腹地的敌边野部队。

0: 四刀，上四刀，
1: 爷，
0: 刀，
2: 是，
0: 弟兄们。

0: 有什么新的情况吗？
1: 新四军十六旅彭门副团，确实在附近包抄我军。
0: 彭明富，哼哼，我没有抓到他这条大鱼，他反而主动的上钩了。
1: 可是这次，他们不是单独行动，
0: 怎么回事啊？
1: 国民党前政武团很可能也在附近，他们的目标就是我们联队。
2: 报告，师部电文。
3: 团长。

0: 团长，团长，我们已经完成包围鬼子指挥部的部署，可以确认，兵也就在其中。好啊，啊！鬼子指挥部墙高沟深，布置了好几道防线，攻势坚固，火力强大，易守难攻。兵也很不好打呀，而且据最新情报。
1: 板井旅团已经到达了大王殿附近，距离我们这里只有70多公里，其来势汹汹，速度很快啊！70多公里，我们必须抢在板井旅团的前头。这次秦振武肯定会联手，主要是冲着游击会全歼兵野联队的考虑。这是我们这次粉碎敌人扫荡的重要一步。
0: 是，但是担子很重的。
2: 什么时候发起进攻？
3: 早点准备，等候命令。是。
4: 新四军嘛，只不过是皖南事变后残存下来的一群孤魂野鬼，何况呢？他们的总部远在盐城，主力嘛，大部分也在苏北，沿着沪宁线活动的就只有16、18两个旅。
2: 难道我们皇军还怕他们吗？
5: 我军远离利亚县城，多日来被这个彭铁头牵制我们兜圈子，现在上上下下都有些人困马乏。
2: 彭铁头，他的用意难道我兵野太郎会不知道？这一次，我正是要借助于他的进攻，借船出海。 借助彭铁头，莫清16旅吕布的全部嫡系，借船出海。是的，田军六司令长官3月上任的时候，就已经在天皇面前起誓，南要荡平新四军，北要造平八路，先歼灭游荡在苏南的小股赤匪，然后一举荡平。 苏北，逼他们滚到黄河以北，让冈村大将的炮火去迎接他们。马仓，你现在马上去带人到我们的战区去，把镇上所有可疑的人一个不漏的给我抓起来，彻底肃清作对的新四军。
6: 放着！去！快！您慢走。
7: 小宝，把那些馒头搬出来。没有馒。 您买馒头，刚出锅了，您摸摸还热乎呢，先来几个。怎么，没钱啊？不买就别站在这儿，走远点，走远点。我说你呢，你听见没有？走远点。馒头来了。
8: 一个馒头，给你干一天活。你说啥？
7: 他说给他吃一个馒头，他给你干活一天，便宜。便宜？他干活你干啥？
8: 对，那我干啥？
7: 我这儿没那么多活给你干，走吧。一天一个馒头。你，就是嘛，一天的一个馒头。半个也不行。哎呦，小祖宗哎！我真没有活给你干，我这蒸馒头的面都是借来的。 你走吧，走吧，快走吧！你还干啥去呀？
8: 还想干啥？吃了馒头你还不快走？哎，我说你这人是不是咋了？你是？哎，你找什么呢？

0: 嘛呀？这是我们家桶。哎，干啥去？你捡的时候磨着了你。哎，
1: 你干嘛？你要干嘛？
2: 井。
1: 井？井什么井啊？
0: 井在镇西头。哦，你回来。哎。
3: 套啊，刚才下的位置不好，要不然啊还能多抓几。
4: 没错，
5: 明天啊咱们好好弄去。
4: 好，
3: 饿了吧闺女？
4: 哎爹，咱们买点包子吃吧。
3: 好，咱买去。
6: 到热馒头，
1: 买馒头去。
3: 哦，拿四个吧。
1: 哎，好嘞。
4: 四个馒头，
1: 给您包上。来，
3: 钱给你，放好。
1: 好齐了，现在。
3: 走。
7: 站住！干什么呢？
3: 哦，打猎的猎户。
7: 打猎的。枪呢？
3: 枪，枪早让你们给收了，哪还有枪啊？
7: 没枪，没枪打什么猎？
3: 没枪，没枪也得活命不是？这上山下了几个套，捉了几只山鸡。
7: 我看你像新四军的汉子。
3: 哎，老总，什么是新四军啊？我们可是正经的良民。
8: 哎，哎呦！
7: 别动！
8: 好，快跑！来，
7: 别动！干什么？造反呢？
3: 哎，不敢，不敢。老总。大家都是中国人，您高抬贵手，行行好，放过我们父女俩吧。
7: 怀疑你是新四军的探子，给我上西院命营走一趟。
3: 啊，行，行行行，我跟你们走，但是孩子还小，放过孩子好不好？
4: 爹，
9: 全部带走。
7: 走。
3: 好。走。走。
7: 走。
3: 孩子，咱们走。孩子，爹今天恐怕是走不了了。你无论如何要逃出去，绝不能落在小日本手里。
4: 爹，要走一起走。

算了，要死！

醒醒啊，爹！爹，你醒醒啊！爹，你醒醒啊！爹！

姑娘，是我的啦！你们在外面等着。

0: 死你个小子！打死你个小子！打死你个小子！
1: 我怎么又惹祸了？

0: 你，哎，醒醒！哎，
1: 爹，木马大王杀了你，我木。
2: 别说话，鬼子在外面，我不是鬼子，鬼子在那儿呢。
3: 我是好人。鬼子来了。
1: 知道，
0: 哎，要害死我们，
1: 跟他们拼了！干什么？
0: 我不想死，
1: 那就滚！
0: 他们人多，我们
4: 有人，

0: 你没事吧？干什么呀？
1: ！
0: 别动他！

爹，爹，爹，爹，爹。

咱们。

0: 平野连队长有令，必须歼灭新四军的奸细，赶快包围他们。
1: 嗨，
2: 是
3: 是。
1: 你咋还活着？鬼子来了，小宝，鬼子来了。

0: 怎么办？咱们不能死啊！我不能死啊！我跑到二百里地，我要见过娘。
1: 小宝，还有路吗？你是男人吗你？你还不回来帮忙？
2: 小宝，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 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 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 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 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3: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
4: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 随时开，蓝光杀菌功能，让衣物更健康，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时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脱，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呀，真方便！快来抢购，快来抢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省水省电，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
5: 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每天前100名扫码添加成功即可免费领。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6: 蓝光杀菌的大容量折叠洗衣机，自带蓝光杀菌功能，能够有效的杀灭细菌病毒等等微生物，确保我们的衣物干净卫生，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 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7: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

0: 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贴身衣物细菌，守护老人皮肤健康，避免交叉感染，穿得放心又安心。
1: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桶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彻底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第一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国民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原价1599元一个的可折叠洗衣机，现在免费就能体验。等等，这还没完，厂家加码，每天前100名就能免费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1599元的可折叠洗衣机带回家。
2: 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蓝光杀菌功能让衣物更健康，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
3: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7-8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反正免费领，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原价1599，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就能获得全新的洗衣体验。
4: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粉丝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5: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免费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6: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 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0: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不收押金，不收运费，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款洗衣机商场售价要好几百，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全程包邮送货上门，所有费用我们全部承担。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6: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2: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
4: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蓝光杀菌功能让衣物更健康，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时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脱，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呀真方便，快来抢购，快来抢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省水省电，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每天前100名扫码添加成功即可免费领，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7: 蓝光杀菌的大容量折叠洗衣机，自带蓝光杀菌功能，能够有效的杀灭细菌病毒等等微生物，确保我们的衣物干净卫生，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 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0: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

0: 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贴身衣物细菌，守护老人皮肤健康，避免交叉感染，穿得放心又安心。
1: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桶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彻底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第一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国民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原价1599元一个的可折叠洗衣机，现在免费就能体验。等等，这还没完，厂家加码，每天前100名就能免费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1599元的可折叠洗衣机带回家。
2: 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蓝光杀菌功能让衣物更健康，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
3: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7-8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反正免费领，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原价1599，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就能获得全新的洗衣体验。
4: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5: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免费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6: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 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0: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不收押金，不收运费，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款洗衣机商场售价要好几百，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全程包邮送货上门，所有费用我们全部承担，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0: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1: 使用电子银行
2: 能减碳，
1: 快递盒回收
3: 可以减碳，
1: 不用一次性餐具
4: 也能减碳，
1: 旧衣回收
3: 同样减碳，
1: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yeah! ！
5: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6: 红军必须经常的转移作战地区，有时向东，有时向西，有时走大路，有时走小路。
7: 你说共军消失了什么意思？
6: 是为了在有利的条件下求得作战胜利。
8: 北上，围城外搜寻，发现共军。
9: 情关慢到真如意，而今迈步从头越。
10: 这把弓箭是从金天士那里拿到的，你觉得如何？
11: 不错，
10: 但可惜还没有认主，它的威力只能发挥一二成。我需要你的三滴精血。
11: 我教你射箭的目的不是让你求人，想要什么，你得自己拿。

0: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 哇，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0: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2: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红色基因，激扬奋斗之志，知行合一，传承优秀文化，民族瑰宝，书写灿烂新篇，臀部遗存。

0: 时代价值，勇担文化使命，汇聚奋进力量。
1: 使用电子银行
2: 能减碳，
1: 快递盒回收
3: 可以减碳，
1: 不用一次性餐具
4: 也能减碳，
1: 旧衣回收
3: 同样减碳，
1: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
0: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5: 快，这边走。
6: 好。
5: 快点啊！
7: 太师，请看，这儿。

0: 是狙击手。
1: 狙击手。
2: 怎么样？快快！哎，进屋，进屋，进屋去！
1: 快快

1: 贵州一战来，一晃过去16年了。想当年啊，我们也是从这死人堆里爬出来的。
0: 没想到，你小子在广州起义的时候，从我背后打黑枪。
1: 校长的命令不能不执行啊。

0: 二三团秦振武长官须知，敌驻扎在苏东南地区第三十六师团正从西面、南面独立混成第三、第四旅团，以及协同作战的第一、第八旅团，从东面、北面构成了封锁线，对我部进行合围，望你部迅速收缩阵地，退往溧阳一带集结，相机再战。
1: 就这些吗？
0: 就这些。
2: 哼哼，还的钱又让你撤了。

韩德勤就会说这种屁话。日本人在江苏不过只有区区几万人，可他们中央军有十几万。

0: 后，务必按时打开电台，否则联络不到，恐会贻误战机。
1: 战机？他韩德勤懂得什么是战机吗？四年了，他的部队养得比谁都肥，没有流一滴血。
0: 你要嚷，去长官部嚷，我只负责传递消息，没什么事儿，回去了。
1: 站住！早就让你离那个韩德勤远一点。
0: 我从军校毕业，就是分配到第三战区的。
1: 有什么责任我来负。你先回团部。白副官，
2: 到。
1: 把他带到团部，盯紧了他，不要让他乱跑。
2: 是。
3: 真像他妈妈。
4: 这边缺几个人，你们几个去那边，其余的跟我走。

0: 你就不能帮把手？我看你那会儿挺硬的，没想你这么怂。
1: 我啥时候硬了我？
0: 要馒头吃。
1: 你给我推着。

0: 不在这里？难道死了？不会，去那儿看看。
1: 这锅子也搬过去。
2: 好，你别动，你过来。
3: 伤。

0: 我找几个板车来。板车，快去！是。老婆，吴副团长牺牲了。
1: 营长刚刚打来电话，说吴副团长被鬼子的重机枪击中，因流血过多，刚刚去世。
0: 在最短的时间内结束战斗。
2: 是。
0: 眼下最关键的是要接近这个院。
2: 好。
0: 只有到那个墙下，才能跟。

0: 有多少战亡？
1: 15人受伤，8人牺牲。
2: 抢攻不行，得想想办法。
1: 你们有机枪机枪？
3: 一枪，
1: 还有一枪被鬼子炸坏了，已经牺牲2名机枪手了。

0: 我来了，你怎么才到？六十里山路，我腿都快跑秃噜筋了。怎么样，什么情况？
1: 你给我看清楚了，前面那个院子里有一挺重机枪，有一挺轻机枪，你必须给我干掉它。
0: 轻机枪，伙伴，那重机枪，
1: 老板，
0: 掩体海，
1: 够了！我现在牺牲六十多人了，三枪之内，你不把那个重机枪给我干掉，我他妈毙了你！

0: 你是新四军？
1: 不是。
0: 你爹是？
1: 也不是。
0: 那你枪打的可是准。
1: 我爹是神枪手，以前是东北军，后来鬼子来了，东北军光跑不打，我爹一气之下跑回茅山打猎。我们家世代都是猎户。
0: 你就跟你爹学打枪？
1: 我爹从小就教我，让我怎么能保护自己，他还教我打仗呢。
0: 你胆子

0: 那边院子怎么有枪声啊？
1: 那不是你安排的狙击点吗？
0: 怎么可能啊！全盘狙击手就剩我一个人了。
1: 我是谁？必须保护他。
0: 那这儿呢？完了再回来。
1: 好。

0: 去那边的窗子，鬼子进来拴手榴弹。
1: 好。
0: 你起来！鬼子进来，他们都得死，多救个屁用啊！
1: 我不能死，我不能死！
0: 怕死就跟鬼子拼了！你们还是谁还有活路？

0: 哎，文斌，起来吧，皇上让我来接你们的。
1: 他是来救我们的，
2: 我们有救了。
3: 新四军的狙击手被小川军打死了，快往里冲啊！冲啊！

0: 你没事吧？
1: 鬼子来了，快打呀！
0: 你们来了。

0: 行了，没事了。
1: 南方队长叫你，一定跟着新四军的头头去。
0: 你这咋那么厉害呢？
2: 幸亏你没把他露出去，要不你也得死。
0: 子弹长眼了。
2: 那是鬼子的神枪手。
0: 我不能死，死就死，反正没活路。我娘，见我！
2: 他说他死之前见我一面，我不能死。那你不能死，你现在说的有啥用啊？那你咋不回家呢？我家住离延安还得走2天的路。你是干什么的？打铁的。我说呢，你这个手榴弹能跟打铁一样？是，看他身上还有没有子弹。
0: 你咋不去？我去！他没子弹！
2: 把他身上的枪拿过来。

0: 太君，让把新四军的尸体都给我找出来！找出来！
1: 是是。
2: 太君，太君，
0: 太君，
2: 兵营连队长让你们去镇西支援。嘿。

对不住了，我不能再等你了。我娘等着我回去见她呢。

0: 你没事吧？你没事吧？
1: 没事，狗日的，咱们走吧。
2: 你行吗？
0: 可以，枪呢？来，给我。来，走。
2: 这，慢点。
0: 林长，伺候美满都准备好了。
3: 好，告诉同志们，准备出发。
0: 是，准备。

0: 那个枪拿过来。
1: 鬼子快来了。
0: 把那个枪拿过来。
2: 走。
0: 还有他身上的子弹袋，快。
1: 走。
0: 快点呀、啊。

0: 都没事吧？
1: 没事，
2: 没事。
0: 还能不能扔？
1: 可以，
2: 可以。
0: 也许我们会死，但一定要炸掉鬼子的重机枪。

0: 连长，你下命令吧。
1: 我没有你们扔的远，也没有你的准头，所以就是我来吸引敌人的火力。
0: 连长，你
2: 连长，
0: 别说了，这是命令。
1: 记住，正规的向我射击的时候，你们再扔。
0: 瞄准机枪位置，
1: 看你们的了。

0: 费送啦，扫码就能免费拿。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啦，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499元的高品质微压锅今天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一分钱都不用花，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了。
1: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锅扫码真的免费送，和高压锅比起来它可安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高压锅使用时那滋滋冒气，总让人心里发怵，生怕一不小心就爆炸，安全隐患着实不小。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煮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调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微压锅没有传统高压锅的危险，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2: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3: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4: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5: 通知，重大福利来袭，
6: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7: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

0: 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1: 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微压锅，密封效果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2: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来袭，不要您花一分钱，还包邮送到家。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源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3: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
4: 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不仅学到了健康的饮食养生知识，还成功领取到了一台多功能微压锅。由于活动反响空前热烈，许多观众反馈还没来得及参与，为回应大家的期待，栏目组紧急协调，决定再追加200台微压锅，发放给此前未能领取到的忠实观众。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微压锅。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炖一锅好汤。要守在灶边一两个小时，腿都站酸了，想吃一口软烂的红烧肉，得从下午就开始忙活。这口多功能微压锅就是来解放您的双手，解放您的时间的，有了它做饭不遭罪。用普通锅炖一锅老母鸡汤，想要炖到金黄酥烂，您得等至少2小时。用我们这口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水放进去，盖上盖推一下，然后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十几分钟的时间，鸡肉用筷子一碰就散开，汤色是浓郁的奶黄色，香气扑鼻，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而且它不只是快，锅盖上有耐高温的玻璃窗，您不用开盖，里面是咕嘟咕嘟还是收汁，看得一清二楚，心里特别踏实。还有安全泄压阀，自动泄压，几秒钟压力就排光了，您可以随时开盖加菜。这份灵活可是普通高压锅和砂锅都给不了您的。但是您别以为它只能炖汤、煲粥、焖饭、红烧、卤味，家里常见的饭菜它都能做，用起来跟普通锅一样简单，比高压锅更安全，比砂锅更营养，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好多空间。这口锅在商场、在超市零售价确实不便宜，要卖到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口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微压锅，今天在节目里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送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 您不需要花一分钱，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多功能微压锅直接给你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是限额的，送完即止。
3: 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不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微压锅做饭省心又好用，焖煮炖包一锅搞定，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免费把这口好用的微压锅带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5: 山川河流，纵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6: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5: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7: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5: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
8: 哇 ，This car is so cool！
5: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文化围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9: 各位好，欢迎您关注气象快讯。昨天零六时到今天零六时，在我省的东北部以及中南部地区出现大到暴雨，其中在丹寨的龙泉镇，24小时累计雨量接近200毫米。省气象台预计今天白天到夜间降雨还在继续，我省还将会维持阴天有阵雨或雷雨的天气，在中南部会出现中到大雨，其中在黔西南州中南部、安顺市中南部、黔南、黔东南、贵阳市南部以及遵义市的东南部和铜仁市的南部局地还可能会有暴雨，部分的乡镇可能会出现大暴雨，要警惕强降雨的出现可能会导致的洪涝灾害以及可能会出现的次生地质灾害。放眼全国来看啊，今天我国的华南一带降雨有所减弱，主要的强降雨集中在云贵高原以及江南的部分地区，部分地区啊雨势比较的猛烈，而且啊雷雨当中还可能会伴有短时强对流天气。节目最后一起来看城市天气预报。贵阳阵雨，21到18摄氏度。遵义阵雨，22到19度。六盘水阵雨，22到16度。安顺小雨，21到18度。七星关阵雨，22到17度。铜仁雷阵雨转中雨，24到21度。海里中雨，23到20度。都匀阵雨转大雨，24到20度。兴义阵雨，25到19度。
10: 头痛啊！
11: 头痛，有合剂呀、
12: 啊！那就开合剂功阿卡分散啊！
13: 合剂功阿卡分散，缓解头痛，起效快。
14: 白云山合剂功制药。
5: 时光如水，洗炼万物。岁月流金，凝铸新生。
10: 非遗，在历史长河中。

为一方水土留住根与魂。有衣无银不成盛装，璀璨银石背后是苗族千年的历史与文化，天地生灵，星辰山川蜡染与自然之中开出繁盛之美，一针一线如有神，马尾作笔，浮雕盘绣，勾勒水族风情。一出戏600年，唱不尽淳朴人心中的家国情怀。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用手艺雕琢时光，以匠心唤醒千年记忆。炙火铸银，千凿万刻，造就璀璨银韵。时光晕染出纯粹的蓝，华美的纹，留存先民记忆中的符号与图腾。马尾盘绕，甜心镶边，定金定银，绣出立体浮雕。一把刻刀雕琢600年的沧桑复色之后，脸子便有了地系的灵魂。大国工匠成就时间里的非凡。

0: 我介意，不可以，请停止。每天每天都健健康康有活力。
1: 被吸烟，我不敢。
2: 山川河流，纵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3: 贵州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同富裕，心相连，共奋进。
4: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5: 哇，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4: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0: 你干啥？我要出去，去找死啊！
1: 那也不能蹲在这儿啊！
0: 你现在不蹲怎么办？外面有鬼子，你一路推一般打死了呀！
1: 放开我！
0: 我不是怕死，你等他们走远点再走，不行吗？
1: 你不是怕死，怕什么？
0: 哎，你枪手，你都伤成这样了，你还去杀什么鬼子？来来来，快，蹲点。

0: 枣，你吃吧。
1: 我不吃。
0: 你得吃，流那么多血，多吃好。
1: 那你呢？
0: 我不饿。

0: 你还出去啊？万一有哪有鬼怎么办？
1: 没有鬼子，我杀谁？
0: 哎，你就不能老老实实待着吗？
1: 你说的这是什么话？他们杀了我爹，我能做得住吗？
0: 我知道，我知道他们杀了你爹，可是外面他们人多，你出去就是送死啊！你送死不要紧，你还搭上我的火炉不是吗？
1: 那你就蹲那儿别动。
0: 哎，你的嘴！
1: 你再啰嗦一句，你再拦我，我就杀了你。

谢谢你救了我！找死！找死！你给我找死是吧你？还说我是你的救命恩人？ 害死我得了！奶奶，人呢？哎，等等我！

0: 这什么东西啊？你不怕啥呢？怎么看不清呢？爹，哎，你来帮忙，哎。
1: 你看看那管子下面有没有能拧的地方？啥呀？
0: 我也不知道，就是一个疙瘩能拧的。
1: 疙瘩。哦，有个疙瘩，
0: 还有一个疙瘩。

0: 他哪儿了？
1: 打中肩膀。
0: 你看见了？
1: 啊啊啊！
0: 让我看看。
2: 哎，这个怎么弄的呀？
1: 这前面那个弓子。
2: 看清楚了，来，你帮我安上。
0: 安好了吗？
1: 嘘，
0: 这回我要打烂他的头。

0: 这个真好用。没事吧你？
1: 屁股。
0: 已经被发现了，咱们走吧。

0: 我们现在要去找那个人，他是谁？
1: 我们现在要去找那个人，他是谁？
2: 我们现在要去找那个人，他是谁？
3: 我们现在要去找那个人，他是谁？
4: 我们现在要去找那个人，他是谁？
5: 我们现在要去找那个人，他是谁？
6: 我们现在要去找那个人，他是谁？
7: 我们现在要去找那个人，他是谁？
8: 我们现在要去找那个人，他是谁？
9: 我们现在要去找那个人，他是谁？
10: 我们现在要去找那个人，他是谁？
11: 我们现在要去找那个人，他是谁？
12: 我们现在要去找那个人，他是谁？
13: 我们现在要去找那个人，他是谁？
14: 我们现在要去找那个人，他是谁？
15: 我们现在要去找那个人，他是谁？
16: 我们现在要去找那个人，他是谁？
17: 我们现在

0: 一枪，哈库库西马斯。
1: 跟你说过多少次了，一切场合都说中文。
0: 是。
1: 我们是来干什么的？回答我。
2: 我们是新四军第六师十六旅四十六团一营教导队，从一星驰援溧阳，执行沿路侦察职责。
1: 下一次再犯这样的错误，我枪毙了你。
0: 是。
1: 走。

0: 你怎么了？
1: 没事。哎，咱们走吧。
0: 你头好烫。
1: 咱们走吧。
0: 你能行吗？
1: 没事。

0: 来，我背你。
1: 枪，拿枪。
0: 去哪儿？

0: 慢点，慢点。就你行，啊，就你行。不是你拖着，我早走了。我说，你现在这样，八成是这伤闹的。
1: 你能帮我个忙吗？
0: 不帮你，我早走了。说咋办？
1: 帮我把腿上的烂肉割掉。
0: 割掉？
1: 不割我会死的。去找把刀。
0: 走。
1: 还有醋。吃啊。

0: 烧了吗？烧了，可是没错。没事，动手吧。
1: 我这匹马胳膊扎，没勾肉。我看，
0: 这没用，我来。

0: 刚刚跑过去的这个怎么那么像秦振武的大小姐？
1: 是秦振武的女儿，韩振秦长官的通信员。
0: 功课做得不错。
1: 对所有敌军部队的直系亲属要做到了如指掌，这是中佐阁下您的吩咐。
0: 有戏。

他妈！疼不疼？

0: 前面有消息吗？
1: 还没有。
2: 秦小姐，团长吩咐，让你在这儿等他回来。
0: 我这儿的事办完了，我爹在前面打仗，我待得住吗？
2: 那好，我去给你安排卫兵。
0: 赶紧去。

0: 秦大小姐，好好跟我们配合，否则我打死你。
1: 我们同步行动。嗯。

0: 你这丫头真有种！我听说书的说花木兰、穆桂英，我觉得那些女人跟你比差一大截呢。我不跟谁比。
1: 你叫啥？
0: 闻者干啥？万一哪天咱俩谁先死了，好有个念想呗。
1: 李杏花，李杏花，好听嘞。你呢？张响。哪个响？响屁的响。我娘生我的时候生不下来，后来放了几个屁，把房梁上的土都给震下来。我爹就说这小兔崽子不听响不出来，就叫响呗，我就叫张响。
0: 人不能总听屁响。
1: 别的东西想就缩头。我怕响，放炮打雷的我都怕，就往我娘怀里钻。被娘那屁吓的。对了，
0: 你娘怎么了？
1: 捎信的人说，她脑袋大了，腿也粗了，天天不吃不喝就念叨我。 怕是要死了。
0: 你多久没见他了？
1: 3年。

请进屋，看看这里，你的女儿在我的手里。嗯，你不想我打爆她的头？

0: 你就出来给我投降！他们怎么自己人打自己？怎么回事？
1: 抓紧！你们被包围了！你要敢动我的女儿，我发誓，明天给她殉葬！
0: 那你就试试看，我数到三，否则我就开枪了。
2: 奶奶的，这帮畜生！
3: 怎么了？
4: 这些人都是鬼子。
5: 一，
6: 传奇，
5: 放了我女儿，我就放了你。
6: 嗯嗯。
5: 你们先撤。
6: 嗨，滚！
5: 哎，你们几个撤。

0: 怎么样？没事。
1: 行，照顾女人。
0: 好，
2: 我上。撤！
0: 爹，枪给我。
2: 别抢了，没伤病。
0: 给伤口处理一下。
3: 是，
0: 快。

0: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腰脊酸软，走两步都要歇一歇。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3: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4: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

0: 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于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到底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歇，腰脊酸软了怎么办？
3: 温肾壮腰，
2: 夜多小便老起夜，睡不好夜多小便怎么办？
3: 温肾壮腰，
2: 神经衰弱睡不着，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神经衰弱了怎么办？
3: 养心安神，
2: 杜仲补天素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是中药制药的根本。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协同成就了杜仲补天素丸的功效。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因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发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4: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0: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腰脊酸软，
6: 走两步都要歇一歇。
5: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0: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7: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0: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8: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0: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于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到底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

0: 众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歇，腰脊酸软了怎么办？
2: 温肾壮腰。
1: 夜多小便老起夜，睡不好夜多小便怎么办？
2: 温肾壮腰。
1: 神经衰弱睡不着，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神经衰弱了怎么办？
2: 养心安神。
1: 杜仲补天素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是中药制药的根本。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协同成就了杜仲补天素丸的功效。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因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发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3: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4: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腰脊酸软，走两步都要歇一歇。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4: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6: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4: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7: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4: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予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道地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使用电子银行
1: 能减碳，
0: 快递盒回收
2: 可以减碳，
0: 不用一次性餐具
3: 也能减碳，
0: 旧衣回收
2: 同样减碳，
0: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
4: 遍访大街小巷，

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0: 那两门炮就应该是我的，你凭什么抢走啊？哼，
1: 那可是我们国军弟兄拿命换来的，
2: 我们新四军的命就不是命了，我不管，歪把子通通归我。
1: 好好，我不跟你争。歪把子归你，可是那个拿枪打我闺女的那个和拿石头打鬼子的，都得归我。
0: 那不是你的人吗？
1: 他虽然不是我的人，但我知道也不是你们新四军的人。
0: 哦，我还以为是你们埋伏好的呢。

0: 等他醒过来告诉他尸源没有大碍，让他不要内疚。
1: 好。
0: 小伙子，当国军打鬼子一个月8块大洋怎么样？
1: 8块大洋那得买多少个馒头？
0: 想好了没有？吃国家的饷，当堂堂正正的中央军。
1: 不，我不去。
0: 为什么？
1: 我娘家在家等着我，我现在没走，就是因为李杏花没醒过来。
0: 她叫李杏花？
1: 对。
2: 小伙子，什么地方人？
1: 溧阳县张家村的。
2: 跟我们新四军干吧。
0: 冯明富，你小子不要打岔啊，你真的不愿意当国军打鬼子？
1: 也不是不愿意，可是我不能让我娘在家干等着，她害了病就快没气了，说什么也要见我最后一面。
0: 小伙子，现如今国难当头，保家卫国，把侵略者赶出去，这才是我们老爷们最该做的事儿，你说是不是？
1: 嗯。
0: 跟我去团部洗把脸，把你这身衣服换一换。
1: 我不当兵。
0: 没让你当兵。你这个杏花醒过来闻到你一身臭味儿，多没面子。
1: 那好吧。
0: 歪把子全都归你，还要人，够贪的啊！
1: 哎，对了，你跟他说一声，说我一会儿就回来。

0: 这丫头不错，无论如何你想办法给我留下来。
1: 何能，实不相瞒，其实啊，我也一直在惦记这事儿呢。可是我觉得吧，这种事儿得你情我愿，咱不能太着急呀。
0: 那不行，必须当机立断，我们不能在这里待多久。
1: 好吧，那我就厚着脸皮去试试。
0: 快，但不能把事情搞砸了，得把人吓到。
1: 哎，好。哎，他旁边那小伙子就是你张翔。
0: 怎么了？
1: 这小子可不赖，有优秀的掷弹手的底子。我觉得这样的人才啊，不让他打鬼子那可太可惜了。
0: 可我更看重的是李杏花啊。
1: 张翔也不赖。科长，你可别小瞧了掷弹手，那可是眼力、体力、定力和悟性的结合，跟射击是一个道理。
0: 秦振武跟他说他都没留下，你有办法让他留下？
1: 差不多。
0: 行，交给你了。
1: 好。
2: 同志们，形势依然非常严峻呐，敌人的主力已经到。团长，
3: 团长，
0: 我军伤亡有多少？
2: 这次战斗，我军牺牲108人，伤96人，其中包括18名重伤员。
0: 重伤员必须马上处理。
2: 是。
0: 查清板井旅团和川崎挺身队的下落了吗？
2: 板井旅团的先锋已经到了大王殿了。
0: 对，也就是说，离我们这有20多公里。
2: 是。
0: 这样，参谋长，你带领大部队转移，所有伤员交给我，咱们在溧阳城东会合。
2: 不，团长，这不行，这还是我。
0: 服从命令。
2: 是。
1: 从今天开始，你就是一名真正的新四军战士了。是战士就要服从命，你懂吗？
4: 懂。
1: 所以现在我们需要你的配合。
4: 可我不知道怎么说呀，他一直嚷着要走，要回去见他娘，我怕留不住他呀。
1: 啊，这你倒不必担心，你只要按照我们说的做，假装昏迷不醒。
4: 昏迷不醒？
1: 剩下的交给我来做，可以吧？
4: 那好吧。
1: 好，你好好休息啊。
4: 哎，那他娘怎么办呀？
1: 啊，等他留下以后，我们会让他回去的。现在按照我说的做，别出岔子啊。是战士就要回答是。
4: 是。
5: 杏花，杏花，
1: 哎，他来了，快快，赶紧躺下。
4: 现在就开始了。
1: 李杏花同志，这可是你第一次执行任务，快。
4: 啊。
5: 杏花，杏花，
6: 哎，你看看我这身衣服，哎呀，秦团长给我的，他还让我洗着澡理着发，你看好看不？
5: 杏花，秦团长的女儿说得感激你，要不是你那一枪，她的命都没了。
6: 怎么了？你不说他一会儿就醒了吗？
1: 你别着急，他的伤口脓化了，现在情况非常危急。不过你放心，我们不会丢下他，待会儿会带着他一起走。
6: 你这是怎么了？你不说你要醒的吗？哎哎，李杏花，
1: 你干嘛你？
6: 李杏花，
1: 你怕他不死吗你？他现在伤成这样，他需要安静，需要休养。要说呀，他也够可怜的了，在这儿他谁都不认识，就认识你。
6: 啥意思啊？
5: 我说我要撂着他了吗？
3: 你不是说你要走吗？
5: 我没说我现在走啊。他现在这个样子，我怎么撂着他走啊？
3: 这才像个爷们儿，够意思。我告诉你，要不然他要醒不过来，他在九泉之下。
5: 你别给我瞎说，他不会死的。站。
7: 我会一直陪着你的。
3: 看来他没交错你这朋友。快站来，把他抬上担架，快！
5: 来，快！
3: 慢点啊，来。
5: 轻点，
3: 来。

你要挺住，等李清华没危险，我就往家赶。娘的病，菩萨保佑，一定会好起来的。娘一定会见到儿，儿也一定会见到娘。娘要知道儿做的事情，一定会说儿做的是对的，对不？ 娘，等着儿。

0: 大家听着，鬼子的先头部队离这边不远了，现在马上转移，
1: 快快快，
0: 重伤员用担架抬，互相搀着走，快快快
2: 快，抓紧时间，快！
3: 慢点，来，你扶上他。

0: 他们一定会走这边的，我认为这里是他们的必经之路。带走阁下。哦，川崎郡干得好啊，谢谢你了。现在情况怎么样？
1: 阁下，您辛苦。带走阁下，横铁丘的部队有很多伤员，绝对走不开，正好。
2: 我送他们一起在天上团聚，
3: 非常好。庄总，一定要小心新四军的狙击手。嘿，
2: 明白。你就等着我的好消息。嗯，好，好，好，好。嗯，我走这儿。哎。 别走这儿，走这儿，你什么？你走这儿了，走这儿了，我们走这儿，我们走这儿，我们走这儿，我们走这儿，我们走这儿，谁耍赖呀？我们走这儿，
4: 赖皮吧，这个，
5: 赖皮吧，这个，
4: 哎，他。

1: 班长，班长，哎，
2: 怎么了？那个叫张醒的，寸步不离这粘着李杏花，这可不行呀！这李杏花就算不吃不喝，他也得拉屎撒尿呀。
1: 这倒是个麻烦。
3: 包哥的，想办法把这事给
1: 放上。
3: 哎，等等，班长，我想咱们不如这样。

0: 你打算住这儿是吧？啊，你老在这儿待着可不成啊！怎么了？怎么了？你不怕别人笑话呀？这有啥好笑话的？
1: 你这么没白没黑的守着他，你知不知道外头都以为他是你媳妇儿了？
0: 别瞎说八道！是瞎说八道。哎，一会儿大夫要给他换药，包扎伤口。你说你一个大老爷们儿家，你在这儿算干啥呀？走吧，走，跟我出去。
2: 别看了，走走走走，快走！
3: 哎，要是一会儿醒了怎么办？
0: 你放心，我跟大夫说了，他一醒来马上通知你，一分钟都不耽搁。

0: 慢点，快去解个手吧。对。
1: 去吧，茅房就在房后面。慢点。
2: 这是咱们的队部，怎么样？还可以。哎，
1: 哥几个，我来介绍一下，这位就是神弹手张响同志，大家欢迎。
3: 神弹手？
1: 怎么了？哎，严秀，听我说啊，50米的距离，人家可以准确的把手榴弹扔到鬼子的脑袋上，你行吗？
3: 你就吹吧。
1: 你不信是吧？不信我试试给你看看。
4: 哎哎哎，回来回来，
1: 你来，没说不信。我来介绍一下我们的弟兄们，这位是小姑娘，
5: 啊，
1: 小姑娘，
6: 你是女的？
1: 你看我是男的女的？
4: 60米。
1: 哎，别，过来，看看，这位是假鬼子。
4: 这可是咱们小分队难得的人才，会说日语，穿上鬼子军装，谁都看不出他是中国人。
1: 孔尼基哇，哎，人家说的是日语，你听不懂。
3: 有时候你怎么看这么气人呢？你，
1: 来，再看看这位，这是咱们小分队的拼命三郎王秃子。
7: 可是他不秃啊。
1: 这学说叫秃子就不能长头发呢啊？有一回啊。
7: 他中了鬼子的毒气弹，头发掉没了，这不才刚刚长出来。哎呀，哪有毒气弹呢？哎呀，
8: 我这算什么呢？这包哥哪生两枪眼呢？是数都数得清的。哎呀，
1: 你呀，静下来，来，这边。
7: 他是你啥人呀？
8: 啥人也不是，只是个好朋友。
7: 那他怎么对你这么好啊？
8: 我们俩一起打鬼子，都差点死了。 所以，他怕我活不过来。看着他傻乎乎的，对你可是真好。他就是一根筋，他救过我的命，我也救过他的命。
9: 我不能死，我还要去看我娘。我那会害怕呀，我就猫在墙后边，我也不敢看。
10: 我伸手我就摸这个东西，我就扔过去。真有那么深？没那么深，我还能活到这时候吗？那个时候我就想，这回可撂这儿了。我怕呀，我不敢直着身子。 我就听见那子弹乱叫飞呀、啊，从我的头皮上就擦了过去。哎，可是那个李杏花他不怕，他就那么一枪一个，鬼子二鬼子都不敢冲上来了。那你干啥呢？
9: 我趴着呢。<笑>
10: 他趴着呢。<笑>
9: 我后来我也急了呀。
10: 哦。
9: 小宝让鬼子神枪手给打死了，子弹就从这儿给穿过去的。那李杏花在干啥呢？
11: 李杏花让我等。我说等什么呀？他说要等那个鬼子神枪手开枪。
9: 他告诉我说，我们谁都不知道那个鬼子神枪手在哪儿。
11: 他找着没呀？
9: 你说呢？当然找着了。我正在那发呆呢，我就听到啪一声，那鬼子神枪手给打死了，子弹直接从眼睛里穿过去，狗日当时就被掀翻了。你咋知道？
11: 我咋不知道呢？这杆枪是我趴到姑娘拿的呀。
9: 那狗日的样子可吓人了，一只眼睛只剩下一个眼眶，另外一只眼瞪着。 瞪着像个羊粪蛋子一样，你们说吓人不吓人？
11: 这算什么吓人的？哎，张翔，更吓人的你还没见过呢。<笑>再往前不远呢，就是溧阳了。他要能够早点醒来，那就派上用场了。
0: 啊，丽呀，对呀，哎，张强，哎，怎么？
1: 我要去看我妈去。
0: 快追他回来呀！
1: 什么人呢？这是。
0: 算了，他跑不了。他就算要回家，也得先去看看李杏花。咱们呀，再想想办法。

小伙子，别着急，他会醒来的。我问了也是白问。刘西华，现在是溧阳了，我得回去看我妈。我看完她之后就回来。你要是那时候醒了，别以为我撇下你就走。 你不行，我是不会走的。我把这枪给你搁下，包哥的那小子惦记这枪呢、啊。

0: 慢着。
1: 你别拦着我，说啥我也要去。
0: 哎，你小子，
2: 谁不让去了？
1: 那你们要干啥？
0: 我陪你去。
1: 我为啥要你陪我去？
0: 嘿，小子，你还真不知道啊，现在外头有多少鬼子在惦记你啊？
1: 惦记我？他们又不知道我。
0: 不相信啊？行，慢走不送，来，走吧，啊，自己去吧。
1: 我就一个人去。
0: 走啊！哎，英雄，快，不怕死，走。咋不走了？
1: 你是神枪手不？你打得过鬼子吗？
0: 打不过。不过，我可以保护你安全的逃回。
1: 那行。不过说好了，我可不参加你们新四局。
0: 好，什么都你说了算。走吧，
1: 走走。
3: 中佐阁下，前面就是大路了。
4: 前面的路宽了，也好走一些了。
3: 咦，
4: 怎么回事？
3: 中佐阁下，好像这个马蹄胶掌坏了。
4: 倒霉，前面就是张家村了，有个张铁匠会修马掌的，开路。
3: 嗨，开路。
4: 前面就是，
3: 走，前面。
1: 哎，包鬼子，我觉得你还是回去吧。你这个人说话也没个谱，鬼子他不会盯着我家老百姓不放的呀。
5: 不行，我必须陪着你。万一你有什么三长两短，团长还不得？
1: 还不得咋样？
5: 得扒了你的皮。

0: 怎么回事？哎，等等，他们人多，别硬来，咱们从侧面包抄过去。
1: 等一下，我们就带着我们的小分队，顺着这条路一直包抄到前面，从这条路包抄过去。
0: 对，我们的狙击手一定要在这个地方设下埋伏，
2: 在这里。
0: 平冈居，哦，你得明白。
2: 嗨。
0: 嗯，有戏。
2: 你。

0: 很遗憾，
1: 行动！
2: 你们这群强盗！

0: 免费送啦，扫码就能免费拿，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啦，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499元的高品质微压锅今天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一分钱都不用花，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了。
1: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锅扫码真的免费送，和高压锅比起来它可安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高压锅使用时那滋滋冒气，总让人心里发怵，生怕一不小心就爆炸，安全隐患着实不小。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煮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挑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微压锅没有传统高压锅的危险，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2: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3: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4: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5: 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
6: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7: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

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

0: 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1: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来袭，不要您花一分钱，还包邮送到家。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源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2: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
3: 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不仅学到了健康的饮食养生知识，还成功领取到了一台多功能微压锅。由于活动反响空前热烈，许多观众反馈还没来得及参与，为回应大家的期待，栏目组紧急协调，决定再追加200台微压锅，发放给此前未能领取到的忠实观众。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微压锅。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炖一锅好汤，要守在灶边1-2个小时，腿都站酸了，想吃一口软烂的红烧肉，得从下午就开始忙活。这口多功能微压锅就是来解放您的双手，解放您的时间的，有了它做饭不遭罪。用普通锅炖一锅老母鸡汤，想要炖到金黄酥烂，您得等至少2小时。用我们这口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水放进去，盖上盖推一下，然后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十几分钟的时间，鸡肉用筷子一碰就散开，汤色是浓郁的奶黄色，香气扑鼻，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而且它不只是快，锅盖上有耐高温的玻璃窗，您不用开盖，里面是咕嘟咕嘟还是收汁，看得一清二楚，心里特别踏实。还有安全泄压阀，自动泄压，几秒钟压力就排光了，您可以随时开盖加菜。这份灵活可是普通高压锅和砂锅都给不了您的。但是您别以为它只能炖汤、煲粥、焖饭、红烧、卤味，家里常见的饭菜它都能做，用起来跟普通锅一样简单，比高压锅更安全，比砂锅更营养，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好多空间。这口锅在商场、在超市零售价确实不便宜，要卖到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口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微压锅今天在节目里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送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您不需要花一分钱，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多功能微压锅直接给你包邮送到家。 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

0: 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是限额的，送完即止。
1: 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不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微压锅做饭省心又好用，焖煮炖包一锅搞定，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免费把这口好用的微压锅带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2: 使用电子银行
3: 能减碳，
2: 快递盒回收
4: 可以减碳，
2: 不用一次性餐具
5: 也能减碳，
2: 旧衣回收
4: 同样减碳，
2: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
6: 山川河流，素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7: 贵州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同富裕。心相连，共奋进。
8: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9: 这把弓箭是从金天士那里拿到的，你觉得如何？
10: 不错。
9: 但可惜还没有认主，它的威力只能发挥一二成，我需要你的三滴精血。
10: 我教你射箭的目的不是让你求人，想要什么，你得自己拿。

0: 共军必须经常的转移作战地区，有时向东，有时向西，有时走大路，有时走小路。
1: 你说共军消失了是吗？
0: 是为了在有利的条件下求得作战胜利。
1: 没错，没成为苏醒发现共军，清官慢到真如，而今迈步从头越。
2: 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3: 色基因，激扬奋斗之志；知行合一，传承优秀文化；民族瑰宝，书写灿烂芯片；臀部遗存，绽放时代价值；勇担文化使命，汇聚奋进力量。
4: 贵州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同富裕，心相连。

0: 介意，不可以，请停止。Go！ 每天每天都健健康康有活力。
1: 未吸烟，我不干。
2: 头痛啊！
3: 头痛，有合集呀、
4: 啊？那就开合集工阿卡分散啊！
5: 合集工阿卡分散，缓解头痛，起效快。白云山合集工制药。

1931年9·18，日本帝国主义侵占我东北后，国民党蒋介石不顾全国人民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要求，继续调动百万大军，围攻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各个革命根据地。1934年10月，中国工农红军为了北上抗日，在党中央和毛主席的领导下，粉碎了敌人的重重包围，进行了举世闻名的25000里长征。本篇叙述在长征道路上，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的一支先锋部队所经过的一段艰苦历程。1935年5月，长征途中的红军在党中央和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下，摆脱敌人强大主力军，突然出现在四川省边境渡河安顺场渡口。

0: 下一次要看你们的了。
1: 你们看见了没有？这里水急，不能架桥。我们这十几万人，只靠着一只木船，短时间很难渡过河去。现在追赶我们的敌人已经越过彝族区，逼近了我们这里。军团长命令我们和已经过河的伊师沿河两岸向鲁境前进，320里路要2天赶到，夺取铁索桥，打开通往川西的道路。你们团担任前卫，一面要注意扫清前进路上的敌人，一面要注意对岸的敌情，不能让敌人发现我们的企图。你们要很好地完成这个任务。

0: 是第六团的，是被共军打下来的。
1: 见娘的鬼去吧，
2: 敌人是跟他们抢桥的。
1: 嗯，
2: 老赵呢？
1: 在前面。
2: 走，同志们跟上，别掉队。

0: 好啊。同志们，敌人要跟我们抢桥，你得赶到敌人前面去。
1: 李有国同志，李教导员，
0: 各位，
2: 这样不行啊，行军速度还要加快，要是让敌人赶到我们前面，过桥就困难了，
0: 路很难走啊，部队一天还没吃上饭呢。
2: 是啊，加强政治工作，号召同志们，不能走的扶着拐杖走，不能扶拐杖的就是爬也要按时爬到，要经得起这样的考验了。
1: 是

敌人不见了，大概是怕吃苦不走了。好，敌人睡觉，咱们走，告诉战士们敌人宿营了，我们要抓紧机会，明天破晓赶到泸定桥。

0: 看样子敌人的增援部队还没有赶到。
1: 嗯。二营长，
2: 哟，
1: 把你们队伍带到来的路上去，封锁东岸敌人的增援道路。
2: 是。
1: 对敌人两个团把守，我们必须在敌人增援部队赶到以前攻过桥去。这儿不能够架桥，也不能够涉水，只有从这没有桥板的铁索上冲过去。
3: 我们有决心完成任务。
0: 你们的意见怎么打呢？
4: 集中所有机枪掩护，一边铺板一边过桥，
3: 那会造成很大的伤亡。
1: 你的意见呢？说嘛。
3: 我的意见，组织一个突击队，全部用短武器爬着铁索先过桥。当突击队把敌人粘住以后，后续部队就往桥上铺木板跟进。
1: 好，
4: 那我带突击队。

0: 不，我信。不，团长，我去吧。他是营长，他应该掌握整个的部队。这样吧，张营长带突击队，
1: 是
0: 罗副营长指挥大队，全团掩护你们。在2点钟以前做好一切战斗准备。
2: 是。

0: 哎，小周，干什么来了？
1: 看见王连长没有？
0: 看见了，有什么命令告诉我吧。
1: 你呀、啊，
0: 嗯，
1: 还差点儿。哎，你们都参加突击队了。
0: 哎，怎么样，小伙子，敢跟我们一块儿爬铁链子去吗？
1: 我，
0: 嗯，
1: 爬起来呀、啊，保险比你们快。
0: 嗯，得了吧，小周，过乌江的时候差点没吓哭了呢。
1: 去你的吧！快告诉王连长在哪儿。
0: 那不是跟你爹谈话呢，连长。
2: 你别看我年纪比你大点，可是爬杆登高呢还有两下子。哎，你去跟营长说一下，让我也参加突击队。
1: 你别蘑菇了好不好？我还轮不上呢，还有你的份啊！烧你的开水去吧。
2: 在炊事班老轮不上这份，早答应我到班上去，老说了不算数。
1: 我是说到了目的地再到班上去。
2: 好，我的连长了，咱们离开苏区快八个月了，哪儿是个目的地？
1: 上级不说了吗？咱们是北上抗日，什么时候打上日本鬼子，什么时候就算到了目的地了。
2: 这儿离日本鬼子还远着嘞。
1: 王连长，小周，你不有什么命令？我不是传命令，是来向你借下连枪。
0: 干什么？
1: 给营长参加突击队去啊。我没短枪，过了河就还给你。
0: 呵，突击队选着二几个人，我怎么没听说有你呀、啊？
1: 赵营长带队，我当队员还能不去呀、啊？
0: 你倒挺像你老哥。可就是晚来了一步，我的枪早让别人借去了。
1: 哎，爹，
2: 还是那个游击信息，营长没批准，为什么自由行动啊？看你那病皮子样，膀带打那么高，那弄块花布干什么？那是
1: 做碗套的。
2: 什么不能用啊？偏一块花的。鞋子又破了，也不知道自己打一双。
1: 没工夫打嘛、
2: 啊、没工夫，你比营长交代员还忙。
3: 小周，快，小周，营部在这儿吗？
1: 不在后街上。
4: 走。好吧，攻击之前再进行一次检查，要抓紧时间，再跟战士们深入地做些工作。铁索桥能不能通过，关系着全军的命运。赵志芳刚提成营长，你要好好地帮助他。
5: 是。
4: 你们俩是一个地方人吧？
5: 我们是一个村的，一块儿参加革命。
4: 啊，好啊。今天团长决定赵志芳带突击队，老罗是不是有点情绪啊？
5: 没有什么吧。
4: 我看他对整个行动还有点抵触情绪嘞，有时间跟他谈谈。
5: 是，
4: 走，咱们连上看看去。
6: 陈德才，
7: 哟，
6: 你搞的这什么？
7: 铺桥用的板子。
6: 你看你搞的什么材料啊？
7: 就这个还找不到呢，
6: 你就不会跟老乡借块门板用一下？这当柴火烧都点不着。
7: 借门板，那给老乡弄坏了，拿什么赔人家？
6: 嗯。

0: 说你以前聪明现在糊涂嘛，打仗嘛要紧的是要过桥，你就不会灵活点？
1: 怎么又发火了？
0: 你看他搞的是什么材料？
1: 那用不着发火啊，走不到河边去看看去。
2: 通讯员
3: 哟，
2: 教导员和副营长呢？
3: 上街上去了，
2: 赶快找他们回来。
3: 是，
2: 小张
4: 哟，
2: 通知部队集合。
4: 是。
0: 这什么鬼地方？桥不能架，船也不能渡。
1: 蒋介石想让咱们做第二个石达开。要想在大渡河边全部都消灭我们，
0: 他那是梦想。要是桥过不去，我就是拼也把他那点追兵给他拼光了。哦，
1: 拼光了革命就算胜利了。
0: 啊，离开江西苏区现在快8个月了，整天走啊走啊，还老得受敌人的气。
1: 我看你刚才火就在这个地方。
0: 啊，又让你抓住小辫了。
1: 不是我，是政委。
0: 政委他说什么？
1: 现在也不是谈心的时候，算了吧，打完仗再说吧。
0: 不，你说话不能说一半吗？来坐下，我也憋不住。来教育教育我这落后分子，
1: 我非把这嘴整回来不可。
2: 呵，老赵。
5: 哎，老吴你好。
6: 黑妞。
5: 哎，
2: 师部派我们到你们营工作，那好啊，你们就给咱们唱歌助威吧。
6: 我们是来参加战场救护工作的。
2: 是啊。行，听教导员指挥。
7: 哎，你们也来了啊。
6: 哥哥。
0: 好，你们来了啊。吴队长、冯雷、
2: 副营长，
0: 老赵怎么样？
2: 团部命令我们4点钟开始攻击，现在还差35分钟。
0: 好，我集合队伍去。
2: 通讯员已经去了，
0: 我看看去。
2: 老李
7: 啊，
2: 宣传队来做救护工作，你来指挥吧。
1: 好吧，你们跟着20队，不叫你们不要上来。
2: 是。
6: 那为什么？
1: 这是命令啊。
8: 准备好了没有？
9: 准备好了。

报告，师部命令，红一师已经打垮了东岸冷地的敌人，泸定的敌人已经开始动摇了。师长命令，要抓紧战机，不要让敌人破坏了桥。好，

0: 烧亭子的。同志们，冲啊！不要怕火，不要迟疑，冲啊！唰，敌人垮了。
1: 冲过去没有？
2: 冲过去了，大队已经过桥了。

0: 这不来钱了吗？
1: 副营长，
2: 哎，
1: 你们还没走啊？
2: 哎，我们成了后卫。
1: 你们打得真好啊！
2: 哦，
1: 毛主席和朱总司令还表扬你们呢。
2: 哦，
1: 哎，听说焦队员负伤了。
2: 哎，
1: 不要紧吧？
2: 坐上担架了。
3: 小鬼，中央首长还没走啊？你怎么单独行动啊？
1: 单独行动
3: 啊？
1: 我给首长找报纸去了。
3: 哦，
1: 可我回来以后啊，他们就不见了。
3: 哦，
1: 你看见他们没有？
3: 你看你这个小鬼，你还是那么稀稀拉拉的。你要好好给他们保着首长。要是出了什么差错，谁也饶不了你。
1: 这干什么呢？
3: 大桥呢？国民党的追兵啊，到了河那边了。
4: 嚯，护送队现在才到啊！
5: 伙计，又迟到了。
4: 昨天给咱们赛跑的敌人，叫红衣师半路上给打跑了，敌人算白费心了。
5: 哦，国民党的飞机也给咱们送行来了。

0: 什么鬼地方，连条路也没有。
1: 这地方风景可真不错啊。
0: 不错，要不是革命，鬼才到这儿来呢。
1: 要是建设共产主义啊，这个森林还是宝贝呢。
0: 哈哈。

0: 哎，谁？是你呀、啊，小周。
1: 哎，
0: 小周，教导员的伤好了没有？
1: 差不多了。
0: 你告诉教导员，就说2.5班的战士牛大力问他好。
1: 哦，还有我，你就说我们希望他早点好。那好吧。
2: 哎，小周，还有我。
1: 哎，营部就在前面嘛，你们自个儿不会去看看去？
0: 副营长不让去看，说看着人多了影响教导员休息。
1: 哦，那好吧，都给你们传达传达吧。
2: 哎，小周，
1: 哎，你到哪儿去？
2: 我上连部去。
1: 哦。
3: 哎，你们笑什么呀？
4: 你说了行，
5: 我说了，你们还是不信呢。清朝的几万人马都死在这个山上了。哎，我听老一辈人说，这个山上住着妖怪。
6: 这山上从来没有人走过啊。
5: 平常谁走啊？就是在每年7、8月间，有那到草地做买卖的马队从这儿过雪山。听走过的人说，到了山上不许讲话，不许笑，更不能够大声喊叫，要是惊动了山神，马上就遭冰雹打。
6: 是
5: 哎，好，咱们就不说有没有神怪，这个山也不好过，要过呀，都是在上午，一到下午就变天，要是遇见刮大风下冰雹，那就非死不可呀。
3: 哎，听说咱们走的路啊，就是当年唐僧取经走的路，说不定啊还会碰见牛魔王呢。
5: 啊，
7: 你要是猪八戒，也许还能碰见铁扇公主。
5: 别闹，
7: 老夏，我们是红军，什么也不怕，
6: 多高的山也挡不住我们，什么鬼怪见了我们都得吓跑了。老夏，我们是共产党的队伍。
8: 刚来就叫人走，
6: 来干什么呀？
8: 又不是我要来的，是政委让我来的。你的伤刚合口，刚才医生还说小心再犯了。我还是跟你们过了雪山再回队上去吧。
6: 你真是个小孩子，你又不是医生，整天不工作陪着我，这算干什么？我的伤已经好了，明天过雪山，你们队上一定有的是工作要做。听我的话，赶快回队上去，听话啊。
8: 你老是爱逞强，明明自己不行还装着。
6: 好了，冯丫头，这有老赵会照顾我，如果需要你的话我就请你好不好？你以后见着老赵别再叫他黑牛黑牛的了，这不是在咱们村里边，让别人听着不像话。
8: 那怕什么，当了营长就不能叫了。
1: 爹，做饭呢。
9: 啊，干什么去啊？
1: 洗衣服去了。
9: 明天就要过雪山了，你准备了些什么？
1: 教导员给了我半块毯子，我做了个背心。
9: 没准备酒和辣椒啊？
1: 我还不知道有没有呢。爹，你别操心了，有人照顾我。
9: 这么大了还得别人照顾。教导员的伤好了吗？
1: 医生说快好了。
9: 等等，你把这半瓶酒带给教导员，雪山上冷，他身体不好，喝点酒可以暖暖身子。这还是我在贵州带的茅台酒嘞，一直没舍得喝。
1: 爹，过雪山的时候我来给你背这个锅吧。
9: 你好好照顾教导员吧，我用不着你，人家能过得去啊，我也过得去。
1: 爹，他们说雪山上还有妖精呢。
9: 切，这孩子，我带你参加革命这么多日子了，你还不知道？咱共产党队伍不信那个。
1: 我听老乡说的。
9: 去，工作去。
7: 冯丫头，你怎么刚来就走了呢？
8: 回队上去。哎，你以后不许叫我丫头的了。
7: 怎么了？
8: 我哥哥不让我叫你黑牛了。
7: 哎，你不是说跟咱们一块儿走吗？
8: 我哥哥不让我跟你们一块儿走。
7: 他的伤还没有完全好，别走了。
8: 不了，过了雪山我再来，反正是。

0: 离你们这儿没多远。
1: 那我找个人送送你啊。
0: 我又不是小孩，害怕丢了。
1: 哎，我不骗你啊，这山里可有老虎，小心吃了你。
0: 放心吧，吃不了我，太牛。
1: 哎，你站在这儿干什么？
2: 啊，你不是找我吗？
1: 哦，你们连的准备情况怎么样了？
2: 早准备好了。
3: 没问题，他们把过雪山说得太悬了，我看没什么了不起。
1: 你呀、啊，总是这么大大咧咧的。
4: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注心脑健康免费送万事血压计的活动呢，持续引发老年观众的报名热潮。该活动旨在为60岁以上的老年群体提供便捷的健康监测服务，已经有2000多名观众不但学习了很多养生知识，还成功领取到了万事血压计。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很多观众反映还没有来得及参加。为了响应需求，栏目组决定再追加2000台万事血压计发放给没有领取到的忠实观众。现在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够免费领取万事血压计。活动举办以来呢，有观众无视规则多次领取。在这里提醒大家，本次活动仅限6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次，不得重复领取。我们将按照大家的扫码登记的顺序进行发放，活动真实有效。马上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现在扫码还可以获赠4季养生书，并且邀请了伴读老师，每天和大家直播分享，先到先得，送完即止。传统血压计量血压总是要脱外套绑臂带，一不小心呢还会扯着胳膊，又麻烦又费力。这款万事血压计只要这样轻轻一卡一扣，就能够戴在手腕上，不用脱外套，也不用反锁绑带，几秒钟就能搞定，简单又方便，续航超长，充满电能够用小半年。它不仅小巧方便，测量也准确智能，数字清晰一目了然。更贴心的是，它还配备语音播报功能，特别适合老人使用，关键还免费送给大家。只需要您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栏目福利官即可报名领取免费名额。专家提醒，定期血压监测是预防心脑血管疾病的重要措施，建议60岁以上的老人每周至少测量2次血压，做好健康数据的记录。首期活动发放的万事血压计已经汇集了数千名的观众，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栏目组决定再追加2000台万事血压计。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现在扫码还可以获赠4季养生书，我们邀请了伴读老师，每天和大家直播分享，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6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只追加2000台，名额有限，送完即止。它不仅小巧方便，测量也准确智能，数字清晰一目了然。更贴心的是，它还配备语音播报功能，关键还免费送给大家。只需要您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栏目福利官即可报名领取免费名额。最近栏目推出的关注心脑健康免费送万事血压计的活动呢，持续引发老年观众的报名热潮。该活动旨在为60岁以上的老年群体提供便捷的健康监测服务，已经有2000多名观众不但学习了很多养生知识，还成功领取到了万事血压计。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很多观众反映还没有来得及参加，为了响应需求，栏目组决定再追加2000台万事血压计发放给没有领取到的忠实观众。现在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够免费领取万事血压计。活动举办以来呢，有观众无视规则多次领取。在这里提醒大家，本次活动仅限6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次，不得重复领取。我们将按照大家的扫码登记的顺序进行发放，活动真实有效。马上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现在扫码还可以获赠4季养生书，并且邀请了伴读老师，每天和大家直播分享，先到先得，送完即止。传统血压计量血压总是要脱外套绑臂带，一不小心呢还会扯着胳膊，又麻烦又费力。这款万事血压计只要这样轻轻一卡一扣，就能够戴在手腕上，不用脱外套，也不用反锁绑带，几秒钟就能搞定， 简单又方便，续航超长，充满电能够用小半年。它不仅小巧方便，测量也准确智能，数字清晰一目了然。更贴心的是，它还配备语音播报功能，特别适合老人使用。关键还免费送给大家，只需要您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栏目福利官，即可报名领取免费名额。专家提醒，定期血压监测是预防心脑血管疾病的重要措施，建议60岁以上的老人每周至少测量2次血压，做好健康数据的记录。首期活动发放的万事血压计已经汇集了数千名的观众，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栏目组决定再追加2000台万事血压计。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现在扫码还可以获赠4季养生书，我们邀请了伴读老师，每天和大家直播分享，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6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1台，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只追加2000台，名额有限，送完即止。它不仅小巧方便，测量也准确智能，数字清晰一目了然。更贴心的是，它还配备语音播报功能，关键还免费送给大家。只需要您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栏目福利官，即可报名领取免费名额。最近栏目推出的关注心脑健康免费送万事血压计的活动呢，持续引发老年观众的报名热潮。该活动旨在为60岁以上的老年群体提供便捷的健康监测服务，已经有2000多名观众不但学习了很多养生知识，还成功领取到了万事血压计。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很多观众反映还没有来得及参加，为了响应需求，栏目组决定再追加2000台万事血压计，发放给没有领取到的忠实观众。现在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够免费领取万事血压计。活动举办以来呢，有观众无视规则，多次领取。在这里提醒大家，本次活动仅限6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1次，不得重复领取。我们将按照大家的扫码登记的顺序进行发放。活动真实有效，马上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现在扫码还可以获赠4季养生书，并且邀请了伴读老师，每天和大家直播分享，先到先得，送完即止。传统血压计量血压总是要脱外套绑臂带，一不小心呢还会扯着胳膊，又麻烦又费力。这款万事血压计只要这样轻轻一卡一扣，就能够戴在手腕上，不用脱外套，也不用反锁绑带，几秒钟就能搞定。简单又方便，续航超长，充满电能够用小半年。它不仅小巧方便，测量也准确智能，数字清晰一目了然。更贴心的是，它还配备语音播报功能，特别适合老人使用。关键还免费送给大家，只需要您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栏目福利官，即可报名领取免费名额。专家提醒，定期血压监测是预防心脑血管疾病的重要措施，建议60岁以上的老人每周至少测量2次血压，做好健康数据的记录。首期活动发放的万事血压计已经汇集了数千名的观众，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栏目组决定再追加2000台万事血压计。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现在扫码还可以获赠4季养生书，我们邀请了伴读老师，每天和大家直播分享，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6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1台，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只追加2000台，名额有限，送完即止。它不仅小巧方便，测量也准确智能，数字清晰一目了然。更贴心的是，它还配备语音播报功能，关键还免费送给大家，只需要您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栏目福利官，即可报名领取免费名额。专家提醒，定期血压监测是预防心脑血管疾病的重要措施，建议60岁以上的老人每周至少测量2次血压，做好健康数据的记录。首期活动发放的万事血压计已经汇集了数千名的观众，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栏目组决定再追加2000台万事血压计。 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福利

0: 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现在扫码还可以获赠四季养生书。我们邀请了伴读老师，每天和大家直播分享，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6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只追加2000台，名额有限，送完即止。
1: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2: 使用电子银行
3: 能减碳，
2: 快递盒回收
4: 可以减碳，
2: 不用一次性餐具
5: 也能减碳，
2: 旧衣回收
4: 同样减碳，
2: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
1: 红色基因，激扬奋斗之志，知行合一，传承优秀文化，民族瑰宝，书写灿烂芯片，臀部遗存，绽放时代价值，勇担文化使命，汇聚奋进力量。
6: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7: 这把弓箭是从今天市那里拿到的，你觉得如何？
8: 不错，
7: 但可惜还没有认主，它的威力只能发挥1-2成，我需要你的3D 精血。
8: 我教你射箭的目的不是让你求人，想要什么你得自己拿。

0: 共军必须经常的转移作战地区，有时向东，有时向西，有时走大路，有时走小路。
1: 你说共军消失了是什么意思？
0: 是为了在有利的条件下求得作战胜利。
1: 非常，非常，我们不信。发现共军军官慢到真如，而今迈步从头越。

0: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1: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0: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哇
2: ，This car is so cool！
0: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3: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4: 有碧浪突破不可能，
5: 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3: 这不可能，
5: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6: 那不是什么妖精作怪，因为雪山地势高，空气稀薄，山上常常有积云，所以气候变化特别快。他们说的都是迷信。哎，你是不是真的相信天上有神呢？
7: 不，我早不信了，干革命还能信那一套？神就是咱们共产党，只有共产党才能救咱们穷人。
6: 这就对了，小鬼。
7: 哎，我都忘了，我爹还叫给你带点东西呢。
6: 什么？
7: 茅台酒。我爹说叫的人身体不好，过雪山的时候喝两口就什么也不怕了。
6: 还是留给你爹吧，他年纪大了，我不需要。
7: 我要送回去他又该骂我了。
6: 好吧，留在这儿，留给副营长，他喜欢喝两口。副营长呢？
7: 不知道。

0: 那是老罗不在家里好好照管部队，跑出来打猎，这是乱探亲。
1: 对，
2: 明天早晨7点钟出发，这次咱们团又成了前卫，是给整个部队开路，你们要做好充分的准备。
3: 是，乡长找到了没有？
4: 正在动员，老乡们都怕过雪山，
5: 好好的做点工作。
3: 是。
2: 老李，你身体怎么样？
6: 我很好啊。要小心点，
2: 不要再犯了，我们的路还很远呢。
6: 团长放心吧，我能够坚持。
2: 是啊，坚持。
3: 警卫员，把大衣给我。老李啊，你带在路上穿吧。
6: 不，政委，你身体也不好，你留着吧，我不需要。
3: 不，雪山上冷啊，
2: 收下吧。
7: 教导员，教导员，副营长打了两个兔子，说是给教导员一个人吃的，随时要问你怎么做法。
2: 罗副营长呢？
7: 在河沟里洗脸呢，一会儿就回来。
8: 跑什么？哎，老李啊，

0: 雪山就和四方面就汇合了，
1: 加油！
2: 呵，这地方可真凉快啊！
3: 爬呀，到山上乘凉去。

0: 老王，
1: 怎么了？
0: 他们上劲儿了，我心里憋得慌。
1: 不要，停住，停住，危险！走。啊，你的防寒东西呢？
0: 没，我没做。
1: 我说你以前聪明，现在糊涂吗？

0: 老朱，把棍扔掉，扔掉吧，扔掉吧，不要了，
1: 不要紧，
0: 不要了，不要了，不要了，走吧。走吧。
2: 把锅扔掉，拿什么做饭呢？

0: 怎么样，老赵？没有路了，没什么可考虑的，只有前进。
1: 对，从这个斜坡上滚下去。
0: 营长，我先下。
2: 老乡，
3: 啊，
2: 我们可以自己走了。
3: 好，
2: 谢谢你。
3: 再见，
2: 再见吧，
3: 再见。
0: 营长。
4: 老乡，
3: 啊，
4: 谢谢你了啊！我相信，咱们将来会见面的。
5: 老李，怎么样？
4: 行，我行啊。
5: 你来吧。

0: 老乡啊，你怎么也下来了？
1: 我看你们挺好，我跟你们一块闹革命去。
0: 哎呦我的妈呀，可爬过来了。
1: 这啊，是小雪山，大雪山还在前面呢。

0: 我们红军什么也不怕。
1: 小钟，你们干嘛要走啊？留在这儿不好吗？
0: 我们要北上打日本鬼子去啊。你们这里又没有日本鬼子，留在你们这里干什么？
1: 我们这儿好。
0: 好，我们刚来的时候你们的人都跑光了，还有的人打我们冷枪呢。
1: 那是因为我们的人不明白，以为你们跟国民党是一样的汉人呢。现在好多人都回来了，都说你们红军好。
0: 我们红军当然好了。红军和国民党不一样，我们反对压迫，反对人不是人，我们是专为穷人的。
1: 我们也是穷人，只有一匹马，房子也不是我们的。
0: 嗯，那好，那我们也为你们，为被压迫的民族求解放，我们还抗日救国呢。
1: 抗日救国？
0: 是啊，抗日救国嘛。日本鬼子在东三省占领了我们好多地方，蒋介石那老坏蛋，他不打日本鬼子，专打我们。这次我们北上就是去打日本鬼子。
1: 小周，我真的告诉你，草地可难走了。你们教导员病得挺厉害，我爸爸说要留他在我们这儿住，教导员要是留下你也走不了。

0: 着，你们是不是要过草地？
1: 谁说的？
0: 我听说的。
1: 你可别瞎说，我都不知道。
0: 我跟你说，草地可难走了，没有路，到处都是烂泥坑，一陷下去就没命了。

0: 怎么样？
1: 叫的人是重感冒，烧得很厉害，伤口又发炎了。
2: 哎，你们有什么好药没有？
1: 情况你是知道的。自从过雪山以后，病号一天比一天增加，我们连一般普通药都很缺乏，根本没有什么特效药。好吧，让我再想想办法看吧。
3: 营长，你们就把教导员留在我们这儿吧，啊，我照顾他。他病得那么厉害，怎么能够走啊？

0: 同志们，中央在毛概举行的会议上指出啊，我们和四方军会合，对今后革命形势的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同时，会议也指出，由于日本帝国主义在北方的进逼呀，民族危机一天比一天加深了，但是人民的抗日情绪非常高涨，我们必须坚决地以武力来保卫领土的完整。因此，中央决定，一四方面军必须迅速地全部集中，立即北上抗日。可是敌人呢？他想挡住我们的去路。敌人的部署是这样的：胡宗南的四个师集结在松潘地区，东面川军占领了整个闽江东岸，另部分川军占领了茂功，白军周浑元、吴奇伟的部队集结在雅州。敌人判断我们不是东出四川，就是北去甘陕，可是敌人绝没有想到我们要走草地。中央决定通过草地来达到北上抗日的目的。草地的情况是这样的：
1: 福林，
2: 哥哥，我在这儿。

0: 找他们呢？
1: 开会去了。
0: 你摸摸我的头，好像是布烧了吧？
1: 好多了，你好好休息吧。
0: 不要紧，你放心吧，我的病会好，一定会好的。
1: 嗯，
0: 部队快出发了吧？
1: 不会走的，听说还要休息几天呢。
2: 明天拂晓出发，各单位抓紧时间准备，好好的进行动员工作。好吧，现在散会。赵一娘，罗宾长，
3: 哟
4: 哟。
2: 李有国今天下午病况怎么样？
5: 还是烧得很厉害，伤口发炎，今天昏睡了一天了。
2: 明天出发，李有国能跟上队伍走吗？
5: 明天走。能行，战士们都离不开他。
2: 是啊，同志们离不开他。可是我们要过草地，跨过甘肃到陕北去，路还很远的。我们又是前卫团，还有战斗任务，
5: 我们组织人抬他。
6: 我就是背也把他背出草地去。
2: 好吧，组织人抬他。哎，你们李教导员病了，现在呢政治工作又很重要，特别是在干部们中间，你们营里有没有怕走路说怪话的呀？
7: 没有，一个也没有。
2: 真的没有啊？你们二连王连长怎么样啊？听说过了雪山以后就有点怪话嘛。
6: 王大强，
2: 嗯，
6: 我争着他去。
2: 老罗，你为什么要整他呢？好好的说服他不行吗？应该像李有国那样好好的教育同志，帮助同志嘛。
7: 是，
2: 去吧。

0: 王大强。
1: 哟，找我？
0: 外边谈谈去。我说你以前聪明，现在糊涂不是？你要相信党，要相信革命一定会胜利。谁来？谁说我不相信了？我是说，蒋介石不抗日，咱们北上还不是先跟蒋介石干呢？所以要打，在哪儿也能打，别那么没完没了的走了。你看，和净土些没人走过的道。咱们现在和四方面军会合了，力量这么大，我就不相信打不垮那些白匪军。你这种思想那是错误的。你要知道，咱们北上抗日是符合全中国人民的要求，这是革命胜利的基础。
1: 副院长
0: 啊，
1: 你不是也有这种想法？
0: 我
1: 啊，
0: 那是过去，现在要再有这种思想那也是错误的。
2: 福雷，部队要出发了，你怎么不早点叫醒我？
3: 哥哥，你
4: 将军，将军，我报告你个好消息。
2: 什么消息？
4: 大家要抬着你过草地。
2: 抬着我？
4: 是啊，这是上级决定的。福雷同志，你赶快收拾行李，我找绳子去。
3: 哎，
2: 福雷，不要收拾了，你跟队伍走吧。
3: 你呢？
2: 我决定留在这儿。
3: 什么？
2: 水草地很难走，一个人走都有陷下去的危险。抬我的同志怎么办呢？难道为我一个人，叫抬我的同志都陷下去吗？

0: 战士留下不多了，每一个战士都是革命的财产，多一个人走出草地，就是多保存一颗革命的种子。我不能叫他们抬我。
1: 好，那我也不离开这儿。
0: 为什么？
1: 等你病好了一块儿走。

0: 经不是个孩子了，还是这么孩子气？难道为我才参加革命的吗？
1: 我有责任看护你。
0: 组织上并没决定留下你呀。
1: 我马上去请求。
0: 我不同意。
1: 我又不是小孩子，你吓不倒我。
0: 福林，福林。真的忍心离开部队吗？

0: 这是干什么？不行啊，教导员不能跟你们走啊。
1: 老大爷，我们一定得抬他走，我们离不开他呀。
0: 你们是不相信我吧？我给你们立文书
1: 啊。怎么了，
0: 团长？我不能让教导员走啊，他是病人。
2: 哥哥，
1: 老李，
3: 不要紧，小心小心，不要紧，不要紧。部队要出发了吧？走吧，
4: 老李，团长，我不能坐担架。
0: 这是怎么？要走啊？
3: 是啊，老大爷，是要走啊！我要跟大家一块儿走。
4: 好吧，能走就走吧。
0: 刚才那声，
2: 啊，
0: 把咱们那匹马拉来，去吧。
3: 老大爷，团长不能要，他们家只有一匹马。
0: 团长，你们要是看得起我，就把这匹马收下吧。你们要是不收下，那我就把它宰了。
4: 老大爷，你送的礼物我们收下了，这是我们送你的礼物，请你也收下。
0: 团长，你看不起我呀？我不是卖马的。
4: 我也不是买马的，你要不收下马我也不要。
0: 好，我收下一块做个纪念吧。
4: 好，做个纪念吧。

0: 怎么样？
1: 不要紧，家里。
0: 小周，把枪拖在马上。
1: 教导员，
0: 拖这么多东西了还要拖啊？马都快压死了。
2: 不要紧的嘛，快到宿营地了，到了宿营地你好好喂喂他。

0: 怎么样，老李？
1: 我很好，没什么。
0: 你要注意啊，霍家，今天是第一天呢，还有好些个天才能走出草地，要多骑马，少走路，不要太累。
1: 你去照顾部队吧，我用不着你操心。哎，你改吧，我不需要。
0: 你看你这个毛病不是，非得给你改一改不成？
1: 改不了了。
0: 这儿改不了到甘肃，甘肃改不了到陕北，
1: 陕北改不了呢。
0: 反正我得给你改过来。
2: 你哪人啊？
3: 贵州。
2: 你呢？
3: 云南。
2: 哦，云南。你是哪儿的呀？
3: 四川，过雪山时候参加的。
2: 你呢？
4: 江西。
2: 嚯，老表，我们两个还老乡呢。
4: 好啊，半个中国的人都上咱们这儿集合来了，革命啊，非胜利不可。
1: 早点休息吧。
5: 是。

0: 尚，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1: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七八千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2: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看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下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00。

0: 5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1: 现在买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
2: 拜拜。
1: 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0: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1: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3: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1: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下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4: 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 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着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0: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100万张照片，上千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5: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

0: 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下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2: 喂喂喂，
3: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2: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3: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你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2: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3: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2: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3: 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2: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3: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下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0: 呀。
1: 一见开机即看，长辈一学就会。
2: 爸爸，他还可以讲绘本故事。
1: AI 互动，懂你。

0: 是年味，插入至微信机顶盒，让陪伴更简单。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1: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0: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1: 使用电子银行
2: 能减碳，
1: 快递盒回收
3: 可以减碳，
1: 不用一次性餐具
4: 也能减碳，
1: 就一回收
3: 同样减碳，
1: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
5: yeah! 头疼了，
6: 头疼，有合集呀、
7: 啊、那就开合集工阿卡分散啊，
8: 合集工阿卡分散，缓解头痛，起效快，
9: 安于山合集工制药。

0: 哎。
1: 哎，我骑着马吧。我不，焦德元，你走吧，小郑，把扶一把。

0: 连长，我来吧。柴太师，点不着。
1: 草地宽，草地长，草地里面好风光，一会儿热，一会儿凉，大风大雨是平常。野草遍地长，野花遍地香，野菜长得旺，呱嘚呱嘚呱嘚呱，采了野菜当干粮。走出草地就是打胜仗，红军美名扬，美名扬，呱嘚呱嘚呱嘚呱。教导员写的真好，把它编成歌吧。
2: 这得要找宣传队的同志帮忙了。
3: 哎，凤莲也不来看看你。

老李啊，早点休息吧。今天部队情况怎么样？今天全营减员了15个，病号又增加了不少。好，咱们看看病号去。你不要动，我请，我跟你一块儿去，好不好？

0: 生活的技术真不错啊，再弄旺一点。谁来讲个故事啊？
1: 还是教导员先讲吧。
0: 还是让我讲啊。
2: 教导员，咱们什么时候才能走出草地啊？
0: 大概还有两三天吧。
2: 要是不走草地就好了。
0: 不走草地走哪儿啊？后面的敌人在四川西康堵我们，前面在青海边上等我们，有上百万的敌人想把我们赶到他设好的圈套里面消灭我们，可是敌人呢，做梦也没想到我们会走草地。毛主席不仅指挥了我们红军呢，也指挥了敌人。当过几天我们突然出现在敌人背后的时候，敌人会蒙头转向，到那个时候我们可以不慌不忙的主动的去消灭敌人。现在我们走过的地方都撒下了革命的种子，凡是见过红军的老百姓啊，就再也忍受不了压迫，他们会起来闹革命。要是我们到了陕北和陕北红军一会师，那革命形势就会起很大的变化。现在困难是困难，我们要像战胜敌人一样的战胜困难。来吧，咱们还是讲故事吧。草地湿吗？这块草地呀，要是咱们将来也像苏联一样啊，那整个草原也都会变样了。

0: 走吧，小周。不是给这个气，就是给那个气，不是拖背包就拖米袋，妈都给压死了。
1: 怎么，你又发我的牢骚了？这不是很好吗？妈已经完成她的任务了。
0: 我的任务可没完成呢。你怎么走啊？
1: 我能走啊，我跟你比赛，看谁走得快。
2: 哥哥，
1: 哎，你怎么来了？
2: 你好点了吗？
1: 好点了。
2: 骑的马呢？
1: 马休息了。
2: 怎么死了？
1: 来吧，咱坐着休息一会儿。小周，
0: 哟，
1: 想帮助点水喝。
0: 是。
2: 哥哥，
1: 不要紧，还没好利索，浑身没力气，一动可就出汗。
2: 你的伤口怎么样？
1: 又化脓了。不要紧。
3: 老李啊，
0: 怎么马死了？
1: 你的消息倒真灵通啊，真是糟糕！你看，
0: 伤口怎么样了？
1: 快好了。你去照顾部队，不要管我，我自己会注意的。这还有小周呢。
4: 老赵，老赵，你干什么去啊？老赵，
2: 哥哥，你为什么不跟他说实话？
1: 老罗也病了，全营的担子都在他一个人身上。担的真不轻啊，你没看见吗？他已经瘦多了。福林，不要哭，现在需要的不是眼泪，需要的是坚强。
2: 你几天没换药了？我找卫生队给你要点药去。
1: 不用了。
4: 福林，
0: 教练喝水吧。

0: 哎，老李啊，坐上去吧，我们抬你。
1: 焦导员，
2: 焦导员，
0: 我们抬你，
2: 抬你。
0: 谁说我要坐担架？谁说我要坐担架？让他们都回去。你是怎么了你？充好汉吗？
2: 我是要充好汉，你还要说什么？
0: 我命令你坐上去。把教导员抬上担架，
2: 回去！我请求你们都回去。
0: 好吧，同志们，赶队伍去吧。

生气啊？还当营长了，当什么营长啊？部队最困难的时候，你不去照顾部队，反来照顾我，我是新兵啊，你不了解我呀？我知道你是为了我，可是你没想到，你身上担子多么重啊！战士们身体虚弱极了，要不是革命热情支持他们，他们连爬也爬不动。战士是革命的本钱，我们的责任就是加倍的关心他们，爱护他们，使他们走出草地。

0: 我们面前等待的呢，不是舒服的休息，而是更艰苦的战斗。你没想到吧？你叫几个人抬我一个人，这都不值得。这几个战士，一走出草地，就是几只下山的猛虎，他们可以打垮敌人一个连、一个营、一个团，甚至一个师。你考虑没有？
1: 好吧，我去照顾部队。小周，
2: 哟，
1: 好好照顾焦队员，我到前面去。
2: 是。
0: 老张，
1: 啊，
0: 你不要惦念我，好好保住身体。明天就到班友，到了班友那就好了。
1: 多保重啊。

0: 前面宿营地快到了吧，小周，你去给他们打前阵好吧，把火升起来，烧点开水。鲁夫英他也病了，你去照顾一下。
1: 我不去，副营长不叫我离开你。
0: 你不会说是我叫你去的吗？
1: 我不去。
0: 去吧，这是我给你的任务，去。

0: 走啊，走，走出草地就是胜利啊。走啊。哎，好像在哪儿见过你。
1: 我是过雪山的时候参加的。
0: 想起来了，过雪山的时候是你带的路啊。
1: 是啊。
0: 怎么样，革命艰苦吧？
1: 苦是苦啊，为了子孙后代，苦就苦点吧。

0: 小柱，
1: 呀，
0: 哎，你今天搞这地方不坏了啊？

0: 小周啊，交的员了？
1: 还没到呢。
0: 什么？那你跑到前面来干什么？
1: 他叫我到前面来照顾你呀、啊。他说。
0: 我说你以前聪明，现在糊涂吗？
1: 教导员说。
0: 你还说？你赶快给我把他找回来。
2: 营部在这儿。

0: 您到帐篷里躺一躺吧，这多烤火火吧。刚才你又发脾气了吧？
1: 哎，我当他们把你给丢了呢。
2: 刚才教导员在路上，
0: 切不起，我连上去吧，去吧。我这不是来了吗？今天可真不错啊，找到干地方了，火也升起来了。

0: 水也烧开了，帐篷也搭起来了，真是呱呱叫。刚才副营长还凶我呢，这都怪我不好，我承认错误。小周，
1: 啊，
0: 你去给他们做点饭吃好不好？
1: 好。
2: 老李，你怎么了？
0: 有烟吗？
2: 没有了。你呀、啊，
0: 现在要是有袋旱烟抽该多好啊！
2: 哎，你这个人呐、啊。

0: 哪儿来的大姑娘？为什么哭啊？
1: 一点粮食也没有了。
0: 去找点野菜，把粮袋翻过来抖一抖，煮上一锅汤，这叫野菜煮面汤。
1: 野菜也找不到了，现在什么吃的也找不到。
0: 我都忘了，听说有人发明煮皮带吃，煮好了还有红烧肉的味道了。来，咱们试试看。
2: 我们现在既要向困难做斗争，同时还要准备打仗。敌人现在闽山县等我们，想堵住我们通往甘省的道路。现在前面已经发现了敌人骑兵，今天晚上要特别注意警戒，明天行军的时候要整好队形，随时准备战斗。
3: 营部在哪儿？
1: 福林同志，
3: 小周
1: 在这儿。
3: 哥哥，
1: 教导员，
0: 小万，你怎么也来了？
3: 小万给你送药来了，看，云南白药。
1: 教导员，病怎么样啊？
0: 不要紧，你哪儿搞来这东西？
1: 凤莲同志正在路边上等着卫生部要药，正好碰见总部首长，这是总部首长让送来的。还有点吃的呢。
0: 什么？
1: 牛肉？不是牛肉，是马肉，总部首长的马杀了。

0: 什么事儿？
1: 前面发现敌人的骑兵，团长命令你们营马上出击。
0: 好，
1: 小周。
2: 哟，
1: 通知部队集合，准备战斗。
2: 是，
1: 我接通知。小周，你好好看着教导员。
0: 冯林，好好照顾老李。

0: 糟糕，敌人跑了。
1: 哎，不见了，怎么？
0: 怎么样？刚才发现了几个敌人的骑兵，现在又不见了。
2: 他俩咱们追吧，
3: 不要忙。
0: 罗分长，
2: 是，
0: 你带一个连从左面迂回过去，切断敌人退路，千万不能让敌人跑掉了。
2: 是，
0: 注意隐蔽。
2: 是。

0: 你老爷饶命！
1: 谁要你的命啊？我要你的马。这，哎，那边集合去吧。

敌人真稀松，15分钟就解决了战斗。不是敌人稀松，是我们的战士太猛了。六国可以骑上马了，他已经骑不动了。

0: 老李啊，今天的仗打得不坏。
1: 哥哥，哥哥，
2: 老李，老李，老李。

0: 娘，小小的辣子口还敢挡住老子的去路。
1: 王尚武停止，
2: 这样打法伤亡太大，马上停止攻击。

头是天险，老子一定机枪放在上面，你就别想打转过去。老子要是升了官，你们大家都不许想走。

0: 以内掩护。
1: 是，
0: 同志们，滚！
2: 回家。
0: 哎呀，我说你以前从未见的糊涂吗？你给我杀！
2: 是。

你们搞的？老大他们上哪儿去了？冲！老王。

0: 胜利地通过腊子口后，跨过甘肃平原，终于在1935年10月到达陕北，与陕北红军会师，长征宣告胜利结束。从此中国革命进入了新的高潮，长征中的英雄们将永垂青史。
1: 免费送了，免费送了，扫码就能免费拿。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499元的高品质微压锅今天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一分钱都不用花，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
2: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锅扫码真的免费送，和高压锅比起来它可安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高压锅使用时那滋滋冒气，总让人心里发怵，生怕一不小心就爆炸，安全隐患着实不小。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煮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调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微压锅没有传统高压锅的危险，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3: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4: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5: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6: 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
7: 这款超实用的。

0: 压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
1: 每天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 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儿，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2: 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 有了这微压锅，密封效果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3: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 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来袭，不要您花一分钱，还包邮送到家。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源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
4: 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杯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 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
5: 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不仅学到了健康的饮食养生知识，还成功领取到了一台多功能微压锅。由于活动反响空前热烈，许多观众反馈还没来得及参与。 未回应大家的期待，栏目组紧急协调，决定再追加200台微压锅，发放给此前未能领取到的忠实观众。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微压锅。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 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炖一锅好汤。要守在灶边一两个小时，腿都站酸了。想吃一口软烂的红烧肉，得从下午就开始忙活。 这口多功能微压锅就是来解放您的双手，解放您的时间的。有了它，做饭不遭罪。用普通锅炖一锅老母鸡汤，想要炖到金黄酥烂，您得等至少2小时。用我们这口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水放进去，盖上盖，推一下，然后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十几分钟的时间，鸡肉用筷子一碰就散开，汤色是浓郁的奶黄色，香气扑鼻。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 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而且它不只是快，锅盖上有耐高温的玻璃窗，您不用开盖，里面是咕嘟咕嘟还是收汁，看得一清二楚，心里特别踏实。还有安全泄压阀，自动泄压，几秒钟压力就排光了，您可以随时开盖加菜。这份灵活可是普通高压锅和砂锅都给不了您的。但是您别以为它只能炖汤、煲粥、焖饭、红烧、卤味，家里常见的饭菜它都能做。 用起来跟普通锅一样简单，比高压锅更安全，比砂锅更营养，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好多空间。这口锅在商场在超市零售价确实不便宜，要卖到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口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微压锅今天在节目里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送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您不需要花一分钱，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多功能微压锅直接给你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是限额的，送完即止。
4: 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不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微压锅做饭省心又好用，焖煮炖包一锅搞定，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免费把这口好用的微压锅带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1: 免费送了，免费送了，扫码就能免费拿，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499元的高品质微压锅今天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一分钱都不用花，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
2: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锅扫码真的免费送，和高压锅比起来它可安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高压锅使用时那滋滋冒气，总让人心里发怵，生怕一不小心就爆炸，安全隐患着实不小。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煮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挑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微压锅没有传统高压锅的危险，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3: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6: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7: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4: 通知 通知，重大福利来袭。
0: 这款超实用的

0: 压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
1: 每天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 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儿，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2: 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 有了这微压锅，密封效果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3: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 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来袭，不要您花一分钱，还包邮送到家。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源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
4: 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杯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 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
5: 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不仅学到了健康的饮食养生知识，还成功领取到了一台多功能微压锅。由于活动反响空前热烈，许多观众反馈还没来得及参与。 未回应大家的期待，栏目组紧急协调，决定再追加200台微压锅，发放给此前未能领取到的忠实观众。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微压锅。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 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炖一锅好汤。要守在灶边一两个小时，腿都站酸了。想吃一口软烂的红烧肉，得从下午就开始忙活。 这口多功能微压锅就是来解放您的双手，解放您的时间的。有了它，做饭不遭罪。用普通锅炖一锅老母鸡汤，想要炖到金黄酥烂，您得等至少2小时。用我们这口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水放进去，盖上盖，推一下，然后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十几分钟的时间，鸡肉用筷子一碰就散开，汤色是浓郁的奶黄色，香气扑鼻。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 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而且它不只是快，锅盖上有耐高温的玻璃窗，您不用开盖，里面是咕嘟咕嘟还是收汁，看得一清二楚，心里特别踏实。还有安全泄压阀，自动泄压，几秒钟压力就排光了，您可以随时开盖加菜。这份灵活可是普通高压锅和砂锅都给不了您的。但是您别以为它只能炖汤、煲粥、焖饭、红烧、卤味，家里常见的饭菜它都能做。 用起来跟普通锅一样简单，

0: 比高压锅更安全，比砂锅更营养，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好多空间。这口锅在商场在超市零售价确实不便宜，要卖到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口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微压锅今天在节目里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送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您不需要花一分钱，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多功能微压锅直接给你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是限额的，送完即止。
1: 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不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微压锅做饭省心又好用，焖煮炖包一锅搞定，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免费把这口好用的微压锅带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见开机即看，长辈一学就会。
2: 爸爸，他还可以讲绘本故事。
1: AI 互动，懂你

0: 是年味，插入至微型机顶盒，让陪伴更简单。
1: 贵州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同富裕，心相连。

你看这电视里的花，颜色过渡的真自然。

0: 茅台集团，贵州卫视战略合作伙伴。
1: 哪个来的？

0: 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1: 点火，起飞。
2: 就这么简单？
3: 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0: 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4: 一个顶俩，能行吗？
0: 同步开关就一下。
4: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0: 简单，一键看电视。
4: 戏剧频道。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0: 您说就行。
4: 播放空城计。化繁为简，
0: 一键直达。嗯，
5: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6: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5: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哇
7: ，This car is so cool！
5: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8: 直接打过来，我来表
5: 达。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9: We go！
5: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村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
10: 中国茅台，贵州卫视战略合作伙伴。
11: 这把弓箭是从金天士那里拿到的，你觉得如何？
12: 不错，
11: 但可惜还没有认主，它的威力只能发挥一二成。我需要你的三滴精血。
12: 我教你射箭的目的不是让你求人，想要什么你得自己拿。

0: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1: 二三，知道了吧？
0: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2: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3: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4: 店主拟定，
5: 自助扫码，
3: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6: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3: 主动承担，
6: 走啦，
3: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0: 我要吃那个。
3: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7: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3: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0: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3: 拾金不昧。

0: 真心才是至宝。
1: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2: 红军必须经常的转移作战地区，有时向东，有时向西，有时走大路，有时走小路。
3: 你说共军消失了什么意思？
2: 是为了在有利的条件下求得作战胜利。
4: 队长，围城外突袭，发现共军
5: 穷关漫道真如，而今迈步从头越。
6: 老师，凌渊小队和他们一样是条汉子。
7: 沈先生，论文的事情我想办法帮你延期。这个是我找到的林远和气口战役的资料，希望能够帮助。
6: 谢谢老师，我一定不会辜负你。
7: 咱们一定要记住，今天的幸福生活是无数的先烈用鲜血换来。历史已经过去，重担落在了咱们肩上。历史不仅仅是教科书里那些冰冷的字，它更是我们胸膛里流淌的热血。

0: 老师给的资料肯定能帮林远他们，我们来找找。
1: 谭山，
0: 资料上说谭山在执行任务中，他泄露了队伍坐标，是内奸。咱们快告诉林远他们，快！
1: 好。林远，谭山是内鬼，小心内奸。林远，谭山是内奸，小心内鬼。
0: 怎么回事？
1: 哎呀，还不是因为外面施工队吗？把这个磁场搞得一团乱，那信号屏蔽死死的，发都发不出去。无人机呢？
0: 被坏人拿走了。
1: 哎，走，上天台。快点！
0: 陈梦，小心！

0: 幸好好多了。好，林远，潭山市内间，小心电台被破译。林远，潭山市内间，小心电台被破译。
1: 发出去了。
0: 希望他们听见了，不然我刚白摔那一下了。

0: 队长，咋了？电台又有啥动静？
1: 电波警报，我们的电台被破译了，队伍里面有内鬼。别瞎说，都是那边换来的生死兄弟。
0: 队长，这是2620刚才告诉我的，我明白你的意思。要不然咱们这样，先不要声张，在等有足够证据之前，不能破坏队伍团结。
1: 好，跟上。

0: 虎！
1: 快走，任务要紧。
2: 慢呀，孙子们，看来了，看来噻。

0: 啥事儿，林远？电波里说我们队伍里有内鬼。谭山，我希望你能自己告诉我。
1: 林远，你啥意思？你说啥？
0: 少跟我装糊涂！我问你，是不是你把我们的位置卖给了鬼子？是不是你帮鬼子破译了我们的电台？否则他们根本不可能找得这么准。谭山。
1: 你知不知道，刚才那场伏击，我们差点全军覆灭，大忽悠了掩护我们牺牲了，你还说跟你没有任何关系？
2: 你说啥呢？我咋能干这种事呢？咱们兄弟们一起出生入死，过刀山下火海的，林远，你可不能冤枉我。
0: 冤枉你？好，
1: 刚才你是最后一个进洞的，
0: 怎么解释？怎么解释？咱们解释，你给我说清楚。
1: 不是我，真的不是我，
2: 谭山，
0: 不是。
2: 我本来不相信有内鬼，都是拿命换来的兄弟，你告诉我为什么？不是我，队长，真的不是。你还说不是你，把我跟你关系这么好，你还是不是人？你是不是人？
1: 他们抓了我老娘，我对不起大家，我对不起大家，对不起。他们说让我留个记号，才不杀我老娘，我怎么忍心让他死在鬼子手里啊？你们说我咋办呀？都是我的错。
0: 娘的事儿。
3: 总是会想办法，可是你自己干的事儿呢？你害死了我们多少同志！
1: 你太让我失望了，那么多畜生入死的兄弟，你禽兽不如！你的事情等任务结束了，交给组织处理。我的错，我的错，我错了，我错了！
2: 谭山，你跑不掉。

好好好。

0: 共军必须经常的转移作战地区，有时向东，有时向西，有时走大路，有时走小路。
1: 你说共军消失了是吗？
0: 是为了在有利的条件下求得作战胜利。
1: 非常，非常，非常。发现共军清官慢到真如，而今迈步从头越。

0: 展示贵州制造，弘扬工匠精神，助推工业强省，服务国计民生。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动静新闻特别版贵州制造。您还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我们的官方新闻客户端动静，通过手机收看节目。一起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1: 月前协作赋能新能源产业，深圳企业入前双赛道布局，带动产业集群蓬勃发展。
2: 简单说就是左三元右千里，这边我们生产的金属铝被用于镍钴锰三元锂电池，往另一边我们生产的硫酸亚铁被用于制造磷酸铁锂电池材料。
1: 立足资源优势，贵州多点发力推进光伏、风电、火电等能源项目建设，
3: 预计每年能节约6美约6万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约15万吨。
1: 贵州亮相链博会，数字硬科技与特色好物双线出圈，链接全球合作，
4: 依托链博会国际平台，吸引更多优质市场主体，共建共享产业资源。
1: 贵州创新引入磁源技术，赋能民族医药，探索数字化、标准化、智能化新路径。
5: 整个中医药的数据的覆盖全省的88个县，视频、语音、图像、文本，大概是11万条。
1: 贵州制造正在播出。
0: 产业合作是东西部协作的重点领域，尤其是在新能源电池材料制造业领域。广东的技术研发优势与贵州的政策资源优势形成了叠加效应。今天我们来看一家深圳企业是如何在贵州从零起步，并一步步成长为制造龙头企业。在黔南州福泉市的盛屯公司，一粒粒漂洋过海来的镍铁合金折射出贵州新能源电池材料产业的蓬勃态势。
6: 这就是来自于海外集团的自由企业在印度尼西亚提供的镍铁合金，还有80%的铁，15%左右的镍，通过旁边的贵州首条镍铁分离系统，每年可从合金中分离出3万金属吨镍原料和80万吨硫酸亚铁。
0: 目前，锂电子电池的主流技术路线有镍钴锰三元正极材料和磷酸铁锂两条，分别要用到镍和铁，因此这条镍铁分离产线也让盛屯成为国内为数不多的同时布局两条路线的企业。
2: 我们是双核心布局，简单说就是左三元右千里，这边我们生产的金属铝被用于镍钴锰三元锂电池，往另一边我们生产的硫酸亚铁被用于制造磷酸铁锂电池材料。在技术路线尚未定论的产业变局期，我们同时进行布局两条赛道，相当于一个企业装上了一个双保险。
0: 盛屯的总部位于深圳，乘着月前协作的东风，2021年企业在福泉投资35亿元建设新能源电池材料产线。广东研发加贵州制造的叠加优势，让盛屯在福泉的基地风生水起，2025年实现产值41亿元，带动就业1500余人。一花引来百花开，目前在盛屯的周边已经聚集了夏屋新能源、成都洪波和河南滦杭等多家企业。
6: 通过以上招商，我们把下游的夏屋新材料引进来，下步又把它上游的两家企业引进来，就像滚雪球一样，企业越聚越多，那么我们企业之间不仅是产业链的一个延长，相互耦合会越来越深，我们对未来发展充满信心。
0: 盛屯的信心体现在具体行动上。2025年，他们与福泉市签约，决定投资58.9亿元建设30万吨磷酸铁锂项目。然而，不到3个月，盛屯就将磷酸铁锂项目升级为40万吨，投资额也增至70亿元。新项目建成后，将形成从磷矿到新能源电池材料的全链条闭环。
2: 我们追加投资，一方面是对新能源材料行业的未来比较看好，目前整个行业还处于一个洗牌期，拼的是技术积累和成本的控制，对此我们非常的有信心。第二方面也是贵州的沪广经开政策和贵州的营商环境比较好，我们在这边也发展几年了，深有体会。
0: 今年1到5月，福泉市完成规上工业总产值333.37亿元，同比增长51.6%，规上工业增加值增速28.5%，一季度工业占 GDP 比重超60%。
7: 福泉工业的快速发展，龙头企业示范带动效应突出，1到5月份啊，11家10亿级以上的工业企业产值占比89%，其中裕能、孟福集团、盛腾等企业贡献突出， 在企业服务保障方面，我们紧盯项目用地、能耗等核心需求，从项目签约、落地建设、正式投产全程驻点跟踪，促进项目快建设、快投产。
8: 坐落于广州市白云区的国家新型储能创新中心，是新型储能领域全国唯一的国家制造业创新中心，立足广东领先的技术积淀与成熟的产业平台优势，中心深度对接贵州得天独厚的资源禀赋、特色产业布局与电网升级发展需求，不断深化粤黔两地新型储能产学研用全链条协同合作，以储能领域新质生产力赋能贵州，打造风光水火储多能互补的新型能源体系。
9: 国家新型储能创新中心业务覆盖电化学、机械、氢储能等五大技术赛道，搭建起集研发、检测、中试、实证于一体的全链条共享服务平台。中心由南方电网等13家产业链上下游龙头企业出资组建，汇聚300多家产学研单位组成创新联盟，吸纳了全国新型储能领域 85% 以上的国家级创新平台资源。
10: 全面开放2.1万平方米的一个研发总部，32个重点实验室以及多条先进的中试线，中小企业无需重资产自建设备，即可以共享国家级一个资源开展样机的一个试制，将基础的研究与电网应用侧的企业的真实痛点无缝对接，有效地帮助了企业跨越了科技成果转化的死亡之谷。
9: 强大的技术研发、工程实证与产业落地转化能力，成为国家新型储能创新中心赋能其他省份能源绿色转型的坚实支撑。早在布局初期，中心就与贵州电网进行联合攻关，在毕节建成贵州早期大型压缩空气储能项目，为粤黔长期深度合作打下坚实基础。
11: 全站75个电池仓，两小时就能够充满30万千瓦时的电量，相当于约3万户家庭一天的用电量。充电的核心作用就是一个大型的充电宝，就是为电网提供应急备用电源。
12: 目前毕节市储能装机 60.5 万千瓦，装机规模全省第一，总调节能力已突破百万千瓦时，为新能源发展起到稳定电网运行、平衡电力供需、保障新能源销量、推动新能源规模化发展的重要作用。
9: 当前，贵州已形成水火风光多元协同供电格局，新能源与水电装机规模占比超60%，全省电力装机正稳步向2030年 1.4 亿千瓦以上目标迈进。庞大的能源市场、丰富的工业应用场景，为储能技术落地提供了广阔的试验场。立足贵州煤炭、算力、酱酒、山地乡村、磷化工五大特色产业资源，粤黔双方敲定五大重点合作方向，推动储能技术精准适配本土场景。
10: 贵州更好地融入国家创新体系，最需要突破的是将资源禀赋与应用场景的一个深度耦合。例如，依托我们东苏西算的这个贵安新区算力枢纽，深度推进算电协同，大力部署山区配网储能与村级微电网，解决长线路供电末端的薄弱以及低电压的这个问题。是我们最近正在跟贵州电网针对贵州的主网的结构、配网的结构呢，我们有一些针对性的一个研发，就是想让整个贵州的供电的可靠性上升到一个新的一个台阶。
8: 立足资源优势，贵州各地

0: 也加快推动能源体系建设，一批光伏、风电、火电项目迎来重要建设节点。
1: 在遵义新浦新区的这个天然气综合利用项目现场，工人们正在开展防洪排涝设施建设。按照灯塔工厂的标准，工厂在生产中需充分利用物联网、人工智能、5G 等先进技术，智能制造和数字化都要达到较高水平。按照规划，今年十月，年产300吨碳纳米材料生产线将建成投产。
2: 聚焦全流程智能化，部署 AI 视觉检测与数字孪生系统，实现从原料到成品的毫秒级数字管控。
1: 在六盘水市水城区二城66万千瓦燃煤发电项目现场，千余名施工人员正加紧作业。今年下半年，项目两台机组将全部投产，年发电量可达60亿度。该项目采用超超临界二次再热发电技术，还同步配套了高效除尘、脱硫、脱硝一体化环保设施，可实现烟气超低排放。
3: 主厂房建筑完成 90%， 核心设备已就位，一号锅炉水压试验已完成，正在开展锅炉点火前的施工，脱硫、脱硝、除尘等环保设备安装中，机组调试工作正在开展。
1: 在遵义市凤冈县，花坪一期风电项目已进入并网冲刺阶段。该项目规划安装9台 6.25 兆瓦风力发电机组，目前整体进度达 95%， 已有2台并网发电，剩余机组预计6月底实现全容量并网。
4: 项目投运后，年三万电量可达9100万千瓦时，年创造产值约3100万元。
5: 遵义市绥阳县起源300兆瓦、600兆瓦时储能电站近日在丰华镇开工建设，项目采用构网型储能技术，具备快速调频、电压支撑等功能。
6: 规划建设独立储能设施，配套新建220千伏专用升压站、储能电池仓以及相关的附属设施，预计今年年底全部并网发电并竣工验收。
5: 位于铜仁市万山区的湘黔背靠背换流站项目正加速推进，该项目是实现湖南、贵州两省电力灵活互补、互联互通的关键枢纽，也是国家能源安全新战略重点工程。目前，项目场坪工程已全部完成，正式进入土建施工阶段。
7: 每天投入施工人员约300余人，施工机具约50余台，计划12月底完成土建交安，明年6月30日前建成投产。
5: 黔西南部彝族苗族自治州望谟县乐园板匠一期农业光伏电站近日实现100兆瓦全容量并网发电，项目总装机154兆瓦，采用农光互补模式建设，首批装机容量52.8兆瓦的16个光伏方阵已于今年1月并网发电。项目全部投用后，每年可发电1.2亿度，满足约150,000户家庭一年用电。
8: 预计每年能节约标煤约6万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约15万吨，碳氧化合物约400吨，为区域空气质量改善贡献力量。
0: 练博会究竟练的是什么？在今年的练博会上，贵州带来两类参展主体，一类是算力无人驾驶数字溯源科创企业，一类是原生态农产品非遗康养本土商家，展现贵州产业融合发展的新势能，借力练博会平台拓展合作空间，推动优势产业融入全球产业链体系，实现互补共赢，协同发展。
9: 在数字科技链展区，贵州自研的土豆无人驾驶巴士备受关注。车上没有传统方向盘驾驶位，适用于景区观光、移动商铺、城市短途通勤等多元场景。
10: 我之前只在电影里见过这类无人驾驶车辆，没想到贵州可以自主生产，我感到很惊讶，感觉好像来到了未来，希望后续能到贵州去实地考察。
9: 无人驾驶吸引着海外客商驻足，隔壁数字化平台的洽谈也同样火热。首次参展的贵州山九长青集团主推的是一套学生营养餐智慧云平台，不仅可以实现农产品田间到后厨的全流程溯源，还能闭环管控餐费流转，规避资金风险。该平台已覆盖全国667家合作社，上万户农户，服务超20,000所学校。
11: 现在国家比较重视学生营养餐，我们自己呢也做营养餐相关的业务，所以想了解了解他们到底是什么样的业务模式。它这个技术如果是能落实到位的话，还是能帮助营养餐做一些工作的。
12: 国内在于我们平台怎么建，能给他们解决什么问题。国外的话，他们想了解的是你的平台能给他们带来了

0: 国内外的联动，目前有六个地方表达出了和我们合作的意愿。
1: 和数字科技链的硬核技术氛围不同，健康生活链展区则充满烟火气。现场持续熬制的红酸汤吸引了大批采购商驻足品尝。
2: 这个酸不是说那种纯酸，好像有点那种水果的那种酸。
3: 这几年我们的海底红酸汤在北京大润发、永辉、沃尔玛、北京的

0: 今年集结了八家本土企业集中亮相，涵盖瑶域、特色农产品、非遗文创三大板块。
1: 现在的生产80%的中药材是从本地的收购的，可以带给农户他们一些增收。往届联盟会我们大概收入有200余万元，
2: 重点面向大健康、康养、农产品、精深加工等领域的优质采购商、投资商和战略合作企业开展精准对接，依托联盟会国际平台，吸引更多优质市场主体共建共享产业资源。
3: 去年十月，位于贵阳市云岩经开区的贵阳云岩人工智能数据工厂正式运营。短短半年，园区签约了49家企业，涵盖数据标注、数据采集、AIGC 短句等多个前沿赛道，拥有超2000人的从业者团队，平均年龄不到25岁，让产业园迅速成长为区域数字经济集聚高地。同时，凭借完善配套、政策扶持与产业链集聚优势，不断吸引更多科创企业和青年人才持续入驻扎根。
0: 每天午餐时间，走进园区的餐厅就像走进了大学食堂。来自天南海北的年轻人大都是数字领域的从业者，
4: 都差不多23、24岁左右吧。
5: 我21，东北吉林省，在贵州上的学，已经留在这里了。工作吧也挺好的，挺人性化的，
6: 年轻人居多，这边规划的也很好嘛，宿舍也有，然后这个食堂也有，就感觉我们政府还是很注重这边的发展的。
0: 贵阳云岩人工智能数据工厂现有各类技术人员2000多名，平均年龄不到25岁。姚伟是这家公司的负责人，1994年出生的他是团队中年纪最大的。今年5月，他从北京带着技术和市场落地产业园，进入 AI 短句赛道。
7: 我们技术团队都是贵州本土招聘的，产业园这边它聚合了这么多家同类型的这些公司，人才都会往这边涌。政府针对我们行业的一些这个免租政策，工商注册用人招聘上面也给我们提供了很多资源，承接到了一些红果、腾讯、爱奇艺还有抖音的一些订单。
0: 将800字的剧本制作成2分钟的剧集，过去可能需要连续几天的布景调度拍摄，如今在 AI 的赋能下，一个下午就能完成。正式运营仅2周，公司就生产了5部超60集的短剧。
8: 根据我们这段剧情去设计我们的一些分镜头语言大模型，去给它进行生成。像红果他们这种剧，对于场景还有你镜头调度，你的整个空间的逻辑性，它要求会比较高。利用我们的这些工具去做出好的内容，觉得这才是我们的核心竞争力所在。
0: 如今各大平台都在根据 AI 剧集的质量定价，头部剧集每分钟制作费用在3000元以上，而普通剧集每分钟只有几百元，这也倒逼企业升级技术制作精品。在园区的另一家 AI 漫剧公司，企业已组建了编导、导演、制作、美术等专业的 AI 技术团队。今年，企业接到了2000部短剧，产值规模达2亿元。
9: 这个赛道一定是需要年轻人的审美和年轻人的思维。三马园区也做了人才招募直播间，包括也帮我们对接了很多的高校。
0: 2026年，全国微短剧、漫剧市场规模预计达1200亿元。这带动了园区内24家数据标注企业持续扩能。为了补足人才缺口，云岩产业园和省内20多家高校合作，一个半月就开展了12场线下招聘活动。
4: 学校它有应届的毕业生需要求职，然后就会给我们说，然后我们就会发布招聘的消息给企业。这2000多个人基本上是校招，还有就是社招。
0: 引才只是第一步，园区也在想办法为数据标注企业开放应用场景。这家数据标注企业将居家场景作为实训场，数据采集员正模拟真实生活场景，为居家型具身智能机器人采集、收纳、洗碗、洗衣服、打扫等手部交互数据。
10: 我现在即将进行一个居家机器人的物品收纳抓爪采集的工作，我头上戴的是一个采集的摄像头，它会记录我的抓爪的行动的情况。那我背上呢也背了一个接收器，抓的物体是有长有短，大有小的，都是一些居家常见的物体。按下结束键之后，我这次的数据采集就完成了。像这样的一个完整的流程，每天至少要进行50次，算完成一项任务。
0: 采集完的数据将投喂给机器人进行学习。根据订单，企业今年要进行100万小时以上的数据采集， 这意味着企业要租赁至少100套房屋，配套1000台

0: 采集设备。
1: 杭州关这种两室一厅的话，我们估计要3000块钱一个月，但这边呢一半都不到。通过政府的沟通，帮我们是按照3个月为一个界限去进行租房，压力也减轻了很多。
0: 这家排名全国13的数据标注企业还看中了云岩区作为主城区丰富的公共服务场景，计划将贵阳打造为辐射西南地区的具身智能数据采集场。
2: 数据采集企业开放居家、商超、酒店、咖啡厅、医院等10余类真实的生活商业场景，为企业提供数据采集的便利。
1: 采集无论是智能穿戴还是具身智能场景，越丰富越有利于我们。同时呢，云岩这边也给我们推荐了很多学校订单给到我们，打造我们贵州整体的一个具身智能采集环境。
0: 既给优惠更造环境，目前云岩区正以贵阳云岩人工智能数据工厂为核心，打造万人级数据标注基地，抢占 AIGC 赛道。
2: 在数据工厂方面，目前我们在采集、清洗、标注的产业环节已经具备，下一步主要是要补充数据要素的流通、可信空间的技术式建设，以及高质量数据集的交易后面的产业链。
3: 大数据国家工程研究中心近日发布最新成果，将磁源技术应用于贵州民族医药领域，探索民族医药数字化、标准化、智能化创新路径。贵州是民族医药资源大省，苗动医药文化积淀深厚，但长期面临知识传承碎片化、标准体系不统一等瓶颈。为此，大数据国家工程研究中心、贵州中医药大学等单位联合开展了贵州中医药民族医药高质量数据集建设与应用项目攻关，利用磁源技术把零散的民族医药典籍、验方、诊疗经验转化为可计算、可互通、可共享的标准化数字资产。磁源 token 是自然语言处理中的基本语义单元，能够精准拆分界定医药术语独有语义。团队通过对古籍文献、验方、诊疗记录等进行磁源化标注，计算机可以更精确地理解并调用相关的医药名词、诊疗逻辑，促进知识的系统化归集和智能检索与推理。
4: 项目构建贵州民族医药的专属的磁源知识库，完成了数据验方、配伍、工艺改良方面，构建了结构化的标准体系。整个中医药的数据的覆盖全省的88个县，在整个数据训练集体中，视频、语音、图像、文本大概是11万条。
3: 项目不仅规范了古籍文献、临床诊疗、田间种植等数据的语义表达方式，未来还将依托磁源的语义关联能力，实现辨证分型辅助、经典方剂智能推荐等功能。
5: 依托中医药高质量数据集形成的磁源呢，我们为医药健康垂类大模型提供专业的数据语料资源，后续我们这个数据集将服务于不低于19家行业用户，支撑20个以上的这个细分任务场景，推动产业哈从经验驱动到数据驱动的转型。
6: 用大模型重构产业链，用数据要素提升价值链，用资源流通激活创新链，把算力和数据变成贵州的特色产业的新质生产力。
3: 无动静不新闻，一起来了解贵州工业近期都有哪些动静。
7: 贵州省全民数字素养与技能提升行动，我们的数字课主题活动暨网信企业沙龙近日在贵阳启幕。活动开设人工智能、区块链两大专场，聚焦技术应用、产业创新、磁源经济等核心内容，开展深度研讨交流。
8: 贵州省人工智能平台 token 消耗总量达到了213亿，利用人工智能大模型的一个能力进行聚类分析、去重处理，真正为老百姓解决诉求，提高日常办公的效率。
9: 大模型空间法已经做了3年多的时间，形成了一套完整的信推一体化的平台。今年也是完成了3000多万的高质量数字值的建设，通过了验收。
10: 这一次是一个很好的渠道，企业、有政府、有高校共同的参与，企业从市场里面找出应用的落地，政府提供政策托底，而高校通过科技的创新培养人才，从而推动我们的数字经济的高质量的发展。
7: 日前，第十五届中国创新创业大赛贵州赛区赛事启动会暨中小微企业正金企对接活动在贵阳举行。对接活动上，省科技厅对现行科技金融政策进行了系统宣讲，贵阳银行、工行贵州省分行等多家金融机构集中推介了特色科技金融产品与服务。此外，贵州科学城相关负责人还介绍了 OPC 社区服务，为艺人公司创业者提供轻资产孵化空间。
11: 这一次过来收获还是蛮大的，都留下联系方式了。我们公司有一个到地药材白芨的技术，和银行这边让他们评估一下这项技术大概是能贷多少额度。
7: 现场还同步举办了第十五届中国创新创业大赛贵州赛区赛事启动会。本届大赛将会面向新一代信息技术、高端装备制造、新材料等产业方向征集项目参赛，对获得决赛一二三等奖的项目，按省级科技成果转化计划一般项目予以支持，金额最高60万元。其他入围决赛的企业可获得金融、人才、平台等支持。
12: 我们当时的参赛项目是电催化氧化技术处理复合的含重金属以及有机物的废水。从获奖以后，比较多的银行以及投资机构来找到我们，认可度也会有所提高。
3: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您可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动静新闻客户端，关注贵州制造专栏，给我们留言提供新闻线索。再见。

0: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1: 中国茅台邀您收看贵州新闻联播。
0: 从赤水河畔到云上丹寨，四大核心工艺精炼而成，品质为魂，匠心传承，优秘牵引生活，一切都是刚刚好。
2: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0: 红色基因，激扬奋斗之志，知行合一，传承优秀文化，民族瑰宝，书写灿烂芯片，屯补遗存，绽放时代价值，勇担文化使命，汇聚奋进力量。

0: 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村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1: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0: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哇
2: ，This car is so cool！
0: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Legal！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避暑胜地，长夏清幽，走遍大地神州，最美多彩贵州，好肥料开林。

造，鸿福肥料丰收满仓，世界有灵更美好，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中国茅台，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贵州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6月30号。
1: 首先来关注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徐凌、李炳军、赵永清、马汉成等省领导七一前夕开展走访慰问活动。
1: 徐凌在铜仁市调研时强调，传承红色基因，坚持苦干实干，以高质量党建引领走好高质量发展新路。
0: 李炳军在六盘水市调研并督导学习教育整改整治工作时强调，立足资源禀赋和比较优势，尊重发展规律，以正确政绩观引领推动高质量发展。
1: 贵州投资最大产业项目毕节磷煤化工一体化项目进入建设运营并行阶段，一期30万吨磷酸铁装置今天贯通，并同步启动镍多金属矿项目。
0: 专栏《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今天来认识七一勋章获得者、遵义播州区团结村老支书黄大发。
1: 我省消费福利持续加码，发放餐饮、住宿、票根等多种优惠券。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2: 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坚定信心，苦干实干，坚持以高质量发展同揽全局，围绕四新。四化，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展现贵州新风采。
1: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近日，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徐凌、省委副书记、省长李炳军、省政协主席赵永清、省委副书记马汉成等省领导奔赴各地走访慰问获得党内功勋荣誉表彰的党员、生活困难党员、老党员、老干部和烈士遗属、因公殉职党员干部家属，向他们表达崇高敬意，并向全省广大党员致以节日问候。卢雍正、胡忠雄、李锐、郭希文、屈林、陶长海、桑维亮、王忠、杨永英、李玉贵、于杰、董家禄、蔡朝林、张静平、郭成林、李健、石化清、毛荣华等省领导也分别开展了走访慰问活动。
3: 徐凌、郭强到铜仁市石阡县走访慰问获省级荣誉表彰党员、生活困难党员张国玉、生活困难党员张宇珍、王光勋，关切询问身体状况、家庭生活和医疗保障等情况，认真倾听期盼，祝愿他们身体健康、阖家幸福，并叮嘱有关部门关心关爱生活困难党员，热情主动帮助排忧解难。慰问中，徐凌要求全省广大党员牢记嘱托、感恩奋进，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大力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和长征精神，以走新路、展风采的实干实际诠释对党绝对忠诚。李炳军、罗强到六盘水市六支特区看望慰问生活困难的离任村支书傅少恒、老党员王宝珍和因公牺牲党员干部家属周敏，向他们致以节日的问候，关切询问身体健康、子女教育就业等情况，要求地方和有关部门帮助他们解决实际困难，改善生活条件，切实把党组织的温暖送到大家心坎上。赵永清、赵德明到贵阳市清镇市走访慰问生活困难党员安祖华、张友富、罗先友，给他们送去党的关怀，并致以节日祝福，勉励他们坚定信心、积极向上，在把日子过好的同时，发挥好党员先锋模范作用，永葆共产党人政治本色，叮嘱有关方面做好服务保障，把党的关怀和温暖落到实处。马汉成到贵阳市花溪区走访慰问因公牺牲的公安楷模马金涛烈士家属，向家属致以诚挚问候，充分肯定马金涛

0: 同志忠诚履职、冲锋在前、无私奉献的崇高品格，叮嘱相关部门带着感情和责任做好烈士家属关怀保障工作，让他们真切感受到党和政府的温暖。
1: 6月29号至30号，省委书记徐凌到铜仁市石阡县、江口县调研，他强调要深学细务笃行习近平党建思想，进一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贵州重要讲话精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传承红色基因，坚持苦干实干，以高质量党建引领走好高质量发展新路。省领导郭强参加。
0: 徐林来到石阡县困牛山战斗遗址参观展陈中心，向英雄烈士敬献花篮，强调要大力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和长征精神，深入挖掘，充分用好红色资源，强化忠诚教育和感恩教育，引导各族干部群众坚定不移紧跟核心奋斗，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在困牛山红军学校，徐林了解办学情况，要求讲好红色故事，把红色基因一代代传下去。来到困牛山村委会，徐林了解抓党建促乡村振兴等情况，希望村党组织进一步增强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充分调动群众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把红色美丽乡村建设得越来越好，祝福乡亲们日子越过越红火。来到贵贵抹茶食品公司，徐林了解企业生产经营和产品研发情况，勉励聚焦质量标准、品牌打造、科技赋能，推进抹茶产业发展。徐林与公司党支部同志和企业负责人深入交流，要求扩大党的组织覆盖和工作覆盖，充分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推动党的建设与企业生产经营深度融合。在抹茶小镇，徐林向商户了解营业销售情况，叮嘱当地持续盘活闲置低效项目，支持各类经营主体加快发展，做好茶旅融合文章，以优质服务和丰富业态提升游客吸引力。徐林要求党政一把手必须坚持新官必理旧账，善理旧账，理好旧账，以上率下，抓好整改整治，推进问题实质性解决。调研中，徐林强调要把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一项重要政治任务，完整准确全面领会和把握这一思想的科学体系、丰富内涵、精神实质和实践要求，推动学习教育不断走深走实、渐行渐效，要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抓好经济工作，用心用情办好惠民实事，扎实做好安全生产、防汛救灾、社会稳定等各项工作，以实干实际庆祝建党105周年。铜仁市和省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
2: 6月29号至30号，省委副书记、省长李炳军到六盘水市中山区、高新区、六支特区调研，督导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整改整治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立足资源禀赋和比较优势，尊重发展规律，以正确政绩观引领推动高质量发展。副省长罗强参加。
0: 近年来，六盘水市依托丰富矿产资源引进一批重大项目，在中集新能科技有限公司，李炳军详细了解焦炉煤气制氢联产液化天然气项目建设情况，勉励企业逐步扩大规模，更好满足生产生活用气需求。在贵州水钢金属科技有限公司，李炳军实地查看镀锌钢丝生产线，希望企业与行业优强企业深化合作，不断提升市场竞争力。首钢水钢要立足市场需求，调整产品结构，延长产业链，加快转型发展。在贵州三强新能源公司碳基新材料生产项目，贵州金兰盛锦新材料公司煤焦氢综合利用硝基水溶肥生产项目，六支特区新能源电池正极材料生产项目建设现场，李炳军认真听取项目规划建设情况汇报，鼓励企业在守好安全和环保底线前提下，抢抓机遇，加快项目建设，要求地方政府和有关部门全力做好服务保障，营造良好营商环境。存量安置房是纳入我省学习教育整改整治台账的重点问题。李炳军来到中山区水城古镇改造工程项目，实地查看项目建设和安置房交付情况，

0: 取六盘水市推进拆迁安置、解决历史遗留问题情况汇报。他强调，要坚持新官要理旧账，新官不留新账，带着责任和感情解决好历史遗留问题，加快安置房建设交付进度，要顺应城市发展规律，充分尊重群众意愿，推进城市建设，避免大拆大建，切实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李炳钧还考察了六盘水高铁站站房建设及周边环境整治情况。李炳钧十分重视安全生产工作，专程到国家矿山应急救援六支队了解救援队伍建设、设施设备配备等情况，观看应急救援科目展示，强调要持续加强矿山应急救援能力建设，进一步拓展业务范围，积极参与防洪、城市内涝等领域抢险救援，全力为高质量发展保驾护航。省政府秘书长魏书旺、六盘水市和省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按照中央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部署及省委安排，今天省政协党组书记、主席赵永清以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大力传承和弘扬伟大长征精神，以正确政绩观为引领，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为题，为省政协委员和机关干部讲专题党课。省政协党组副书记、副主席赵德明主持，党组成员和班子成员胡忠雄、石化清、孙发、张欣参加。赵永清强调，省政协要站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政治高度，完整准确全面领会把握习近平党建思想的丰富内涵、核心要义、实践要求，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全面推进政协党的各项建设，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关于伟大长征精神的重要论述，从伟大长征精神中汲取正确政绩观的丰厚滋养，校准政绩观坐标，剔除政绩观杂质，打好政绩观三问。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贵州工作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发挥政协显著政治优势，奋力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为贵州走新路展风采做出新贡献。部分驻前全国政协委员和省政协委员、省政协办公厅和各专委会、各民主党派省委和省工商联负责同志、省政协机关全体干部参加。
1: 下面来看政务简讯。
0: 6月29号至30号，卢雍正同志到省属国有文化企业产业园区调研并召开座谈会，要求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聚焦主责主业，一体推进投建管运招，着力抓改革、强监管、促发展，将园区打造为文化强省建设的重要支撑。
2: 今天上午，毕节磷煤化工一体化项目迎来重大建设节点，1期30万吨磷酸铁装置如期贯通，同步启动40万吨镍多金属矿及镍钼基高温耐蚀先进材料一期工程，标志着贵州投资最大的产业项目正式进入建设和运营并行的新阶段。
3: 我们将锚定世界一流锂电材料一体化产业基地的建设目标，加快整体落地。
4: 本次贯通的30万吨磷酸铁装置依托连续合成技术，实现产品性能行业领先。
0: 作为项目新能源锂电板块运营方，友山新材料贵州公司以总部华友控股集团的先进技术为依托，采用连续生产工艺，可极大优化中间环节综合成本，提升磷酸铁产品纯度、粒径等关键指标稳定性。
5: 华友的竞争的策略主要是产品领先和成本领先，从我们的贵州亚友到这里已经降了50%以上。贵州项目是现在磷酸铁行业能看得到的最优成本方案。
0: 项目涵盖磷酸铁、磷酸铁锂等矿石资源精深加工全产业链，并配套双氧水等装置，园区一体化自给模式将进一步降低生产成本，为连续化生产、规模化稳产创造条件。
5: 非常感谢贵州省对我们项目的大力支持哈！调度会都开了100次以上了，真的感受到了贵人服务。一期有8个指向：湿法磷酸8月份建成，净法磷酸9月建成，其他的指向会在下半年启动。
6: 下一步还有磷化等等企业可能会进来，产品啊、材料啊等等这些，它都是耦合的，重点

0: 就是做好要素保障。
1: 今天同步启动的镍多金属矿及镍木基高温耐蚀先进材料项目，由世界500强企业青山实业投资运营，将通过攻克极薄矿体开采技术、先进金属冶炼加工，实现矿产资源10倍以上的价值增长。
2: 要解决开采的特种装备的制造、采矿方法研究，都是突破了世界级的难题，希望能够打造青山整个集团在全球的合金的高端研发中心。
1: 两个园区相距7公里，青山园区复产硫酸可直接用于华友园区生产，产业协同发展优势显著。
3: 这两个项目在全国都具有非常大的影响力，通过这两个重大项目的这个推进，产业配套基础设施基本上可以完善，接下来依托新的这个产业平台，做好全产业链的招商。
4: 任何事业都离不开共产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我们向那些首先站出来、敢于冲上去、把群众带动起来、凝聚起来、组织起来的共产党员致敬。在遵义市播州区团结村，七一勋章获得者老支书黄大发就是这样一位党员。他带领村民历时30余年，在陡峭的绝壁上凿出一条9400米的生命渠。他的精神不仅激发了党员干部们的干劲，也成为当地凝心聚力、砥砺前行的精神旗帜。已年过九旬的他，如今依然在乡村振兴的道路上奔忙。
1: 夏季是贵州的旅游旺季，为提升游客体验，这几天村里的党员干部们围绕业态打造、服务提质等内容进行讨论。
5: 这个鱼肉餐的啊，第一条把安全做好，第二条把服务工作做好。只要我们做好了，游客来，他又高兴，又吃得好，又安逸。
1: 有着67年党龄的黄大发，亲眼见证了旅游给村子带来的变化。凭借大发渠的故事和优质的生态资源，团结村的民宿、观光、山野露营等业态蓬勃兴起。今年上半年，仅露营基地盈利就超20万元。
5: 我们团结村这几年半年份的变化，主要是旅游业来人呢比较多，消费还是可以。
1: 团结村的游客大多是在知晓黄大发的事迹后慕名而来。20世纪60年代，黄大发带领村民靠着锄头、钢钎、铁锤等工具凿出生命渠。之后，为了让大家过上更好的日子，他又啃起了产业基础设施的硬骨头。
6: 引水到我们厂房吧，他又搞这个坡盖梯，荒荒坡坡就变成了农田。所以我们就有大米车了。现在我们这边还有一个旅游基地，我们大发渠来参观的人也比较多，每家每户的收入不断的提升。
1: 党员做先锋、做示范，群众就会跟上来。在黄大发的带动下，干部群众们不仅干劲更足，心也更齐。如今，团结村已形成高海拔区域发展方竹笋康养露营，中海拔区域种植辣椒中药材发展生态养殖，低海拔区域培育优质水稻、精果林的产业布局。去年，当地人均年收入近1.8万元。
7: 孩子在行业没搞管理，吃草打药，收入100多块钱呢，4000多一个月。
1: 基层党组织强，群众致富就有希望。从缺水贫瘠、闭塞落后的贫困村，到通水通路、产业兴旺的新农村，团结村的变化离不开老党员黄大发的率先垂范，也离不开基层党组织的凝聚带动。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在七一建党纪念日到来之际，黄大发带着村里党员干部重温入党誓词，牢记入党初心。
8: 黄大发老支书带领我们的祖辈父辈凿通了大发渠，村里的一切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大家都很团结，我们满心期待大家的日子越来越红火。
9: 团结村在老支书的精神感召下，以党建引领，村企融合，党员带头，群众参与，助力乡村振兴。
5: 共产党员要把人民的事业放在我们心中，把人民的事情办好，这样就是真正的一个共产党员。
1: 记者昨天从省政府新闻办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获悉，今年贵州省陆续出台了多彩贵州幸福在前系列促消费政策，上线餐饮消费券、住宿消费券、票根消费券、汽车家电数码以旧换新优惠券等，覆盖吃住游购娱消费场景，更好满足城乡居民和来前游客消费需求。餐饮住宿消费券已于5月全面上线。
10: 省内外参与演艺活动、体育赛

0: 赛事活动、展会及观影的消费者。2026年中高考考生登录一马游贵州微信小程序或 APP， 完成实名认证与票根核验，即可领取500元贵州省票根消费券。
1: 此外，随着电影《四渡》正式上映，贵州还推出跟着四渡游贵州影旅联动优惠。6月26号至7月26号期间，省外游客凭票根可领取核销省内任意国有 A 级旅游景区免门票优惠一次，持贵州任意景区门票在省内影城也可享受购票优惠。
2: 今年是国家开展东西部协作30周年。6月29号，月志前行，同心致远2026年专家服务团系列活动在贵阳启动。月前两省14个对口市州的人社局签订合作框架协议，进一步畅通大湾区与贵州的人才流动。来自广东省专家服务团的8位专家将深入我省高校、重点实验室、大数据、精密制造等企业，开展专题培训和现场指导交流。
3: 新能源汽车还有具身智能机器人，这个发展非常迅速啊。我呢这次来主要搞些讲座，助推我们当地这些企业的发展嘛。
4: 针对咱们贵州这些非粮饲料资源怎么样开发利用，在重点实验室的建设方面提供精准的指导，后续在科技合作、人才培养、专业对接上进行深度合作。
5: 希望专家以师带徒的模式帮助集团培养技术骨干，我们将以此合作为起点，建立长效产学研合作机制，推动研究成果在政务服务、数据交易、算力调度等场景落地应用。
6: 近日，全省城市商业提质增效创新发展二季度现场观摩会在黔西南州兴义市举办，各市州商务部门企业代表探访特色消费场景，交流商贸发展新路径。
2: 观摩团来到兴义万峰林景区，考察学习当地文旅加商业的经验做法。万峰林20平方公里核心区已培育形成全省规模最大民宿集群，运营民宿达306家。去年10月开业的蜂巢集，联动校企、本土社团，常态化推出主题活动。截至目前，集市已接待游客190多万人次，创收突破5000万元。
7: 我们将升级星光里夜间经济区、后备箱夜市等特色消费新场景，持续释放消费潜力。
2: 本次观摩会还同步召开座谈交流会，推动各地借鉴新业态、新场景发展经验，持续激活消费市场。
8: 未来会引进很多我们黔西南的农特产品，让我们黔南人民呢尝到黔西南的这个美食。
2: 目前，全省正系统性推进消费场景提质升级，已建成省级商圈14个、省级商业步行街21条、省级夜间消费聚集区55个、一刻钟便民生活圈291个。第15届挑战杯贵州省大学生创业计划竞赛决赛近日在贵州民族大学举办，来自全省各大高校的403支队伍参赛，选手围绕先进制造、新一代信息技术等重点赛道展开角逐，优秀项目将参加下半年举行的全国决赛。
9: 我们拥有自己研发的贵州少数民族音乐数字化创编体系，总共营收19万余元。
10: 我们主要做的是一个公交车门，自研了一款智能防夹，只要检测到有物体，它就会自动弹开。
2: 竞赛自今年4月全面启动以来，全省超过53万名大学生报名参与，提交创意作品达6.6万件，参赛人数和作品数量较上届增长超1倍。
6: 纵览媒体关注贵州，下面来看一下各大媒体都在关注贵州的哪些新闻。光明日报报道，贵州省持续梳理查找现行制度机制中不符合正确政绩观要求的规定。截至目前，省级、市州级分别建立健全制度机制629项、146项。央视财经公众号关注，截至6月30号，影片《四渡》票房突破1亿元。贵州推出票根惠民政策，串联起观影、研学全链条消费。
11: 由教育部幼儿园园长培训中心主办的幼儿园科学保教质量提升专项培训在六盘水举行，来自全国的240余名学前教育专家、幼儿骨干教师开展专题研讨。商务部等8部门印发通知，公布全国40个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城市名单，其中贵阳市入选，将聚焦汽车信息平台建设，开展改革创新。中国围棋甲级联

0: 联赛仁怀酱香酒专场在遵义仁怀市开赛，来自贵州、山东、山西、浙江的四支队伍，16名职业棋手同台竞技。
1: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
2: 关注贵州新闻联播和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下载本台动静新闻客户端。再见。
1: 再见。

0: 中国茅台，感谢您收看贵州新闻联播。
1: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哇，this
2: car is so
3: cool。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世界大漫游，大漫游。文化
0: 围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4: 使用电子银行能减碳，快递盒回收可以减碳，不用一次性餐具也能减碳，就一回收，同样减碳。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
5: 超人车辆绝不坐，行安出行更快乐。三轮载人太危险，切莫搭乘保安全。
4: 乘车系好安全带，真棒！来临无伤害。文明乘车不嬉闹，投手不伸自护好。私自骑车不可取，无证上路更不行。文明交通，快乐同行。
6: 各位好，欢迎您关注贵州天气预报。昨天在我们省的东北部以及中南部一带出现大到暴雨，而降雨还在继续。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省内大部分地区还将会维持阴天有阵雨或雷雨的天气为主，主要的强降雨会在我省的中南部以及东部一带，尤其是南部三州的边远地带，还可能会出现局地的暴雨，个别乡镇有大暴雨。 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又会有新的降雨出现，强降雨主要会影响我省的中北部地区。二号夜间到三号白天，降雨还会有所加强，强降雨主要会影响我省的西部以及中北部，像是遵义市的东部南部、铜仁市的中北部以及毕节市的南部、六盘水市东部还有安顺北部这一带，局地有暴雨，个别乡镇有大暴雨。
7: 洞察风云变幻，智享多彩生活。了解更多更详细的天气信息，你也可以使用手机微信扫描屏幕当中二维码来看城市天气预报。贵阳阵雨18到22摄氏度，遵义阵雨19到25度，六盘水阵雨17到23度，遵义雷阵雨转阵雨17到21度，七星关阴天17到22度。
8: 铜仁雷阵雨21到27度，台里中雨转小雨20到26度，乌云大雨转阵雨19到23度，兴义阵雨20到24度。
9: 这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10: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11: 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12: 对，
13: 还要施肥，
14: 还要收割，
15: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16: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17: 这个少来点，
18: 对，不许浪费。

0: 从青少年做起，
1: 从身边人做起。
2: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

0: 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1: 超人车辆绝不坐，平安出行更快乐。三轮载人太危险，切莫搭乘保安全。乘车系好安全带，危险来临无伤害。文明乘车不嬉闹，投手护身自护好。私自骑车不可取，无证上路更不行。文明交通，快乐同行。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30号，星期二，农历5月16，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研究部署防汛抗旱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1: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音乐会《人民至上》在京举行。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观看。
0: 习近平同塞舌尔总统就中塞建交50周年互致贺电。
1: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将于7月1号上午在京隆重举行。习近平将向7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
0: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促进条例。
1: 韩正会见沙特外交大臣。
0: 截至2025年底，中国共产党党员总数为1亿128.6万名。
1: 各地举办多样活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0: 2025年，我国水运多项指标稳居世界第一。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中共中央政治局6月30号召开会议，研究部署防汛抗旱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2: 会议指出，今年主汛期，我国极端天气气候事件仍将偏多，旱涝并重。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进一步提高思想认识，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立足防大汛、抗大旱、防强台风，采取有力措施，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各项工作。会议强调，要始终把人民生命安全放在首位，提高监测预报精准度，及时果断组织人员转移避险，严防出现群死群伤。要确保大江大河大湖防洪安全，全面加强河湖行洪空间管控，高度重视旱涝急转风险，坚持防汛抗旱两手抓，加强水源统一管理和调度。要保障重大基础设施和在建工程渡汛安全，强化隐患排查，加强农业基础设施防护。会议指出，要快速高效抢险救援救灾，进一步做好力量、装备、物资准备，加强统筹部署和预制布防，提高极端情况下的救援能力。要用心用情做好救灾救助工作，切实保障受灾群众基本生活。要坚持资源向基层倾斜，力量向一线下沉，着力提升基层防汛减灾救灾能力。会议要求各级党委和政府要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严格落实防汛抗旱责任制。国家防总要强化统筹协调和指挥调度，各有关部门要履职尽责，各级领导干部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加强职守，靠前指挥，组织发动群众全力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各项工作。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充分发挥战斗堡垒作用和先锋模范作用，在防汛抗旱、抢险救灾一线勇挑重担，冲锋在前，有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深情乐章致敬辉煌历程，嘹亮歌声唱响人民史诗。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音乐会《人民至上》29号晚在京举行。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

0: 韩正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同约3000名观众一起观看演出，共同庆祝这个光辉的节日。
1: 人民大会堂华灯璀璨，洋溢着喜庆的气氛。19时55分，在欢快的乐曲声中，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来到音乐会现场，全场响起热烈的掌声。

唱支山歌给党听，我把党来比母亲。伴着清亮的童声合唱，音乐会拉开帷幕。演出分为五个乐章，文艺工作者们以精湛的演奏、动人的歌声，表达对党的无限热爱，唱响民族复兴的时代强音。一曲《红旗颂》恢宏奏响，雄浑旋律激荡赤子情怀。管弦乐《致先辈》抒发对革命先烈的深切缅怀和崇高敬意。映山红，八月桂花遍地开，黄河颂，解放区的天，重温革命战争年代军民同心、众志成城的壮阔图景，传递出亿万群众跟党走、迎新生的欢欣喜悦。由扬鞭催马运粮忙，蝴蝶泉边，洗衣歌，春到田间，我为祖国献石油，阳光照耀着塔什库尔干组成的管弦乐与合唱曲目《多彩家园》，描绘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各行各业蓬勃发展、各族干部群众共建家园的火热场景。管弦乐与合唱《希望的田野》以一首首经典歌曲映照改革开放以来神州大地日新月异的喜人变化，诉说中华儿女同心筑梦的美好新生。

百零五载风雨同舟，一百零五载携手奋进，整场音乐会荡气回肠，精彩纷呈。管弦乐山水欢歌，心心相印，展现新时代蒸蒸日上的盛世气象。交响合唱《情满山河》，以细腻情感传递家国情怀。管弦乐不负人民，大气磅礴，将全场气氛推向

0: 伴随全场齐声高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音乐会落下帷幕。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副主席观看音乐会。观看音乐会的还有中央党政军群各部门和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功勋荣誉表彰获得者代表，老党员、老干部代表，在华工作的外国专家代表，首都基层党员和各界群众代表，驻京部队官兵代表等。
1: 本台消息，6月30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塞舌尔总统赫米尼耶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0周年。习近平指出，建交50年来，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和塞舌尔始终彼此信赖，坚定守望相助，两国友好坚如磐石。我坚信，只要双方秉持建交初心，并肩同行，中塞关系发展的大道就必将越走越宽广，双边合作前景就必将更加光明。我高度重视中塞关系发展，愿同赫米尼耶总统一道努力，以建交50周年为新起点，更续传统友谊，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和中非合作论坛等框架内深化互利合作，促进共同发展，引领中塞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赫米尼耶表示，建交50年来，塞中关系在相互尊重、相互信任和共同发展的基础上稳步发展。中国始终是塞舌尔的宝贵伙伴，为塞方改善民生福祉、实现国家发展目标给予诸多支持。塞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愿继续在共建一带一路和中非合作论坛框架内加强合作，持续深化两国关系。
2: 本台消息，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将于7月1号上午10时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将向7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大会还将对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进行表彰。届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所属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新闻频道、中文国际频道、国防军事频道、4K 超高清频道、中国国际电视台各外语频道、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大湾区之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环球资讯广播等频率将现场直播。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及新华网等中央重点新媒体平台将同步转播。
1: 本台消息，明天出版的《人民日报》将发表社论，题目是《砥砺初心使命，书写时代答卷》，热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2: 本台消息，明天出版的《人民日报》将发表任仲平文章，题目是把握历史主动，实现伟大复兴，写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
1: 本台今天播发央视快评，坚持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奋力走好新的赶考之路，热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2: 本台消息，国务院

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促进条例，自2026年8月1号起施行。条例共6章48条，一是明确总体要求，坚持普惠与优待叠加的原则，采取政府推动、市场引导、社会支持相结合的方式，鼓励和扶持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二是确定教育培训。

0: 聘人员时，对退役军人的年龄和学历条件可以适当放宽，同等条件下优先招录招聘退役军人。各地设置一定数量的基层公务员职位，面向服现役满五年的高校毕业生退役军人招考，明确艰苦边远地区县乡事业单位招聘，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消防员等特殊岗位招录时对退役军人的优待政策。四是优化创业扶持举措，明确对退役军人创业给予税收、融资、信贷等扶持政策。
1: 6月30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北京会见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韩正表示，近年来在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沙关系保持良好发展势头。今年是中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建立10周年。四月，习近平主席同穆罕默德王储兼首相通话，就深化中沙关系、促进中东和平稳定达成重要共识。中方愿同沙方共同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深化政治互信，加强高层交往，拓展务实合作，推动中沙关系取得新的进展。中国和沙特作为全球南方重要成员，要加强沟通协调，为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做出努力。费萨尔表示，沙中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沙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继续推进双边关系深入发展。双方要加强多边领域合作，共同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中央组织部最新党内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中国共产党党员总数为1亿128.6万名，比上年净增101.5万名。党的基层组织543.1万个，比上年净增18.1万个。党员总量适度增长，党员总量比上年增加1.0%。全年发展党员208.6万名，其中生产工作一线的107.2万名，占51.4%。大专及以上学历的114.3万名，占54.8%。35岁及以下的175.3万名，占84.0%。党员教育管理不断加强，各级党组织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精心组织开展深入贯彻中央8项规定精神学习教育，不断加强党员教育培训，全年培训党员人次比上年增长3.7%。县级以上党委对498.7万名基层党组织书记开展脱产培训。
2: 连日来，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迎接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弘扬伟大建党精神，汲取奋进力量。
1: 今天，一场场庄严的新党员集体宣誓和主题党日活动在各地开展。在贵州遵义，48名新党员在遵义会议纪念馆内面向党旗庄严宣誓，并参观展陈，感悟革命先辈的崇高精神。在山东德州，100余名新党员代表整齐列队，在领事人的带领下高举右拳庄严宣誓。在宁夏固原，近100名党员走进将台堡红军长征会师纪念园，重温入党誓词，参观会师纪念馆，赓续红色血脉，传承伟大长征精神。各地红色景区也迎来参观学习高峰。在广东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旧址纪念馆，星火启程文物展览正式开放参观。这次展览共展出展品118件套，展示了农讲所学员群体从集结求学到经受烽火洗礼，再到投身新中国建设浪潮的动人故事。北京今天发布《觉醒征途：城市红色文化探访路线》，线路将北大红楼、新青年编辑部旧址、天安门广场等红色地标和历史文化遗迹串联起来，展示了中国共产党筚路蓝缕、一路建立新中国的伟大历程。薪火相传，军魂永驻。七一前夕，全军各部队开展形式多样的主题党日活动，激励官兵牢记初心使命，强化责任担当，在新的强军征程上不断凝心聚力，时刻冲锋向前。
0: 眼下，全国下播粮食进度近80%，夏季田间管理全面展开，各地因地制宜夯实秋粮丰收基础。
3: 今年山东下播粮食面积预计稳定在

0: 6000万亩以上。当地利用农机购置与应用补贴、农机报废更新补贴等惠农政策，加大推广应用高性能农机装备，促进单产提升，新增高性能玉米播种机3000多台。林树县的这家合作社就购买了3台指甲式玉米播种机。
1: 我们来看圆形的排种盘，里面有12个小夹子，可以模拟人手取种，每次精准只取1粒，实现单粒精播。这样不仅播种更均匀，效率也比传统播种机快了近1倍。
2: 今年这个机子补贴16900，我感觉补贴力度特别大，所以说就提前购买了。比之前那个老款2000多亩地的话，能提前3-5天能干完，保证它提前出苗。
0: 3分种7分管，下播过后，夏季田管也压茬推进。安徽派出8个省级工作组，联合市县乡农技人员开展全覆盖指导服务，推广绿色综合防治等增产提质技术。在霍邱县，当地统筹817万元用于绿色综合防治。未来10天，东北和华北地区多阵雨，降水利于补充土壤水分和满足水稻、玉米、大豆等作物生长用水，但低洼农田自涝风险较高。因此，低温高湿地块要及时中耕松土通气，提升地温，促进根系下扎，壮苗早发。西北、黄淮、内蒙古等高温雨少地区要加强棉花、玉米田间管理，适当对下播作物进行浇灌保苗，防范高温的不利影响。
3: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交通运输部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水陆货物周转量近15万亿吨公里。在综合交通运输体系中的占比超过1/2。目前，我国环渤海、长三角、粤港澳3大世界级港口群基本建成，我国国际海运量占全球海运量的1/3。2025年，港口货物吞吐量183亿吨，集装箱吞吐量3.54亿标箱，均稳居世界第一。全球货物吞吐量排名前10的港口中，中国占8个；集装箱吞吐量排名前10的港口中，中国占6个。国家统计局、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6月份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为50.3%，较上月上升0.3个百分点，指数连续4个月运行在50%及以上的水平，制造业发展动能在增强。从主要分项指数来看，产需两端均加快扩张。随着6张网建设、2新等政策稳步推进，重大工程项目集中开工，以及消费市场回暖，制造业市场需求得到改善，新订单指数为51.2%，重回扩张区间。新动能增长强劲，装备制造业、高技术制造业加快扩张，人工智能相关产业快速发展，支撑高技术制造业继续加快增长。6月份，高技术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为53.5%，较上月上升0.6个百分点，连续4个月环比上升。
4: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3: 自7月1号起，我国对植物油、调味品等5大类重点液态食品散装运输实施准运证管理，道路运输经营者需依法取得准运证方可上路，相关灌式容器需按要求喷涂食品专用标识，液态食品的交付、运输、装卸将实现全流程可追溯。丹江口库区及上游主要水污染物总梯总目等排放控制标准试行日前发布，这是我国首个以国家标准形式出台的流域型排放标准。新标准通过收严城镇污水集中处理设施排放限值，补齐面源污染管控短板等，为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水源安全提供制度保障。记者从应急管理部获悉，6月29号至7月3号，云南、贵州至江南北部一带有强降雨过程，江河洪水和地质灾害等风险突出。国家防总今天针对湖南、云南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维持针对安徽、江西、贵州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近日，全国总工会印发通知，启动2026年大国工匠人才推选，全国计划推选420人。本次推选面向数字化转型制造业、新兴产业及未来产业，重点从国家重大工程、链主企业、头部企业、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遴选技能人才。
4: 国际人士表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年来，带领中国取得巨

0: 发展成就。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历程也为各国政党建设和国家治理提供了重要借鉴。
1: 中国共产党强调实事求是，中国领导人富有远见卓识，这些都为开创更美好的世界做出了重要贡献。在习近平总书记的领导下，中国在减贫等多个领域取得了非凡成就，令我们深受鼓舞。中国还坚定捍卫多边主义，倡导和平与发展，加强与全球南方国家合作。中国是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功典范。
2: 中国共产党的执政逻辑始终围绕为人民服务这一根本宗旨，因而得到人民的拥护。凭借勇于自我革新、纪律严明和高度团结，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不断取得发展进步，打破了现代化及西方化的错误迷思，也使白俄罗斯等发展中国家更有底气去探索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
1: 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国情和文化相结合，这是中国共产党贡献给全世界的理论创新。中国共产党自我革命的精神也为各国政党树立了典范。
3: 国际人士指出，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始终是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持续为全球繁荣注入强劲动力，携手各国共创人类更加光明的未来。
2: 中国共产党展现出了非凡的治国智慧，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既有长远战略规划，又与时俱进，因势而变，在幅员辽阔、国情多元、体量庞大的中国，实现了政治长期稳定、经济持续增长和社会团结凝聚。今天，中国在人工智能、可再生能源、数字技术等领域位居世界前列，中国的国际影响力不断提升，中国的成功经验为所有致力于推动全人类和平共处、共同建设更美好世界的奋斗者提供了宝贵的参考与借鉴。
1: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建设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现代化。习近平主席关于党的建设的思想已经成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这表明中国的力量不仅在于其经济和技术，更在于中国共产党不断加强自身建设的能力。中国共产党的经验、习近平主席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都为全人类的未来提供了更广阔的愿景，那就是构建一个公正公平、更加尊重文明多样性、更加关注人类共同命运的世界。
0: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3: 委内瑞拉地震学研究基金会29号说，委内瑞拉北部拉瓜伊拉州以东10公里当天发生4.2级余震，震源深度2.9公里。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震感明显。刚刚于28号恢复运营的加拉加斯地铁系统再度停运。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29号表示，强震已造成1719人死亡。伊朗外交部29号表示，根据伊朗和美国签署的谅解备忘录，霍尔木斯海峡的排雷工作将由伊朗单独执行，伊方不会就此与任何国家开展合作。声明说，当前地区局势敏感且复杂，伊方强烈建议法国不要以挑衅行为使局势进一步复杂化。当天早些时候，法国总统马克龙称，法国决定与合作伙伴一道在霍尔木斯海峡开展联合排雷。29号，伊朗和阿曼代表团在阿曼马斯喀特举行首次会议，就霍尔木斯海峡未来管理及相关议题交换意见。今天在日本东京外汇市场上，日元对美元汇率跌破162日元兑换1美元关口，跌至1986年12月以来最低水平。据日本媒体报道，市场担忧高市政府政策加剧财政恶化，并预期美国高利率将长期持续，日元持续承压。日媒预计日元贬值将进一步推高日本食品和能源进口成本，加重家庭负担。
0: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4: 感谢收看，再见。
0: 再见。

0: 共军消失了是为了在有利的条件下求得作战胜利。
1: 北上，北上，发现共军，清官慢刀真如，而今迈步从头越。
2: 吃的最干净啊！
3: 这个少来点，
4: 对，杜鹃浪费。

0: 从青少年做起，
1: 从身边人做起。
2: 山川河流，肃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3: 贵州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同富裕，心相连，共奋进。
4: 文化在坚守中创新，文化在创新中绽放，守传统文化之根，筑中国梦想之魂。
5: 三段素命深情，亲情刻骨，
6: 只要能获得周全，我愿不惜一切代价。
5: 爱情揪心，
7: 缘尽于此，从此陌路。
5: 友情动人，
8: 你的国家。
5: 权谋博弈与爱恨痴缠交织，现象级古装巨制《长相思》，贵州卫视黄金剧场每晚19:35正在热播。
9: 不管遇到什么事，都不会再让你想要依靠一下时，却找不到我。
10: 人间万般皆过客，唯念相思岁岁安。大家好，我是演员邓为，来贵州卫视看《长相思》，重温涂山璟的纯粹治愈吧。

0: 茅台集团，贵州卫视战略合作伙伴。
1: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红色基因，激扬奋斗之志。知行合一，传承优秀文化。民族瑰宝，书写灿烂芯片。屯补遗存，绽放时代价值。勇担文化使命，汇聚奋进力量。

0: 我原本打算，不管奶奶同不同意，我都要和你在一起。可是现在，对不起，没关系，真的没关系。
1: 小瑶，我又让你失望了。如果你真的狠心抛下一切。 连对你恩深情重的奶奶也不顾，即便是因为我，那也不是我喜欢的景了。对不起，心里挣不开的枷锁，其实是你心里的柔软。 恰恰是这份柔软，让我喜欢你。

娘，你要是在天有灵，一定很快慰吧？你知道吗？今天最让我耻辱的，不是奶奶说什么中原士族，涂山氏只认情，而是我涂山侯汲汲以求的。景却视作粪土，

0: 我知道你心里难受，你又何苦这么委屈自己呢？奶奶说的话确实让人寒心，但我们还有胜算。
1: 胜算是杀了涂山璟，还是杀了九大长老和那些支持他的族长？

真的。天意啊！天意啊！

0: 想涂山顶呢？没有，我就是想在这里吹吹风。紫金宫不能吹吹风吗？这里清静。偌大的紫金宫只住了我们两个人，的确是太热闹了。师傅给你的，让你去参加涂山顶接任族长的典礼。
1: 还是父王对我好啊，可以让我名正言顺的去参加典礼。即便事情变成了这样，你还是想去见他吗？这毕竟是他一生一次的大事儿，无论如何，我还是想去看看。
0: 想去就去吧，对我而言，你开心最重要。放心吧，开心则聚，伤心则散。
1: 我们兄妹两个都是拿得起放得下的人，难道我真的会为了一个男人哭唧唧的吗？
0: 希望是这样。

0: 乌木不移，呜呼披险。
1: 族长，
2: 族长，
3: 族长，族长。

这样的吉兆天象可不是每位族长继任都会出现，看来涂山井继任族长对涂山是打击。

0: 刚才观礼的时候没有看到你啊。你刚才的眼睛里，除了能看到涂山璟，还能看到谁？观看涂山族长的纪委典礼，不看涂山璟，难道有同张希望吗？听小妹说，涂山璟不愿做族长。他如果真不能做族长，那以小妹的性子，应该会想个法子体面的取消婚约。现在涂山璟又做了族长。
1: 小妹熬了这么多年，她不可能放弃。
2: 防风意应放弃不放弃，那是涂山璟该操心的事情，与我何干？
0: 防风意应是与你无关，可涂山璟和你息息相关啊。
1: 本以为希望就在眼前，没想到镜花水月渐行渐远，你不难过？
2: 从小到大，我都倒霉惯了，无论是发生再好的事情。 我都会下意识准备着好事会破灭，无论再感动的誓言，我也不会完全相信。我不能违心地说一点都不难过，但也不是那么难过。
0: 哎，你这个人性子可不怎么样啊！不管遇到再欢乐的事，都在等待悲伤的来临。所以才要珍惜眼下真实的欢乐，
2: 只有那才是确实存在的。
0: 王晶，你可愿和我一起去寻找一下真实的欢乐？为什么不呢？没想到啊，
2: 狗狗们居然把生意做到了涂山氏的眼皮子底下。
0: 玲珑氏的族长和涂山璟的交情非比寻常，要不是涂山璟暗中帮衬，他们也没办法生意经营得这么火。
2: 剪刀去哪里都有朋友，跟双头狗都有交情。
0: 稍微注意一下场合，别一口一个狗，一口一个狗的。
2: 慢，慢慢。
0: 你离我远点，省得一会儿黎庸族群殴你时牵连了我。
2: 我叫你，你进就要牵连你，慢，慢。
0: 别闹了，姑奶奶。

0: 少年是不是四十年前我们在西岩城见的那个？
1: 他和奴隶主做了个交易，只要能联姻四十年，奴隶主就赐他自由。
0: 四十年？
1: 今日是最后一夜，只要今夜他能活下来，就能脱离奴籍了。
0: 联姻四十年，这是怎么做到的？
1: 就像你在九尾狐笼子里做的事情一模一样，不过是心之所向，无尽的忍耐，漫长的等待，还有为了一个渺茫的希望，绝不放弃。
0: 你在说什么？
1: 你觉得我在说什么？

你已经等了40年了，你只要赢了这一次，你就能自由了。站起来啊，站起来，快点站起来，站起来，站起来，站起来，站起来，站起来，站起来，站起来，快，站起来！

是啊，他赢了，他自由了。

0: 等一等。刚才我听到了你叫我站起来的声音，我记得你，你以前抱过我。
1: 我也记得你，我很开心你能赢了。你还记得他吗？
0: 记得，他来看过我死斗，一共七次。我现在自由了，我做什么都可以，我可以跟随您吗？
2: 我不需要人。
1: 你叫什么名字？
0: 他们叫我奴十一。
1: 我给你取一个名字好吗？
0: 好。
1: 就叫左耳吧。如果以后有人因为你少了一只耳朵而嘲笑你，你完全不用在意。你应该为你缺失的左耳而骄傲。
0: 我的名字，左耳。
1: 嗯。你打算去哪里？
0: 我想要去。

0: 看大海。听说大海很辽阔，像天空一样，我从没有见过。
1: 如果你看完大海以后没有地方去，
2: 就来陈荣山找一个叫苍玄的人，
1: 你跟他说是我推荐的你，他就会给你一份工作。我叫小妖，记住了吗？
3: 陈荣山、苍玄、小妖，左耳记住了。
1: 这是我刚才压住你赢的钱，你就拿这笔钱去看大海吧。

0: 人都走远了，还发什么呆呢？走吧。
1: 如果你从死斗场里逃出来时，是我救了你，那该多好。

如果是我救了你，我一定只让你做防风被，自由自在的防风被，不欠任何人的恩，不欠任何人的情，没有责任，没有道义，没有担当。

0: 就凭你还想救我，你配吗？
1: 我没有说洪静大人不好，我只是觉得你天生应该是自由的。
0: 闭嘴。

0: 听说你想退婚啊？怎么？刚当上族长，就嫌弃我妹妹配不上你？
1: 方峰小姐很好，只是……
2: 别再说了，快走吧。

0: 我没打算要离开你。真的吗？看到你成为土山族长的时候，我的确有一丝的失落跟犹豫。我觉得我们两个人在一个岔路口上，走向了不同方向的路。 可是现在没有了，连左耳都能为了那么渺茫的希望坚持40年，我们两个怎么能就这样轻言放弃呢？即便走的路不同，可路是人走出来的，我们两个大活人，怎么能被路给拘住了呢？小瑶，我这个人啊，自私又心狠。 第一反应总是自保，又不肯相信别人，总觉得人心多变。你能忍受我，也是不容易。
1: 我说过，我愿意先付出，先相信。

0: 涂山警卫的小妖坚决要退婚，消息属实吗？
1: 确有其事。为了小妖，涂山氏必定支持苍玄。西陵氏和苍玄本就是血脉至亲，更不必说。至于赤水氏，虽然态度不明，但赤水风龙已然是苍玄一党。若他继任族长，那四大世家中就三家已经站在苍玄那边，情形对我们不利啊。
0: 四世家一向明哲保身，不愿涉足王室纷争，即使他支持苍玄，也不敢明目张胆。
1: 但他们的态度可以影响中原氏族，有他们的支持，自然会有氏族敢明目张胆。

0: 苍玄小儿悉心拉拢中原士族，自以为羽翼渐丰，我偏要让他栽在这些人身上。
1: 五哥的意思是，
0: 是时候动用40年前埋在陈荣山的那颗钉子了。
2: 紫金宫是历代陈荣王起居和处理政务的宫殿，
3: 乃中原象征，各氏族都无比重视。正殿大明殿更是重中之重，非比寻常，诸位一定要格外细心，不能有任何的疏漏。
4: 属下们都明白，一定万分小心，不负殿下所托。
5: 殿下放心，这修葺宫殿的事属下已经做了几十年，这大明殿的修葺更是反复商讨，一细细节更是了然于胸。
3: 有劳诸位了，待大功告成之日，必定论功行赏。

0: 殿下，这是陈荣大人最后选定的大明殿谢土仪式的日子，还请您过目。
1: 这日子有些紧张。
2: 这是六大氏族和陈荣族商议多日共同选定的日子。
0: 这日子确实有些紧了，不过确实上上吉日，还请殿下多多包涵。
1: 好，我督促下属加紧工期。
3: 景哥哥，你明明知道我哥现在不欢迎你，你怎么还来啊？
4: 我等风龙来赶我走。
3: 你也不管管他吗？
5: 他无赖起来很无赖的。

0: 涂山姐，你还有脸来？我让你三拳，如果你再动手，我也就不客气了。
1: 不客气，你几次客气过？
2: 山姐，武山姐，
3: 恐龙，让你瞒我，让你瞒着我。
4: 男人的事情就让男人去处理吧。我哥哥的灵力十分高强，真要打起来，三个景哥哥都不够他打的。
2: 放心吧，死不了人的。
3: 瞒着我就不够。
4: 恐龙，
3: 你肯定死不了人。
2: 也许会躺上几个月。

0: 记得小时候，你斯文有礼，衣衫总是整洁干净，从不像我，弄得和一个毛猴子一样。可有一次我骂猴被你听见了，你举起琴就砸我，我们两个在泥地里狠狠地打了一架。明明我比你更能打，可你和我拼命，或者我不得不发誓，从此以后再也不辱骂猴。
1: 你还记得这么清楚？
0: 从那时起，我就开始羡慕猴。如果我也有一个肯为我拼命的兄弟，该有多好！有一天，表姑姑突然叮咛我，让我和你像亲兄弟一般好好相处。我突然想通了，咱俩本来就是表兄弟，只要我愿意，咱们就是可以是好兄弟啊。
1: 风猛，
0: 这么多年，我的雄心、野心、私心，都可以告诉你。你从不觉得我是胡思乱想，就连我对你说我想打破40家的族规，你也是笑着和我说，规矩既然是人定的，自然人也能破。我逼问你会帮我吗？
1: 我不想惹那些麻烦。

0: 肯定不会看着你去送死。
1: 对，你就是这么说的。这么多年，不管我琢磨什么，你都能理解，你都会帮我。
0: 我没你说的那么好。
1: 其实我不是生气你抢了小杨，我是生气你不把我当兄弟，为什么不肯告诉我？
0: 在小妖还不是小妖的时候，我就喜欢上他了。你肯定会怪我为什么不早告诉你，可我根本没有办法告诉你。很多时候，我自己也很矛盾，觉得配不上小妖，你、防风被都是更好的选择。不管你们谁接近小妖，我都觉得这是对小妖好，也许都比和我在一起好。我常常告诉自己该放弃，可我又真的没办法放弃。
1: 什么叫你配不上小妖？涂山姐，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怯懦无用了？难道涂山侯的一点折磨把你的骨头都折磨软了？你给我听好了，我赤水风龙的兄弟都是最好的，别说一个小妖，十个小妖你也配得上。
0: 你还当我是兄弟啊？我知道你当我是兄弟，也知道你一定会让着我，我才敢放肆地在你地盘上抢人。
1: 你刚才说，在小妖还不是小妖的时候，你就喜欢他了。什么叫在小妖还不是小妖的时候？
0: 其实我和他很早就认识，在他流落民间，还不是王姬的时候。
1: 原来你一直把我们当猴耍。
0: 你以为我想的？你觉得我看着你对小妖大献殷勤，变着法子讨好他，我是什么样的心情？
1: 你活该。
0: 气消了没？
1: 没消。
0: 那要再打几拳吗？
1: 说出去，我把涂山氏的族长揍成了这样，肯定没人相信。
0: 只要你能消气，可以接着走，反正我也打不过你。
2: 闭上眼睛。

0: 就可以了。你们就这么浪费流光飞舞啊？小心遭雷劈！
1: 闭上眼睛。
0: 这俩人呢，原来在我们眼皮子底下，已经郎有情妾有意了。难怪当日小妖一曲歌谣唱的情意绵绵，撩人心弦。
1: 当年都敢做，今日知道害臊了。
2: 我没有。
0: 风龙，
2: 不如把苍玄请来，省得新月聒噪不起。
0: 靖哥你。
1: 为了帮小妖，就这么欺负我吗？我们早就给苍玄送了消息，找他有正经事。
2: 你呀，一背景都就傻了。小妖如今是有了大靠山，我以后是不敢再欺负他。
3: 别怕，你的靠山也来了。我第一次看到你这么跟别人开玩笑。
2: 景啊。 总算是恢复昔日风采了。你们俩可真有出息啊！一个是族长，一个是未来的族长，没有一点轻重。
4: 你们是不打算出去见人了？
5: 你不就是人吗？

0: 层的生意聊以为生，实在是有损祖辈的威名。还请苍玄殿下引领我们恢复昔日的荣耀。
1: 方凤小姐有事。
2: 姐，你真的如此狠心要与我退婚吗？
1: 方凤小姐，该说的话我都已经跟你说清楚了，请小姐自重。
2: 我这些年为涂山氏尽心尽力，却始终得不到你的欢心。既然你态度如此决绝，我也不想再惹你厌烦。我退出，成全你们。
1: 多谢你，方凤小姐，在下一定会报答你。奶奶，方凤小姐答应退婚了。
3: 答应退婚？怎么可能？
1: 方凤小姐知道孙儿心有所属，无法勉强，决意退婚，另觅良缘。
4: 太夫人，不好了，方凤小姐自尽了。

0: 国茅台，贵州卫视战略合作伙伴。
1: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2: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1: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
3: 哇 ，This car is so cool！
1: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4: 直接打破
1: 文化围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5: Lego！
1: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你看这电视里的花，颜色过渡的真自然。

0: 打平，这才用劲儿。
1: 你做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0: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1: 红军必须经常的转移作战地区，有时向东，有时向西，有时走大路，有时走小路。
2: 你说共军消失了什么意思？
1: 是为了在有利的条件下求得作战胜利。
3: 队长，我们撤外部势力，发现共军雄关漫道真如，
2: 而今迈步从头越。

0: 介意，不可以，请停止。Go！
1: 每天每天都健健康康有活力。
2: 被吸烟，我不干。
3: 村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
4: 小小一份心意，解锁全家欢乐时光。
5: 哎，这个我会啊！
4: 一键开机即看，长辈一学就会。
6: 爸爸，他还可以讲绘本故事。
4: AI 互动，懂你。

0: 就是年味，插入至微型机顶盒，让陪伴更简单。
1: 为爱减负，喜事新办不张扬，少摆排场，多些真情与祝愿。
2: 欢迎欢迎！
3: 三二一，
1: 厚养薄葬，丧事减办不铺张，移风易俗。文明新风代代传。
4: 山川河流，素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5: 三段宿命深情，亲情刻骨，
6: 只要能获得周全，我愿不惜一切代价。
5: 爱情揪心，
7: 缘尽于此，从此陌路。
5: 友情动人，
8: 你的国家。
5: 权谋博弈与爱恨痴缠交织，现象级古装巨制《长相思》，贵州卫视黄金剧场每晚19:35正在热播。
9: 同命连心的情人，你也敢说中就中？
8: 你的国家了。
10: 岁岁相思寄山海，默默情深无人知。我是演员谭健次，一身傲骨，一世孤寂，一生偏爱。6月13日起，贵州卫视《长相思》开播，再遇相友。重温大荒最戳心的宿命深情。
11: 从赤水河畔到云上丹寨，四大核心工艺精炼而成，品质为魂，匠心传承，优米轻盈生活，一切都是刚刚好。

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0: 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1: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2: 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1: 对，
3: 还要施肥，
4: 还要收割，
5: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1: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6: 这个少来点，
7: 对，杜绝浪费。

0: 从青少年做起，
1: 从身边人做起。
2: 避暑胜地，长夏清幽，走遍大地神州，最美多彩贵州。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

0: 李荣族长为族人远谋之心，苍玄敬佩，来日必定尽全力达成族长心愿。谢殿下，我李荣一族愿派出族中最勇猛的子弟追随殿下，每年出雨拨50万，助殿下一臂之力。
1: 相助之恩，苍玄永不敢忘。
2: 从今以后，大家都是兄弟。
3: 我这次回来以后还没有见过父王，父王一直在挂念着。我已经跟哥哥说好了，
2: 回一趟浩陵，让父王安心。
3: 我不能陪你回浩陵了。
2: 刚接到青丘的来信，奶奶的身体状况不太好。你奶奶的
1: 病情，我暂时还没有什么头绪。不过浩陵王宫内藏有不少医治疑难杂症的医书，还有药方，我回去看看有没有什么能用得上的地方。
2: 小药，谢谢你。
3: 我不一定能帮上忙呢，
4: 谢了太早了。我感谢的是你这份心意。你说什么？
3: 涂山璟喜欢的人是浩陵大王姬。
1: 怎么可能？浩陵大王姬怎么会看得上他？
4: 他勾搭上了浩陵王姬，难怪不愿意娶你。
3: 你什么意思啊？
4: 没什么，随口一说罢了。

0: 回来了，没缺胳膊少腿吧？
1: 嗯，有你送的万年水水，就算是缺胳膊少腿也养好了。
0: 那些只不过是灵兽吃腻了剩下的。
1: 哦，这样啊。不过那些灵兽也是你养的，总归是谢谢你了。

1: 你呀，一个王姬居然被人欺负得快死掉了，真是没用啊！要我说，你以后哪里都不要去了，就留在武神山，反正这里有父王保护你，谁都不会欺负你。
2: 阿念说的对，这次在武神山多住些时日吧。
3: 好，就听阿念的。

0: 殿下，采访的事可有结果？属下查到百里有个赤城寨，据说那是赤城和他妻子住过的地方。赤城有妻子？是的。当地人对此事十分警惕，我稍微多问两句，他们就不肯说了。我悄悄潜进里面查看，房间里供奉着赤城的画像，确实赤城曾经生活过的地方，不过没有找到他妻子的画像。 只知道赤城的妻子叫西陵巫女。西陵巫女，好，你先下去吧。属下告退。
1: 西陵巫女，难道姑姑和赤城真的？
2: 老桑，悄悄的回一趟西烟城。悄悄回西烟城？
3: 我有一封密信，带给应龙将军，不可以让任何人看到，包括你。
2: 殿下放心，谁看老桑就打死谁，包括我自个儿。
4: 哎，你，
2: 大人，
4: 把这个送给刘仙公。

0: 怎么了，君越？你没事吧？
1: 没什么，我只是太高兴了，为你。如今实力你有了，等大明殿完工，名声你也有了。苍玄，你熬了这么多年，终于熬出头了。
0: 这些年多亏了你和风龙。
1: 你进，我进；你退，我退。不管你选择什么道路，我都会陪你走下去，直到得到你想要的一切。
2: 小姐，您自己亲笔誊抄这些也太辛苦了，不如找个人来帮您吧。
1: 这些是历代陈荣王治理中原时留下的札记，岂能让别人超越？苍玄志向远大，我自然也要助他一臂之力。有了我送给他的这份礼物，日后他收拢中原各方势力，治理中原必能事半功倍。
2: 小姐送给苍玄殿下的礼物不仅情深意重，还煞费苦心呢。殿下收到礼物一定会非常开心的。
1: 送礼物自然要投其所好，苍玄他值得我为他花这个心思。而且有些东西也只有我陈荣心月才给得起。
3: 方鹏小姐有事。
4: 姐，你真的如此狠心要与我退婚吗？

0: 方风小姐，该说的话我都已经跟你说清楚了，请小姐自重。我这些年为涂山氏尽心尽力，却始终得不到你的欢心。既然你态度如此决绝，我也不想再惹你厌烦。我退出，成全你们。
1: 多谢你，方风小姐，在下一定会报答你。奶奶，方风小姐答应退婚了。
2: 答应退婚？怎么可能？
1: 方风小姐知道孙儿心有所属，无法勉强，决意退婚，另觅良缘。
2: 太夫人，不好了，方风小姐自尽了。
3: 这次幸亏奴婢发现的及时，不然小姐她……伊应现在如何了？
4: 伊氏已经来看过了，说小姐性命无碍，不过毒药毕竟伤身，需要好好调养一下身体。几十年来，你不是失踪不见，就是受伤昏迷，是伊应在我身边替你尽孝。
0: 他侍奉我汤药，药力家务，勤勤恳恳，从不半点怨言。他到底哪里对不住你了？你竟要把他活活的逼死？奶奶，我……奶奶，小姐，小姐，奶奶，您不要责怪姐。
3: 都是我的错，是我配不上他，是我没本事。好孩子，是我们涂山氏对不起你，是奶奶没有教育好孙子。
4: 奶奶，医师说您不能情绪激动，您别哭了，都是我的错。既然知道自己的错，就留下来照顾伊应，让他快点好起来。怎么了？
0: 难道要让我老太婆留在这儿替你赎罪，照顾一英吗？奶奶，
1: 您回去吧。孙儿会留下来的。
0: 好好休养身子，有事吩咐景，别对她客气。小姐，宣州。
1: 你守在这里照顾你家小姐，方风小姐，我会守在门外，你有事叫我。

0: 奶奶，你怎么还没睡？
1: 你久病初愈，一应又是这样，奶奶怎么睡得着啊？我索性起来找点事儿做，到厨房炖了汤，你喝一碗，留下的给一应起来喝。

0: 父王，这么晚了怎么还没休息啊？
1: 这话该我问你才对。你回来这些时日，整天把自己关在房间里看医书，阿念告状都告到我这儿来了。
0: 景的祖母病重，我正在寻找能够医治她的法子。
1: 那也不能只想着给别人的长辈尽孝吧。
2: 谢女儿之错。
3: 你看这王孙殿下确有过人之处，修起宫殿琐碎沉闷，不是所有人都能四十年如一日兢兢业业啊。
4: 奇怪，这么重要的场合简怎么还没到场？
5: 锦时到，谢土仪式开始。
6: 为天之威，于时保之。今大明殿落成，西岩苍玄率中原诸氏族谢图齐安。
7: 父王，看起来这些年苍玄也没什么长进，让他修一个宫殿能把宫殿都给修塌了，难怪那些中原氏族要弹劾他。
8: 父王，虽说大明殿贪嚭之事未必与苍玄有关，但此事还是应该给中原氏族一个说法才行，不然很难令中原氏族信服。
9: 依你之见该如何？
8: 既然中原氏族怀疑苍玄贪墨，那儿臣以为不如派使臣去中原彻查此事，将真相公之于众，其中若有误会也会帮苍玄洗脱污名。
9: 云，
10: 父王英明。
11: 凡是和正史在一旁煽风点火推波助澜，中原氏族皆认定苍玄贪墨钱款，中饱私囊。
12: 陈荣义一开始还想从中调解，但见中原氏族群情激愤，便只好同意上书西岩王。
13: 陈荣义向来以中原安定、氏族和睦为重，这次苍玄犯了众怒，他断然不会为了保护苍玄而让中原氏族离心。
12: 西岩王已经采纳了德言的谏言，
14: 已经下旨派使臣前去中原彻查此事。
13: 西岩王是在表明他不会偏袒苍玄，
1: 所以这次苍玄只能自救。
11: 若是苍玄无法度过这次的难关，他在中原的几十年苦心经营将会毁于一旦。
12: 若是苍玄被赶出了中原，他便只好再回到西岩城，
11: 可他的两位王叔是绝不会再给他机会了。
1: 通向王位的道路是用鲜血和尸骨铸就，苍玄既然想争，那他就应该早有心理准备。
11: 师父当真是不管师弟了？
1: 该教他的朕已经倾囊相授。
15: 王吉，今天谷的铸造大师来了。

0: 就是要给你打造弓箭吗？你灵力这么低微，居然还想拉弓杀人，族长倒是真没骗我，果然是很有挑战性啊。刚刚我看到你的时候，也在想，你就是父王特意找来的铸造大师。嗯，我叫金天星辰，是金天石最有天赋的铸造大师了。如果不是族长一再跟我说给你铸造兵器非常有挑战性，纵然是有陛下说起，我也是不会接的。
1: 那就麻烦阁下了。嗯，
0: 你这手怎么比我这个干粗活的人还要粗糙啊？
1: 我练的是杀人的剑术，不下点苦功夫怎么能行呢？
0: 我之前还以为你铸造。

0: 兵器只是一时兴起，没想到是我想差了。哎，你对兵器有什么要求吗？比如形状、颜色、辅助功能等等。
1: 只有一个要求，能杀人就行。
0: 你倒是个真正懂兵器的，那兵器可不就是用来杀人的吗？那些会玩花样的呀，都是外行。哎，我还真有一把兵器适合你。
1: 什么样的兵器？
0: 你的运气可真不是一般二般的好，你都不知道那副弓箭的材料有多稀缺，像鲛人骨、海妖丹、玳瑁血、海底竹、星星沙、极品月光石，都是些稀世难寻的宝贝，就算是陛下想要集齐都很难。但还真不知道那个人是怎么样集齐了所有的材料。
1: 稀世难寻的兵器，为何没有人要呢？

0: 你是来取冰激的吗？你稍等啊，给，怎么样？是不是很满意？这可是我此生的得意之作。
1: 这副弓我不要了。什么？你不要了？你这弓箭我压根儿用不了，拿回去也只是摆设。难道你浪费了我的材料不说，还要再讹我的钱财？反正不管那个人为什么不要，但绝对不是我没住的好啊。那。 就是这把，你看看。

0: 果然是把好弓。
1: 那当然，这可是我此生最得意的作品。不过，
0: 不过什么？
1: 这把弓箭，它还需要认主。他认主的要求有点特殊。
0: 怎么个特殊法？
1: 需要海底妖王九头妖的妖血。我知道如今大荒内听说过的九头妖也就只有那个九命相柳，听说他性格怪异，很不好相与。
0: 难怪这把弓箭没有人敢要了。
1: 哎，没办法嘛，那么多宝贝，没有九头妖的妖血也镇不住他们呀。不过你是昊灵王姬嘛，你爹可是昊灵王，总会有办法的。这真的是一把绝世好弓，我保证你绝对不会后悔要它的。
0: 这把弓箭我要了。
2: 殿下，大名殿倒塌的原因已经查明，是斗拱突然断裂所致。
3: 斗拱纵横交错，逐层叠加，传递屋梁合在于柱身上的力道，同时支撑屋檐。若斗拱损坏，的确会导致屋顶最先塌垮，随即拉倒四壁和廊柱，与大明殿坍塌时的情形一致。但大明殿的斗拱都是昆吾木，坚硬非常，怎么会突然断裂？
2: 属下调查时，在断裂的斗拱下发现了白蚁，原以为只是普通的白蚁，请人仔细辨认后却发现，那些白蚁是用玉山的万年玉髓养的，能铸化昆吾木，应该是有人故意将白蚁放入大明殿，把斗拱铸空。属下已经锁定了嫌犯，命人前去捉拿。
4: 殿下，大人，属下奉命去捉拿工匠彭山，却发现他已在住处自尽了。
3: 看来是死无对证了。
2: 属下晚了一步。
5: 殿下，西燕王的使臣已经到达了旨意城。
3: 使臣是谁？
6: 玉良殿下。
3: 是他。我当初来中原是因为宫殿倒塌，没想到这次被赶走，竟也是因为宫殿倒塌。
7: 本想着谢土一事之后，就把这些誊抄的札记作为贺礼送给苍玄殿下，没想到大明殿突然倒塌了。小姐辛苦抄写的札记，还有给殿下的信笺，都没来得及送。

0: 那些灵草还有那些药材都收好了，之后我们回陈荣山的时候一并带回去。
1: 王姬为何不要珠宝首饰，却把王宫里的珍稀药材都搜罗走？
0: 你不懂，药材是用来制药的，既然有求于人，就必须先备好礼物了。
2: 哥哥有大麻烦了！
0: 怎么了？
2: 大明殿出了事故，夕颜王派哥哥的死对头月良去陈荣山调查此事。月良那个坏东西，肯定是趁你病要你命啊！
0: 珊瑚苗圃，立即收拾东西回陈荣山。
2: 是。是。我跟你一起去陈荣山，可以吗？
0: 我听说父王在昊陵帮你选夫婿，昊陵这么多男儿，没有一个你喜欢的吗？
3: 他们都不如苍雪哥哥。
0: 来，过来坐。我把你当妹妹，所以我并不希望你喜欢苍雪。实话跟你说吧，当年在西岩城，虽然苍玄是在做戏，可是他女人缘好的这一点也是事实。何况如今他身边又多了一个陈荣心愿。
3: 我知道，
0: 苍玄的心思根本不在男女之情之上。如果日后有女人喜欢他，想跟他，能帮他，他也不讨厌，恐怕他都会收了。如果娶一个女人，可以避免很多的纷争，让侍卫烧死几十个、几百个，甚至避免一场战争。你觉得苍玄会怎么选？其实我也不喜欢苍玄这么做。我在民间流浪了几百年，我曾经也是最普通的人。我知道安稳的生活有多难得，普通人的生命有多么的脆弱，所以我完全支持苍玄。阿年，让父王在昊陵给你好好挑一个夫婿，你就别再惦记苍玄了。
4: 我已经努力了40年想忘记他，可是我做不到。我反反复复想了很久，我已经想明白了，纵使哥哥有了别的女人，只要他一直对我好，我就什么都不在乎。
5: 你就不能对自己心狠一点吗？你堂堂的一个王姬，又不用依附男人而活，怎么会因为离开一个男人连日子都过不下去了？
0: 顶多不过是剜心之痛而已。
4: 可是我没你的本事，受了剜心之痛还能笑着过日子。我只知道，如果我没有了苍雪哥哥，我每一天不管做什么都一点乐趣没有，生不如死。
0: 难道以神宗漫长的寿命都不足以你忘掉一个人吗？
4: 姐姐，这世间除了父王和母妃，只有你能帮我了。姐姐，你帮帮我好不好？
6: 殿下，这个是应龙将军让我转交给你的。

0: 殿下，你没事吧？为了小阳，必须留在中原，必须。
1: 醒醒，醒！

0: 小妖呢？小妖回去看望他的父王，还没有回来。
1: 静，到底发生什么事了？这几日我们四处找你，你倒好，躲在林荣场的赌场里喝酒，还醉成这样。
2: 你们找我何事啊？
0: 你先去换身衣服吧。抱歉啊，刚才为了叫醒你，用了非常的手段。

0: 大哥，没想到一别多年，你我兄弟竟在这种情况下重逢，只能请大哥多多包涵了。殿下，账册都找到了，
1: 没遗漏吧？殿下放心，我亲自翻找了一遍，绝无遗漏。大哥，你也别怪我查得太仔细了，一呢，我是奉旨办事，必须得秉公办理；二呢。
2: 也是为了帮大哥洗脱罪名，那就多谢了。你放心，我一定会好好的查，慢慢的查，直到我满意为止。殿下，这些账目没有问题吗？我们的养兵之事会不会被查出来？
3: 庐山井重新整理过账册，账目上月亮肯定查不出来。建造大明殿宫殿的材料也都是真材实料，质量上没有任何问题，不怕他们查。不过天下没有不透风的墙，几十年下来，中原士族中未必没有人察觉异常。爷爷若真是要狠下心来查，养兵之事，只怕迟早会暴露。

0: 哥哥，我之前误会你，不辞而别，你不生我气吗？
1: 我要是因为这种事情生你的气，
2: 早就被你气死了。
1: 天气冷，快进屋。
3: 都浪迹，
1: 为什么不留在武神山过冬呢？这么冷的天赶回来，万一染上风寒了怎么办？
0: 留在武神山怕是忍不上风寒，只怕会得心急。
1: 别太担心，还在调查。
0: 万爷派其他的人来接过你的差事，休息大明殿了吗？
1: 不知道，还要等调查结果。
0: 珊瑚，给父王送到武神山，尽快。
4: 是。
5: 哥哥，我会不惜一切代价，帮你留在中原。
4: 王姬是在担心殿下吗？害怕中原士族为了大明殿倒塌之事刁难殿下？
0: 我是担心，但我不害怕。
5: 不是你死就是我吧。我跟苍玄早就见过血了。

0: 陛下吩咐的东西已经全部准备好了，随时可以送去中原。不着急。陛下，现在月良正在陈荣山上四处搜查，苍玄的形势十分不利，
1: 那是苍玄自己的路，他必须自己走，谁都无法代替。
0: 你要明白，我们不是雪中送炭，只是锦上添花，雪中送炭越快越好，锦上添花。 需要等待时机。如果因为没有雪中送炭的话，我们压根就没有锦上添花的时机呢？很有可能，但这就是帝王之路，九死一生。

0: 找我有事啊？
1: 我把昊灵王宫里面的灵草灵药全都搜刮了一番，炼制了几瓶上好的毒药，还望师傅笑纳。
0: 有事直说。

这把弓箭是从今天氏那里拿到的，你觉得如何？不错，但可惜还没有认主，它的威力只能发挥一二成。我需要你的三滴精血，助我将弓箭认主，可以吗？平白无故的，我为何要助你？ 我教你射箭的目的不是让你求人，想要什么，你得自己拿。

0: 让我吸口血吗？师父，请笑纳。先欠着，别赖账。不敢不敢。如果只是玩，这水准够了。如果想杀人，不妨再狠一点。这本来就是杀人的兵器，我打算在这弓箭上淬上毒药，一旦射出，有死无生。
1: 恭喜，你出师了。我出师了。你灵力低微，剑术到这个地步，已经是极致。从今往后，你再不需要跟着我学习剑术。
0: 怎么，舍不得我这个师父啊？多谢师父传授我剑术。这剑术是防风家的秘籍，送给你。 我又不心疼，以前就跟你说过，我教你射箭，你陪我玩，我唯一付出的不过是时间，你偿还的也是时间，一直都是公平交易。
2: 这一笔笔算得可真够清楚，可一点亏都不吃啊！
0: 难道你想占我便宜？你可是九颗脑袋。 我可占不了你便宜，能公平交易就已经很不错了。
1: 这倒就好，我还有事，先走一步。

0: 春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
1: 为爱减负，喜事新办不张扬，少摆排场，多些真情与祝愿。
2: 欢迎欢迎！
3: 三二一，
1: 厚养薄葬，丧事减办不铺张，移风易俗，文明新风代代传。
4: 山川河流，纵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5: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4: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
6: 哇 ，This car is so cool！
4: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7: 直接打过来，我打不了。
4: 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8: Let's go！
4: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0: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0: 这不可能！
1: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2: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3: 小姐，哎呦，小姐你怎么了？
4: 怎么了？
3: 我没事，或许是昨晚休息的不太好，有点头晕。
4: 小姐，请王姐帮忙看一下。
3: 王姐，我的身体怎么样？
5: 王峰小姐有身孕了。
3: 奶奶，不关紧的事情都是我一时糊涂，你千万不要责怪锦奶奶。
6: 哥哥这几日忙得不见踪影，我问他有没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地方，可是他总拿我当小孩子，拿话糊弄我。姐姐，要不你去问问哥哥吧，就算我们帮不上忙，父王也可以啊。姐姐，姐姐，你帮帮我嘛，你去问问他好不好？姐姐，姐姐，
7: 把你放开！
8: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9: 1、2、3，知道了吧？

0: 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2: 红军必须经常的转移作战地区，有时向东，有时向西，有时走大路，有时走小路。
3: 你说共军消失了什么意思？
2: 是为了在有利的条件下求得作战胜利。
4: 队长，我们成为了死神，发现共军
5: 雄关漫道真如而今迈步从头越。
6: 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
1: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7: 使用电子银行
8: 能减碳，
7: 快递盒回收
9: 可以减碳，
7: 不用一次性餐具
10: 也能减碳，
7: 旧衣回收
9: 同样减碳，
7: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
11: 为爱减负，喜事新办不张扬，少摆排场，多些真情与祝愿。
12: 欢迎欢迎，
13: 三二一。
11: 后仰薄葬，丧事减半不铺张，

0: 存，绽放时代价值，勇担文化使命，汇聚奋进力量，避暑胜地长夏清幽，走遍大地神州，最美多彩贵州。
1: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0: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2: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0: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
3: 哇 ，This car is so cool！
0: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0: 娜娜老师，你快趁热喝。
1: 是他做的吧？没胃口。我做的呀，我专门用我们这最有名的喜马拉雅山茶冲泡奶茶，推荐那小林是可好吃了。哎，我跟你讲，还是你幸运，这几天天气好，你等会儿你就能看见南家八宝峰了。谁给我打电话？喂，耗子哥，我这有事的，你有事赶紧说。
2: 林姐，我是确实还缺一个点评嘉宾，把我这个娜娜说一说呗。我说的他就能听啊？是不是？
1: 哎呀，别提了，人家耍大牌，看不上这点费用。你就闭嘴吧，滚！哼，这个人脑子不太灵光。我先走了。哎，等一下，
3: 就你们那个大厨吉美，直播的时候会去现场吗？
1: 当然啦，他可是我们这里主厨。哎，我跟你说，他做东西可好吃了。
3: 我接。真的？
1: 我现在就打电话给哈子哥，谢谢你们姐，你让啊。

0: 就像是夏天那个雪水融化在喉咙、
1: 说人话行不行？
2: 全是药味儿，不好喝。
1: 现在的天麻只有麻没有魂，以前的天麻透着一股土腥味儿，咬上一口就能尝出森林的味道。这种感觉再也找不到了。
0: 其实也不是完全找不到，前两天我和梅朵在后山看到那个树底下长的天麻，长得特……
1: 脑子又热了吧？那是国家二级保护植物，挖了是要坐牢的，你不知道啊？
0: 我知道，我知道。
1: 算了吧。

0: 谁呀？谁呀？
1: 我。
0: 哦，你自己进来吧。找我干嘛？
1: 我来给你送这个。
0: 什么味儿啊？你拿走吧。
1: 这是阿妈留下的老方子，专治跌打的。
0: 我有喷雾。
1: 喷雾只治皮肉，不治筋骨。来。
0: 哎。
1: 你看，疼了吧？还说不用。
0: 不是，我受伤的是这只脚。
1: 啊。我扶你过去，这里不方便。来。慢点，慢点。这个药要趁热敷，你下不去手，我来。

0: 好休息，明天就能下地了。
1: 嗯。嗯，那我明天再来给你服药。
2: 嗯。
1: 哦，对了，集美哥的那个汤味道总是差点意思，如果不用天麻的话，有没有什么其他的办法？
2: 哦，有一种红菇，它的菌丝跟天麻经常共生，味道有七八分像。如果再配上红菇旁边的土微烤的话，
1: 你是说只要土对了，菌子对了，就能骗过舌头？
2: 嗯。
1: 哦，好。嗯，那你好好休息，我先走了。

好好在这睡觉。以前的天麻，后置一股土腥味，咬上一口就能尝出森林的味道，这种感觉再也找不到了。

0: 白多，你的腿都没好，你怎么出来了呢？让我到处找你。
1: 放心，书记，没事的。啊，对了，书记您找我什么事情啊？啊，
0: 告诉你一个特大的喜讯，就是区里看了我们的方案，说如果那个野生植物保护点确认了，就能给咱们村里拨扶持资金了。
1: 真的吗？啊。
0: 那太好了，我现在正在用无人机巡视呢。来，你看，就是这儿。哎，这怎么有个坑啊？是不是被野猪拱了？
1: 这是铲子切断的痕迹，野猪不会用铲子。

0: 桃花地区未来五天
1: 气温变化不大，最高气温在33度。
2: 已经过了白露节气，长沙的气温还维持在30度以上。
3: 师傅，空调开大点。
4: 好的。
3: 哎呀，长沙实在是太热
4: 了。太热了，长沙就是火炉啊。嗯。你们从哪里过来？
3: 从北京。
4: 哎呀，大都市来的。
3: 好像长沙比北京更热闹哎。
4: 长沙好吃的地方多，你要看是网红打卡点，还是我们本地人吃的这些餐饮。
3: 啊、本地
4: 餐饮馆子，在南门口那个步行街那里，那里就是最好的。
3: 臭豆腐的地方。
4: 臭豆腐的地方，它那个东西外面很脆，里面很嫩，吃起来香啊，闻起来臭。
3: 哎呀，说的我都流口水。
4: 流口水了吧？对，前面就是米粉一条街啊、哦哦、你在前面去打一个卡就可以。
3: 那个网红打卡的地方就不用跟我推荐了，有的是人推荐。
2: 没想到我随口的一句让车里突然安静了下来。
4: 啊，我可以跟你问一句吧啊，你们拍摄的这个内容不能对我们长沙湖南的这些旅游胜地有影响的啊、哦、你只能宣传我们长沙不、哦、我作为长沙本地人，我有这个责任和义务不是吧、
3: 哦哦、啊，那不会，我更想知道的是哪些地方你们当地的人会更喜欢吃。
4: 那可以，我可以都可以介绍，带你去一的地方去打卡都可以。
2: 这位心直口快的大姐是我来长沙的第一位美食向导。不过按过去的习惯，了解一座城市最好和它保持一点距离。我要先去株洲找一个朋友，半年前一道家常小炒让我认识了他。

0: 新鲜猪肝爆炒快速出锅，三秒爆肝，在江湖上被传得很神，也让不少外地美食达人专程慕名前来。但厨师小马其实并没有接受过专业烹饪训练，网上流传他挑选食材极为苛刻，我很想跟他去买一次菜，在我看来，这会是一次非常奢侈的旅行。但没想到，出发的时间是凌晨四点。
1: 特别愿意跟你去逛菜市场，就是我能感觉到那个小县城的那种幸福感，
2: 生活气息了，很浓。然后每一个地方，它每一个地方的食材不同。
1: 还好多菜是走不出去的，它就在那一小片。过去我们父辈祖辈种地，他的生活半径很小，可能就三公里就所有的都搞定了。
2: 就是他一辈子就只干一件事情，他走的线路一辈子也只走了这几条线路，他不会乱走。我就是我这个店，我就是这样想，我没有环境，没有服务，我就把所有的钱都花在这个食材的味道品质上面。我觉得这也是一种做法。所以现在这个做菜，不管是做菜呀、还是人呢、都是要返璞归真的。
1: 是、这个河真好看，哎呀太美了，
2: 一层层的薄纱。
1: 走吧走吧，太遗憾了，这个应该到这个河边
2: 下去观赏一下。
1: 真美。
3: 山川河流，素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0: 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小小一份心意，解锁全家欢乐时光。
1: 哎，这个我会啊！
0: 一键开机即看，长辈一学就会。
2: 爸爸，他还可以讲绘本故事。
0: AI 互动，懂。

0: 是年味，插入至微型机顶盒，让陪伴更简单。
1: 开了100多公里吧，我们赶上了横东线每5天1次的大集，几百个摊位，其中一半都是周边农民自家的土产。
2: 这里全部都是自己家里的种的，我感觉我喜欢每一个角落都要逛到。你买就是
3: 像看风景一样嘛。
2: 啊，对。
1: 类似这样的市集，小马每天至少要逛两个。
3: 这个真的在北京买不到啊，这么嫩的豇豆。
2: 这个豆角不嫩，等一下给带你看最嫩的。秋天的桂鱼啊，它是金黄色的。我们来这个了，快点。
3: 看看有多漂亮。
2: 金桂。
3: 桂鱼，金色的。你说的好吃的豆腐在哪里？
2: 这是看豆腐。
4: 豆腐可以中吃。
5: 豆腐当然
3: 今天是知道。
4: 张华才。
3: 有豆香，
2: 你要想试一下有没有菜味，就是这样子。
6: 杨先生，不差。
2: 好的，
6: 不怕等你。
3: 好吃，好吃，好吃，好吃。
2: 全部买了，好了，放到那里，来，放到那里称呢，那里称。四斤没了。
6: 没了，
2: 好好好，有的，快点称。好了，7斤没了。劳西楼，这种全部给我搞了，好吧？有赖子的不要哦。
3: 根本不是在买东西，他是在抢东西。
1: 很显然，小马对这里熟门熟路，我完全跟不上他的节奏。
2: 买个市场必须要有几个土鸡手一样，让他搞那种好的东西。我们有一个买鱼的，有个买辣椒的，一个搬家不好啊。来，阿姨，那个买搬家阿姨呢？如果是这个辣椒，就跟他说要不得这个。这都是几天了，这个辣椒。
3: 哇，
2: 还给你炒个小炒肉，
3: 辣椒小炒肉
2: 啊？对，
3: 好，我先吃一口豆腐，好吧？
2: 好。
3: 这就是上午小马哥说的，嫩了没豆子味儿，有豆子味儿是不可能嫩的，他这个结合的比较好。
1: 小马店里的另一道招牌是辣椒炒肉，本地产的土贡椒，皮薄肉厚，快刀斩成颗粒，从专业术语上说，是为了增加风味分子溢出的面积。一年生的原种猪生长速度缓慢，风味积累充分，肉也切成小片。热力作用下，土贡椒的清香立刻散发出来。湖南的辣椒炒肉，按说我很熟。螺丝椒切大片，猪肉也切大片，坚守湖南小炒的四不原则：不焯水，不过油，不勾芡，不花哨。酱油着色增香，猛火干炒，吃的就是这份锅气。小马的做法却完全不同。
3: 哦，我知道，这是带汤的小炒肉。
1: 清水带动下，动物蛋白分子和脂肪颗粒不断撞击乳化，将辣椒粒包围浸润。我意识到，这是让辣椒与肉合味的关键。
2: 你等一下试一下这个肥肉啊，很上头的这个。纯粹的青椒的清香味和肉的肉香味结合，
3: 我端走了。
2: 好，端走。

0: 这个辣椒的清香非常重，
1: 辣椒的清香味和这个肉的肉香味，全程都不要放什么调料，就是放点盐。你这吃到口里面啊，你就是一青椒和肉的香味，就是这两种简简单单。所以做菜它就是真正的要做减法。你说它辣，它是有辣，但是它辣得很柔和，
0: 非常柔，而且甚至有点甜。
1: 它有香有甜味，脆香脆。
0: 嗯。
1: 为什么放这么多辣椒？我有一点就是啊，那是从小那时候就是这个东西物质比较
0: 匮乏的时候
1: 啊，对，辣椒下饭。
2: 衡量一道菜是否优秀，对大多数中国人来说，下饭是一个重要的指标。甚至有人说，一切不下饭的菜都是耍流氓。
0: 那你这个一道菜里边为什么用两种辣椒呢？
1: 我们觉得放一点这个黄辣椒有感觉一点，吃起来呀感觉足一点，但是它不多，点缀一下也说不出一二三，反正就是感觉。
3: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4: 我不想多了，我想住在这里。
3: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
5: 哇 ，This car is so cool！
3: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6: 实现打破了欧洲票。
3: 文化围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7: We go！
3: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8: 贵州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同富裕，心相连。

青贡椒脆嫩清香，叶绿素分解后变黄，一部分淀粉转化为糖类物质，增加成熟的甜味，让辣椒炒肉的风味更加有层次。当然了，这也是我们请教专家的结果。在湘菜里，辣椒的运用千变万化，一个地方的风味离不开对食材的了解。不同品种辣度口感的辣椒，湖南人都有自己大体约定俗成的烹饪方法。

中餐烹饪是经验之学，书面很难精确记录。像小马这样的厨师，经验和感觉不就是学问本身吗？

0: 湖南菜不仅擅长彰显辣味，也懂得如何消解，发酵是锻造风味的重要手段。剁辣椒在发酵过程中，辣椒素被分解，辣感减低的同时，酸香出现了。鲜艳的是发酵一年的剁椒，适合小炒。
1: 香味一下出来了，酸香。
0: 肥肉、瘦肉搭配油渣，这种肉的三次方，长沙人叫肉炒肉，
1: 很香。
2: 老曲，拿上筷子呗，筷子干净的。这个油，
1: 吃到了一个猪油渣，一块瘦肉。还是有点辣味的，
2: 有点辣味啊。
1: 很香，
2: 我觉得有一个油炸的那个香味在里面。
1: 下饭菜。
0: 我喜欢吃肉炒肉，但这是第一次仔细品味其中剁椒的味道。三年陈的剁椒色泽要暗淡得多，但酸香味达到了峰值。
1: 好香啊，我先尝一尝
2: 剁椒。
1: 几乎感觉不到辣了。
2: 它主要是承担了这种自源的发酵的这种酸味和香味在里面。您吃一下那个肉看。
1: 要蘸点汁水。
2: 对。
1: 好吃。就是现蒸的力量。肉烤肉里面的剁椒就像一个年轻小伙，血气方刚，粗生大气，就是很外向，这个更成熟稳健，尤其是它的后味特别绵长，这个氨基酸带来给人带来这个美好的感觉，持续的时间很久，
2: 它一下子可以把那个味提上来哦。
1: 是啊是啊是啊。太美好了。
0: 湖湘是洞庭湖和湘江流域的统称，湿润气候造就了优越的发酵环境，也成为当地人爱吃辣的借口。不过辣椒传入中国只有四五百年，在此之前我们的口味里有没有类似的香辛料呢？曹禺老师的中国食辣史给出的答案是有，比如花椒、姜和茱萸。它们其中的一种至今还在湖南的餐桌上保持着重要地位。
1: 太好吃了。真的非常非常美味。
0: 像这道烧墨鱼，入口有轻微的灼痛感，但旋即带来复杂的馨香。
3: 我们还有一部分呢，就是在出锅的时候会放一点酱油，这个只能用本地的酱呢。

姜是老的辣，前一年收获的小黄姜在窖中贮藏，姜辣素格外丰富。湖南厨师懂得进一步提炼姜的辣，低温油炸，让脂溶性的姜酚充分溶出，持续释放辛辣和芬芳。

0: 姜油落入炖煮墨鱼的汤汁，这是姜辣味的升级。姜不见踪影，而辛香无处不在。生姜中的酶可以将蛋白质分解，使肉质嫩滑，也有助于释放氨基酸，增加鲜香。
1: 哇，非常澎湃的这种姜辣的，
2: 对，这个姜辣它的辣味里面更多是姜的辣。
1: 是的，这个姜我能够明显感觉到，比如说我入口之后生津，你就是本来是你吃了一块肉，你去迎着它，你带着饥饿去对待它，现在是你的整个口腔被口水包围着，波涛汹涌的去迎接它，真的是不一样。
0: 姜是中国人最基础的调味料，也是中餐的风味标志。湖南人的与众不同是把这种调味品直接上升到了食材的高度，并在日常生活里大量食用。湖南产的紫姜，纤维细致无渣，姜辣素含量非常少。一两天的晾晒让紫姜脱水，口感更加脆韧。湖湘地区管酱油腌制的紫姜叫紫油姜。

0: 酱油的色泽和鲜味完全渗入子浆内部，就可以开坛享用了。
1: 在长沙的这种早点中间，它都配有籽油浆，这样的老传统现在已经慢慢的在长沙都已经开始慢慢的消失了，
2: 找不到了，
1: 找不到了。
0: 这是腌制一个月的籽油浆，牙齿咀嚼时有脆爽的满足感，酱香味浓厚。
1: 好像这家肯定它就保留了光头，因此它这
0: 我身边的这位任大猛，本土媒体人，从上个世纪90年代开始研究湖湘饮食，主攻方向是早餐文化。

0: 像我这样的外地人，一直以为长沙的早餐就是米粉，我自己就是重度的嗦粉爱好者。但任大猛告诉我，长沙本地嗦粉和吃面曾经不分伯仲，甚至在过去很长时间里，面粉是外来的稀罕物，吃面反倒更有面子。后来抗战时大陆交通线中断，面粉运输困难，米粉才成了长沙早餐真正的主角。你看，和有文化的人一起吃早餐，没多花一分钱，除了美味，还能了解历史。
1: 哦，它这个粉都是鲜粉啊。
2: 嗯
1: 嗯，在北京就很难吃到鲜粉。

色基因，激扬奋斗之志，知行合一，传承优秀文化，民族瑰宝，书写灿烂芯片，屯补遗存，绽放时代价值，勇担文化使命，汇聚奋进力量。

0: 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1: 村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
2: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

0: 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1: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0: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
2: 哇 ，This car is so cool！
0: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文化围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3: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0: 红色基因，激扬奋斗之志。知行合一，传承优秀文化，民族瑰宝，书写灿烂芯片，屯补遗存，绽放时代价值，勇担文化使命，汇聚奋进力量。
4: 您要清楚您现在在什么地方，如果不配合，恐怕连明天都看不到。
5: 我只关心市场的行情，你们和共产党谁赢了，我们老百姓都得过日子呀。
4: 我给您时间好好想想我说的话，只为自己想。林副站长来一下。
6: 站长，这人什么来路啊？
4: 华东局的，据说级别很高。
6: 消息来源可靠吗？
4: 我的内线绝对可靠。这个人把自己的身份说得有模有样啊，但是每一条查实的道路，有的给堵死了。这是他们的一贯做法，你觉得呢？
6: 是啊，你越是级别高的，他的身份越难查出漏洞。
4: 大领导是一定的了，就看有多大。搜证组已经开始调查背景了，估计很快就会有结果。今天晚上咱们都别回家了，争取用最短的时间撬开他的嘴。
6: 放心，站长，我一定全力以赴。
4: 通知行动队，全员待命，一旦交代了，立刻出动抓人。
7: 是。
4: 徐州就要大打了，共党的地下机关肯定会鼎力配合，这个时候咱们一定要为党国分忧。
6: 明白。
8: 报告站长，没人来电话。
9: 你先出去。
8: 是。
9: 站长，这个人有没有可能是渔夫啊？
4: 这么容易就送上门来了？你下去盯紧，如果林南生乱来，我直接抓住两个大的。
9: 是。
4: 另外告诉审讯室的人不要动刑，一点缝隙没有怎么营救啊？万一北边的局势控制不住，得抓两张好牌去帮助。
9: 明白。

0: 喂，你打错了。
1: 怎么了？出什么事了吗？
0: 啊，没有。
2: 啊，饭菜我也给你热了，先吃吧。我先上去了，有什么事你叫我。

0: 队长。
1: 他用审讯室的电话打给太太的，说是今天不回家了，
0: 还张罗给兄弟们弄点夜宵，但是自己没吃几口，不知道想什么呢。

0: 怎么样了？一直就这么死撑着，问他什么都说不知道。
1: 像他这种人啊，咱们得有个心理准备。你先回去休息休息，后半夜我来。
0: 没事，我不困。
1: 去休息，咱们不能把精力一天都耗完。
0: 行，那站长辛苦了。

0: 还没着呢吧？刚把他弄醒，嘴是真硬。镇长，你要不然去休息一会儿，挨他介绍。
1: 不用，搜证组刚送来的材料，一起吧。
2: 你说你和交易所的李少利相熟，李少利是死了，可是我们的人昨晚问过他的家人，他们根本就不认识你啊。
3: 我和老李很熟，但没去过他家。
2: 1945年棉纱多少钱一吨？现在多少钱一吨？你说得出来吗？现在不做，不知道了。3年前的价格都忘了。
0: 你知道3年前哈德曼多少钱一包吗？这是一回事吗？我是卖烟的吗？45年的时候，你向交易所存款，在哪家银行开的支票存了多少钱？
2: 时间长了，记不清了。

0: 我是王山。
1: 人抓到了吗？
0: 抓到了。现在能和你见面吗？
1: 可以，地方你定。好，一会儿见。
0: 我去进一步确认谭兆义的身份，你在家里定睛了。
2: 您放心，据我判断，尹副站长昨天晚上肯定没睡，这搜证组材料一到，他立刻就出现在审讯室了。
0: 慢慢走着看。
3: 给。我不要金圆券。
4: 啊，那你等一下，我上楼去给你取零钱。
3: 好的。

0: 规矩我懂，所以先往你手里放了一个人。当年陈默群的死纯属意外，这块表就是他生前专门交给我的。邝先生的情况我早已经做过调查。
1: 民国22年，我考入中央军校。我一直是党国的人，不能因为我是陈默清派出去的，就把我跟汉奸挂钩。他是他，我是我，我现在是归队，这一点对我来说很重要。我邝辉东的身世，不能就这么不清不楚。
0: 那当然，邝先生非常注重血统，归队以后。 来保密局上班，我们就是同事，或者去南京。以您的资历和功劳，国军任何系统都由着您选。
1: 我要上校军衔，这是我这么多年来应得的。
0: 应得的，这方面我会极力的为您争取。但是眼下最重要的，是要确定那个被抓住的人的真实身份。
1: 我们回去以后可以慢慢说。我会把我知道的一切都告诉你。
0: 我们就在这儿，现在说。

0: 来壶开水。
1: 韩昭仪，你这么耗下去，没有任何的意义。你这个身份根本就经不起推敲。你最好在王站长回来之前说点什么。说了吧。你呢，拖得越久，弟兄们下手越狠。 到时候啊，我们还会把你的家人翻出来，陪着你啊一块受罪。

0: 叶问站长，开水。
1: 哎，那个，先给我一杯热水，我这又渴又冷。

0: 这不是我们的事，
1: 。
2: 他怎么样了？
3: 晕过去了。
2: 带去医务室。
4: 跟我在一起的这个人叫朱一珍，他是华东局成功部的一个处长。我和他以夫妻的身份
5: 在上海潜伏，我们有一部电台。
2: 谁？
4: 朱一珍。怎么了？
2: 接着说。
4: 现在你们抓的是朱一珍的联络人。
6: 一般对外联络都是由我负责，只有这个人他是单线联系。
4: 我找了他三年多，最近他们三天联系一次，终于让我找到他了。
2: 这个人是不是渔夫？就是他们华东局潜伏在上海的一号人物。
4: 这一点应该由您亲自去确定吧。虽然我不知道他的身份到底是什么，但是我敢肯定，这是一条大鱼。相信我，不会判断错误的。

0: 哎，我想和你先说句话。
1: 啊！周秘书，你没事吧？
2: 这是人。

0: 怎么样了？昏迷了，暂时性的，最多15分钟就能醒过来。哎，你去趟医院，张秘书伤得不轻，你看看专科医生怎么说。
1: 我这就去。
0: 你们两个赶紧回审讯室，把审讯室打扫干净。王站长回来之前，我们得把他送回来。
2: 是。

0: 怎么样？啊，我没事儿。知道我被捕的原因吗？不知道。现在只有你一个人被捕，王世安说是他的钱包，但是可以肯定的是，他们现在只是判断你是个大领导，不知道你的真实身份，更不知道你就是渔夫。知道派出了我这条线上的人出卖我的可能，因为在上海，包括你在内，知道我的人只有三个。
1: 看来还是工作上不够谨慎暴露了。我现在的首要任务是先得想办法把你救出去。
2: 不要救我，听我说，现在有件事只有你去办。
1: 什么事儿？
2: 下午4点，你安排人在仙乐寺舞厅开枪，并通知报馆来拍照。
1: 你出来的时候怎么和朱一真说的？
2: 这你放心。
1: 他是不会怀疑的，他更不会想到他的上级已经被我们抓了。你现在就可以去抓他。再怎么说，他还是个处长，抓住他，我们就能收网了。
3: 既然他没有怀疑，你现在马上回去。我今天出来就没想过再回去。如果他们每3天就联系一次。
1: 那共党很快就会意识到出事了，
3: 他们一定会派新的联系人和朱一真联络。你回去等着，可以再抓一个大的，总收网。
1: 说实话，我根本就不关心什么新的联络人，我一分钟都不想回去待着了。
3: 但是邝先生，这块手表在我手里。

0: 你想干什么，黄先生？如果抓到那个新的联系人，加上朱一珍和我们手里这个，那您就不只是上校军衔了，到时候和我平级，也是合情合理。那今后就得老弟你多关照我了。
1: 国防部司令的荣将军，是1936年被我发展入党的。从潜伏的第一天，就进入了静默状态。我们没有给他任何制定任务，全凭他自己判断，拿到决定性的情报，才会自我唤醒。2天前，我接到了他给我打的电话。12年了，他突然自我唤醒，要给我传递淮海战役的核心情报。
2: 暂时迫在眉睫，他这次来上海是完成传递的唯一机会。我现在被捕，已经错过了昨天的接头时间。现在只有你去办了。
0: 知道他在上海的具体行程吗？
1: 他昨天到了上海，在京沪卫戍司令部开会，他只待3天，明天是最后一天。要想尽办法拿到情报，然后立刻去找朱一珍，发给老家。
2: 朱一珍负责点的，对，之前你拿到的所有情报都是通过他发往老家的。那
1: 你和荣将军的接头暗语是什么？没有暗语，他只认我。你听我说，接下来我会平绑治安出去，你要安排人在对面朝我的方向开枪，枪一响，周围的特务就会认为有人要暗杀我，必定第一时间掏枪保护。这样，照片登在报上。
2: 荣将军才会完全相信我无法完成交接，他才会相信你，所以你不能突然去找他，他会认为你是保密局派来讨情报的。你为担心暴露，他一定会顽强抵抗。
3: 老秦，你考虑过没有？一旦王世安发现你是骗他的，等回来之后他……
2: 邮差同志，这份情报事关全国战局。
1: 关系到民族和国家的未来。如果需要，我们都可以牺牲，这是命令，你必须完成。好，
0: 在任务完成之后，我第一时间回来救你。
1: 一旦有任何暴露的危险，不要管我，立即撤离。你和朱一珍的路线都是5号，一起去东北解放区，这也是命令。记住，必须要保证荣将军的身份安全。 这是前提，
0: 老秦，
1: 小林，我和老顾没有看错人。记住，前途艰险，珍重万千。

0: 我才出去半天，你就搞成这个样子。
1: 没想到那家伙是个坏脾气，突然给我来这么一下子。
0: 你去医院的时候，林南生有没有跟那个工党单独接触？
1: 没有，一直有人盯着他。
0: 他人呢？
1: 在办公室休息呢，旧伤犯了，他太太过来送药了。
0: 蓝心杰来了。

0: 为什么是我？
1: 我但凡还有一点其他的办法。

0: 我绝对不会让你绝。
1: 林副站长，林副站长，哎呦，
0: 王站长，
1: 弟妹来了。听说你身体不舒服，啊，
0: 都是老毛病了，我已经习惯了。
2: 他总是不在意，我着急也没用。
1: 这个怪我，昨天晚上是我没让他回家。
0: 这事儿还真得怪他，我估计今天晚上他也不能让我回家。
2: 那，你当着我面把药吃了。
1: 我命令你把药吃了。
0: 是，站长。

0: 行了吗？赶紧回家吧。
1: 那你们先忙，我走了。
2: 那个共党醒了，等你过去呢。
0: 行，那我们一。你看，
2: 快快快快，
0: 我先去给他送糖包。

0: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1: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0: 村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

0: 林副站长，林副站长，辛杰，林副站长，啊，走，我送你到门口。我再强调一次，下午4点，你用家里的枪，打中行人的死，门口的路灯，但是千万别开第二枪。第一声枪响之后，会吸引所有人的注意力，但是他们无法锁定你的具体位置，所以只要不开第二枪，迅速撤离。 就是安全的。嗯，还有，千万别让他们看清楚你的脸。
1: 我知道了。
0: 用它做你的侧位。对不起，我没有其他的选择了。

0: 你回来了？
1: 回来了。今天货山的货架又翻了一倍，我带去的钱就够进这么点货。一会儿咱们把这货架摆松点，也能显得满点。
0: 给我吧。

0: 我刚收拾柜子的时候，发现你的手表不见了。
1: 我带那些钱，够进什么货呀？我本来想把表卖了，多换点钱，多进点货。可人家嫌我这表啊，没有秒针，连当铺都不收。
0: 你不说这表是你恩人送你的吗？那应该好好留着。
2: 这都不重要，现在都什么世道了，留个念想就行了。对了，电话来了。
0: 还没有。
2: 别急啊，这电话一定会来的。
0: 那你这表，我帮你收好吧。

0: 太太，好点了没？
1: 田曼，我没事，我就是有点头疼。我一会儿就好了，您先去忙吧。
0: 好。

0: 我们的耐心是会用完的。我尽量不伤和气，但是你要总这么逼着我，我很为难。
1: 几点了？
0: 快3点了。

0: 你让他们都出去，我只想和你单独谈。
1: 出去，
2: 小心一点，这前后搅和的很。

0: 叶幕队长，这家伙看来撑不住了吧？
1: 估计是想明白了吧，再耗下去也没什么意义。新
0: 的证据来了，耗下去啊，只会越来越被动，到时候谁都不好看。
1: 你伤怎么样了？
0: 还好，能坚持。
1: 工作是党国的，身体是自己的，都耗这么长时间了，去休息一下。
0: 不用，我刚才眯了一会儿，您先回办公室休息，有事我叫您。
1: 行吧。

0: 抽根烟。
1: 不会。
0: 那咱们就聊聊。我想知道的。
1: 我叫佟志远，是华东局成功部公运组的总负责人。你和我说的那些话，其实我都明白。我的同志们，无论取得多大的胜利，反正我是看不到了。
0: 佟先生要是这么明白事理，我们一切都好谈。
1: 王站长，你听好了，我和你说些不疼不痒的站点，你不会感兴趣，这对我也没有什么大的好处。但是，你知道渔夫吧？华东局成功部在上海的最高领导。
0: 当然知道。
1: 下午四点，也就是一小时后，我将和他在仙乐寺舞厅门口接头。
0: 那您为什么拖到现在才说呀？
1: 要是我一进来就说了，万一这里有我们的人，肯定会想尽办法反消息出去，这对你我都没有好处。现在渔夫已经在路上了，谁也来不及给他通风报信了。只不过对不住你那个手下，我下手太狠，但是我得表现自己，这都是为了以防万一。
0: 佟先生是高人，
1: 我要价也很高，而且

0: 你们必须得接受。现在这个时局，给我少将军衔我也不要。我提两个条件：一，我要10万美金和50根10两的金条；二，送我去阿根廷，那是离这里最远的地方。关键是这么多钱。
1: 我这一时去哪儿找呢？你要考虑好了，我的要价不会改变的。接头前，渔夫会躲在人群中，我会做一个叉腰的动作，他就会出来接头。如果我有任何异常举动，他就会随即隐没在人群中。你考虑好了。
0: 我的要价，你能不能接受？您说的这些，我应该是可以相信的吧？渔夫不会等的，我们还有不到1小时了。你就是强行把我送去。 也不可能用枪逼着我做叉腰的动作。你考虑好了。

丛志远交代，渔夫要跟他交代华东情报网的重大布局调整。我判断应该是我们逼得太紧，渔夫要撤。这是我们离渔夫最近的一次，如果不好好利用，恐怕以后很难再抓到他。抓住渔夫，就能铲除他们在上海整个的地下情报网，这个我能保证。

0: 喂，你好，我有新闻要报。今天下午4点，在仙乐寺门口有一桩桃色纠纷案。老板带着小的在舞厅跳舞，听说正房要来打这个小的，还要带枪。
1: 老板是谁？是多大的人物？到时候你们拍了就知道了。
0: 嗯，新闻线索的钱一点都不能少。

0: 我已经向毛局长汇报了，资金方面他解决，我们负责抓人。
1: 可是这时间太紧了，我们根本就无法查实真假。
0: 先抓到人再说吧，抓不到渔夫，那个从政员也跑不了。你觉得呢？
2: 也只能这样了。
3: 班长，开门。

0: 我站里现在全部的储备金都在这儿了，这是我们保密局特殊情况提交给财政部的特别提款申请表，我已经签字了，剩下的钱，两天之内都给你补上，但是现在时间来不及了。
1: 我同意。
0: 你想好，我全力配合你，但我只等到4:05，如果余夫不出现。
2: 这一切由你承担。出发了，要不时间真的来不及了。
3: 检查去哪儿了？
4: 上厕所。

你不要耍滑头啊！把他手铐打开，

0: 站住！站住！
1: 周围保证不了安全，您先上车吧。
2: 到底是怎么回事？快给我问！
0: 是，
1: 拍下来！
3: 快拍下来！
1: 快点枪！
4: 应该在对面。

0: 回答公司楼顶有个人影。
1: 我去，把枪王们给我锁住了。
2: 是。

0: 过来，打开。哎，你别乱跑，看什么呀？
1: 走，你，这是什么？
0: 站住！
1: 好，
2: 去那边看看。
0: 走，
1: 什么也没有。
0: 干什么呢？
1: 这装的什么东西啊？
0: 去哪儿来？
1: 打开包看看。
0: 站住！
1: 站住！
0: 干什么呢？
1: 站住！
0: 人是不是抓到了？
1: 过来。

知行合一，传承优秀文化，民族瑰宝书写灿烂芯片，臀部遗存绽放时代价值，勇担文化使命，汇聚奋进力量，

0: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1: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0: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哇
2: ，This car is so cool！
0: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3: 校长，没事吧？
4: 我没事。哎，
3: 什么情况？
5: 那女的自杀了，拉了手榴弹，人都炸碎了。
3: 科长先生，
6: 是。

0: 目前，从现场收集的碎片来看，只能证明枪手是名女性，但是衣服的质地很普通，枪也被完全炸毁，看不清枪号，查不到枪主。除了这名女共党，在现场没有发现任何可疑人员。目前只有两名受伤的警察见过她，但是没有看清楚长相，只能确定的是中等身材，年龄在30岁上下。
1: 站长。
2: 我们已经把惠达公司在场的人员进行了排查和询问。我要的是结果，别跟我说这些废话。现在要抓的人没抓到，攥在手里的人死了，我怎么交代？站长。
3: 消息。今天出现这个状况，大家心里都很不舒服。但是在现场，所有的兄弟都在拼命。我觉得很可能是共党发现我们了，临时把接头变成了出现。
2: 林副站长的意思是，共党临时改变了计划。
3: 这可以解释为什么丛志远会夺枪。
2: 现场突然出现了枪手，他很难判断当时现场的情况，对我们的人也产生了怀疑，所以他只有夺枪，拼死一搏。
3: 这只是一种可能性，但是除了这些，林副站长觉得我们内部就完全没有问题了，是吧？
2: 站长说的对，我觉得我们内部也应该彻查接触过丛志远的人，尤其是在他吐口之后，单独接触过的人。

0: 今天的事儿吧，确实发生的太突然了。冯队长一直在现场盯着林副站长，他在现场没有任何异常举动。
1: 报社记者的事问了吗？
0: 问了，问了现场几家报社。记者出现在现场，主要是有人爆料，说舞厅里会发生这个大房带人打二房的社会新闻。这种新闻一般是有费用的。
1: 为什么没发生呢？
0: 这现场都枪战了，大房肯定不敢带人进来了。

0: 这是太太一早专门给先生做的，都是您最爱吃的菜。
1: 太太晚上去朋友家了，不回来了。你去休息吧。

0: 山，我不在乎死几个人，你给我保证的可是破坏华东局在上海的整个情报网。这件事情我可是专门向财政部和国防部提交了申请，我在等你的报告。
1: 毛局长，我这边还有个内线，正在等待接替丛志远的人，抓住了同样可以。
0: 你最好给我一个说得过去的理由，否则在郑厅长面前我也保不住你。

0: 你们上峰哪个不认识？
1: 长官，您请进。
0: 滚开。

0: 什么时候走的？至少半小时前。
1: 他去哪儿了？
0: 田秘书也不知道，他可能去的单位，我都打过电话了，都说没看见。站长，我觉得问题就出在医务室，因为在这之前之后，他们就没有单独相处的机会。
1: 我问的是他到底去哪儿了。

0: 干什么呢？
1: 回掌柜，得到将军们的赏赐，给将军们加出折子戏，请将军选戏。谢长官。荣将军，请您选一出戏

陆宁远，十点顶棚，您什么都不要说，请听我说。1947年11月，您和吉中元在金桥饭店见过一面，谈论公事时，您不停的在咳嗽，手里拿着一块蓝色的手绢。 当时，吉中元跟你说，在南市的永宁街，有一位老先生治疗咳嗽非常的拿手。

这是您最爱喝的茶叶，和他当时带给你的完全一样。华叔同志，老七让我来见你。

0: 您放心，今天的守卫都是南京的，不认识我。
1: 老纪是怎么牺牲的？
0: 为了这一次的顺利交接，他必须要断绝只和他接头的约定，所以才奋不顾身。
1: 他怎么被捕的？
0: 现在还不清楚，但是老纪交代，一定要先保证您的安全。

我请你一定要好好的完成任务，早一分钟传递，我们的胜利就多一份把握。请你放心，我一定会不惜一切代价完成任务。

0: 好，我知道了。接。
1: 站长，按照您的吩咐，我已经给几个地方打过招呼了，只要林副站长一出现，立刻通知我们。
0: 林南生闯了京沪卫戍司令部的西院包场，还打了卫兵。
1: 他打卫兵？这，他一大早跑去看戏了？
0: 马上把他给我找回来，就算查不到问题，也绝不能再添事端。
1: 是。

0: 来，先生买点什么？
1: 你们老板娘呢？
0: 哎，您是哪位啊？朱玉珍在哪儿？我有急事。你到底是谁？
1: 别动！朱玉珍，老纪牺牲了，他让我代替他完成任务。你现在不用判断，你先用你的电台给我做身份识别，然后帮我传一份电文，事先警告。

你现在马上给我的身份组识别，20分钟之内肯定会有回复。你可以让他用枪看着我，如果我有任何的问题，你们可以马上打死我。

0: 收报方。
1: 华东局情报部。
0: 内容。
1: 会于阳谷，1205。

他是自己人，把枪放下。您先下去守着吧。

0: 这个人是我的警卫员，我发现他最近举动有些异常，我怀疑他有问题。
1: 时间紧迫，我们先完成我们的工作，然后叫公益组派人来把他给换了。
0: 也只能这样。
1: 这里是国民党国防部10月29日拟定的徐蚌会战的作战计划，老季命令，找到你，立刻发华东局，找华爷。
0: 是。
1: 帮我找个刀片。

0: 避暑胜地，长夏清幽，走遍大地神州，最美多彩贵州。
1: 我发誓，只要你肯嫁给我，这辈子我只你一个女人。
2: 我说让她走，谁都不许拦。
3: 观众朋友们好，我是演员王宏毅。少年意气存大光，三载相思续华章，岁岁相思如约，不负相逢一场。6月13日，贵州卫视《长相思》温情开播，重温大荒少年的热血征程。
4: 红军必须经常的转移作战地区，有时向东，有时向西，有时走大路，有时走小路。
5: 你说共军消失了什么意思？
4: 是为了在有利的条件下求得作战胜利。
6: 卫长，卫城外出事情，发现共军
7: 雄关漫道真如，而今迈步从头越。

0: 我是真的是朋友介绍，他就跟我讲过，这山子里面有一家凉拌菜特别好吃。
1: 修路，你说这啥东西好吃都挡不住啊！这个
2: 湖南这个地方，因为很热，夏天还是挺适合吃凉菜的。
3: 这里种类比较丰富，然后价格也很实惠。
4: 你认识长庚啊？
5: 那肯定不能，不用带着老板，带着远方的人都了，那肯定谈不到吧？我的这是叫做服务员不？
6: 来，就这么说就可以了吗？
7: 对，就这么说。
6: 啊，就我叫赵强，是吧？就是想跟凉菜店的老板。我想来就来，想不想来就走了。我不在这里，他们也一样的，挺好的。放到那边了。何慧，过来。啊，这是我的合伙人何慧，有什么事你找他就可以了。
8: 我嘞，他对别个不嘞，他对别个不，对别个还是特别和蔼的嘞。
9: 我们家卖的最好的是糖醋排骨，因为我们糖醋排骨头是在市场里选的最好的排骨，直白。

0: 我们寻思把白骨买回来尿个水呀，把白骨捞起来洗干净了，白骨可能要洗到五六遍才是洗得干净。洗干净之后再用我们的那种浸好的油炸成金黄色。30多斤白骨炸出来只有10几斤。炸完白骨我们就开始慢慢细细放调料了，先放白醋啊、糖啊，还有蚝油啊，比例也有很重要。最难的是不把酱放好，要不停地翻炒啊，要炒一个半小时啊，但是要手指炒多，它真的不能停一下，一停着它就被烧糊去。因为我们是用细火慢慢细翻炒，所以时间炒得长，过了子只有熟得特别干，再把油放个，放油一则是亮些，一则是口感也好些，也方便我们自己打菜，它不会粘在一起的。等我们定了切排骨的又来得早，如果来晚的话就没得了。
1: 这个排骨好吃，它的甜酸度又有辣味，
2: 很爽。强哥有多少菜我不晓得，但我觉得强哥做的太好吃了。
3: 叉菜这种啊，
0: 有60多个菜，
3: 60多种啊！
4: 我是觉得那里好多，数不完，我也没数。
3: 赶快去点，快点，再来5份。
5: 没什么招牌，都差不多，总有个人喜欢吃的嘛，口味不一样。
0: 长沙最多的凉菜应该就是我们店子了。我跟强哥合伙有7年了，因为我以前是在一个凉菜店做事，我们也是个碰巧认识的，可能客人对我熟悉的人多一点，店里的生意做得超火爆啊。我可能现在还不能让他很开心，因为他的心情一直没恢复好。前几年他家老婆生病了吧，他就在店里来的很少很少吧。他老婆反正病情不好，过世了，还没有一年，大半年了。上面是叫亲上不？长沙的妹子都喜欢吃。强哥的老婆特别爱吃，每次来都被逼定的。上面是最麻烦的，就是挑丝，用针挑，稍微带点个子的要挑11根，细的要挑8根。
6: 这家麻烦挑些，一个人挑的话要挑3个小时。
2: 特别好吃，
7: 粉
8: 脆，
7: 粉脆，
8: 顶，然后还有点糯，四种，很好吃，不错，全口。还要我帮你？
9: 我就是啊，刚炒一下我两脚的。
10: 锅里的凉菜就是非常的用膳，
6: 因为客人多的，经常你要给人那样，我记不了，我记不得那多啊，我们就一份份的大概送到客人了。
4: 凉菜它夏天吃比较舒服啊，喝点啤酒，大家坐在一起很开心，这样，
11: 是吧？大家坐在一起，开开心心的聊聊天。
8: 拿上，拿上，拿上，拿上，拿上。
12: 就是很多这里的熟客、老客都不知道这些情况。他老婆生病的时候，真的他是倾其所有，反正一路过来看过来的话，我觉得还是内心很坚强的那种。
5: 以前，哎呀，以前跟我爱人在一起的时候，我还有点想法嘛，是不是？还想干什么？现在没有他了，根本就没什么目标，是吧？一天浑浑噩噩的，也不知道干什么。想我老婆会有时候和朋友过来吃点东西啊，什么？看到客人很多啊，他就很开心啊。我做什么事都很包容我，很鼓励我。做宵夜，他就说太辛苦了，没必要嘛。可能随着时间的推移之后，慢慢忘掉了吧。谁知道以后老了变傻了呢？就忘了吧，是吧？是这样子。是吧，哎，我也想了，他可能会到另一个世界去了，这有什么意义呢？是吧？他可能到另一个世界去了，他又干别的去了。

0: 强过，也一直在坚持着。这么多人做事，你如果是真正放弃了，也他也估计了这些人，对对对。
1: 就打着我来讲就是，一无人，我们何是一无人？

0: 喂，你在干啥子？还在打牌啊？不打啊，就来陪我吃宵夜。
1: 哎，看下来，目前很多有点人，就跟他吵啊，猪搞不赢了，猪是搞不赢了，现在。

0: 我叫文全，你要喊我喊三哥。我57岁啊，这店子开了23年了。现在随时大家尽是年轻人口出来不喊我三哥，喊32的都有。我的烟一翻了。
1: 3、2、1，
0: 我是主角，帅不能当饭吃。
2: 老板很严肃，就我行我素的。
3: 他只做他们这种特色，你要吃就吃，不吃就算了。
4: 因为我的职工每天见到过其他老板做的热炒菜，然后我觉得很有意思。
0: 开的水果我在这儿，三个糕饼呢2个，2个糕饼呢3个，那3个糕饼呢4个糕饼，我差不多行。
5: 龙虾跟牛肉
6: 啊，龙虾牛肉啊，要得哈。
0: 我们家的客人基本上都会点墨鱼小龙虾，卖得特别好。龙虾一定要活的扯食，要保证新鲜，把虾头虾线扯来就完了，脏东西不存在。
7: 老虎吃羊掌全部是活扯食，这就是生活的。
0: 炒龙虾油要多点，一定要烧熟，然后龙虾下锅，肉马上就收缩，肉就有弹性了。炒龙虾的时候，把龙虾炒红了，倒入白酒去腥，再加入大蒜，还有八角、大料、香草打成的粉末调味。锅的秘诀就是大火炒，小火炖，炖一定要用小火，这样才更入味，还要比别人家的多久一点。吃酸，最后加墨鱼，再放点青海椒和葱，墨鱼入味快，等一哈儿的就可以起锅。

0: 只有很好的朋友才带他来这里面吃，味道好吗？
1: 墨鱼就很入味，很香。
2: 回来哈，外面，回来。乖点，你不乖着打的，听到没有？讨厌的很。
3: 对。
2: 他是下雨天不出摊，心情不好不出摊，有事不出摊，他就是这么任性一个人。张子么？
1: 不不不，没有没有，三哥挺勤快的。
0: 他这里想开就开，不想开就不开。我们来的时候基本上是打电话来的，提前半个小时我就说他不开。
1: 生意好的时候他就脾气就有点儿暴，生意不好他都还清闲一点，还好玩一点。
2: 不好吧，五六十岁了还脾气火爆，年轻的时候差不多。天气不好，心情不好，你找不到借口耍动，就是帮不了刮风下雨噻。自己跟自己心里还是很安慰，找点借口噻。你这么子平白无故的，你耍客人来讨你，你确实有啥子事，你给人家打电话的嘛，你好加一声是吧？
4: 吃鸡块没？鸡块吃没没？谁呢？咋开始啊？喂，好，下来下来下来。家里来人呐、啊，那些电话就是客人打的噻。看到那几个电话我就投，看到那里跑噻。快去吃你的牛肉去了啊！
2: 自贡都是重口味，红海椒很辣，青海椒不是很辣，但是有清香味，火豆嫩香就更出味。自香牛肉要少放红海椒，青海椒多点，自香多点，料要多放，我舍得，啥子都舍得。中国之菜好吃，饱死你。人家炒牛肉要放嫩肉粉，但不好吃，我就那么炒，油要宽，一下子就把它烫熟，然后和着青海椒、红海椒、嫩姜一起，香味出料就起锅，八十得板。
5: 你觉得他们家特色菜是哪个？就你每天回来就
6: 点。特色菜我最喜欢吃的就是牛肉。
7: 牛肉。
1: 牛肉。
7: 辣。
8: 自贡人都爱吃辣。
7: 不知道怎么说吧，反正非常辣。
9: 肯定是比较巴适噻，比较爽噻。
0: 太爽了，这种感觉。
10: 就是辣，辣就虚噻。
2: 辣就是喝酒。
11: 我说辣的口角。
9: 都是特色的，每样东西拿出来都好吃，确实它的味道在这贡井算是第一。
2: 贡井肯定是名人来的。
0: 好像有人给这个老板叫给他买一套房子，叫他去别的地方去开这个宵夜，他都没去的。老板给我讲的呀，真的，给他找铺子，给他买一套房，让他去那里住，他都不去，他就喜欢这里，自由啊。
2: 我自由是呗，随便哪个，我晚上不摆就是不摆，我可以休息。随意的生活，现在我这个心态哈，就是随意的生活。因为啥子说呢？那生意有你的，是你的生意，那随便咋子点呢？走很远专门开车的点呢？不是你的生意，就是走你边上过，你不都拖了吃了都不吃，不出钱有些那都不得吃。所以是你的永远是你的，因为钱呢是永远赚不完的。
0: 来，喝酒，沏一杯，嗨。
12: 来喽哈，进来。

0: 我跟邓局一起吃饭，一起见面，一起胖，就是因为食材的一系列。张姐，
1: 一姐，陈大，我最想跟你一起吃饭，因为跟你一起吃饭最轻松。
0: 我跟他们一起生气了。不干，林兰春，我只宣传给你一起吃宵夜，尴尬了。
1: 我叫李思颖，我和我的小妹妹，然后龚小妍一起吃宵夜。他会跟我说很多很多的那种小秘密啊，吃了他开开心心，快乐的成长。
0: 我叫廖斌，有可能是以后三哥的女婿啊。我最想和李思颖一起吃宵夜，跟他分享美食。原因没有原因呢，有些东西就是日久见人心吧。不管怎么样，我们长长久久，一直走下去。
1: 安姐撒花。

0: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1: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0: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
2: 哇 ，This car is so cool！
0: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3: 直接打过来，我敢不敢？
0: 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4: Let's go！
0: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村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贵州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6月30号。
1: 首先来关注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徐凌、李炳军、赵永清、马汉成等省领导七一前夕开展走访慰问活动。
1: 徐凌在铜仁市调研时强调，传承红色基因，坚持苦干实干，以高质量党建引领走好高质量发展新路。
0: 李炳军在六盘水市调研并督导学习教育整改整治工作时强调，立足资源禀赋和比较优势，尊重发展规律，以正确政绩观引领推动高质量发展。
1: 贵州投资最大产业项目毕节磷煤化工一体化项目进入建设运营并行阶段，1期30万吨磷酸铁装置今天贯通，并同步启动镍多金属矿项目。
0: 专栏《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今天来认识七一勋章获得者、遵义播州区团结村老支书黄大发。
1: 我省消费福利持续加码，发放餐饮、住宿、票根等多种优惠券。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2: 牢记主播，感恩奋进，坚定信心，苦干实干，坚持以高质量发展同揽全局，围绕四新。四化，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展现贵州新风采。
1: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近日，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徐林、省委副书记、省长李炳军、省政协主席赵永清、省委副书记马汉成等省领导奔赴各地走访慰问获得党内功勋荣誉表彰的党员、生活困难党员、老党员、老干部和烈士遗属、因公殉职党员干部家属

0: 向他们表达崇高敬意，并向全省广大党员致以节日问候。卢雍正、胡忠雄、李锐、郭锡文、屈林、陶长海、桑维亮、王忠、杨永英、李玉贵、余杰、董家禄、蔡朝林、张晋平、郭成林、李健、石化清、毛荣华等省领导也分别开展了走访慰问活动。
1: 徐林、郭强到铜仁市石阡县走访慰问获省级荣誉表彰党员、生活困难党员张国玉、生活困难党员张宇珍、王光勋，关切询问身体状况、家庭生活和医疗保障等情况，认真倾听期盼，祝愿他们身体健康、阖家幸福，并叮嘱有关部门关心关爱生活困难党员，热情主动帮助排忧解难。慰问中，徐林要求全省广大党员牢记嘱托、感恩奋进，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大力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和长征精神，以走心路、展风采的实干实际诠释对党绝对忠诚。李炳军、罗强到六盘水市六支特区看望慰问生活困难的离任村支书傅少恒、老党员王宝珍和因公牺牲党员干部家属周敏，向他们致以节日的问候，关切询问身体健康、子女教育就业等情况，要求地方和有关部门帮助他们解决实际困难，改善生活条件，切实把党组织的温暖送到大家心坎上。赵永清、赵德明到贵阳市清镇市走访慰问生活困难党员安祖华、张友富、罗先友，给他们送去党的关怀，并致以节日祝福，勉励他们坚定信心、积极向上，在把日子过好的同时，发挥好党员先锋模范作用，永葆共产党人政治本色，叮嘱有关方面做好服务保障，把党的关怀和温暖落到实处。马汉成到贵阳市花溪区走访慰问因公牺牲的公安楷模马金涛烈士家属，向家属致以诚挚问候，充分肯定马金涛同志忠诚履职、冲锋在前、无私奉献的崇高品格，叮嘱相关部门带着感情和责任做好烈士家属关怀保障工作，让他们真切感受到党和政府的温暖。
2: 六月二十九号至三十号，省委书记徐林到铜仁市石阡县江口县调研，他强调要深学细悟笃行习近平党建思想，进一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贵州重要讲话精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传承红色基因，坚持苦干实干，以高质量党建引领走好高质量发展新路。省领导郭强参加。
1: 徐林来到石阡县困牛山战斗遗址参观展陈中心，向英雄烈士敬献花篮，强调要大力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和长征精神，深入挖掘、充分用好红色资源，强化忠诚教育和感恩教育，引导各族干部群众坚定不移紧跟核心奋斗，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在困牛山红军学校，徐林了解办学情况，要求讲好红色故事，把红色基因一代代传下去。来到困牛山村委会，徐林了解抓党建、促乡村振兴等情况，希望村党组织进一步增强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充分调动群众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把红色美丽乡村建设得越来越好，祝福乡亲们日子越过越红火。来到贵贵抹茶食品公司，徐林了解企业生产经营和产品研发情况，勉励聚焦质量标准、品牌打造、科技赋能，推进抹茶产业发展。徐林与公司党支部同志和企业负责人深入交流，要求扩大党的组织覆盖和工作覆盖，充分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推动党的建设与企业生产经营深度融合。在抹茶小镇，徐林向商户了解营业销售情况，叮嘱当地持续盘活闲置低效项目，支持各类经营主体加快发展，做好茶旅融合文章，以优质服务和丰富业态提升游客吸引力。徐林要求党政一把手必须坚持新官必理旧账、善理旧账、理好旧账，以上率下，抓好整改整治，推进问题实质性解决。调研中，徐林强调要把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一项重要政治任务，完整准确全面

0: 领会和把握这一思想的科学体系、丰富内涵、精神实质和实践要求，推动学习教育不断走深走实、渐行渐效，要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抓好经济工作，用心用情办好惠民实事，扎实做好安全生产、防汛救灾、社会稳定等各项工作，以实干实际庆祝建党105周年。铜仁市和省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
1: 6月29号至30号，省委副书记、省长李炳军到六盘水市中山区、高新区六支特区调研，督导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整改整治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立足资源禀赋和比较优势，尊重发展规律，以正确政绩观引领推动高质量发展。副省长罗强参加。
0: 近年来，六盘水市依托丰富矿产资源引进一批重大项目，在中集新能科技有限公司，李炳军详细了解焦炉煤气制氢联产液化天然气项目建设情况，勉励企业逐步扩大规模，更好满足生产生活用气需求。在贵州水钢金属科技有限公司，李炳军实地查看镀锌钢丝生产线，希望企业与行业优强企业深化合作，不断提升市场竞争力。首钢水钢要立足市场需求，调整产品结构，延长产业链，加快转型发展。在贵州三强新能源公司碳基新材料生产项目，贵州金兰盛锦新材料公司煤焦氢综合利用硝基水溶肥生产项目，六支特区新能源电池正极材料生产项目建设现场，李炳军认真听取项目规划建设情况汇报，鼓励企业在守好安全和环保底线前提下，抢抓机遇，加快项目建设，要求地方政府和有关部门全力做好服务保障，营造良好营商环境。存量安置房是纳入我省学习教育整改整治台账的重点问题。李炳军来到中山区水城古镇改造工程项目，实地查看项目建设和安置房交付情况，听取六盘水市推进拆迁安置、解决历史遗留问题情况汇报。他强调，要坚持新官要理旧账，新官不留新账，带着责任和感情解决好历史遗留问题，加快安置房建设交付进度，要顺应城市发展规律，充分尊重群众意愿，推进城市建设，避免大拆大建，切实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李炳军还考察了六盘水高铁站站房建设及周边环境整治情况。李炳军十分重视安全生产工作，专程到国家矿山应急救援六支队了解救援队伍建设、设施设备配备等情况，观看应急救援科目展示，强调要持续加强矿山应急救援能力建设，进一步拓展业务范围，积极参与防洪、城市内涝等领域抢险救援，全力为高质量发展保驾护航。省政府秘书长魏书旺、六盘水市和省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按照中央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部署及省委安排，今天省政协党组书记、主席赵永清以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大力传承和弘扬伟大长征精神，以正确政绩观为引领，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为题，为省政协委员和机关干部讲专题党课。省政协党组副书记、副主席赵德明主持，党组成员和班子成员胡忠雄、石化清、孙发、张欣参加。赵永清强调，省政协要站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政治高度，完整准确全面领会把握习近平党建思想的丰富内涵、核心要义、实践要求，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全面推进政协党的各项建设，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关于伟大长征精神的重要论述，从伟大长征精神中汲取正确政绩观的丰厚滋养，校准政绩观坐标，剔除政绩观杂质，打好政绩观三问。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贵州工作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发挥政协显著政治优势，奋力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为贵州走新路展风采做出新贡献。部分驻前全国政协委员和省政协委员、省政协办公厅和各专委会、各民主党派省委和省工商联负责同志、省政协机关全体干部参加。
2: 下面来看政务简讯。
0: 6月29号至30号，卢雍正同志到省属国有文化企业产业园区调研并召开座谈会，要求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聚焦主责主业，一体推进投建管运招，着力抓改革、强监管、促发展，将园区打造为文化强省建设的重要支撑。
1: 今天上午，毕节磷煤化工一体化项目迎来重大建设节点，1期30万吨磷酸铁装置如期贯通，同步启动40万吨镍多金属矿及镍钼基高温耐蚀先进材料1期工程，标志着贵州投资最大的产业项目正式进入建设和运营并行的新阶段。
2: 我们将锚定世界一流锂电材料一体化产业基地的建设目标，加快整体落地。
3: 本次贯通的30万吨磷酸铁装置依托连续合成技术，实现产品性能行业领先。
0: 作为项目新能源锂电板块运营方，友山新材料贵州公司以总部华友控股集团的先进技术为依托，采用连续生产工艺，可极大优化中间环节综合成本，提升磷酸铁产品纯度、粒径等关键指标稳定性。
4: 华友的竞争的策略主要是产品领先和成本领先，从我们的贵州亚友到这里已经降了50%以上。贵州项目是现在磷酸铁行业能看得到的最优成本方案。
0: 项目涵盖磷酸铁、磷酸铁锂等矿石资源精深加工全产业链，并配套双氧水等装置，园区一体化自给模式将进一步降低生产成本，为连续化生产、规模化稳产创造条件。
4: 非常感谢贵州省对我们项目的大力支持哈！调度会都开了100次以上了，真的感受到了贵人服务。一期有8个指向：湿法磷酸8月份建成，净法磷酸9月建成，其他的指向会在下半年启动。
5: 下一步还有磷化等等企业可能会进来，产品啊、材料啊等等这些，它都是耦合的，重点就是做好要素保障。
0: 今天同步启动的镍多金属矿及镍钼基高温耐蚀先进材料项目，由世界500强企业青山实业投资运营，将通过攻克极薄矿体开采技术、先进金属冶炼加工，实现矿产资源10倍以上的价值增长。
6: 要解决开采的特种装备的制造、采矿方法研究，都是突破了世界级的难题，希望能够打造青山整个集团在全球的合金的高端研发中心。
0: 两个园区相距7公里，青山园区复产硫酸可直接用于华友园区生产，产业协同发展优势显著。
7: 这两个项目在全国都具有非常大的影响力，通过这两个重大项目的这个推进，产业配套基础设施基本上可以完善，接下来依托新的这个产业平台，做好全产业链的招商。
8: 任何事业都离不开共产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我们向那些首先站出来、敢于冲上去、把群众带动起来、凝聚起来、组织起来的共产党员致敬。在遵义市播州区团结村，七一勋章获得者老支书黄大发就是这样一位党员。他带领村民历时30余年，在陡峭的绝壁上凿出一条9400米的生命渠。他的精神不仅激发了党员干部们的干劲，也成为当地凝心聚力、砥砺前行的精神旗帜。已年过90的他，如今依然在乡村振兴的道路上奔忙。
9: 夏季是贵州的旅游旺季，为提升游客体验，这几天村里的党员干部们围绕业态打造、服务提质等内容进行讨论。
10: 这个鱼油船里啊，第一条把安全做好，第二条把服务都做好。只要我们做好了，游客来，他又高兴，又吃得好，又安逸。
9: 有着67年党龄的黄大发，亲眼见证了旅游给村子带来的变化。凭借大发渠的故事和优质的生态资源，团结村的民宿、观光、山野露营等业态蓬勃兴起。今年上半年，仅露营基地盈利就超20万元。
10: 我们团结村这几年翻天覆地变化，主要是旅游业来人比较多，消费还是可以。
9: 团结村的游客大多是在知晓黄大发的事迹后慕名而来。20世纪60年代，黄大发带领村民靠着锄头、钢钎、铁锤等工具凿出生命渠。之后，为了让大家过上更好的日子，他又垦起了产业基础。

0: 补设施的硬骨头。
1: 引水到我们厂房吧，它又搞这个铺盖梯，荒荒坡坡就变成了农田，所以我们就有大米车了。现在我们这边还有一个旅游基地，我们大发区来参观的人也比较多。

0: 开车再喊我就把个管理车超大油，收入100多块钱呢，4000多一个月。
1: 基层党组织强，群众致富就有希望。从缺水贫瘠、闭塞落后的贫困村，到通水通路、产业兴旺的新农村，团结村的变化离不开老党员黄大发的率先垂范，也离不开基层党组织的凝聚带动。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在七一建党纪念日到来之际，黄大发带着村里党员干部重温入党誓词，牢记入党初心。
2: 黄大发老支书带领我们的祖辈父辈凿通了大发渠，村里的一切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大家都很团结，我们满心期待大家的日子越来越红火。
3: 团结村在老支书的精神感召下，以党建引领，村气融合，党员带头，群众参与，助力乡村振兴。
4: 共产党员要把人民的事业放在我们心中，把人民的事情办好，这样就是真正的一个共产党员。
5: 记者昨天从省政府新闻办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获悉，今年贵州省陆续出台了多彩贵州幸福在前系列促消费政策，上线餐饮消费券、住宿消费券、票根消费券、汽车家电数码以旧换新优惠券等，覆盖吃住游购娱消费场景，更好满足城乡居民和来前游客消费需求。餐饮住宿消费券已于5月全面上线。
6: 省内外参与演艺活动、体育赛事活动、展会及观影的消费者，2026年中高考考生登录一码游贵州微信小程序或 APP， 完成实名认证与票根核验，即可领取500元贵州省票根消费券。
5: 此外，随着电影《四渡》正式上映，贵州还推出跟着四渡游贵州影旅联动优惠。6月26号至7月26号期间，省外游客凭票根可领取核销省内任意国有 A 级旅游景区免门票优惠一次，持贵州任意景区门票在省内影城也可享受购票优惠。
1: 今年是国家开展东西部协作30周年。6月29号，月志前行，同心致远2026年专家服务团系列活动在贵阳启动，月前两省14个对口市州的人社局签订合作框架协议，进一步畅通大湾区与贵州的人才流动。来自广东省专家服务团的8位专家将深入我省高校、重点实验室、大数据、精密制造等企业，开展专题培训和现场指导交流。
7: 新能源汽车还有居身智能机器人，这个发展非常迅速啊！我呢这次来主要搞些讲座，助推我们当地这些企业的发展嘛。
8: 针对咱们贵州这些非粮饲料资源，怎么样开发利用？在重点实验室的建设方面提供精准的指导，后续在科技合作、人才培养、专业对接上进行深度合作。
9: 希望专家以师带徒的模式帮助集团培养技术骨干，我们将以此合作为起点，建立长效产学研合作机制，推动研究成果在政务服务、数据交易、算力调度等场景落地应用。
10: 近日，全省城市商业提质增效创新发展二季度现场观摩会在黔西南州兴义市举办，各市州商务部门企业代表探访特色消费场景，交流商贸发展新路径。
1: 观摩团来到兴义万峰林景区，考察学习当地文旅加商业的经验做法。万峰林20平方公里核心区已培育形成全省规模最大民宿集群，运营民宿达306家。去年10月开业的蜂巢集，联动校企、本土社团，常态化推出主题活动。截至目前，集市已接待游客190多万人次，创收突破5000万元。
11: 我们将升级星光里夜间经济区、后备箱夜市等特色消费新场景，持续释放消费潜力。
1: 本次观摩会还同步召开座谈交流会，推动各地借鉴新业态、新场景发展经验，持续激活消费市场。
12: 未来会引进很多我们黔西南的农特产品，让我们黔南人民呢尝到黔西南的这个美食。
1: 目前全省正系统性推进消费场景提质升级，已建成省级商圈14个、省级商业步行街21条、省级夜间消费聚集区55个、一刻钟便民生活圈291个。第15届挑战杯贵州省大学生创业计划竞赛决赛近日在贵州民族大学举办，来自全省各大高校的403支队伍参赛，选手围绕先进制造、新一代

0: 在信息技术等重点赛道展开角逐，优秀项目将参加下半年举行的全国决赛。
1: 我们拥有自己研发的贵州少数民族音乐数字化创编体系，总共营收190,000元。
2: 我们主要做的是一个公交车门，自研了一款智能防夹，只要检测到有物体，它就会自动弹开。
0: 竞赛自今年4月全面启动以来，全省超过530,000名大学生报名参与，提交创意作品达6.6万件，参赛人数和作品数量较上届增长超1倍。
3: 纵览媒体关注贵州，下面来看一下各大媒体都在关注贵州的哪些新闻。光明日报报道，贵州省持续梳理查找现行制度机制中不符合正确政绩观要求的规定。截至目前，省级、市州级分别建立健全制度机制629项、146项。央视财经公众号关注，截至6月30号，影片四度票房突破1亿元。贵州推出票根惠民政策，串联起观影、研学全链条消费。
4: 由教育部幼儿园园长培训中心主办的幼儿园科学保教质量提升专项培训在六盘水举行，来自全国的240余名学前教育专家、幼儿骨干教师开展专题研讨。商务部等8部门印发通知，公布全国40个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城市名单，其中贵阳市入选，将聚焦汽车信息平台建设，开展改革创新。中国围棋甲级联赛仁怀酱香酒专场在遵义仁怀市开赛，来自贵州、山东、山西、浙江的4支队伍，16名职业棋手同台竞技。
5: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
3: 关注贵州新闻联播和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下载本台动静新闻客户端。再见。
5: 再见。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我们带大家走进贵州省东北部的铜仁市。铜仁地处武陵山脉中部，大部分地区光照适宜，降水丰沛，气候温和湿润，保有最原始的生态环境，并且旅游资源丰富，享有泛天净土、桃源铜仁的美誉。说到铜仁市，最亮的旅游名片那就是著名的梵净山了。它不但是国家5A 级旅游区，还是世界自然遗产。当然，铜仁境内的美景可不止这一处。赏山水，您可以去美丽的锦江画廊、九龙洞、天生桥峡谷、思南石林、沿河乌江三峡、万山国家地矿公园。想要探寻这里的历史文化、民族风情，您可以前往娄上古寨、寨沙洞寨、大明边城、萧笛之乡玉屏、书法之乡印江、团龙民族文化村、江口云社、寨英古寨、松桃苗王城、饶上民族文化村。当您觉得旅途疲惫时，您还可以去石阡泡温泉，去德江看罗戏。铜仁市市辖两区八县，现已实现县县通高速，加上高铁、铜仁凤凰机场以及乌江航道形成的水陆空铁立体交通系统，出行十分方便。铜仁四季皆景，随时欢迎您来亲近自然，颐养身心。

我是李庆勇，这条路啊我走了整整31年，别人不理解，我却坚持了31年。

0: 世界万物都是充满生命的群体，我们保护它们，它们服务我们，让我们齐心协力爱护家人，不分你我。
1: 时光如水，洗炼万物，岁月流金，凝铸新生。非遗在历史长河中为一方水土留住根与魂。有衣无银不成盛装，璀璨银饰背后是苗族千年的历史与文化。天地生灵，星辰山川，蜡染与自然之中开出繁盛之美。一针一线如有神，马尾作笔，浮雕盘绣，勾勒水族风情。一出戏600年，唱不尽淳朴人心中的家国情怀。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用手艺雕琢时光，以匠心唤醒千年记忆。炙火铸银，千凿万刻，造就璀璨银韵。时光晕染出纯粹的蓝，华美的纹，留存先民记忆中的符号与图腾。马尾盘绕，甜心镶边，定金定银，绣出立体浮雕。一把刻刀雕琢600年的沧桑，复色之后，脸子便有了地系的灵魂。大国工匠成就时间里的非凡。
2: 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

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你做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0: 村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
1: 这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2: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3: 老师，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2: 对，
4: 还要施肥，
5: 还要种歌，
6: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2: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7: 这个少来点，
8: 对，不许浪费。

0: 青少年做起，
1: 从身边人做起。
2: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3: 使用电子银行
4: 能减碳，
3: 快递盒回收
5: 可以减碳，
3: 不用一次性餐具
6: 也能减碳，
3: 旧衣回收
5: 同样减碳，
3: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yeah! ！

0: 别唱了，一会儿把人吵醒了。
1: 我就唱，我今天高兴。
0: 你非得等阿贵上来骂你啊？快下来。你今天怎么笑这么开心啊？
1: 我哪天不开心啊？你都不知道三少爷人有多好，我没想到他能那么维护我。值了，这趟来新州来值了。
0: 你不会真的喜欢三少爷吧？
1: 不早就跟你说过吗？我见他第一面就喜欢上了。
0: 小婵，这件事我觉得，
1: 你不会也要劝我要有自知之明吧？我知道我配不上三少爷，但我喜欢跟他在一起的感觉。我才不管以后呢，只要有一个又一个这样美丽的夜晚，我就知足了。
0: 不差啊，那阿海哥在工地上可一直围着你转，姐妹们都羡慕得很呢。嗯，
2: 姐夫，你要先让你去啊。美花，美花，
0: 美花，听着哭声像是小翠。
2: 你个没良心的，看我不打死你！
3: 怎么回事？有话好好说嘛，干嘛动手打人啊？
4: 美花，怎么回事啊？
2: 你让他自己讲。在家的时候，他跟我哥千好万好，在我心里我都拿他当大嫂的。结果怎么样？你来了兴州就变心了，给我哥头上戴绿帽子。
4: 我没有。来，让一让，让一让。美花，我们都知道你们俩关系好，可是我们不知道你们还有这一层关系。
5: 不对，我跟你哥就没有定过亲。
2: 你收了我哥送你的三块衣料，你们都牵过手亲过嘴的。
5: 我没有。
2: 你没有？那你敢不敢发誓说谎死爹死妈死全家？
4: 美花，
2: 我看你啊就是水性杨花，怎么没了男人跟你牵手亲嘴儿，你是不是浑身难受啊你？
4: 美花，不要在这胡说八道，到底怎么回事啊？
6: 还用问吗？小翠拍拖了呗。新来的这几个也不知道怎么回事，个个这副德行。先前是欧阳天晴和小婵，这回又加个小翠。
1: 你什么意思啊？
6: 你和那个设计师少爷眉来眼去的，谁看不出来啊？开工第一天就投怀送抱了吧？当心人家腻歪了一脚把你踢开。
1: 你再说一遍。
4: 哎呀，受不了，
0: 行了，别理他。美花，你先说正事，小翠怎么对不起你哥了？
2: 哼，有眼睛的都看得清，刚一来兴州，小翠就同工地上那个叫来福的勾勾搭搭眉来眼去。你是不是当我瞎呀？
4: 哎，等一下，
0: 来福，我怎么没看出来？
1: 这可真没
7: 看出来。
1: 不对吧？那个来福平常不是经常来看你的吗？
2: 谁让他看我了？明明就是小翠勾的来福，这个狐狸精。
0: 什么勾不勾搭狐狸精，难不难听啊？不管小翠跟你哥怎么样，这不还没定亲吗？再说大家都是一起过番过来的姐妹，你跟小翠平时好的跟一个人似的，多让大家羡慕啊。你生气归生气，私底下解决，你别当着这么多人面你不给他面子呀。
2: 哎呀，欧阳天晴啊，你真当自己是警察呀？你平日里管东管西也就算了，你今天还管到我头上来了，你凭什么呀？
1: 就凭天晴领着大家出宫，他就能管你？要不是天晴，你今天有工钱赚吗？还有闲心在这里吵架？
2: 你还插上嘴了？ 我骂这个小贱货，跟你们两个有什么关系？
5: 你骂谁是小贱货呢？
2: 你还敢顶嘴？哼，行，你让大家看看，这个就是奸夫送给他的定情信物。你敢说这不是来福送你的吗？你那天晚上出去，来福就跟在你身后，你别以为我没看见。你说，你给他什么好处了？你是不是跟他回去过夜了？
5: 我没有。你要是再骂我，我不活了。我现在撞死了！
3: 美花，你过分了！就算小翠真的跟来福好了，跟你有什么关系？你管得着吗？你何苦咄咄逼人呢？
2: 欧阳天晴，我给你脸，你真拿自己当大家姐了是不是？你护着他是吧？你信不信我连你一起打？
3: 美花，你干什么？

0: 我又不是没长眼睛，敏花，你太不听话了！
1: 是天庭都管闲事。
0: 你打我！你这么闹，我不打你。豆腐庄还有规矩吗？我们都是从三水过翻来的，到了兴州戴上红头巾，大家就是姐妹，姐妹之间要的就是相互谅解、相互帮扶。你呢？
2: 先是把小翠往死里逼，然后还跟天晴动手，你不该打吗？是啊，梅花做的太过分了。你们都赶紧过来对付我，是不是？没人对付你，这就是豆腐庄的规矩。你若服管，给天晴和小翠认个错，今天这事儿就当从来没有发生过。你若不服管，
1: 我出钱给你买船票，你立刻给我回三水去。哎，那个美花，今天这事你是有点过分，你赶紧给天晴和小翠赔个不是，七姑娘她会原谅你的。啊，你们都欺负我是不是？好啊，我走，我就算不当这个红头巾，我也饿不死。
3: 就算饿死，我也不让你们可怜。哎，美花，你去哪儿？你追上去有用吗？等它气消了，自然就回来了。怪我，我就是稀罕这个镯子，我想戴两天。不是美花说的那样的，她误会我了，她真的误会我了。 我也不知道怎么办才好了。

0: 二少爷，二少爷喝多了。二少爷，到家了，帮我扶一下。啊，你忙你的吧。啊，好的。小心，小弟，你在这儿等你二哥呢是吧？
1: 是啊，等你的，走吧。
0: 真乖。
1: 你这味道好淡。
0: 你小子前几天不也喝多了？你还嫌你二哥酒味儿呢？
1: 我说的不是酒味。 说的是你一身女人香水味，二哥，你这么回来不怕二嫂骂你吗？
0: 他敢？他一个一点嫁妆都没有的落魄女子，我娶她那是她的福分，哼，他敢？二哥，你多少顾及一下二嫂的感受嘛。我顾及她，谁顾及我啊？从小妈就看不上我，她最喜欢的就是大哥，大哥想干什么就干什么。
2: 然后就是你，
3: 你想去欧洲读书，他就让你去了；要是当时或者我去欧洲读书的话，我至于现在这样吗？
2: 行行行，二哥，
3: 你二哥为这个家付出了多少，你知不知道啊？
2: 先回家吧。
3: 你记住了，你姓陆，你要对我好，就像我对你一样好，知不知道？我跟你说的话，你都记住了。
2: 慢点，慢点，慢点。
3: 二少爷、三少爷，你们回来了。
2: 哎，老黄。 你不去伺候我妈睡觉，你在这儿盯着我们干什么呢？
3: 哦，是这样，明天家里有大事，老太太让你们都不要出门。
1: 什么大事？
3: 老太太就是这么说的，到了明早，两位少爷自然会知道的。

0: 交警，你怎么也不知会一声呢？
1: 龙王帮的兄弟去工地上干杂活，给红头婆去打下手，你也没知会我一声啊？
0: 交警疼。
1: 我想喝酒。
2: 那我陪你去喝。
1: 哎呀，
3: 玲姐啊，来吃碗面线吧，给你留着最好的汤头呢。
4: 我哪吃得下去啊，这梅花到现在都没回来。
3: 梅花出去了？什么时候啊？
4: 都出去一个多钟头了。
3: 哎呀，这么晚去哪里了？哎呀，现在街上很乱的，有人牙子专门绑架女工和马姐呀。
4: 人牙子啊。
5: 姐妹们，刚刚玲姐说兴州最近出了人牙子，专门拐卖女工和妈姐，不知道是真是假。
4: 对，今天三少爷送我回来的时候也说了，他说现在一个女孩不能自己走夜路，特别不安全。
6: 都怪我，要不是我稀罕那镯子，这梅花要是真出了什么事儿，我可太对不起她了。
5: 小翠，先别哭了，这事要怪得怪我，我不该当着大家伙的面动手打他，他到现在还没有回来，我实在是太担心了，我请求大家看在我的面子上帮忙一起出门找找梅花。
4: 七姑娘，不用看在你的面子，大伙都是三水姐妹，你不用这么想。
7: 姐妹们出去一定要注意安全，多几个人搭伴，千万别落单了啊。
5: 对，
4: 好，走，姐妹们找梅花去。
8: 我们去就行了，
9: 咱们一起去。
8: 走。
4: 那个岔路口好像走散了，
10: 好歹我们俩还有个伴。
4: 前面小路太黑了，我们还是回大路吧。

0: 跑！救命！
1: 抽筋子，接他们！啊！
0: 快！天青，
2: 没路了，没路了，怎么办？他们要追上来了，我们要被抓走了！
0: 这样，你踩我肩上，从这爬上去。

0: 一会儿来不及了。
1: 那你怎么办啊？
0: 你先去喊人，快走啊！走啊！
2: 站住！
0: 别过来！
2: 姑娘，
0: 别过来啊！
2: 姑娘，
0: 过来，我不客气了。
2: 姑娘，姑娘，别怕，别怕，跟着我们，让你吃香的喝辣的啊！
3: 刚才不是看着有两个人吗？怎么就剩一个了？可惜了，那个好像还挺好看。
4: 一个就一个了，这个也挺好看，肯定能卖个好价钱。

0: 别着急。
1: 小陈找到梅花了吗？天晴呢？天晴呢？怎么了？天晴被人家孩子掳走了。哎呀！太婆说，在家乡有一棵很老很老的树，人们都说它是神树。 能为人类带来吉祥的祝福。神树活了300岁，枝繁叶茂，不言不语。它已经见过太多人类的悲欢离合。你看什么呢，天晴？
2: 妈妈，你看。
1: 哎呀，这是百花雀呀！这小鸟刚刚长齐了毛，就离了巢，大鸟就不在了。
2: 肯定也活不了了的。我来养活它。
1: 天晴，你养不活它的，扔了吧。
2: 我知道大鸟是抓虫喂它的，那我们就抓虫喂它，我就是它的阿妈了。我一定会把它养活的，就让它留下吧。
1: 好，随你了。
2: 我叫欧阳天晴，是你的阿妈。 以后你就是小晴，
1: 那我们去捉虫子喂它好不好？
2: 好，
1: 那稳了。

0: 蝴蝶要飞了。
1: 可天晴不是蝴蝶，阿妈飞了，天晴怎么办？
0: 阿妈是蝴蝶呀，阿妈会带着天晴一起飞，飞出山水去过好日子了。
1: 什么是好日子？
0: 好日子就是不再受穷吃苦，有好物种。
2: 玉蝶，出去逛啊！啊，
0: 是啊，林嫂，今天天气好，带天晴出去逛逛。
3: 这个女人呀，走走走。
0: 天晴，你等阿妈一下，阿妈马上就回来。

0: 你是谁？天晴，阿妈要出去办点事情，你哪里也不要去，就坐在这里等阿妈回来，好不好？好。天晴，你要好好的长大。
1: 阿妈，你怎么哭了？哭红了眼就不好看了。
0: 不哭，阿妈不哭。

0: 晴，你快吃吧，这是麻糖，平时阿妈都不会给我买的。
1: 天晴，哎，你怎么又一个人待在这儿啊？
0: 我在等我阿妈。
1: 都多少天了，你还等她？走，我带你去找你阿爸，好不好？
0: 不，他说他一定会回来的。
1: 你妈不回来了，跟男人跑了。
0: 小晴，小晴，小晴，小晴，你快回来！
2: 天晴，天晴，天晴，天晴，天晴，你醒了啊！你可吓死我了，我以为你死了。
3: 美花，你上哪儿去了？你知不知道大家都很担心你，都在找你，你为什么不回豆腐庄？

0: 子抓了，听他们说我们是要被卖到海外去了。都怪我不好，一个人往外跑。
1: 不怪你，不怪你，
0: 连累了你。
2: 苏来的，别哭那么大声了，这外头都是荒地，你哭破了喉咙也只有野狗听得见，到时候招来一顿毒打，连我们都得遭殃。
1: 这位姐妹，你知不知道这些人牙子抓我们过来到底是做什么？
2: 卖掉了，运过海去卖，卖成家奴还是妓女就看运气了。

0: 天晴，我好害怕呀！你说，我们真的会被卖了做妓女吗？
1: 傻瓜！
0: 我不想啊，天晴，我不想做妓女，做了妓女可就进不了祖坟了。
1: 别怕，别怕。我刚回忆起来，我跟小婵被抓的时候，小婵逃出去了，所以她现在应该已经回到豆腐庄了。七姑娘一定会想办法救我们的。
2: 哼！
1: 你笑什么？
2: 笑你天真啊！这些人牙子为什么只帮我们？还不是因为我们好欺负？你看看这帮姑娘们，哪个不是背井离乡、漂洋过海的来兴州？个个都是孤身一人。那帮头家没了佣人女工，再找一个就是了。在这兴州，没人会为了我们大动干戈的。
1: 我们不一样，我们是三水红头巾，我们有一帮好姐妹。要是我们的姐妹知道我们受难了，一定会来救我们的。梅花，你相信我，除了七姑娘，还有南兰小姐、阿海、陆家三少爷、白薇小姐，他们都是好人，他们一定会来救我们的。
2: 你想得美哦，谁要是救你，还不是得找警察？那些洋人会管你红头巾的死活？
3: No money.
4: We live in Dove Street.
3: Dove Street.
4: Dove Street. Yeah, our home. But we have two sisters. Just arrived in Singapore.
3: Two sisters.
4: Please help.
5: Everybody, listen. Mrs. Oliver's dog is missing. It's her precious baby dog, and no matter what, you need to fight it back. Let's go.
6: Yes, sir.
4: Please.
1: 我们的事你们不管了。
5: What's wrong with you two?
4: Sorry, sir. We have two sisters. They can't find them. They very young.
5: Okay.
4: We help find them.
1: 这些警察指不上。
7: 七姑娘，警察说什么时候去救美花，还有天晴啊？
1: 只是说记下了，什么时候去救？不知道。
7: 不知道，在他们眼里，我们的命根本不值钱，我们都不如那富太太家里一条狗。
1: 行了，
7: 那天晴和美花……
1: 哎，你别哭了，哭有什么用啊？警察靠不住，我们不是还有朋友吗？
8: 小婵说的对，去找新头家，南兰小姐跟天晴最要好了，她一定会帮忙的。
1: 南兰小姐又有钱，又是白天女，在兴州这个地界最有办法。七姑娘，你是大家姐，就由你出面去找南兰小姐吧。
8: 我这……那还是你跟她更为熟悉一些。
1: 熟倒是熟，但这个时候得把所有能帮忙的人全部都找来。我去陆家找陆家三少爷帮帮忙，
7: 还有阿海哥，他不是说自己是什么小霸王吗？他想跟天晴拍拖，肯定愿意帮忙的。
1: 对，阿海哥是龙王帮的人，龙王帮在兴州也蛮厉害的。那个地方，你们谁敢去？
9: 我敢，
10: 我敢。
1: 好，你们两个一起去吧，相互搭个伴，也有个照应。
8: 好，明早分头行动，千万要多加注意，别再出岔子了。

0: 白天女，白天女，白天女，你真美！你没有把我交给警察，你是个好女人。我这个海盗配不上你。
1: 小姐，你确定你要自己给他换药？那是个大男人。
2: 女神酒店除了厨师都是女的，我不给她换谁给她换？要不你给她换？
1: 我才不管呢，那个臭海盗那天差点用飞刀要了我的命，让我给她换，我怕我勒死她。
2: 那你就勒死她，一条活生生的生命，我看你以后会不会心安。

0: 天晴，你醒醒啊！你烧得这么厉害，你可千万别这样睡过去！千万别吓我！天晴，他发烧了，好烫！你小点声。前几天有一个烧的打摆子，就被拖出去了，恐怕连个全尸都没落下。天晴，天晴，天晴！ 天晴，
1: 回来了，
2: 哎，

0: 13个，怎么少了一个呀？
1: 有人在睡觉。天强，别睡了，起来了，吃饭了。
2: 哎，他不会死了吧？
3: 死了不怕，就怕得病传染给别人。要是全死了，咱们可就白忙活了。看看发不发烧，发烧就赶紧拖出来。

0: 你放我出去啊！这里太脏了，我跟他们不一样，我跟他们不一样。哎，你受了性质了你？让开！哎，我们聊聊好好聊聊，聊什么都可以。啊啊！哎，来来，漂亮，
1: 这臭婆娘就疯了你！
0: 你不就是想钓个女人吗？你挑我好了，我很靓的。啊！
1: 挑我好了，挑我，你滚！恶心！
0: 臭不要脸！呸！你看不上老娘是吧？老娘还看不上你呢！
2: 闭嘴啊！再喊就让你死！
0: 你放我出去！你放我出去！放我出去！放我出去！放我出去！
2: 你这么丑的，在哪儿绑的也不挑一挑。
0: 我还真怕他看上我，还好我脸抹得黑。
3: 走远了吧？嗯。退烧了吗？还没。谢谢，你为什么帮我们？
0: 他不是讲，他的姐妹会来救他吗？这是我们所有人最后的希望。

0: 他们现在抓了14个女人，听他们讲，抓满15个就要运走。真希望在这之前，真的有人来救你们。
1: 是真的，我的姐妹们一定会来救我们出去的。

0: 他叫什么名字？
1: 天晴。
0: 天晴。天晴啊，天晴，你的姐妹会来救你的，你也一定要活下去啊！
2: 你们快跟我一起喊他的名字，别让他睡着了。
3: 天
0: 晴，
4: 天
0: 晴，
4: 天晴，
0: 天晴，
4: 天晴，
5: 天晴，
4: 天晴，
0: 天
4: 晴，
0: 天晴，
4: 天晴，
0: 天晴，
4: 天晴，
0: 天晴，醒醒！
4: 天晴，
0: 天晴，
4: 天晴，
0: 天晴，
4: 天晴。

0: 我马上就是你师姐了，跟你的亲姐亲妈一样，你有什么不好意思的？泡得舒服吗？多久没被男人碰过身子了？
1: 我丈夫在乡下，老家三水。那你在这里过得这么苦，就是为了赚钱给他？是。家里还有公婆。
0: 没有孩子？还没有。我一看你这身段儿，就知道你肯定没生过孩子，要不然。 怎么会这么像我呢？为了赚点钱，弄得至亲分离，连个孩子都要不上。我的师妹呀，你可真够可怜的。

0: 看看，这就是我当年的衣服，你穿着怎么这么合适啊？我没有穿过这么好看的衣服。站直了，收腹，挺胸。
1: 跟我学唱戏，你要站有站样，坐有坐样，该怎么走路，怎么喝茶，怎么吃东西，你都得跟我学。这学戏还要学这些啊？
0: 那是，我教的又不是只会唱一两段的票友。跟着我，不久的将来，你就是响当当的角儿。 来，这个你拿着。这么多，看把你吓的，没有足够的钱跟着师姐我，你不心虚啊？心虚怎么能学好当角儿的本事？拿着吧。 以后跟着我，啥都能缺，就是不能缺这个。从今天起啊，你就踏踏实实的好了，我好好的教你，我保你脱胎换骨。

0: 阿海啊，我想嫁给你，行不行啊？
1: 啊？

0: 我们这儿有一个叫做邝海沙。
1: 娇姐，你怎么不多说一会儿啊？
0: 你是以为我醉了是吗？
1: 娇姐，你现在的酒量是越来越不好了，昨天没喝几杯就喝多了。
0: 我是装醉的。
1: 啊？哎，娇姐。

0: 碰都不碰一下。
1: 娇姐，你在我心目当中可像我亲姐一样，我怎么能干出这种不道德的事情呢？况且我是个有老婆的人。
0: 我不如那个红头婆？
1: 怎么可能，是我配不上你。我这种人啊，只能配得上欧阳天晴。哎，一个韭菜一个豆芽都是最便宜的菜，炒到一块儿刚好合适。
0: 行，我林荣娇也算是丢人丢到家了，算了。我以后不会再难为你了。
1: 娇姐，你别这样了，这样我会很心疼的。
0: 你心疼你老婆去，我有的是人心疼，用不着你。

0: 贵州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同富裕，心相连，共奋进。
1: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0: 跨越山海，爱无国界，欢迎收看贵州卫视跨国文化观察纪实节目《我为什么住在这里》，我是李艾，欢迎大家。我们将通过镜头走进那些选择在中国定居的异国友人的生活日常，为什么他们选择扎根在这里？此刻呢，让我们一起推开这扇门。首先呢，要请各位先自我介绍一下。
1: Hello， 大家好，我是演员高子淇，扎根于北京，在戏里演绎人生百态。

0: Same taste.
1: Is it the
2: Even
1: same?
2: better.
1: 又要哭了吗？
2: More love.
1: 好感性的闹闹。我原来给他吃的那个超海鲜，我记得很清楚，但是我没有办法做的一模一样。但是我跟他说了一句话，我虽然做不到一样的味道，我愿意花一辈子经常做。给他各种不一样的版本，
2: 这样可以保持新鲜感。
3: 然后，今天就是我们的结婚纪念日，我也跟你说过最浪漫的三个词，我为你。
2: 是的，只为我一辈子。
3: 老婆，感谢你。
2: 好了，让
3: 我爱你。
2: The demo C。好浪漫啊，有仪式感啊。
4: 对。
2: 我还要跟这个人再去制造更多美好的回忆。
1: 我跟我老婆的快乐的回忆特别多，这些回忆代替不了，我们会。

0: 急得一辈子。
1: 其实聊到这儿呢，就有一个很老套的问题要问，特别是二位，因为你们是在一起12年了，对不对？那怎么样让12年的这个感情保持新鲜？
2: 其实我还蛮反对那种就是情人节要出去吃饭呀，结婚纪念日一定要买花呀，就是那种都一样的，我会觉得很俗气，没有意思，因为它没有你们两个的个性在里面。我是比较喜欢那种很好笑的事情。
1: 你觉得爱情保鲜就是要记得
2: 要有幽默感，
1: 生活中的这一些好玩好笑的事情，是吧？
2: 对
0: 对，套路就不好玩了，太 cliché 了，我们要稍微玩，稍微接受，有好的，有不好的，有高大上，有接地气，都好。其实我们一起做饭也是一个非常棒的方式，因为他会努力去创新，做一些新的菜，我也很开心。我特别喜欢他做的美食，我也是努力去做一些新的料理，这样有一些小的惊喜，也不是很麻烦，就也是不贵啊。你可以花10几块钱去菜市场买一个土豆啊，一块来肉，你做一个小好吃的，你对方很开心啊。
2: 成本10块钱的浪漫，
0: 对呀、
3: 但是用心啊。
2: 对，但你真的，你吃到那个菜，你会好感动，你会觉得哇，你好用心啊！就上次我说我喜欢这个味道，你记住了。
1: 浪漫是无价的，
2: 就他在意你，就他在意你说的每句话，他在意你的每一个感受，这个事情是很。
1: 特别是做饭每天都要做的事情哈，那这个确实太保鲜了。你们呢？你们在一起多长时间？
4: 2年了，没什么感情了。还有，
5: 不好说，因为我们一开始在一起就一起开始工作，就是也是那种很快的一个。
6: 2年感觉像可能像10年一样。
4: 对，他每次看着，哎呀。20多年老夫妻了，这种感觉。
1: 而且你们总在台上，是吧？
4: 对，因为会每天遇到很多不同的人，其实是很有新鲜感的，它是一个自然保鲜感觉。
1: 对，你们2年慢慢慢慢看，
4: 慢慢熬吧。
1: 我们10年之后，我们再来聊聊这个话题啊。其实刚才那顿饭只是一个影子，对不对？哦，我们后面还有惊喜呢，我们继续往下。
0: 你知道我们俩的浪漫就不是那种 cliché， 不是那种套路的浪漫，我们有自己的语言，我们有自己的幽默感，对不对？
7: 对。
0: 但是我知道咱俩都是特别爱吃，所以我过来那些香肠，法国香肠是真的，你可以吃，等会可以吃，现在可以吃。我希望你在家可以有灵感，可以有舒服的空间，我希望这样你可以享受日子啊，好不好？然后这边我们放了我选的很多我们的回忆的照片，放了这些照片就是展示我们已经有12年在一起的各种各样的回忆啊，有在中国的人，也有在法国，在巴黎买巧克力，在各个地方一起真的过得非常愉快。今天晚上我不仅做了美食，不仅安排了这个，你知道我想跟你分享我所有我喜欢的，我能做的东西，我不能做到的就我会努力，但是我喜欢做我能做到的，希望能带来给你灵感，所以我写了一首歌，希望能得到你的认可和你的鼓励。

0: 我听娜娜给我写的那首歌的时候，真的就是过了12年，还仍然坚定不移的说，哎，你就是我要找的那个人，就我们更绑定了对方的那个方向在走，就是灵魂的契合度是很重要的。
1: 但是我的一切，我后来就会努力。

0: 跟京唱的我不亚等十几年来做这样的惊喜。
1: 老婆，早餐好了。
2: 啊，谢谢。
3: 魔镜公主，
1: 哇，你今天就发挥得太好了，
2: 很感动，然后就哭了，是因为他就说你就是我认定的那个唯一的你，你就是我的重逢。

0: 안녕하세요라이마
1: 우이
0: 최고에이요
2: 各位，你们觉得闹闹为什么住在这里的理由？我们先从虫虫开始吧。啊，
3: 我写的是 love 是爱，这个爱其实是一个广义的，对我的爱，对孩子的爱，对中国美食的爱，对中国这种有人情味儿、丰富的地理这种地理的地貌特征、各种美丽的地方的这种博大的爱。
4: 嗯，闹闹。因为他热爱的食物与他心爱的人虫虫相遇，然后用他的满腔热忱追到了中国，追到了北京。从今天的节目里，我看到了闹闹他的真诚，他的坚持，哦，我被他感动了。嗯，
5: 我觉得是因为中国是他的根，然后树高千丈，叶落归根。哦，
2: 为什么你会觉得是根呢？
5: 因为爱人在。
0: 阿富特别 get 到我，因为我选了他，是因为我跟他在一起，我有在家的感觉。我们无论是在哪里，我跟他在一起就我在家。啊，
2: 只要爱的人在一起就是家。
6: 哦，我给他们的就是，因为虫虫，因为爱，因为一个人，所以爱上了一座城。
2: 我的这个呢就比较简单，因为我是很喜欢看他们俩在一起做饭。合适的人，对的人，爱的人在一起，其实有时候吃什么可能都没有那么重要，那种氛围它就会让那个美食变得不一样，变得是独属于你们的美味。所以我这句话就是为了一日三餐的美味和一起品味美食的人，所以留在了我们中国，留在了北京。当然这都是我们的想法啊，还要看闹闹你怎么来总结。
0: 时候就是简单的日子也有味道，有的时候你做很特别的东西也有味道。幸福 的事情不仅是大钱大成功，小的事情跟你爱的人一起逛菜市场也是很幸福。做到幸福是一个菜谱，你需要一点酸辣，你需要一点点的甜甜的香香的，对吧？都需要。希望大家一起在家做做饭就很幸福。

我是李庆勇，这条路啊我走了整整31年，别人不理解我却坚持了31年。

0: 世界万物都是充满生命的群体，我们保护它们，它们服役我们。让我们齐心协力，爱护家人，不分你我。
1: 村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
2: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3: 时光如水，洗炼万物，岁月流金，凝铸新生。非遗在历史长河中为一方水土留住根与魂。有衣无银，不成盛装。璀璨银石背后是苗族千年的历史与文化。天地生灵，星辰山川，蜡染于自然之中，开出繁盛之美。一针一线如有神，马尾作笔，浮雕盘绣，勾勒水族风情。一出戏600年，唱不尽淳朴人心中的家国情怀。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用手艺雕琢时光，以匠心唤醒千年记忆。炙火铸银，千凿万刻，造就璀璨银韵。时光晕染出纯粹的蓝，华美的纹，留存先民记忆中的符号与图腾。马尾盘绕，甜心镶边，定金定银，绣出立体浮雕。一把刻刀雕琢600年的沧桑，复色之后，脸子便有了地系的灵魂。大国工匠成就时间里的非凡。

0: 山川河流，肃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1: 快来看，这比我

这才有劲儿！你做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0: 爱乐山海，爱无国界。当世界的边界在理解中消融，总有人选择成为文化摆渡人。欢迎走进贵州卫视《我为什么住在这里》，我是李爱。今天我们有四位爱的观察员与我一同开启这场双向奔赴的对话，让我们一同见证爱如何在最平凡的日子里完成最动人的翻译。首先我们要欢迎四位观察员。
1: 大家好，我是张玉安啊，是一名海外双栖文化工作者。其实在12年期间呢，我一直是在搭建跨国年轻人之间的一个理解文化的桥梁。今天是非常非常荣幸可以在这里啊，和大家一起来阅读更多的跨文化的一些碰撞。
2: 大家好，我是英国人阿福。然后虽然我有这个英国的这个血统，但是我有一个这个北京的灵魂，因为我特别喜欢在胡同里边生活。我的外号就是胡同绅士阿福。
3: Hello， 大家好，我是李新书，你们可以叫我小书。作为阿福的喜剧情侣兼搭档，然后我负责给这位胡同绅士做文化解码。
0: 来，接下来杨璇，其实你是主人啊。
4: 对，没错，我是贵州卫视的主持人杨璇。这一次呢，我们不仅要作为一个爱的观察员，也要作为贵州文化的一个推荐官。今天呢，让我们一起跨越山海之隔，看看这对跨国夫妻的故事。
0: 那我们先来看看他们提供的一个什么初印象，好不好？来，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是其中一个嘉宾他的飞行记录图。哇，你看从北京，哎，都基本上往南飞的多哈。
1: 但是家肯定是在北京。
0: 是，他都 是, 是, 是他都是从北京出发的，
1: 对吧？飞了50000多公里，
2: 不晕吗？这个。
0: 我们有请这一对爱的翻译官，有请两位。
1: 哇，这大高个儿，哇。
4: 最萌身高差。哇，
1: 这大高个儿。
5: Hello。
6: 你好，你好。
5: สวัสดีค่ะชื่ออภิญญาจรุนพุ่มพิรันชื่อจริงว่าจังไอหลิงนะคะ我是一个泰国女孩现在也是一名中国媳妇儿了
7: 我是复兴北京土著身上既有着老北京人的松弛感也有着新北京人的国际范我和艾玲有一段10年的跨国爱情
5: 这段10年的跨国爱情里我比她勇敢因为我敢为爱放弃曾经的所有
7: 10年像爬一座不知道有多高的山
5: 这10年对我来说就像跳一支约好就不会停的双人舞一样
8: 第一眼向快门按下她就像从港片里走出来的女孩
9: 这个1米9的中国男生看起来好像需要我的帮忙
4: 你想让我帮忙什么说
8: 我想对她好但不知道怎么说
9: 他傻傻的样子其实很可爱
8: 地图上的距离比想象中远得多
9: 异国的距离连吵架都要约时间
8: 是艾玲的勇敢
9: 让我有勇气面对所有文化和文化差异。
7: 哇哇哇哇！10年我们才爬到这里，原来山不算高，景色很美。
5: 10年我们彼此的时差还在转动，而且越来越有序。下一个10年我会继续在北京，用我自己的方式热爱这里的一切。

0: 这是一个泰国姑娘和北京爷们的故事。你好，我叫张爱玲，来自泰国曼谷。
1: 又来了，又来了，
0: 而且好屌、
2: 哦！哎，继续，不好意思打断你。
0: 啊，现在呢，我就在中国外文局亚太传播中心工作，还是一名中泰文化交流博主啊、
2: 哦，你就宣传我们中国的是吧？谢谢你啦。
3: 大家好，我是复兴，我是爱玲的丈夫。艾琳呢，因为跟我结婚，然后她就放弃了泰国的一切，包括家人、朋友还有工作，然后来到了中国，所以我就希望能够照顾好她在中国的生活，希望她能够在中国扎根，然后把中国更好的介绍给国外的网友。
2: 一位是为爱奔赴成为文化桥梁的泰国姑娘，那一位呢是默默付出为爱铺路的北京爷们儿，那到底这个故事会是什么样子的呢？我们一起去看一下。
4: 哥，这谁能受得了？
2: 我都酥了。哦，
0: 他们是谁呀、啊？耶、
5: yeah, 哟、哦！竟然
0: 捡到石头！耶、
4: 哦！明白了，这是北京吗？
0: 是
4: 北京，
0: 在亦庄。哦，
4: 在亦庄，
3: 他是真画的。耶、yeah ！
6: 哥
0: 哥
6: 哥，是不是我出差这么多？你在家一个人在家特别孤单呀、啊？哦，
7: 孤单到每天都得看电视剧陪伴我。
6: 我在中国看过电视剧《狂飙》是最好玩的电视剧了。
7: 你上次看完电视剧，你不还买了个啥书啥的？
6: 我从泰国买这个《孙子兵法》，你还记得吗？你泰国说认他认我们。打战百次不会输，对吧？
2: 百战百胜吧，
6: 哥。因为上次买了，然后看几页就觉得太难了。
7: 你读不懂是吧？
6: 好难，但是听说这个书也是泰国警察上课的时候他们都要读。
7: 警察上课啊？
6: 对呀、啊。不行，最近给自己的 KPI 一下。都要读完，
7: 别读了。
6: 哥不想有聪明的媳妇儿吗？
7: 不用太聪明，太聪明了，我这个日子就不太好过。
0: 哥，今天你要带我去哪玩？
7: 带你去看机器人。

0: Hello， 大家好，
1: 你好，
0: 欢迎来到机器人 4S 店。
2: 首先看到这个机械手臂，它是一个艺术装置啊，同时也是一个启动开关。在食指尖端这里呢，是有一个感应器，我们触发之后，这个屏幕会有一个视频的播放。
3: 这么娇小，感觉一个手掌就能把你抓走了，
1: 太高级了。
0: 然后我们看到桌面上这一款呢，它其实是一个家庭便携式的教育机器人，叫做悟空。
4: 悟空，悟空，哦，跳舞给我看一下，
5: 嗨起来，
6: 嗨起来。
1: 你看他的
6: 眼睛还没动呢，
0: 对，面部表情其实也非常的丰富。
6: 你看他会摇摇腿，
1: 他抓眼睛这样。
0: 嗯。哎，他这个头部是有摄像头的，也可以进行远程的视频通话。
4: 嗯。你好，你
7: 好。我这个妹妹她也来过中国留学，当时在清华大学，然后她帮忙当家长。
8: 爱因斯坦讲的是美式英语，感觉。
7: 现在中国发展的太厉害了，离别的国家发展的太远了。
0: 但是这一款其实是比较有来头的一款，就是
3: 是那个，
6: 它也是转手绢的那个。
0: 和魔术师刘谦老师打招呼握手的这个同款。
6: 斯瓦迪卡，
1: 不是
0: 才艺的。你们看他回去之后还有一个动作，

0: 哇，它腰好灵活，好灵活呀！我们的鱼缸里呢是有一款仿真的金龙鱼机器人，那它在水中也是能够做到非常自如的游动的。
1: 这跟真的似的，
0: 就是它其实是采用这种全身开放局部防水这样的一个功能，目前是能够到水下5米进行工作的。对呀、比如说像水质检测这种工作，其实都是能够完成。像它这个嘴里边也是有这种激光在测量距离的激光测距，它感知到这个颜色之后就会有躲避的动作，你看对吧？很灵活。这一款是来自影智的咖啡机器人，它是可以通过这两个机械臂协同作业，在75秒内完成一杯拉花的咖啡制作的。
2: 哇！
0: 可以了。
1: 啥了？
3: 有惊喜！哇
4: 哦！哦，它去印了，
1: 它印花了。
4: 好了！哇
1: 哦！哇！这个可以啊！
5: 你看，它眼睛、眉毛都印得倍儿清楚。
4: 对，
1: 这个人是做不出来的吧？
6: 它上面印出来的那个是咖啡粉跟奶，是不是？
4: 是，
6: 就跟拉花同理。嗯，哦啊，哎，这个属于我看到比较高科技的。哦，你们现在也肯定见过很多这种
7: 很多
6: 机器人，是不是？
7: 对，有那种炒菜的，还有就是比如说这个搬东西的都有。
6: 很多外国人会对酒店里头的那个自动的那个送餐的机器人啊，是
7: 吗？我第一次见我都懵了。我都不知道，我是第按门铃，我一开一个机器人，这什么情况呀？这太好了吧！
6: 你们有泰国朋友来玩吗？
3: 有，他们都来点，为了想拍这个机器，
1: 就多点几次外卖，
4: 是机器人合个影。
6: 其实我刚刚看这个片子，我觉得还有一个地方特别有意思，就是那个36计《孙子兵法》。嗯，是不是？你这一下子，
8: 爱情36计，
6: 对，马上的
8: 歌。爱情36计，
4: 等咱俩再次没现场演唱会来了。
1: 好，
6: 听过吗？
3: 没听过啊。但是《孙子兵法》跟爱情有什么关系呢？
9: 就《孙子兵法》可以运到各种领域。就是比如美人计，
7: 哦，美人计是啥呀？
9: 就是哥。
6: 美人计刚才跟他解释了，你怎么解释的？我听听。
10: 我跟他解释就是你已经不用学了，已经会了。
6: 来吧，我们继续看看你们在北京的生活是什么样子的。
3: 好久没有吃泰餐了。
11: 这不特意来带你吃点泰餐
7: 哦，他们家很好吃，
6: 是好吃的。
3: 哇，是不是每次吃泰餐要有这个
11: 虾片？嗯，
3: 然后现在
11: 点菜吗？
3: 好，炒河粉、大泡饭、冬阴功汤、红咖喱鸡、泰国香肠。
10: 哇，我都饿了。
4: 我有饿。
3: 附近美食。我特别喜欢，让我42公斤，到现在48公斤，
9: 这都12斤，
3: 我不知道怎么减肥了。在中国其实好吃太多了，哥，味道对了，
8: 味道对了，啊，正宗呗，
7: 味儿正宗了
4: ，正宗了，
3: 哥应该喜欢，又酸又辣。
1: 这一拌饭的话也太香了，这个。
6: 饿了。
10: 哦。味儿怎么样啊？这个。
3: 跟曼谷一模一样。嗯。嗯，让我42公斤，到现在48公斤。今天解馋了吗，哥？
11: 解馋。
3: 我也解馋了。
11: 解馋了。你当时来中国的时候，第一次见我爸妈，你啥感觉？
3: 一点都不紧张。
11: 为什么？
3: 我只懵懵的，因为人说什么我听不懂呀，所以给他们都微笑。你好。PM 我的好，我的好。
10: 因为很多泰餐厅都请了厨师，都是泰国的，但是他认识我倒是没想到。
3: 我认识这个姐姐，因为每次如果有泰国风情节，我就会见到她。我
11: 怎么称呼您？
3: 乔恩。
11: 乔恩
3: 姐姐在这里工作多长时间了？
12: 14年了。

0: 了。
1: 哦，是。
2: 那姐姐，您的老公也是中国人？
0: 对，也是北京的。
3: 哦，哎，那跟咱俩一样，泰国跟北京的，
0: 中泰的。那在家是您谁做饭？
2: 他是我，
1: 我想的也是。
2: 哦，但是我其实我也给你做过菜的。
3: 偶尔做，偶尔做。

0: 我都想尝尝了他的拿手菜，稍等一会儿啊。
1: 啊，我也喜欢吃木瓜沙拉，
2: 我做的味道很正宗，
1: 是吧？
0: 就这需要这么大的，这所有的食材。
3: 第一次给我做木瓜沙拉什么时候啊？嗯，
2: 来到中国。
3: 来到中国做。
2: 因为想吃了。
3: 馋了。
2: 馋了。
4: 42公斤，到现在48公斤。
1: 我是广州人，广东也有青木瓜的菜。嗯。我们把它做成酸的。哇。
0: 我已经闻到味儿了。可以。
3: 作为一个完全不会做饭的人，能够做几道我喜欢的菜，我还是觉得很暖心的。
2: 有两个菜，第一是木瓜沙拉，第二是粉丝蒸蟹，很爱吃。
3: 来点。就是这个味儿，就是这个味儿。当时是真的特别疼，人家掰的那个劲儿就特别大。
5: 你俩越喊的话，感觉这两个老师越爽越开心呢。
3: 对，我觉得那天按摩可能按的比较狠，就还挺疼的。
2: 我就喜欢这么痛，要用劲大一点，这个是按摩的特色。
6: 哥，我想跟你玩一个呀，因为前天我看有那个婚姻测试题，
5: 有点吓人，有点吓人的感觉。
6: 对方最喜欢的电影角色，
7: 你喜欢哪个电影？我自己都不知道。
6: 你的哪个生活习惯对方最无法接受？
7: 我觉得没有。你什么我都喜欢，
8: 你什么我都喜欢。没有。
6: 这个是什么？可以自由命题。
5: 你俩真的不像是十年的，
2: 对，
5: 有点像新婚或者是初恋的感觉，是不是？
6: 你最爱谁？
7: 这不白给吗？最爱你，最爱你。哦。你觉得你做什么事能让我最开心？
6: 唱歌跳舞的。
7: 可以。这写了这么多拼音呀、
6: 会写中文。对方最喜欢的季节是
7: 春天。
6: 不，但是你春天你过敏呀，你还喜欢吗？
7: 你记错了，你记错了。
6: 下一个，
7: 对方最害怕失去的东西是什么？你写的是啥？你写的是啥？钱。
6: 什么贵一点的东西你都怕？
7: 我最怕失去的是你呀、啊，你呀、啊，最怕失去的是你呀、啊。减五。
6: 不行，这个我误会了。
7: 那你错没错吧？
6: 不能。
7: 那也算错了。
6: 我是外国人，我能看懂一点就好。
7: 没问我，给你机会你不问。
2: 我理解错了，误会了。
1: 这两个的这个婚姻体检报告现在在我这儿呢。你这句话确实够狠的，来啊！你让阿福看看，
4: 阿福能认识
1: 你看看这一句话，
9: 这很过分。
10: 你回泰国吧，我不爱你了。
1: 妈呀，这是什么？
5: 什么样的情况？
1: 这不是被激怒，这是要分手啊！
2: 他应该以为如果他说这句话了，我会很伤心吧？
3: 那你估计最狠的
11: 话，那你会真的回泰国吗？
2: 如果以前说应该回，但是现在不回了，在中国有家了。
1: 艾琳说她的工作呢是向泰国人介绍我们中国。嗯，其实我还挺好奇的， 哎，说说你们这次旅行都去做些什么呢？
2: 就是呢，我也去请了零零后的泰国妹妹来，为了我想让她来看一下，看中国，我

0: 赛，然后我得了冠军。那时候我就发现，在贵州我能找到我的才华，原来我会唱歌，所以我就留在贵州吧。然后在贵州，我们这里有一个叫贵阳路边音乐会，
1: 因为贵州音乐之城，
2: 对，
1: 他又喜欢音乐，
2: 美食之都，音乐之城，
0: 是明星。
3: 他们特别爱唱歌，然后他们的生活中每一个活动会有一个歌来一起唱，让他们开心，对吧？
4: แล้วทุกคนที่เนี่ยก็คือกล้าที่จะมาเล่นกล้าที่จะแสดงออกในสิ่งที่ตัวเองชอบกล้าที่จะแบบมีความสุขแล้วก็ไม่มีใครจะรู้สึกว่าเป็นพื้นที่ที่แบบอิสระมากๆแล้วก็อยากให้มีแบบนี้ที่ไทยบ้าง
0: 贵州的年轻人他们特别喜欢唱歌，然后他们用音乐来推广贵州的美食、贵州的文化这些。然后这首歌是叫《贵州故事》。贵阳的小吃啊，实在是爽，大人们的面。
1: 有卤猪脚，老干妈拌饭。
0: 老干妈拌饭，
5: 这个歌有几个菜呢？
1: 太多了。
0: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方法来推广贵州，因为很多年轻人他们就一听到文化的时候，
5: 但是
0: 也有意思，
5: 唱什么来？就觉得好玩了。
0: 对，
1: 少数民族语言用他们自己的语言唱。
0: 对，在贵州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语言。
3: 你看外国人，
0: 因为我特别喜欢这里，
3: 在这里都可以接受自己的城市了，
2: 因为他了解贵州
0: 一些特点的东西。然后贵州人非常喜欢喝酒。因为他们是敬酒来人，他们穿的他们的传统服装，最美的传统服装，然后唱动的很动人，真的。
3: 说外国人很懂中国，就叫中国通，对吧？但是他就是贵州通。
5: 对，我知道吗？泰国妹妹莎莎，她也喜欢唱歌，
0: 真的吗？
5: 对，
0: 那让你唱一遍吧。
5: 收奶收奶了，
6: OK， 加油！Let's go！

0: 我觉得贵州不一样的地方是这个音乐结合的特别的好，
1: 因为现在贵州不光是美食嘛，留住了大家的胃，留住了你的人，但它灵魂也想把你留住，其实它就是一个音乐之城。在贵州现在我们有很多的音乐节，
2: 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就是路边音乐会，这里不仅有很多的明星，只要你爱唱歌想唱歌就可以开麦。
0: 而且我觉得像夜市本身就跟音乐是能够很好的结合的。
3: 对，
0: 你发现就是夜市比较旺的地方，它都会有一些民间的艺人，
1: 对，他都是喝着夜啤酒然后就在旁边就自弹自唱了。
0: 哎，像贵州这么多少数民族，它本身自己都有自己的音乐，这里的音乐就是多样性是很多的，是不是？这确实给贵州就是冠上一个音乐之城是没有问题的一个这样的称号哈。

0: 时光如水，洗炼万物，岁月流金，凝铸新生。非遗在历史长河中为一方水土留住根与魂。有衣无银，不成盛装。璀璨银石背后，是苗族千年的历史与文化。天地生灵，星辰山川，蜡染于自然之中，开出繁盛之美。一针一线，如有神，马尾作笔，浮雕盘绣，勾勒水族风情。一出戏600年，唱不尽淳朴人心中的家国情怀。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用手艺雕琢时光，以匠心唤醒千年记忆。炙火铸银，千凿万刻，造就璀璨银韵。时光晕染出纯粹的蓝，华美的纹，留存先民记忆中的符号与图腾。马尾盘绕，甜心镶边，定金定银，绣出立体浮雕。一把刻刀雕琢600年的沧桑，复色之后，脸子便有了地系的灵魂。大国工匠成就时间里的非凡。
1: 使用电子银行
2: 能减碳，
1: 快递盒回收
3: 可以减碳，
1: 不用一次性餐具
4: 也能减碳，
1: 旧衣回收
3: 同样减碳，
1: 还有公交出

0: 请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
1: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我是李庆勇，这条路啊，我走了整整31年。敌人不理解，我却坚持了31年。

世界万物都是充满生命的群体，我们保护它们，它们服役我们，让我们齐心协力，爱护家人，不分你我。

0: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1: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0: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
2: 哇 ，This car is so cool！
0: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3: 直接打吧！
0: 文化围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4: Legal！
0: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山川河流，纵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5: 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6: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7: 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6: 对，
8: 还要施肥，
9: 还要收割，
10: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6: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11: 这个少来点，
2: 对，杜绝浪费。

0: 从青少年做起，
1: 从身边人做起。
2: 为爱减负，喜事新办不张扬，少摆排场，多些真情与祝愿。
3: 欢迎欢迎。
4: 三二一，
2: 后仰薄葬，丧事减办不铺张，移风易俗，文明新风代代传。
5: 快来看，这比我画册上

你看这电视里的花，颜色过渡的真自然。

还得是大瓶，这才够劲儿。你做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山川河流，纵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0: 小姐，我有话想对你说，我可以说吗？我知道你上了很多年学，英语也很好。其实，小姐，你不应该留在帮里的，舞刀拿剑的，不适合女孩子的。
1: 帮里这么多兄弟，可从没人对我说过这番话。
0: 那是因为他们不懂心疼你啊！
1: 你老婆要是听到你说这些，你会不会挨打呀？ 其实，我想过去欧洲继续读书的。我呀，想不拿刀不拿枪的，就只能离开行州了。
0: 那好啊，等你回来的时候，你就是名流了，再去找一个大大有钱的大头家，多生几个孩子，开枝散叶。我海生，在这里祝福你。
1: 去你！谁喜欢嫁给什么大头家？你交给我。
2: 才不喜欢嫁人呢！阿海，哎呦，天井被人伢子抓走了，还有美花，阿海哥，你有本事，你快去救救他们吧！
0: 人伢子，你们这是？
3: 我们是给南兰小姐盖屋的红头巾。 这要是之前啊，你们是进不了这酒店的。但昨天南兰小姐吩咐过，只要是红头巾就让进，就怕你们在后面盖屋上厕所不方便。
2: 哎，谢谢谢谢。
3: 太好了，我们怎么可以见到南兰小姐？啊，这么早见南兰小姐，那可见不着。哎，这样吧，你们到大厅找个不起眼的地方坐着，找机会啊，我去帮你们通禀。
4: 拜祖师爷。

0: 从今天开始，我们就是一家人了。你就跟着我一起住，拿自己当主人，也可以拿你当我。
1: 你可别辜负了谭小姐对你的期望啊。
2: 好的，师姐，这是秀禾哪辈子修来的福分，能跟着您学戏，还能在这么好的地方住，我觉得我像做梦一样。
0: 不是做梦，是真的。老吴啊，今天我新认了小师妹，高兴。一会儿我们一起下楼去吃早餐吧，你让他们安排的丰富些。
1: 好的，谭小姐。
3: 黄妈早啊。
4: 白小姐早啊。白小姐这是要去干什么呀？
3: 该送展元上学了。
4: 哦，今天不必送了，老太太说请你到她的房间去，她要亲自为你梳头。
3: 来，儿子，亲亲妈妈。听话啊。上学听话啊。这位太太，找差事还是要饭呢？走错地方了。
5: 我找三少爷。
3: 三少爷是你随便叫的吗？哦，红头巾是吧？我倒是听说他去了工地，可这才一天呀，就又勾搭上小姑娘了。他可真够有本事的。

走后头那个女孩怎么有点眼熟啊？那个，那不是秀禾吗？哎，婷啊，好，坐。干什么去？师姐，那两个是我以前的姐妹，左边那个是我表姐。哟，那不是做苦力的那些女人吗？ 怎么他们也能到这种地方来吗？哎呀，这个女神酒店呢，是越来越差劲了。还有你，既然拜了师姐，就不能再认之前那些丢人的姐妹了。要不然，你就跟他们去吧，别学习，也别赚钱。哼。 坐吧，起来，学着点儿。

0: 开动吧。
1: 谭小姐，你这一带秀禾小姐，就让我想起当年你带白玉娇那个场景啊。
0: 别提他。哦，我的玉娇还没吃饭呢，你捡一些好吃的上去喂喂他吧。

0: 七姑娘，你就不用为秀禾再担心了。我从来就没有担心过。难怪不会豆腐庄了呢，现在这个样，怎么可能还回来？哎呀，这南兰小姐到底什么时候才能下来呀？这天晴和美花都丢了这么长时间了。
1: 七姑娘，别急，我们再耐心等会儿。现在急也没有办法呀，再等等。

0: 跑了，跑了。
1: 谁跑了？
0: 那个海盗。
1: 他是不是人呢？伤得那么厉害，还被捆着，居然跑了。
0: 他本来就不是人，是强盗。我早就跟你说了，赶紧叫警察吧。
1: 算了，跑了就跑了，叫警察干什么？有些事儿警察是没有用的。
0: 我还是不放心，他要是藏在那儿，万一伤着你，或者是哪些贵客，那……
1: 放心吧，他就算是铁打的，也得先找地方养伤，没什么大不了的。
0: 哎呀，
2: 娜拉小姐，大堂里有两个红头巾在等你。
1: 是不是上次来我房间参加宴会的天晴和小蝉？快把他们请进来。
2: 不是，是两个年纪大一点的。
1: 哦，
3: 事情就是这样的，大头家神通广大，还请您帮忙把天晴和美花找回来。我们豆腐庄的所有红头巾，我们求求你了。
1: 别着急，怎么会有人绑架红头巾呢？有没有要赎金呢？
3: 不知道，不知道啊。
0: 小姐，恐怕不是要赎金，他们是要绑一些年轻漂亮的女孩子卖去。
1: 卖姑娘？
0: 对，星州以前就发生过这样的事。
1: 我是星州的白天女，有这样的事我居然不知道。
0: 这有什么新鲜的？绑这些女孩子是因为她们是社会底层的，丢了也不会有大头家去找，而且消息就在街头巷尾传一传，进不了女神酒店。
1: 竟然有这样的事儿，我这就去给亨特打电话。
3: 亨特是谁啊？
1: 星州的警长。我先得把他骂一顿。在星州发生这种事情，他这个警长是怎么干的？
4: 真是忍不了了，有些事儿找警察是没用的。
1: 你是怎么逃出来的？
4: 你那绳子绑的一点都不结实，汉堡做的是很好吃，就是太小了。你们女人嘛，勉强可以吃饱，但是我胃口大呀，填不饱肚子呀。
1: 你来我房间干什么？
4: 我呢，本来是没想来，但是飞刀找不到了，我想一定是被你带回自己的房间了，所以我就自己来找喽。别开枪啊，白天女，你的枪法那么烂，连鹿都打不死，万一一枪没打死我，让我双手去摸刀，我这飞刀一出，四个女人刚好够。但是你们不用怕，我呢身上有伤，飞刀是扔不准的。我就说嘛，这一现身他就是凶多吉少，可我急呀，我主要是担心你们把绑架女工的这件事想得太过于简单了。你想找的那个什么警长根本帮不了这些女孩子，别的不敢说，但这一点我可以向你保证。哎，我是个伤员，需要补充体力，那汉堡能不能做得再大一点？最好再有个奶油蘑菇汤啊。
0: 好，你等着。
4: 哎哎哎呦，
5: 不是这么早把我们叫起来啊？到底什么事啊？

0: 你找我们到底什么事啊？
1: 今天我要认亲，我与白小姐投缘，一看到她，我就能想起你们大哥来。这是多么奇妙的缘分呐！雪林走得早，没有留下一儿半女。今天我就认白小姐做我的孙女。你们听好了，不是干孙女，从今天起，她就是我们陆家的长房大小姐。

0: 么？你怎么突然要认孙女啊？你要是喜欢女孩子，我让碧云跟你生一个不就完了吗？
1: 陆雪乔，我不是在跟你商量，你也老大不小了，以后这个家没人叫你少爷了。
2: 大伙都听着，今天老太太认孙女，家里有了大小姐，再见到头家要叫二爷、二太太、三爷。
3: 是。
1: 我孙女以后不再住客房了，就搬到雪林住的房间里去吧。你们听好了，以后要像对我一样对待我的孙女。金碧云，你带着大小姐去熟悉一下这个家，你那脑子不够用，以后管好自己的男人和孩子就行了，这个家就交给我孙女管。
4: 是吗？我知道了。
2: 认亲上茶。大小姐，

0: 好孙女，这是奶奶送给你的礼物，收下吧。
1: 谢谢奶奶。二叔请用茶。二婶请用茶。三叔请用茶。

0: 妈，你认白小姐当孙女，是因为我吧？
1: 这跟你有什么关系？你把自己看得太重了吧？你给南兰当设计师，这我管不着你。在这个家里，以后她就是你的亲侄女，你这个当叔叔的

0: 以后要好好待他，大孙女，过来坐。
1: 好的，奶奶。
2: 这家是怎么管的？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1: 三少爷，喊什么呀？你们都干什么吃的？今天陆家有要紧的事儿，我没吩咐过你们吗？
3: 这女人跟疯了一样，拉不住啊！
1: 三少爷，三少爷，天晴被人鸭子抓走了。
3: 啊！
1: 白小姐，你有枪，求你帮我救天晴！
4: 奶奶，对不起，她是我朋友，我得去帮她。放开她，她是我朋友。小婵，我不是提醒你，最近兴州有很多人牙子绑架女孩子，你没有提醒天晴吗？事情什么时候发生的？在哪儿？
1: 你慢慢说，别急。事实上，兴州这边常年都会有人往三藩市那边的唐人街提供这样的女孩子。
4: 常年，是啊。你想啊，兴州临着外海，又没有台风，航线方便稳定，而且这些女工通常都是从乡下来的，她们失踪了，不会有多大动静。
1: 一个个好端端的女孩子，就这么被运走了，那些人牙子是怎么做到的？
4: 哎，别的我不知道，但这一点我。 反正呢，他们每次绑女孩子，不会超过20个，然后用货船把她们送出去。为了让这些女孩子听话，人牙子会让她们服用大量的安眠药，然后这些女孩子就像货物一样，想被运到哪儿就被运到哪儿。
1: 三藩市离这里这么远，至少有一个月的行程，这些女孩子就这样一直被藏在舱底。是啊，不过。
4: 很多人都会在途中死去，那些尸体啊会被人牙子扔到海里去，沉入大海恐怕已经是最好的结果喽。那些活下来的，到了地方会被卖成妓女，那种完全的卖身，最底层的妓女，每天起码要接10几个客人。别说了，还有更可怕的呢，那些在船上致伤致残的。 会被人牙子用药给毒哑，送到异族馆里去。
1: 什么是异族馆呀？
4: 异族馆，给洋人看的，就是那种没有双腿的美人鱼，没有手臂的美人蛇，都是人为制造出来的。
1: 我叫你别说了。
3: 哎呀，我想想啊。
4: 这买家是三藩市的黑帮，那卖家肯定也是黑帮了。敢在大街上绑女孩子，必然是黑帮没跑了。嗯。哎，你干什么？又给那个亨特打电话，让他去查黑帮？
1: 当然。
4: 来不及了。我虽然平时在海上，但我也知道。
1: 兴州街面复杂，这大大小小不止10几个黑帮，你让警察去查，等他们查到的时候，人早就被运走了。而且，出来混的谁又不是傻子？人家能把女孩子藏在家里面，等着警察去翻呀。你给警察打电话，就是打草惊蛇，逼着那些人牙子提早发船，把人运走。
2: 那怎么办？总得想办法把人救出来呀。
4: 哎呀，你不是白天女吗？
1: 你有法力呀！哎，你呼唤台风呀！这是个好主意啊，让所有的船都不能出海，就能换来足够的时间，找到那些被绑架的女孩子，并把她们救出来。你这个海盗虽然可恶，
0: 但是足够聪明，这个主意不错，我这就去办。
1: 哎，你真能呼唤台风？
0: 当然，我可是星州的白天女，保护星州的穷苦女人义不容辞，并且无所不能。
1: 那我得去看看。老实点，
2: 把这衣服扒了，里面有飞刀。
1: 你们干什么？
2: 你们两个下去吧。
1: 白天女，我好心好意帮你出主意，你居然暗算我。
0: 哎，这可不是我的主意，在女神酒店一切都是阿桃说了算。
2: 你个臭海盗，要不是南兰小姐心慈手软，早把你交给警察枪毙了。小姐，这次可不能再耽搁了，她的伤好得太快了，她要是活着我们可就危险了。
0: 你说的有道理，我们就不麻烦警察了吧，就把她捆在这儿，她要是有一丝一毫想逃走的迹象，就杀了她。2087，救人的事都交给我，你们回去安慰好红头巾姐妹。今天不用开工，让大家到街上去打探消息，看看能不能找到抓天晴那些人的蛛丝马迹。
2: 好。
1: 哎，刚刚要不是你分散我的注意力，他们几个根本就不可能偷袭成功。我真是看错你了，你不是什么女神，你是女妖精。
0: 随你怎么叫我吧，我要去忙了。
1: 你大姐，他真的会呼唤台风？
2: 闭嘴，再说话把你舌头割下来。
3: 小陈，上。
4: 哦，闲着也是闲着，不会给你们添乱的。

0: sorry, Governor. Bashir Barshigan.
1: It's okay.
2: 查尔斯爵士，我有急事想请你帮忙。
3: Please excuse us.
4: Okay. Okay.
2: Please.
3: 拜天女有什么事吗？查尔斯爵士，我请你封海。对不起，是不是我听错了呢？你没听错，立刻封锁所有进出星州的船只。
4: 雪婷，我们一会儿先去哪儿？是跟南兰小姐会合，还是先找阿海哥？现在关键是要找天晴他们的下落，是被谁绑的，绑在哪里？所以最重要的就是消息。南兰他们暂时有门道，阿海兄弟身在江湖，也有他的方式，所以我们暂时不和他会合。我们另辟蹊径，寻找情报。我觉得你说的特别有道理。
2: 现在认了老太太当奶奶了，那你以后就得管雪婷哥哥叫三叔了呀。我已经叫过了呀。啊？那你从上海跑来新州，分这么大近混进陆家，不是为了嫁给他呀？
1: 当然不是。
2: 那你就是拱手相让了。那我不就成胜利者了吗？
1: 我从来没有想过和你竞争啊。
2: 陆雪婷，你听见没有啊？
1: 我知道了，我现在心里很急，你们两个人不要再出声音了好吗？
2: 为什么？我非要讲话。陆雪婷，我和白薇之间的竞争我胜出了，你听到没有？不过我现在已经不想嫁给你，我曾经想过，但我现在改变主意了，因为你不爱我，我也不爱你。

0: 那真是谢天谢地啊！雪天哥哥，我也要感谢你。是你让我明白了，嫁人不是嫁豪门，钱和爱情比起来一文不值。我一定要嫁给我的爱情。
1: 能够嫁给爱情是最幸福的事。金二小姐能够想明白这个道理，我由衷的替你高兴。
0: 百薇啊，我之前一直对你冷嘲热讽的，我当面骂过你，也在背后给你使过绊子，对不起啊。哪有的事，我从来没有这么觉得，而且以后我们就是亲戚了，我还得叫你二姨呢。
1: 啊，可别。
0: 你把我这个花介绍女都给叫老了，哦，对。至于你将来要叫三婶的那个人啊，你可得有点心理准备啊，是个乡下来的红头伯也说不定呢。我还是第一次坐汽车呢，真舒服。
2: 红头巾是你最好的朋友。是的，查尔斯爵士，我实在是不明白这有什么可笑的吗？抱歉，
3: 这是我近年听过最大的笑话，在我的心中，你一直是高高在上的，我无法想象你和红头巾站在一起是什么样子。
2: 这个你不用想，等把他们救出来，我和他们站在一起，让你看个够。查尔斯爵士。 这件事情对我非常重要，我希望你不要让我失望。OK，
3: 你是我永远的女神，我会为你提供最大的精力支持。但是风海这里面牵扯的事情太多了，不需要太长的时间，一天足够了。为了几个红头巾和马姐风海，太荒唐了吧？查尔斯爵士，你怎么能说出这种话？你是心中权力的巅峰。 怎么能对生命如此淡漠呢？况且，你口中的这些马姐、红头巾，正在一砖一瓦的建设兴州，或者替兴州的人做家务、做饭、照顾孩子，没有他们就没有现在的兴州。你可以不感谢他们，但是你应该给他们起码的尊重。
4: 拜天，你说的对，我是这座城市的权力巅峰，但我又善的提醒你，我不能滥用权力，比如。
2: 风海，
3: 查尔斯爵士，我亲爱的朋友，我也友善的提醒你，如果星州出现贩卖女孩的丑闻，而你这个总督无所作为，那么你将不能愉快的度过接下来的任期。作为白天女，我会和星州的百姓们站在一起，和你对抗到底。
2: 南兰小姐，我们是朋友，不是敌人。
3: 那就想想办法，帮帮你的朋友。
2: 南兰，你这样让我做很为难。
3: 查尔斯爵士，中国有句古话，人命关天。为了这些被拐卖的女孩子，拯救她们随时有可能会失去的生命，你怎么做都是对的。

0: 回来了，那我阿妈也会回来吧。
1: 即使生命脆弱短暂，即使面临绝境，即使心中的痛苦无法治愈，无论前行道路多么黑暗，但人类永远可以为自己

0: 是你吗？你陪我来新州了吗，小青？ 小青，你去哪儿？太好了，不烫了。
1: 天晴，你可吓死我了！要是让他们知道你发烧，你可就活不成了。

0: 狗怎么训的？这么挨脚，把人招来怎么办？
1: 飞哥，我们再训。
0: 训？这狗能训出来吗？爱咬人的狗不叫，爱叫的杀了炖肉下酒。
1: 是是 是, 是。
0: 几个了？
2: 14个。
3: 一共就要15个，拖了多长时间了？再拖下去发不了船了。我告诉你们几个，今天晚上无论如何再给我弄来一个，否则别怪你阿飞哥翻脸不认人。
1: 是，飞哥。
4: 听到了吧？15个，就剩一个了。时间不多了，你的姐妹什么时候来救我们呀？
5: 她们一定会来的，只是应该还在找地方。刚刚外面说话那个应该是他们老大吧，他平时不在这里的时候外面有几个人在站岗。
6: 飞哥，飞哥，警察把海封了。
0: 封海？奇怪，这个季节怎么会封海？
6: 说的是啊，所有的船都被要求留在星洲码头，警察和海军全出动了，挨个排查，还专门搜舱底呢。
0: 不会是冲着我们来的吧？
1: 飞哥，应该不会，里面这些女人不是女工就是妈姐，警察怎么会为了他们出动呢？
7: 飞哥，警察一出动要抓人可就更难了，万一有个闪失，要不少一个就少一个吧。
0: 也是，14个就14个吧，今夜就装船走。
6: 飞哥，可是海封了，我们出不了港啊。
0: 我说能走就能走，自有我的办法，用得着你多嘴？
4: 今天夜里就出海怎么办？
5: 刚才我梦见了我老家的白花犬，还有我老家那棵神树，那棵神树已经几百岁了，好灵验的，如果有它保佑的话，我们一定能逃出去。哎，对了，你叫什么名字？
4: 王巧玲，海南人。
5: 巧玲，梅花，我们不能在这等死，既然人还没来，我们就自己想办法救自己，你们同意我的想法吗？
4: 嗯，你看着就有主意，我听你的。
5: 好，这样我们三个待会去找姐妹们，一个一个的讲，小声的讲，只要我们14个人一条心，我们就一定能逃出这里。
8: 先生，我知道的就这些，有价值吗？是不是可以多值些钱呢？
2: 小陈，给他钱。
8: 啊，谢谢谢谢。

0: 我们家的那个女工也失踪了。
1: 你知道她是在哪失踪的吗？
0: 这个我就不知道了。
1: 那你家住在哪里呢？
0: 啊，我家在这里。
2: Waiter，再给我来杯咖啡。
3: 小姐，小姐，
4: 什么情况？竟然封了海，所有的船只都不让出港。谁这么大本事啊？
5: 一定是南兰小姐，南兰小姐本事大。
4: 就是你现在的头家，
5: 嗯，
4: 能让星州总督封海，还真是了不起啊！阿海，恭喜你啊，跟对人了。哎
5: 呀，娇姐，你就别笑话我了。我们已经查到了，不止我老婆，已经失踪了十几个年轻的姑娘，有做工的，有妈姐，还有刚来星州没找到工作的。这几天之内失踪了这么多年轻的姑娘，这绝对不是一两个人牙子可以做到的。
4: 阿海，你现在脑子越来越聪明了。我也觉得这件事跟星州本地的帮派有关，
5: 一定有关系。兄弟们，谁愿意跟我一条街一条街打过去，看看哪个帮派的人在做人牙子？
4: 你傻呀，我们就这么点兄弟，打不了三条街就被打光了。听我的，所有兄弟都到街上去，问清楚了每一个丢的女孩都是在哪里丢的，地方越详细越好，不管是大街面还是小巷子，都先摸清楚再说。
5: 娇姐高明，
4: 别拍马屁了，你赶快去啊！
5: 快走啊！
6: 可真香，这肉。
7: 佩哲，佩哲，你别死啊！佩哲，
6: 死一个，本来人就不够，再死一个，飞哥回来不弄死我们呀？
8: 那赶紧去看看吧，死一个没事儿，要是得了会传染的病，都死了可就麻烦了。
6: 赶紧的吧。看看去。

贵州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

我是李庆勇，这条路啊我走了整整31年，敌人不理解我却坚持了31年。

0: 世界万物都是充满生命的群体，我们保护它们，它们赋予我们，让我们齐心协力爱护家人，不分你我。
1: 时光如水，洗炼万物，岁月流金，凝铸新生。非遗在历史长河中为一方水土留住根与魂。有衣无银，不成盛装。璀璨银石背后是苗族千年的历史与文化。天地生灵，星辰山川，蜡染于自然之中开出繁盛之美。一针一线如有神，马尾作笔，浮雕盘绣，勾勒水族风情。一出戏600年，唱不尽淳朴人心中的家国情怀。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用手艺雕琢时光，以匠心唤醒千年记忆。炙火铸银，千凿万刻，造就璀璨银韵。时光晕染出纯粹的蓝，华美的纹，留存先民记忆中的符号与图腾。马尾盘绕，甜心镶边，定金定银，绣出立体浮雕。一把刻刀雕琢600年的沧桑，复色之后，脸子便有了地系的灵魂。大国工匠，成就时间里的非凡。
2: 来，这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3: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4: 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3: 对，
5: 还要施肥，
6: 还要收割，
7: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3: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8: 这个少来点，
9: 对，多余浪费。

我是李庆勇，这条路啊，我走了整整31年。敌人不理解，我却坚持了31年。

世界万物都是充满生命的群体，我们保护它，它们抚育我们，让我们齐心协力爱护家园，不分你我。

0: 小小一份心意，解锁全家欢乐时光。
1: 哎，这个我会啊！
0: 一键开机即看，长辈一学就会。
2: 爸爸，他还可以讲绘本故事。
0: AI 互动，懂你。

0: 是年味，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陪伴更简单。
1: 快来看，

你看这电视里的花，颜色过渡的真自然。

0: 这才用劲儿。
1: 你做的红烧肉跟他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2: 山川河流，纵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这一站贵州由贵州大曲记忆里的味道冠名播出。响应大山深处的邀约，加入狂欢庆典，言传千年的仪式是对先祖的敬仰，也是对丰收的期盼。以音乐与歌舞释放激情，在竞技中传递勇气，不辜负族群托付，奋力一搏，实现突破与飞跃，共享丰盛的宴席，交流相逢的喜悦。四季更迭，生命轮转，此心

同在，乡情永续。传统的民族节日与时尚的全民狂欢，尽在这一站贵州节日篇。村超火爆全网的草根足球赛事，青训教练王金星心里有个大目标，他想给榕江培养出专业的足球运动员。站在村超的赛场上，他想给孩子们做个好榜样，让他们感受到踢球纯粹的快乐。另一边，气氛组的西瓜妹在赛场边忙活着，她帮助果农销售百香果、维果，虽然利润微薄，但西瓜妹依然充满激情。

0: 位于贵州省东南部的榕江县，素有前省东南索要之称。这里生活着苗、侗、水、瑶等少数民族，火爆全网的贵州村超便发源于此。村超是指由当地群众自发举办的足球联赛。自2023年首届联赛举办以来，村超以其浓郁的乡村特色和民族风情迅速成为现象级话题，引起海内外众多媒体的关注，网上点击量超过850亿次，吸引数百万游客来到现场。村超成为了一张贵州的新名片，而每个比赛日也成为了当地的新节日。2024年10月，村超赛场上迎来了一场特别的国际友谊赛。
1: 今天总共有来自于15个国家24位的外交官来到咱们榕江。
2: 开心，
3: 很开心，
4: 很喜欢榕江。
5: 这现场非常棒，
6: 贵州很美，
7: 来贵州榕江看村超哦。
1: 同时，也是由咱们的文化和旅游部和阿根廷驻华大使共同主办的2024年发现中国之美相约贵州村超的国际友谊赛。倒计时5秒啊！好，一起，5、4、3、2、1。现在您正在观看的是2024年发现中国之美相约贵州村超的国际友谊赛正式打响，现场朋友们再次响起热烈的欢呼声。
8: 好，我们看到场上穿着啊黄绿色球衣的就是我们的罗汉果队啊，
1: 来到边路，
8: 全场的朋友们拿出你们的热情，我们一起来喊加油！
9: 榕江
8: 哦，漂亮！
1: 好了，边路王建行杀到禁区想传中啊，这边果断的抢断了，传中过来，左脚打门，
8: 哇，漂亮！
1: 漂亮，刚刚过到3分钟，
8: 又是陆红六，
1: 陆红六破门。这边也换上了门将王金星，哎呀，好久没看到王金星上场，面带笑意的王金星啊，压力很大。
0: 00后的王金星来自水尾水族乡。1年前，当巴西球星卡卡空降村超赛场上时，王金星正是站在他身后的门将。这样的场景，他以前想也没想过。在足球的赛场上，梦想总是眷顾那个永不放弃的人。少年时的王金星原本喜爱篮球，14岁那年，他所在的中学举办足球联赛，王金星被朋友拉进球队。没想到，几场比赛下来，他发现自己狂热地爱上了足球。王金星梦想成为一名职业球员，虽然未能如愿，但他用另一种方式延续着对足球的痴迷。

0: 如果错过这一波销售期，果农宁愿他们烂在地里，这让他产生了帮助他们的想法。
1: 哎，老板，好久不见，发财发财！有很多的这个农户，然后也找到我，他们说他们现在也那个山里面还有很多这个围果啊，比较偏远，离这个县城比较远。但是你说围果嘛，它现在口感的话就比之前的话稍微要那么一丢丢，能不能帮我带走，能够变现最好。那你要转店进来哦。
0: 贵州大曲，记忆里的味道。这一站贵州，下节更精彩。贵州大曲，记忆里的味道。这一站贵州，欢迎您回来。销售商需要10000斤百香果，西瓜妹特意邀请爱人请假一天，开车送他们去果农家。
1: 今年有一个生产货包，好多农户种出来的果子什么比去年前年量都大了，那么的话先拿到诸葛姐姐了，
2: 然后品质也比以前好。
1: 老板来收货都是因为我们陈超货出名啊，然后别个晓得我们永江，因为都好奇的都百香果，人家才会来我们永江。那么我们把品质这方面一定要搞好，如果搞不好的话，就打我们的脸，
2: 对，
1: 打我们永江百香果的脸，打我们永江，
2: 打我们
1: 陈超的脸。
3: 你联系他们嘛？
1: 联系啊。
0: 每个星期，王金星都要找一两天去村里。政府聘请他为周边30多所小学做足球培训，虽然工资不高，有时还要自己贴油钱，不过王金星却格外喜欢这项工作。赶上饭点还会自己买点菜给学校的老师。

0: 喂，丁。
1: 好，马上打啊。
0: 好嘞，好嘞。到了，到了。

0: 对的，马教练他刚刚开始来，他也搞得相当好的，相当认真负责嘛。
1: 要坚持，教我们第一节课练球，然后上课你辅助我的嘛。啊。上课传球那种，然后我们来搞五打五的比赛的嘛。每天要给他们打点比赛，在比赛当中了解他那些方面组。比如有个娃娃，他射门很好，他在运球当中他笨丢球，那这种情形都要抓他的运球，在比赛当中发现他们的问题，从而改进你的训练处理这个问题，晓得吗？练差不多，我们都会带他们这种各个乡镇的切磋啊，看我们的实力如何。
0: 因为这个大山里面的学生嘛，他就对这些方面他比较感兴趣，足球、篮球他们都喜欢。
1: 有机会啊，我们会带他们出去外面参加一些比赛啊，我们要走出去。
0: 场地受限啊，所以有时候呢，辛苦教练他们教得好啊，但学生呢没有条件的发挥到那种圈了。慢慢的改善，但是现在又在球场相当不错啊。
2: 又动兵不得好，就是吧。
1: 好，李正，少奇，这堂训练课我们上一个传球的内容哈。我们先进行一个带球热身，要求正脚背、外脚背一步一运。
3: 运球的时候要抬头观察，不要那个头一直盯着球看。Come on.

0: 交换一下位置。
1: 村里的孩子们能吃苦，上课认真，让王金星很感欣慰。
0: 不要着急，啊，要拉得很大，抬头。

0: 吗？
1: 传球
0: 的要点是什么？
1: 看人。
0: 对。第二，传球的准确性。再一个，喊叫什么？呼应。位置是喊出来、跑出来的，要说话的，这些都是要强调的很多点。记住，有没有崇拜的偶像？
2: 对。
3: 有。
4: C 罗、克里斯蒂亚诺、罗纳尔多。
2: 哎呀，我有。只有他一个？
4: 差不多都喜欢 C 罗。
3: 没，我不喜欢。
2: 忠实偶像啊。
0: 喜欢内马尔。你要给你自己定义一个目标。有一些同学他说他的梦想是成为职业球员，对吧？为国争光，为国争光，你要拿200%的态度来，你要比平常人更加努力，你才会有机会踢得出来。大学老师跟我说的，18岁之前的荣誉不算什么，18岁之后的荣誉才算。那现在梦想是成为职业球员。当然，如果有一天你发现你成为不了职业球员了，你会不会从事教练这个行业，把更多的大山里的孩子给带出来，做一个对社会有贡献的人？
5: 王金星和孩子们约定，一定会观看他在村超的比赛，他也一定尽己所能，发挥出最佳水平，不辜负孩子们的期望。
0: 拜拜，拜拜，拜拜，拜拜。
5: 在多山多水的贵州，散布着一些高热高湿的河谷，为热带水果提供了新兴产地。由于白天高热，夜间凉爽，使这里的水果格外甘甜。到果园直播是西瓜妹的重要收获方式，在她的朋友圈里有来自祖国东南西北的各种朋友。
6: Hello， 家人们，今天我在我们的百香果园，位置的话是在这个榕江县的三江乡。那这个季节有很多百香果挂在枝头，然后销售的话是有点这个困难啊，就过来帮他们来这边收百香果了。西瓜妹是我们村超的推荐官，也是村超的服务员啊。我们榕江的高山百香果啊，皮薄多汁，吃起来像初恋一样。想吃百香果的也可以找西瓜妹啊，有需要西瓜妹帮助销售的啊，就可以找西瓜妹啊，可以艾特我啊。来，你看这个百香果还挂满枝头，你看给你看一下，哇。

0: 终于到达了我们的乔来村，乔来村。之前不是，之前不是。
1: 芋头也是啊。
0: 这个你没拿晒太阳来，这个。
1: 这个果是高坡的，这个是高坡的种子，它是。
0: 好吃，这个果好吃。
1: 就是闻亮点。
0: 味道还是可以，
2: 味道还可以。
0: 就是要抢好了，要耗得过，然后这些老板来邀的吧，都是要耗得喝喝，下一节我才来邀，让你们中途的买的。
2: 像这种太吓人了。
1: 哦，我没得口袋，我就囤着这些，一个有一两多、二两那些都有。
0: 这波都没那个。
1: 这个它是，人家骑自己头嘛，好骑不得了。
0: 过过冬不得好骑。
3: 想要卖上好价钱，除了口感和甜度外，还要看大小和外观。满应岑对这批水果的品质有点担忧。
2: 哎，这个模样的，这季节没样了。它可以搞成那个酱样，这个搞成的，它就会搞成的了。好比，我都跟他直接讲了，找到我们别人都还要比他们还少了两三块钱。
0: 有好多些，收好多都那个了。那条线它吃过出来。来
1: 了
0: 来
1: 了，
0: 那怎么搞？
1: 像那种你们要的可以提出去。
0: 对，像这种的我们先出来，这个标准的我们都没有。
4: 都这样子吃过了。
0: 吃过，养不成，种子养不成。
4: 这个也跟我们走的吧？
0: 这收皮也没是这样的嘛，我们是尽量帮你们买个，有老板来收。但是是因为这纯炒货啊，什么个个都下了油，像有这百香果好。那么这个过年我们品质肯定要搞好啊，对不？你这样搞这个办法，老板没要，那我两个全部亏，我两个亏不起，失败吧。我们有资源，我们都帮你们
1: 交。
0: 像我们这样交不好钱的，我们得花点老板收你们两个干，我卖可能一天我卖个100-200斤，最多呢。吃过卖帮你带。
3: 自小在农村长大，
1: 好的哟。
3: 西瓜妹知道果农的难处，如果赚不到钱，可能明年就不会再种。在品质把控的基础上，西瓜妹愿意给果农高一点的价格。
4: 到那边边，你撑过来。

0: 这是微妙的权衡，存在亏本的风险。
1: 那我俩抬上来。
0: 为了贴补生计，王金星和几个朋友合开了一家大排档，每天晚上下课后就过来后厨做点小菜，打打下手。
2: 说起

0: 要是客人不多，就叫几个朋友过来喝酒，话题却总离不开足球。
1: 好了好了好了，
2: 明年 A 零 A 五年征召啊，我们组织球队当兵，要好多球员拉进来啊。
3: 好嘞，
1: 好嘞，
2: 放在这里为 A 零 A 五年征召做准备啊啊，备个啊。虽然赚不到钱，为什么一直坚持？就是因为以前我们有颗踢球的心。我觉得中国足球它不争气，他们是从我们这一代人走得出去的。
3: 那不关我们的事啊！
2: 而且我们要把娃培养出来。我们做青训这个行业，我们不为了赚好多钱，我们只是想把更多的孩子了解足球，让更多孩子能踢出大赛。他能接触足球，有教练教他，让他科普得到，让他完成我们这一代人的梦想。
4: 如果是以钱为目的的，那都是扯淡的。
2: 以金钱为目的的去做青训这个行业，你永远是老火。
4: 陈超还没火之前，我们都做了一年多了。我开始都是为榕江足球，
3: 榕江足球肯定有希望。
2: 希望在大山里。
3: 希望在哪里？
2: 榕江的足球的希望在乡村，在农村，它不在城市里面。
3: 对，
2: 农村的孩子吃得苦，他不像城市的孩子玩手机。
4: 来来来，
2: 足球是很简单的，
3: 起头起头起头，来来，
2: 足球
3: 高考
2: 是让人快乐，
3: 高考
2: 他觉得踢球快乐，踢球开心就够了，
4: 够的嘛，
2: 要开心你才去踢这个足球。
5: 没得有啊，不要，没有，
4: 倒
2: 有嘞，
4: 倒倒倒倒倒。
0: 百香果在采摘两三天后会失去大量水分，口感变差，所以要连夜发货。装箱时还要再次拣选一遍，以确保品质达标。

0: 多吃点啊，
1: 辛苦了，多吃点，
0: 快点走吧。
2: 利用等车来的时间，西瓜妹忙里偷闲，为伙伴的孩子庆祝生日。
0: 昨天是他再生日，他的
3: 哥哥生日，
4: 蛮好的，
1: 好香啊，这件
0: 好，来生日快乐，
1: 谢谢。开心吗？
0: 开心是吗？唱生日歌。昨天太忙了，昨天太忙了，妈要干活，所以就没有好好的陪你过生日，是不是？
5: 我是天啊，哥。
0: 十岁是吧？
1: 开心吗？
0: 开不开心？
1: 啊，许个愿就吹蜡烛哈。我等一下哈，我给你唱个，
0: 预备，开始，祝你。

又长了一岁了哦，要听妈妈的话啊、哦。来来，先。

0: 个，哎，来，你也来一个，哎呀，快长快大啊，生日快乐！
1: 谢谢，
0: 给你妈也来一个，哇，来给你妈。等一下，你们俩都闭着眼睛洗个愿，不能开眼睛。
1: 好，
0: 快点，三十秒，一起啊。开眼睛吧，来。哇。
1: 谢谢美女，
0: 辛苦了，两位辛苦了，感谢你们两个，也是我人生中的贵人，说真的，然后的话也是送他们小小的心意嘛，
1: 谢谢，
0: 我爱你们，
1: 啊，我也爱你，
0: 来，我们告杯，人好人好，我们历史都不容易，但是啊，一年一定要爱自己，然后我也爱你们。
2: 在榕江，乡情、亲情和友情在彼此的给予和互助中延续着。
0: 这个四十五斤的八十箱，你这个是25，30。
3: 从这里是45。
1: 23，45。
0: 对吧，嗯，车门一响，房间卖两
1: 啊，没那么夸张
0: 啊，你知道吗？太忙了，刚我都没拍。好，祝老板大卖，爆，
1: 祝老板发财。
0: 2，6，嗯，94，6，那个，
1: 嗯，85，一二八加50，老板是。
0: 50斤，50。
1: 1、2、3、4、5、6、7，7个50。
0: 1、5、4等于9，112点。加班费。20点。装车，装包。
1: 3，6，5等于5，103.365。
0: 我看，除以二。
1: 除以2等于250。
0: 还有不是。其实我跟你讲，赚不赚都无所谓，主要是把他们的果子卖出去，这才是主要的。不过我觉得这件事情很有意义吧。那盘我们没赚，天天活动了嘛。那我们想卖嘛，以后赚，细水长流。我们要唱一下，留下来。
1: 继续唱一下。天天凌晨起来，你们觉得累啊？在开房前你们累？
0: 开房前不累啊？那好吧，那我们继续努力吧。还好第一次没亏钱。
1: 可以是高兴的嘛。
0: 你不讲
1: 吗？
0: 你
1: 跟他们讲，讲真的，那时你真的很高兴，讲实
0: 话。我讲，我讲，我说一根筋，我点到了方向。
1: 没事，你觉得？
2: 一年中有赚有赔，西瓜妹不太计较小利，父老乡亲的长远利益，生意伙伴的长久合作，是她更在意的事。
1: 又晚一天了。
2: 村超的火爆，带动了周边地区的足球热。王金星考虑扩大足球班招生范围。
4: 注意看，第一个我们运球到前面标志点的时候，做一个假动作，晃身到运，又运到那边去。后面有一个，准备，
5: 变，
4: 走，看，太近了嘛，是不是？
6: 哇，晒得胖的。
5: 这才是啊，正宗的训练姿势。
6: 年龄小点了，娃娃还是爱好哎，有孩子在踢球，这说明哎以后。这个当地的足球，他以后娃娃长大哎，他就有娃娃有人来去抓。
4: 华华哥往下压，停一下，
5: 走，
4: 停一下，原地休息一下。
6: 啥子？坐一下啊，就想哎了解一下咱们当地的一些足球文化啊，然后了解当地的孩子踢球的兴趣爱好各方面的，这些当地娃娃都热爱足球吗？
5: 啊，他们是这个兴趣点非常高，所以说限于这个一些条件，
6: 对，
5: 可能有点受限，基于他们兴趣爱好点吧。他们既然喜欢，那既然我也愿意，我说我都愿意，何乐而不为？
6: 我觉得抓球，它不仅是快乐，也可以让你结交更多的人脉。人脉的时候，你也可以讲，是我们娃娃们也可以抓到足球，你看是不是？
5: 是，
7: 我认为啊，我们不管。他踢好和踢不好，但是一定要追求属于自己的运动爱好。不说把踢。

0: 得最好，让我们一定要把它做到最好，全民大家一起运动起来，大家一起参与这种氛围之中是难得可贵，能结识到更多喜欢足球人，大家一起分享技术和一起追求那种速度与激情的刺激，
1: 希望把他们这个兴趣点能够长时间的可以延续下来。想起来，这个足球队还是会到足球场上去踢一踢，去玩一玩，或者说到下一代之后，依然会坚持让自己孩子看。
2: 对，
1: 就是这是一个深远的一个影响就行了。
2: 能影响到下一代人。
1: 哎，对，
2: 哎，你感觉足球就能影响到下一代人？
1: 可能没那么长，但是基于现在的话，把目前的工作给做好吧。
2: 我就想我把足球给做好。作为一个教练，我要把娃娃教好。我也希望，哎，以后我带的娃娃，他能出几个职业运动员。这是做教练的每个人都希望的，包括沈老师，他也是志愿三校，有个中国国家队的娃娃出来，对吧？
1: 啊，
2: 是沈老师教出来的，我一样的，我作为教练。对，是。所以像每个教练，他都会这种想法，让更多的人参与，做一个。能影响到下一代的人吧，对吧？
1: 是。
3: 贵州大曲，记忆里的味道。这一站贵州，下节更精彩。贵州大曲，记忆里的味道。这一站贵州，欢迎您回来。村超为王金星带来超越梦想的可能，在明天的比赛中，他会全力付出。展现自我。足球是追求卓越的运动，王金星希望把这种精神传递给孩子们。虽然不怎么挣钱，每逢比赛，西瓜妹总是会准备一些水果，
4: 走，
3: 免费送给来看球的人们。
4: 打个的吧。
3: 村超火热的秘密，就在于人们共享美好的事物。
5: 那下一场比赛，最近的另一支球队啊，也准备出场了。
6: 再次欢迎国际友人们！
7: 我很喜欢村超的这个氛围，
8: 大家都非常的有热情。
9: 我是一个当地的足球少女的气氛。
10: 王江加油！村超加油！
3: 龙江人对足球的热爱可以追溯到20世纪40年代，当时正是抗日战争时期，随着广西大学迁入龙江，也把足球运动传入当地。1950年代，龙江中学兴起足球运动，随后蔓延到各级机关和企事业单位中，多年的发展使足球成为当地最为流行的体育运动。

0: 我希望通过我们自己懂的理解的影响给下一代人，让他们再影响到下一代人。我觉得足球就是很纯粹的，很单纯的。
1: 这边也换上了门将王金星，
2: 哎，小心禁区，
1: 大门！
2: 哎呦，天哪！埋伏的禁区。
1: 目前比赛还有一分半钟，有进攻。
2: 这个配合怎么打？这是最大力量的手抱球啊！

0: 单臂几乎把球掷过了中场。哦，可惜。
1: 哦，随着主裁的三声长哨，最后的比分2-2，握手言和。
2: 这个球氛围多好啊！这个氛围太好了呀！
3: 足球无国界嘛，然后就像毫无友好对手一样的，然后就是认真踢球。
4: 希望我们的外国友人来到村庄这个球场啊，踢得开心，玩得开心。
0: 啊，这场比赛啊，最后我们是以2-2啊平分秋色。
1: 好，在这一幕看到了咱们罗汉果队汲取了咱们的国旗，各个国家也汲取了各个国家的国旗，在春超球场上一展风采。
5: 在榕江，有许许多多像王金星和西瓜妹这样的人，通过小小的个体力量，不懈努力，传递并延续着梦想。因为人们共同的付出，今天的村超不再只是一场比赛，它超越了足球，突破了身份与地域的限制，在场上场下拉近了人与人的距离。火热的村超只是贵州大大小小节日的缩影，通过分享彼此的快乐，每个人召唤出潜藏心底的激情。2024年，村超代表队第一次进京，一批小球员组成的班超队也来到北京。村超搭建了新的交流平台，把天南地北的人们连接在一起。无论胜负输赢，只要勇力拼搏，就会赢得掌声与喝彩。
2: 长大成为什么样的人？
6: 我也想当一个老师，然后帮助更多的同学走出大山。
7: 我想当一名医生，
8: 去环游世界，保护人民的安全，
9: 让父母过上好日子。

0: 山川河流，纵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1: 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2: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3: 老师，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2: 对，
4: 还要施肥，
5: 还要收割，
6: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2: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7: 这个少来点，
8: 对，杜绝浪费。

0: 舟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1: 小小一份心意，解锁全家欢乐时光。
2: 这个我会啊。
1: 一键开机即看，长辈一学就会。
3: 爸爸，他还可以讲绘本故事。
1: AI 互动，

0: 是年味，插入至微型机顶盒，让陪伴更简单。
1: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2: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1: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
3: 哇 ，This car is so cool！
1: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文化围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时光如水，洗炼万物，岁月流金，凝铸新生。非遗在历史长河中为一方水土留住根与魂。有衣无银，不成盛装。璀璨银石背后，是苗族千年的历史与文化。天地生灵，星辰山川，蜡染于自然之中，开出繁盛之美。一针一线，如有神，马尾作笔，浮雕盘绣，勾勒水族风情。一出戏600年，唱不尽淳朴人心中的家国情怀。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用手艺雕琢时光，以匠心唤醒千年记忆。炙火铸银，千凿万刻，造就璀璨银韵。时光晕染出纯粹的蓝，华美的纹，留存先民记忆中的符号与图腾。马尾盘绕，甜心镶边，定金定银，绣出立体浮雕。一把刻刀雕琢600年的沧桑，复色之后，脸子便有了地系的灵魂。国工匠成就时间里的非凡。

你看这电视里的花，颜色过渡的真自然。

0: 不行，这才用劲儿。
1: 你做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0: 春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
1: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0: 贵州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同富裕，心相连，共奋进。
1: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2: 使用电子银行
3: 能减碳，
2: 快递盒回收
4: 可以减碳，
2: 不用一次性餐具
5: 也能减碳，
2: 就一回收
4: 同样减碳，
2: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yeah!
6: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避暑胜地长夏清幽，走遍大地神州，最美多彩贵州。
7: 我发誓，只要你肯嫁给我，这辈子我只你一个女人。
8: 我说让她走，谁都不许拦。
9: 观众朋友们好，我是演员王宏毅。少年意气存大荒，三载相思续华章，岁岁相思如约，不负相逢一场。6月13日，贵州卫视《长相思》温情开播，重温大荒少年的热血征程。

0: 这些不典型症状，
1: 比如说的人群在发生心绞痛或心肌梗死的症状往往不典型。
0: 得了冠心病，放了支架就等于一劳永逸了？
1: 如果说没有把冠状动脉斑块形成的根本的诱因给去除，那即使做了搭桥，即使他安装了支架，他仍然会再度摔。
0: 面对突发的胸痛，自己开车去医院，你以为缩短了时间，其实是误了大事。
2: 这就是很常见的一个误区。我们胸痛中心就是推荐的，就是胸痛发生了之后，胸痛拨打120，胸痛中心快救命。
0: 本期医生开讲特邀遵义市第一人民医院院长江前锋、遵义市第一人民医院心血管内科副主任徐敏，为您破解冠心病的伪装，传授护心的救命法则。
3: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由贵州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指导、贵州广播电视台倾力打造的大型生活服务类节目医生开讲。医生开讲为健康护航，我是主持人许萌。当然了，今天来到我们现场的还有我们两位乐学嘉宾迪迪和小马，欢迎两位。
4: Hello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迪迪。
5: 大家好，我是小马，很开心今天又能和大家一起学习医学养生知识。
3: 咱们说到开心啊，今天我们还要关心，甚至有点扎心，因为今天聊到的主题是冠心病。那说到冠心病，两位有什么了解？
5: 哎，一提到冠心病，我们很多人就会很警惕，因为心脏嘛，是我们很重要的一个器官，而且大家都会觉得和心脏相关的病都很严重。但是我也在网上查了很多资料，关于心脏健康的问题，有各种各样的说法，不知道你哪种说法是正确的？
4: 第一个关键词就是说的是会心绞痛。对，就是包括我们现在可能熬夜也会心绞痛，所以我不知道这个和这个疾病的关联大不大。
3: 其实大家都带了很多的疑问。那这样啊，我们先来看一组数据。根据2024年中国心血管健康与疾病报告发布显示啊，中国心血管病患病率处于持续上升阶段，推算出心血管病现患人数3.3亿，其中冠心病1139万。
4: 天哪，相当于排第一了，
5: 而且它还呈一个上升的趋势，所以每个人都应该要预防。
4: 而且现在这个病越来越年轻化，我看之前的新闻报道说，30多岁吧就会容易心梗。
5: 那看来我们平时生活中也一定要注意。
4: 对，
3: 的确是这样，因为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可能时不时都会偶尔感觉到自己是这个心悸了、心慌了，就担心自己的心脏是不是出了一些健康问题。而且呢，我们刚刚说到的这一组数据当中，大家能够看到啊，我们的中国公民死亡原因调查当中排在第一位的就是心脑血管疾病，那么冠心病也是其中的一种。那说到心健康，我不知道两位平时是怎么去关注到它的。
5: 前段时间咱们单位不是才体检吗？体检的时候有个项目就是心电图，我觉得是不是做了那个，只要心电图的指数是正常的，至少证明在这个阶段心脏是健康的。
4: 对，会是这样想。像我的心电图的指标是心率有点失常，我有点担心。后面我周围的朋友告诉我说没关系，基本上都会失常的，所以我也没有去关注它。
3: 是，其实体检当中确实有这么一项，而且呢，刚才迪迪也说到了，这个心脏多少有点问题，可能是看到了那个窦性心律不齐。那到底我们在守护好自己的心健康当中，防治冠心病该怎么去做？急症发作的时候又该怎么样采取科学处理的一种方式呢？带着这些问题，让我们有请到今天的到场专家，来自遵义市第一人民医院院长江前锋，以及遵义市第一人民医院心血管内科副主任徐敏，有请两位。
0: 江前锋，二级主任医师，遵义市第一人民医院院长，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贵州省千层次人才，遵义医科大学内科学学科骨干，中国胸痛中心执委会委员，国家放射与治疗临床研究中心国家胸痛中心专家委员会副主席，中国医疗保健国际交流促进会第二届高血压分会委员，中国老年医学会心血管病分会第二届委员会委员，中国高血压联盟第六届理事会理事，亚太心脏联盟结构性心脏病第一届委员会委员。徐敏，主任医师，遵义市第一人民医院心血管内科副主任，中国中医药研究促进会动脉硬化专家委员会委员，中国胸痛中心培训讲师，中国胸痛中心现场认证专家，中国医药教育协会胸痛专业委员会常务委员，贵州省医学会心血管病分会常务委员，贵州中西医结合学会常务委员，遵义市医学会心血管病分会副主任委员。
3: 江教授、徐主任两位好，欢迎来到我们医生开讲的演播间，先和大家打个招呼。

0: 吧。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2: 观众朋友大家好。
0: 那其实今天我们聊到心脏健康这个话题，我首先就想到了跟它相关的一些疾病，比如说心肌梗塞啊，咱们说到心梗，还有这个心肌炎啊，心力衰竭，还有大家耳熟能详的一个特别不好的疾病叫冠心病。那冠心病，江教授，它是和咱们心脏哪个地方出现问题有关系呢？
1: 我们的心脏就类似一个发动机或者一个泵，
0: 嗯，
1: 我们的冠状动脉就像发动机的油路或者管路，当这个油路发生了堵塞或者狭窄，会出现发动机的动力或者说停机。
0: 嗯，
1: 那我们的冠状动脉如果出现冠状动脉的一个斑块的破裂，就会导致我们的心脏的严重的病变。
0: 嗯，
1: 就类似于发动机就会动力不足或者说是停止工作。
0: 哦，明白了。其实这个例子已经举得非常的形象和生动了，让我们理解的话，就相当于一辆汽车，它的发动机使用时间久了以后有点积碳，所以就有堵塞的这种情况发生。
3: 是，我还发现有个规律哈，一旦到达冬天的时候，这个心血管的急症就要多发一些。比如说我们平时看新闻的时候，我感觉比如像冬天关于心梗这样的新闻就会比其他季节要高发一些。为什么心脏一到冬天就这么脆弱呢？
2: 为什么冬天心血管疾病高发呢？我觉得有三个方面的原因。第一个，冬天天气寒冷，我们血管就会收缩，容易发生对心脏负荷增加出现问题，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到冬天我们活动量少了，饮水也比较少，大家血液容易粘稠，容易形成血栓。第三个呢，在冬天我们容易感冒啊，上呼吸道感染，就会诱发我们的心梗或者是心衰。
0: 其实您没解释之前，我还以为这个咱们都知道有一个这个原理叫做热胀冷缩，这个血管它收缩了，然后就会导致这个冠心病的发病率上升。其实我觉得或多或少跟这个气温的变化也有点关系吧。
2: 对的，跟气温变化有关系，季节变化对我们心血管疾病的影响很大。
0: 所以说咱们说冬天刺激的因素多了，冠心病的发病率就上升了。
4: 对，
0: 那其实听起来这些都很凶险，那如果身体出现了哪些信号，我们就可以判断可能是心梗要发作了，可能是冠心病要来了。
1: 比如说我们的一些高人群，老年人，高血压，糖尿病，肥胖，或者运动比较少的，特别是吸烟的人群，当在冬季的时候出现在典型的部位，比如说我们的心前区、胸骨后、手掌大小的一个范围，出现了一个压迫感、憋闷感、紧缩感，甚至有一些烧灼感或者疼痛的时候，这个时候要小心是不是冠心病、心绞痛来了。
0: 哦，
3: 这样一说我突然感觉有点恐惧，因为前段时间我会偶尔觉得有一点绞痛，但又不是特别频发，这样的一种情况我们需要注意吗？
1: 需要，这个时候要甄别它是不是心脏原因的痛，还是肺或者说消化道的痛。
3: 如果只是偶尔一次呢？
1: 偶尔一次我们需要的是一个密切的观察。
4: 我看你应该是熬夜熬多了，小马。
3: 啊，也有可能。
0: 其实刚才我注意到您说到一个是不是来自于这个心源性的，我们在这个经常一些体检当中啊，或者在一些这个相关的一些医疗术语当中会有这么一个词儿，心源性的。那您刚才也说了要注意区分到底是心脏有问题还是肺部有问题，那他们疼起来这种感受是一样的吗？区位的这个位置有没有一些不一样的地方？
1: 很容易混淆。
0: 嗯，
1: 但是心源性的它主要的部位还是在心脏的一个辐射区域，比如说我刚才讲的心前区、胸骨后，甚至有的是上腹部。但是有时候我们还是要根据它的易患因素，就是它的危险因素，它是否合并有糖尿病、高血压、高血脂等等这些非常危险和冠心病很相关的因素。
0: 明白了，其实这也和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的另外一种情况有点相似。大家时不时的会有一些感冒啊，包括这个咳嗽。那咳嗽的朋友可能会有这样的一个感受，就是咳得多了，哎，时间久了就觉得不光肺部这个地方有点问题，因为它离得很近，就觉得心口这个地方也有点疼痛，可能就会和您说的这个情况重叠。哎，判断不出来到底是肺有问题，还是咱们咳多了以后这个心脏带着冠心病也有问题，是吧？
1: 最好的方法就是及时就医，第一时间甄别。
4: 但是我听网上也有人说，除了咱们心绞痛以外，有一些人他还会牙疼，有这种情况吗？
5: 扫描二维码关注医生开讲公众号，获取更多健康资讯。扫描二维码关注医生开讲公众号，获取更多健康资讯。
4: 但是我听网上也有人说，除了咱们心绞痛以外，有一些人他还会牙疼，有这种情况吗？
1: 会的，有一些不典型的心绞痛，它会出现在心脏区以外的，类似于牙疼，还有我们左侧的肩疼，还有背心疼，这些也容易引起我们的

0: 漏诊，或者说我们的普通的老百姓不太关注它。还有一些人群，比如老年人和糖尿病的人群，在发生心绞痛或心肌梗死的时候，症状往往不典型，它不一定有胸闷胸痛的表现，它可能会是一些出冷汗没有力气为不典型的表现。
1: 你说出冷汗没有力气，我怎么觉得这不光是老年人可能会有的情况，我觉得这个平时日常生活当中，像刚才迪迪说的，年轻人有时候注意这个生活节奏打乱了啊，不注意休息的时候也会有这种情况发生。所以说为什么咱们说冠心病的这个发病率应该是逐年在趋于年轻化的。
0: 是的。
2: 对。
1: 那其实说到这儿呢，我也想问一下咱们徐主任啊，就是在临床当中啊，来医院就诊的时候，是咱们刚才说的胸口痛的这个病人征兆要多一些，还是说我们来就诊的患者是发现了牙疼、肩膀疼，或者刚才说的一些隐匿的症状带出来的，发现有冠心病的情况？
2: 这个是一个很好的问题，主持人，非常难。如果病人是非常典型的症状，胸闷、胸痛，就像刚江院提到的，那这样的病人他自己就会到急诊科去就诊，或者是打120来就诊。就是那些不典型的，就刚刚大家提到的牙疼、背疼这些，包括手痛这些不典型的，他是不会来看病，他不知道这么做。所以实际上是这一种这一类的不典型的，是我们最担心的病人。
1: 明白了。其实呢，我们这期节目的一个目的之一，就是要提醒各位啊，就是在生活当中，不光是咱们这个胸口痛，
2: 对，
1: 才可能是冠心病，有可能像刚才咱们说的，它有一些很隐匿的一些征兆啊，这个牙疼它也是冠心病的。
2: 对，要小心。
1: 这确实没有想到啊。
2: 对。
1: 所以是提醒大家要关注到自己的生活的感受啊，不管是胸口的，还是牙齿的，还是咱们肩膀的，心脏部位的健康可是关乎到我们生命安全健康的，所以说大家一定要额外的注意。那在这儿也是再次提醒各位，在观看我们节目的同时呢，可以拿出您的手机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到贵州卫视医生开讲的微信视频号，当然同时也可以关注到医生开讲的抖音号、快手号，健康资讯一手掌握。刚刚呢，我们是谈到了冠心病急症的症状啊，会出现胸痛，当然我们也聊到了一些比较隐匿的症状，牙痛、胳膊痛、肩膀痛，还有甚至是手痛，都可能是冠心病的征兆之一。那一旦怀疑到自己是心梗了，患了这个冠心病，我们该怎么办呢？
2: 如果是患有冠心病的病人，他出现了这个心绞痛的症状的话，首先是不管是在打球在运动，他必须坐下来休息，第一个就休息。第二个，如果手上身边有药，一般是要救心丸啦、硝酸甘油啊、硝酸验证粒子片啦，这可以拿来舌下含服。如果这个疼痛持续不缓解，那就必须就诊，及时就医，最好的就是拨打120到医院，
1: 请专业的医护人员来抢救。
2: 对。
3: 那说到就诊啊，我有个问题想请教江教授，就是我们经常去医院的时候看到有一个胸痛门诊，还是或者是胸痛中心，那这样的一种门诊，它是为心血管疾病的病人专门准备的吗？它和普通的门诊有什么区别呢？
0: 是的，胸痛中心也好，胸痛门诊，特别是胸痛中心，胸痛中心是我们目前全国很多城市都已经配齐了，特别是咱们贵州。咱们贵州在省卫健委的高度的关心关注下，实现了在全国胸痛中心全覆盖，我们的88个县市区全部覆盖有胸痛中心。所以说当你有胸痛症状很明显的时候，或者是不明原因的胸痛的时候，都可以拨打120来到我们胸痛中心进行急救。
3: 它要比普通门诊更快速便捷一些，是吧？
0: 胸痛中心主要是我们基于在我们的生活中有一些致死性胸痛，所谓的致死性的四大特点就是急性心肌梗死、急性肺栓塞、急性主动脉夹层或张力性气胸，这四个很风险度很高的疾病，它表现的特点都是胸痛，它是严重危及我们生命的这样一个症状。当它出现胸痛的时候，需要到一个能够有能力的地方去急救，所以说因此我们胸痛中心应运而生，它是一个团队，它不是一个特定的地方，它指的是一个团队、一组人构成的一个区域性救治体系。
4: 我的理解就是胸痛中心把多个科室全部汇聚在了一起，这样子我们做检查也好怎样也好会更方便。
0: 是的，胸痛的救治主要就是以时间为核心的这样一个理念。也就是说我们讲的时间就是心肌，时间就是生命，多个学科为了一个患者的一个症状，为了急救生命，那么我们会在最短的时间识别这个胸痛是什么原因，是什么症状。第二个，我们会在最快的时间采取最准确、最精准的一个治疗方式，是需要住院 是需要进到 ICU 还是需要

0: 直接上手术台。同时呢，我们还有一个理念，胸痛优先就诊。
1: 其实有这种胸痛中心的话，对患者来说也是非常好的。因为之前我有一个朋友的父亲，就是送医的时间太长了，然后就耽误治疗了，非常可惜。
2: 所以急救的时候快特别关键哈。但其实生活当中，有的人会觉得拨打120，等着救护车来还需要一段时间，所以为了追求快，往往自己开车或者是打车就前往医院了。这样的一种做法正确吗？
3: 这个绝对不正确，这就是很常见的一个误区。我们胸痛中心就是推荐的，就是胸痛发生了之后，胸痛拨打120，胸痛中心快救命，就是希望大家发生这种高危的哈，这种胸痛伴大汗的这个时候，不是自己开车，而是拨打120。它的优势在哪儿呢？我觉得它应该有三个方面的优势。第一个就是你上了救护车，就相当于你到了一个移动的急救站。有专业的医务人员给你心电图，给你一个初步的诊断。这个初步的诊断可以通过我们的一个交流的群上传到胸痛中心，我们导管室，我们心内科在那边做准备。当病人到导管室，直接就上台，这个就是很好的一个缩短时间。还有第二个优势，就是我在救护车上我可以急救。就是一周前，一个32岁的一个年轻的心肌梗死，他晚上发病，救护车一路送过来，在救护车上发生了5次室颤，除了5次颤。到我们导管室门口又颤了一次，又出，在治疗的过程中还是又颤，总共这个病人应该出了13次颤，但今天已经顺利出院了。就是这个就是救护车的好处。就如果是自己开车的话，这个病人可能就是没有希望了。
2: 所以其实当我们拨打120急救的那一刻开始，实际整个急救的机制就已经开始启动了，
3: 就已经开始启动。
0: 其实我们讲的为什么胸痛要即刻拨打120，就是因为他上车即入院这个理念。上车以后，我们会在第一时间给他做一些必要的心电图的检查，会把这些结果远程传输到我们的中心来。在中心里面，我们会有急诊科的医生看到，心内科的医生看到，同时我们介入科的医生也在准备。如果他需要到第一时间做手术，我们介入科的医生已经在后台了。
4: 明白。
0: 如果不需要，如果只是一个普通的胸痛，那么对患者来说，这是最好的一个保障。
4: 明白。其实刚才通过两位专家老师的这个分享，我们也是理解到了这个冠心病啊，它是来得急、来得猛、来得险。你看全国那么多地方，它成立了很多的胸痛中心、胸痛急诊，那为什么呢？就是为了让他们能够优先、快速地得到一个救治。说白了，它就是生命的一场赛跑啊。刚才您说到了这一点也特别好啊，就是上车即入院。这样的话呢，会节省患者在这个抢救过程当中的很多的时间，同时也给后方的咱们的医生做更多的这个时间的预留，让他的这个生命得到更大的一个保障。
3: 对，
4: 所以在这儿也是再次提醒各位啊，如果确诊了这个冠心病，或者怀疑自己是冠心病心梗之后呢，第一时间应该拨打120，请专业的医生来给我们做一些急救和治疗。那其实我们在确诊到冠心病之后，很多朋友也是在想，那接下来有没有一些方法，通过医疗的手段、日常的养护的手段，能控制住我们的病情，让它尽量不去急性的发作呢？
0: 冠心病当然它的第一个治疗的基础就是药物治疗，那么药物是基石。我们有个口诀叫 ABCD，A 主要指的是以阿司匹林为代表的一类药物，B 指的是贝塔勒克为代表的一类药物，C 主要指的是降血脂的药物为代表， D 指的主要是降血糖的药物为代表。所以说我们在冠心病的防治过程中，自己的药物是我们作为治疗的一个基本保障。
1: 但是我生活中就是家里面有老人在吃他汀类的药物，对，但是网上又讲吃这样的药物会伤肝伤肾，那么等指标一旦正常，比如说血脂正常了之后，他就会停止服用了，这种情况对吗？
0: 如果他是冠心病的人群，血脂正常他也不能停用。他要保证降血脂的药物在我们的血液中的浓度，要保持一个恒定的血氧浓度，以达到他降低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这个目的。如果说他轻易停药，会导致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又重新升高，升高以后会引起血管内的斑块的形成。
4: 也就是不建议大家根据自己的感受来随意的进行服药和停药。
3: 所以就他汀的话，如果是冠心病需要长期服药，血脂正常了也要继续吃。
4: 那其实除了吃药之外啊，之前我也在这个其他渠道了解到，很多人得了这个冠心病之后，不光要吃药甚至还要在这个心脏上放一个支架，这又是为什么呢？
0: 那么除了刚才药物治疗之

0: 及时。对于冠心病严重的病变，我们还可以有两种手术方式，一种就是微创，一种是外科搭桥。什么叫微创呢？微创就是说我们用老百姓最了解的支架，通过支架在血管内把狭窄的部位给撑开，让血流恢复，心肌能够得到充足的氧气的保障。对于一些严重的病变，那么我们会采取搭桥的这样一种方式，就像我们的高速路如果堵死了，我们会重新架一条路越过这个堵塞的路段，让交通重新恢复。
1: 那不管是搭桥还是说支架，这样的一种手术治疗是不是一劳永逸的？比如治好以后我们出院了不用服药了吗？
0: 都不行。冠心病它的根本的原因还是因为冠状动脉斑块的形成，如果说没有把冠状动脉斑块形成的根本的诱因给去除，那即使做了搭桥，即使它安装了支架，它仍然会再堵塞。
2: 它不是堵这一段就堵下一段。
0: 是的，
1: 所以是一个长线的一个治疗哈。
0: 所以说健康的生活方式，低盐低脂，戒烟限酒，保持运动，合理的运动，有氧运动，还有改善睡眠，这个健康的心情都是非常重要的。
3: 但是我听说冠心病的患者是不可以运动的吧？
1: 还有这种说法吗？
4: 这个就是我们说冠心病的运动处方。冠心病病人其实肯定是不需要静养的，但是他需要做哪些运动，哪些有氧运动呢？这可以在医生的指导下做一些，比如说散步啊，慢跑啊，这样的一些有氧的运动是适合的。
2: 明白了。其实刚才我们在这个介绍当中也说到了，就是如果在剧烈运动当中感觉到心口不舒服啊，这个冠心病有这个发作的可能性，要赶紧停下这个运动行为，静养。但是不是说冠心病就不能运动
4: 啊？
2: 我们每个人的这个体质不一样，要根据自己的实际体质选择适合自己的运动，养成一个良好的生活习惯，这也是我们再三强调的。同时呢，也要这个戒烟限酒，保持乐观的心情，也是保证长远疗效的一个根本。那其实呢，我们刚才说到了这个冠心病，它的一个整个的治疗的手段，从药物的保守治疗到这个手术的治疗，以及我们说建议大家在平时生活当中养成了一些良好的生活习惯，这也是不断的在提醒大家要关注到自己的这个健康的方方面面，特别是关系到这个心脏位置啊，就是咱们生命的一个发动机
4: 啊。
2: 那在这儿呢，也是再次提醒各位，在观看我们节目的同时，不要忘了拿出手机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到贵州卫视医生开讲的微信公众号，以及我们的微信视频号，还有我们的抖音号、快手号，更多健康资讯一手掌握。那刚才其实也提到了，我们这个冠心病是和这个高血脂、高血糖、高血压都是有这个相关联的，特别是情绪没有控制好，这血压蹭的就上来了，然后这个冠心病就有可能引发一系列这个连锁反应。
4: 对对，
2: 那高血压和这个冠心病之间有什么关系呢？能不能就展开来跟我们来聊一聊？
0: 高血压和冠心病那是有直接相关的。我们往往把它们叫做双胞胎，高血压的容易发生冠心病，冠心病的往往合并高血压。那么在高血压的时候为什么会诱发冠心病呢？特别是刚才讲的情绪激动的时候，因为血压和情绪是直接相关的，人越紧张越激动血压越高，这是成正比关系。所以说当我们的冠状动脉有病变的时候，血压突然的升高会导致血流在我们的血管里面流速增快，灌注增加，这个时候极容易发生我们的冠状动脉斑块的破裂，会发生诱发心梗甚至说脑梗。
3: 但是我听说咱们高血压的话到冬季就是一个高发阶段，到底是为什么呢？
0: 是的，我们人体的血压有季节的特点，就是在夏季的时候会低一些，到了冬季会升上来，这一个是和季节有关系，第二个还和我们的寒冷天气变寒冷有直接相关。寒冷的时候血管会收缩，所以说到了冬季我们的血压会明显增高，甚至在冬季血压还不好控。
3: 那么我们其实很多人在家里面可能会备有这个量血压的仪器，什么时候去量就是比较好的？
0: 实际上我们很多这个观众朋友们不太重视这些血压，所以说我们每年我们有一个我们的心血管的宣传日，叫关注您的血压，世界高血压日，中国高血压日。那么我们就希望我们每个人，特别是老年人或者说有高危因素的人，要定期测量自己的血压。什么时候测量呢？我们一般人的血压有两个特点，就是说早高夜低，就一天清晨是最高的，所以说我们特别要关注清晨的血压，就是你起床以后这段时间血压，一般来说我们讲的是早上8点钟左右。还有就是第二个高峰，就是我们下午下班的时候这个。

0: 血压就是5点钟左右，
1: 嗯，
0: 啊，这个午后的血压这是第二个高峰。那么什么最低呢？就是晚上我们睡着的时候，睡觉的时候，那是最低的时候。所以我们特别要关注这两个高峰的时候。
2: 在测量的时候，我们怎么在进一步详细的判断，在不同的时段、不同的这个状态下，它是一个趋于正常的一个范围呢？
0: 我们一般要求测量血压的时候，要求在间歇情况下，一般采取就是坐位是居多。如果在诊室里面，在间歇情况下，非同日3次或3次以上测的血压，收缩压大于等于140，舒张压大于等于90，或者说在家里面自测血压，收缩压大于等于135，舒张压大于等于85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要小心，可能你患上高血压了。
3: 您刚才说的时候说到测3次或3次以上，那我想知道，测的这3次是在同一天的这个时段要反复的测3次，还是说在不同的天数同一时段来测这3次呢？
0: 我们要不同天数，也就是说3天以上不同日测的血压，如果说收缩压大于140，舒张压大于90，如果说你是在家里测的话，那就是收缩压大于135，舒张压大于85，那就即可判断要怀疑你有高血压。
2: 所以你看，咱们说高血压和冠心病，他们是一对双胞胎啊，不管是在预防还有治疗，包括甚至服药的过程当中，他们都非常的相似啊。那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知道啊，这个天气的这个气温的温差变化，特别是天气寒冷的时候，这两个疾病它的发病率都是居高不下的。那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防大于治，该注意些什么呢？
4: 对这两个病哈，除了我们要坚持服药以外，很重要的就是改善自己的生活方式。第一个就是怎么吃，吃的话，第一个对高血压的患者，那就低盐、限盐。盐的话，我们不只是我们说看到那个盐巴那个盐，我们的酱油里面还有腊肉、香肠、咸菜，这都含有辣，含有盐，所以这个限盐哈，限盐，自己要低盐饮食。第二个就是多吃新鲜蔬菜水果，这富含钾，对我们血压有好处。第三个就是戒烟限酒，这个的话对于冠心病、对高血压都非常好。比如说喝酒。酒精的作用对血压影响也非常大，所以这个改善生活方式里面还有一点就是这种心理压力，解除压力。我想现在生活的话，大家压力都很高，但是只有乐观的这样一个态度的话，可能对血压、对冠心病有好处。
2: 其实您说的这些是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要额外注意到的一些生活细节。
4: 对，
2: 那其实有些呢，我们是可以采取这个主动出击啊，我们自己提前去预防。那有些呢，比如说像这个冬季特别寒冷，春天呢又有这个气温波动特别大啊，这个气温的温差也会是我们诱发心脑血管疾病的一个很大的诱因。那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又该注意些什么呢？
0: 我们特别要关注防寒，那么寒冷会诱发我们的血压增高，我们的心血管疾病高发。另外一个我们要注意，对于我们高血压或糖尿病的患者来说，监测他的血压血糖是非常重要的。第三个就是我们的情绪，包括睡眠和紧张压力，这些也是我们要关注。第四个就是说，我们要保持一个合理的合适的一个适当的运动，就刚才徐主任讲的我们的有氧运动。那么冬季呢，特别适合做一些家里面做一些健身操，做一些我们讲的中医的八段锦、太极拳，这都是合适的。
2: 那比如说遇到这种气温波动比较大的情况下，我们的心脑血管疾病一旦发作了之后，您给大家的建议是什么？
0: 对于我们有心脑血管疾病的观众朋友们，那么建议家里面一定要准备两个东西，一个就是你经常吃用的药物，第二个就是我们建议家中常备血压监测仪。心脑血管疾病一旦出现了一些症状，第一时间还是到我们的医院来，请我们的专业人员来判断。如果出现了急性的胸闷、胸痛、气短、大汗淋漓，那即刻要拨打120。同时呢，我们也建议，我们家里面出现急性胸痛或者说不适的时候，特别是我们倒地的，那么我们建议我们的亲戚朋友们，最好能掌握一定的急救知识，比如说我们的心肺复苏。
2: 这个其实也是在学校里面啊，包括在工作单位时不时的都会有一些相关的培训啊，让大家掌握这样一些急救知识，关键的时候啊，它能救命。
5: 扫描二维码关注医生开讲公众号，获取更多健康资讯。扫描二维码关注医生开讲公众号，获取更多健康资讯。
2: 在这儿也是再次提醒大家，我们心脏的问题马虎不得，大家呢在日常生活当中，如果发现了刚刚我们节目当中聊到的一些胸口痛啊、牙齿痛，甚至是胳膊手痛的这样一些症状，包括心悸、气短的这样一些情况，也不要自行的去判断，及时的到医院请医生给我们做进一步的治疗。当然了，已经患有这个高血压和冠心病的朋友也一定注意，不要自行的去

0: 服药或者是停药，也一定要养成一个良好的生活习惯还有饮食习惯。再次感谢两位专家，我们下期节目更多健康医疗资讯将会在节目当中给大家精彩呈现，我们下期再见吧。
1: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2: 二三，知道了吧？
1: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3: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0: 我们今天呢用竹荪来做一个甜点，
1: 我们的菜名是
0: 水果竹荪面，对，西瓜，芒果。
1: 但是我们今天的竹荪比较特别啊，
0: 对，厉害，
1: 这是新鲜的吗？嗯，第一次闻到，它闻着有点西瓜皮的那个味儿，一点点。
0: 嗯，西瓜皮会不会是它呢？哇哦！不知道的人不知道下面还有面。
1: 如果造型艺术也很重要，对不对？嗯，清甜的。
0: 我们今天呢用竹荪来做一个甜点。
1: 竹荪做甜点？
0: 对，因为竹荪一般都是在汤
1: 里面嘛。我们的菜名是
0: 水果竹荪面，对，它是个凉拌面。那我们在做竹荪，从以前到现在，我们也做了很多，比方
1: 竹荪卤肉饭、香竹荪也做过。
0: 哎，你记得啊？
1: 记得呀，因为我也是个竹荪的狂迷。
0: 好，这个是西瓜，我们先放着。然后这个是芒果，
1: 籽儿已经拿了是吧？
0: 嗯。
1: 但是我们今天的竹荪比较特别啊。
0: 对。厉害，
1: 这个是这是泡过的厨房的，
0: 不是，这是新鲜的
1: 啊，这是新鲜的吗？
0: 嗯，
1: 哦，哎，真的，哎，它是蓬松的。
0: 对，我们平常拿到手了，因为说真的，新鲜的竹荪很好吃，但无奈新鲜的竹荪呢，它的运输也好，或者它保鲜期不够，所以我们比较没有办法去拿到新鲜竹荪。
1: 这个就是新鲜的竹荪，是这样子。
0: 对对对，它之前跟那长那样，
1: 它之前是这样子吗？是像这样的竹，这是竹荪的蛋吗？是吗？
0: 对。
1: 然后它过段时间就会长成这个样。
0: 裂开之后长成。
1: 哦，这是它的原生形态。
0: 对。
1: 这是它的第二步，这是它的第三，这是它的，这是一二三，一二三，是吗？
0: 对。
1: 从这里到这里再到这儿。
0: 对，然后最后是呈现这样子，把它截掉。
1: 可是我觉得新鲜的竹荪，我第一次闻到。它闻着有点西瓜皮的那个味儿，一点点。
0: 嗯，西瓜皮会不会是它呢？再远一点闻，是它吧？
1: 是它。应季的水果，所以就是竹荪，它本身没有太多味儿，但是新鲜的它有一点那个淡淡的那个树根的味道，
0: 就是
1: 草木的凉意。
0: 嗯，有点草
1: 山间的那种草木的，
0: 有点那个草香味。
1: 嗯，我没猜错，这是一个凉拌面，是吧？
0: 这是个凉拌
1: 的汤，
0: 凉拌的汤，对。
1: 这里面是啥？
0: 这是黑糖。
1: 嗯，因为竹荪本身也没有太多的味道，所以其实可以把它跟很多不同的菜去做一个结合。
0: 竹荪它最迷人的地方就是它的口感。

0: 那你如果有办法，它的口感，它就是特别强调它的口感，它会非常酥。口感是非常迷人，
1: 觉得很
0: 对。这个把它冰镇起来，先放旁边。
1: 这个是红糖水是吗？黑糖水。
0: 好，那我们今天会稍微不一样一点的是，我们的西瓜会把它拿下来煎。
1: 煎西瓜，我们曾经有做过煎西瓜，有记得。
0: 把西瓜拿来煎之后，它西瓜外面的那个焦糖相对很舒服。对。那我们今天煎的是这个西瓜球吗？西瓜球。
1: 橄榄油。
0: 嗯，一点点就好，不用多。
1: 是不是因为我们是凉拌的，然后是以水果为主题的一个面，所以我们用的是这种。
0: 本身植物性的油会比较好一点，味不那么冲的。没有，清爽的、清淡的建议都是用它。而且很有趣的是，西瓜煎完之后，它有一点地瓜味，因为西瓜的甜会有点像焦糖。啊。现在我就有点地瓜味。对不对？真的。
1: 哇哦！我第一次看到煎西瓜是一个意大利人，对，他拿来煎西瓜，我觉得他是神经病。后来煎完，后来尝过之后，我觉得哇，怎么可以好吃成这个样子？所以就是这个视频前在看这个视频的朋友，家里如果有吃不完的西瓜，就拿点橄榄油直接给它煎一下，也不需要调味了，是不是？
0: 会吓一跳。
1: 试一试。
0: 那这边是竹荪，而且我们的是新鲜的，所以
1: 那要洗吗？
0: 我用穿的就可以。
1: 穿一下。
0: 对。
1: 平常吃竹荪，都是切断。嗯。我们今天就这么大一根，好吧？谁叫我们是竹荪富翁？哎，这太漂亮了吧？你看，这个伞。
2: 伞真的。
0: 对啊。
1: 是那种蕾丝伞。
0: 对啊。
1: 很优雅的那种贵妇的蕾丝伞。
0: 快煮，把它煮软就好了，是吗？你帮我一个忙，就是刚刚那个黑糖那个，帮我绕一绕。哦，
1: 让它降温，是不是？竹荪的这个蛋都是这种紫红色的吗？
0: 我们今天用的是红脱的竹荪，那一般竹荪还有灰色。哦，它
1: 味道会不一样吗？就这种紫红色的，
0: 不一样。那竹荪会建议就是挑这种肥胖的，然后肉厚的。 吃起来口感就会特别好。那刚刚拿到手的时候的竹荪，我们刚放进去，它有一点点硬度。我现在在煸煮的过程当中，你就明显知道它有点回软。新鲜一定很好吃，我真的觉得很羡慕这些产地的人，他可以直接拿新鲜来吃。这也是我这辈子第一次吃新鲜的，
1: 真的，
0: 你有吃过新鲜的？
1: 这是我第一次。
0: 对啊，
1: 所以我们今天的这个竹荪，它是贵州本地产的嘛？
0: 对，
1: 哪儿产的呢？
0: 贵州靠北边。 贵州多山还真是这个物产丰盈。贵州本来就是一个污染源比较少的地方，这也是贵州这边的食材、食物是非常好。好，你可以明显摸到它的这个，有没有？你现在这个已经变成这样子了，就是它就已经好了。而且你知道，
1: 像人鱼的尾巴，你
0: 新鲜的竹荪很厉害的一件事情就是你煮的时候，它的伞不会脱掉，
1: 对，它不会烂。
0: 干燥的话，现在这个时候早就已经不知道飞到哪边去了。
1: 好，现在煮面，东西面，够不多？差不多。你给我点冷水，好吧，放这边。生会在开水的这个浸泡下越泡越软吗？还泡烂吗？它会吗？
0: 不会，不会。
1: 它不会，对不对？
0: 对。
1: 你现在是因为我们要吃凉拌，所以让它降温吗？
0: 对。
1: 把它放进去泡，把水先挤干是吗？冷掉的。哎，不要不挤干的，
0: 不是挤破哦。我感觉它滑滑的，是它新鲜的，它就有这种滑滑的胶质在旁边，是吗？这个它毕竟也是偏属于菌菇类。哦，
1: 所以它有个多糖在里边，像鱼尾巴吗？
0: 人鱼、竹荪。好，这边的面已经好了，我们就可以把它捞起来。 这边面因为是冷面，把它稍微洗一下，然后搓一下。
1: 搓面是。

0: 为了把它上面的淀粉搓掉，吃起来更滑口，是
1: 不是滑口，吃起来更有咬劲。因为它外面的淀粉如果影响到的话，吃起来它的那个糊糊的面条的那个立体感没有那么足。对，那这个地方呢是先把它洗了之后，你可以看有没有
0: 浑浊了。
1: 对，然后这个是冰镇，对，
0: 现在让它更脆，
1: 更有弹性。对，好，让这个竹荪每一只都沾满了黑糖。
0: 黑糖竹荪寿司是吗？
1: 你会爱，
0: 尝尝看。
1: 哦，好吃吧？
0: 嗯，整个在嘴里就开始爆汁，哇，脆耶，
1: 跟
0: 悦耳，好悦耳，
1: 跟干燥的其实还是不一样。
0: 它要烹一些，我觉得
1: 要烹一些，肉再厚一些。
0: 听觉享受吃这个竹荪。地瓜味的小西瓜，
1: 可是你看它盘子上面都会沾一点红红的，有没有？
0: 好可爱，像糖葫芦一样，
1: 好吃。
0: 乍一看还以为是小番茄，但实际上是地瓜味的小西瓜。
1: 过瘾哦！
0: 这样的配色一下子就让人觉得看到之后心情都变得明朗起来。食物的造型艺术也很重要，对不对？胡乱摆上去把汤一冲，和这样子精心打扮过的还是有差别。
1: 哦，不知道的人不知道下面还有面。
0: 竹荪盖面，依然还是从最能吸的竹荪这个地方，开始倒这个汤，精致的一碗夏日水果竹荪面。
1: 好，这就是我们今天做的水果竹荪面，待会吃起来很惊人哦。欢迎光临。好，我们现在试试看，哦，竹荪运气好，一人一根。
0: 一人一半。
1: 想得美。
0: 你是我的好玩伴。
1: 葱心面。好，请吃。
0: 先吃面。清甜的，
1: 很清爽哦。泡过黑糖的西瓜，有坚果了。
0: 多了一点，确实有了一
1: 焦糖味。然后芒果，
0: 地瓜的甜味，
1: 然后竹荪。新鲜竹荪就不一样了，
0: 压轴的还得是竹荪。因为其实，空心面它本身有管嘛，它也能够带一些这个黑糖汁、水果汁进去，但是竹荪它跟竹荪一比就是
1: 满的，对不对？整个像海绵一样把它吸得满满的，然后那个脆爽度是很舒服的。那但我今天是用面来呈现，如果在家里面，你们像在湖北，你们会煮什么啊？米酒。放竹荪很好吃，冰米酒，冰酒酿。
0: 你启发了我。
1: 不要再往后退了，一直在往后退。竹荪它的优点就是它的口感非常特别，但我必须说它的缺点是它没有味道。 但相对也是成为它的优。

0: 为什么？因为它有一个很会吸附汤汁的一个功能，
1: 它能吸收别人的精华。
0: 它等于说，我今天进到这个地方，80%都吸走。竹荪这个口感是别的食材基本上是没得取代的，
1: 而且它还有一点就是新鲜的，有那种多糖的那个滑滑的口感，也很让人觉得奇妙。
0: 所以当然啦，对很多老饕来说，用竹荪拿来放到比如说湖北的米酒里面，或者放到台湾的仙草里面，觉得浪费。但如果你可以要尝试一些不同的方式来品尝竹荪，它也是一个不错的方法，对不对？那当然，你如果说很秉持住我还是要鸡汤放竹荪，那当然也没问题。
1: 但是传统的露水也可以试试新的方法，说不定也吃得津津有味。
0: 对，所以看林晶晶就是吃得津津有味。

0: 新鲜竹笋就不一样。
1: 压轴的还得是竹笋。
0: 嗯，
1: 因为其实，空心面它本身有管嘛，它也能够带一些这个黑糖汁、水果汁进去。
2: 平时教育孩子不玩火，消防安全要从娃娃抓起，切勿擅自改动燃气管线，长期外出要关闭阀门，冬季使用取暖设备增多，电暖器、小太阳要与窗帘、沙发等可燃物保持安全距离，切不可将衣物直接放在上面烘烤，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车或充电。珍爱生命每一秒，消防安全伴一生。

你看这电视里的花，颜色过渡的真自然。

0: 你做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1: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哇，This
2: car is so
3: cool。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1: 直接打包，打包，打包。文化围桥，
4: 美美与共，和和共生。Let's go。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5: 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6: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7: 老师，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8: 对，
9: 还有施肥，
10: 还要收割，
11: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12: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13: 这个少来点，
14: 对，不许浪费。

0: 中必 A， 惊艳世界的村 T 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
1: 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2: 做人讲良心，诚信走天下。

我是李庆庸。这条路啊，我走了整整31年。敌人不理解，我却坚持了31年。

0: 世界万物都是充满生命的群体，我们保护它们，它们服务我们，让我们齐心协力爱护家人，不分你我。
1: 山川河流，肃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时光如水，洗炼万物，岁月流金，凝铸新生。非遗在历史长河中为一方水土留住根与魂。有衣无银，不成盛装。璀璨银石背后，是苗族千年的历史与文化。

天地生灵，星辰山川，蜡染于自然之中，开出繁盛之美。一针一线如有神，马尾作笔，浮雕盘绣，勾勒水族风情。一出戏600年，唱不尽淳朴人心中的家国情怀。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用手艺雕琢时光，以匠心唤醒千年记忆。炙火铸银，千凿万刻，造就璀璨银韵。时光晕染出纯粹的蓝，华美的纹，留存先民记忆中的符号与图腾。马尾盘绕，甜心镶边，定金定银，绣出立体浮雕。一把刻刀雕琢600年的沧桑，复色之后，脸子便有了地系的灵魂。大国工匠成就时间里的非凡。

0: 嚎什么嚎？别嚎了！别哭了！哎，嬷嬷，那女人烫不烫？
1: 烫，特别烫。
0: 烫，烫就是还没有死。你说你们几个在这嚎什么呢？啊？你看他这样，没什么用啊。
2: 拖出去吧。
0: 那就只能拖出去喂狗了。走开。
3: 啊！不要！不要！
0: 起来。
3: 姐妹们，上！
4: 快！干什么你们？

0: 回来的姑娘还没有能跑得了的。
1: 站住！别跑！
2: 铁青，快跑！
3: 范大鹏，
4: 快点，把他带回去。
1: 来了，飞哥，别动，再动我打死你！

0: 先生，救救我！我被人妖子绑了。别怕，我来救你。
1: 不想死就乖乖的待在这儿，走，都老实点啊！

0: 幸亏你来得及时，
1: 跟我去三藩市，你们那位少堂主怎么讲啊？我压根就没告诉他，小孩牙子还想管我，笑话！那讲好了，今天晚上就走。
0: 阿飞以后就跟着虎哥了，刀山火海，万死不辞。
1: 好兄弟，我先回趟家，晚上见喽。
0: 虎哥慢走。把门打开。

0: 把她拉出去，分尸喂狗。
1: 啊，飞哥，这女孩子挺好看，很值钱的，拉出去喂狗不可惜了吗？
0: 你看看她的眼神，她不服啊，打死她不服。她就是领头的，没错了。你们说，逃跑是不是她的主意？说呀，
2: 说话呀。
0: 看见了吧，今天我们要不杀鸡儆猴，这一路上能消停吗？
1: 对，飞哥你说的对。
3: 天晴，天晴，
0: 你要死了可别怪我，要怪就怪你自己不会服软。拿刀来，我今天就在这儿动手，让他们都看着，我看以后哪个还敢跑。
4: 飞哥，飞哥，有人找你。
3: 天晴，天晴，
5: 阿飞想怎么办？
0: 我要是不去呢？
5: 阿飞，你还是去一下吧，要不然所有跟过你的兄弟都得倒霉。再说本来就没有什么证据，不能把你怎么样，可你要是不去那就是抗命，按照堂里的规矩可就不好办了。
0: 小黑牙子，当年我就应该找机会弄死他。
6: 再让你多活一会儿，给我老实点。还有你们都给我老实点。

0: 可能是这里，也可能是这里，还有……
1: 行了行了，小婵，给他钱让他走吧。
0: 谢谢。
2: 信息已经足够了。
1: 好，我们走。现在可以和南兰还有阿海哥他们会合了。
2: 嗯。
3: 陆兄弟，小婵，
2: 阿海哥，
3: 你们怎么在这儿？
1: 阿海哥，我要去找你呢，你怎么来了？
2: 三少爷跟白小姐也在帮忙找天晴，我们收集了好多情报了。你这儿怎么样了？
3: 兄弟们一大早就去四处打探了，我们说好了在这里集合，没想到遇到你们了。
1: 太好了，我们的消息整合一下吧。
3: 好，
4: 哎，你都查出来了，让我先说吧。我就知道，
5: 着急，
4: 你
5: 这个
4: 这我都听
5: 你
4: 说
5: 了，
4: 别着急，别着急，
5: 我先说，我先说
4: 了，行不行？
3: 都给我闭嘴！我先说，小江，你先说。
0: 好嘞，海哥。
6: 阿娇，你怎么来了？哼，我真是没出息。明知道他爱的不是我，可我就是想跟着他。你看他呀，这新州最有名的建筑商陆家的三少爷，为了个红头伯的事情，在这三教九流的谁都见。他还说他在寻找什么情报，你知道吗？真是可笑。可我就这么一直跟着他，他却把我当空气，看都不看我一眼。阿娇，你怎么也来这儿了呀？
7: 还不是一样啊？
6: 什么一样啊？你也和陆雪婷交往过？
7: 什么呀，你这个蠢货！
6: 你骂我。
7: 我不喜欢放糖，
6: 加一块。
7: 我说了，我不喜欢放糖。
6: 要加三块糖才是一杯完美的咖啡。哎呀，你信我，你试试啊！我喝咖啡从来都是加三块糖。来，干杯！
3: 这里就是天晴失踪的地方，还有这条路、这条路、这个路口。都已经确认有人失踪，并且不止一个。我粗略地估计了一下，这几天在星州至少有12、13个女孩丢失，甚至还有可能更多。
2: Precept Street, Pina Street, Waterloo Street，
1: 这些都是不同帮派的地盘，对吗？
3: 对，嫌疑最大的就是我刚才说的四个帮派。
1: 阿海哥，你我各挑两个，然后上门把事情给说清楚。你先挑。
7: 小白脸，你也太狂了吧！
3: 娇姐，
8: 娇姐，
7: 你以为星州的帮派都是你家开的咖啡厅啊？那种地方，你能活着进去就不容易，但绝没可能活着出来。还有你，阿海，就凭你，哪个你也惹不起。
3: 娇姐，四个帮派我都不打算惹，我要去万鹤堂。
7: 万鹤堂？没有女孩子是在万鹤堂的地盘上出事啊？
3: 这几个出事的地方分别由四个帮派在管，但是你们有没有发现，所有出事的地方临街的全部都是万鹤堂的地盘。
6: 万鹤堂？
7: 阿海，你怎么一下子变得这么聪明了？
9: 对啊，海哥，我们怎么就没敢这么想过？是啊，
1: 等一下，这万鹤堂是什么地方？海哥，我们俩一起去吧。
7: 不能去。万鹤堂是星州第一大帮，老堂主为人正直，威信极高，刚刚才过世，人家正在办丧事呢，你们去兴师问罪，还是这种事，不等于去送命吗？
2: 可是阿娇小姐，你说怎么办啊？
7: 阿海，你跟我回去，找我哥商量一下，等他们什么时候有空了，我们再登门。
2: 那要等多久啊？
7: 估计得等几天。
3: 来不及了，娇姐，我知道你是一番好意。我阿海在江湖上混的，我知道万鹤堂，也知道他们规矩多，动不动就砍人。我不会打着龙哥的旗号的，也不会给龙王帮惹事的。我就是自己去找自己的老婆。
7: 阿海， 我知道你对那个红头巾是动了真情，但没必要搭上命吧。
3: 天晴要是死了，我活着也没意思。
1: 阿海哥，我跟你一起去。我不是什么江湖人士，也不懂什么名声地位，而且这万鹤堂名字听起来挺清雅的，总不会是阎王殿吧？
2: 我也去。那我……
1: 你不能去。你毕竟是女工，在星州没有什么社会地位，讲话人家也不会听你的，而且人多也麻烦。阿海哥，我现在就去开车，我和白小姐陪你去。
3: 好。
7: 邝海生，你不能去！我打赌你有命去，没命回。
5: 如果我连老婆都保护不了，我活着还有什么意义？我非要去闯闯万鹤堂。
7: 你

乔姐，我辜负了你的一番好意。龙王帮对我的大恩大德，我来世再还。

0: 门外来了辆车，好像是闯堂的。
1: 闯堂？哪个帮派的？来了多少人？
0: 来了三个人，一个是女的，好像就一个是江湖上的人，叫邝海生。
1: 哪来的无名小辈也敢闯我万鹤堂？
0: 啊，他说他老婆被人鸭子绑了，好像跟我们万鹤堂……
1: 原来是这件事情。你先去应付一下，我去跟少堂主讲。
0: 是。
2: 我就说嘛，没有不透风的墙，还是有人找上门来了。幸好我们先有察觉，不然这人可就丢大了。那个阿飞来了吗？
1: 他应该在来的路上，我想他不敢不来。
3: 何人闯堂？

0: 哪儿来的无名小子，无故闯我万鹤堂，还不给少堂主跪下。
1: 我们今天是
2: 少堂主好，大家好，我是从上海来的白薇，初到新州，有些规矩还不是很懂，但见万鹤堂挂了孝，知道是老堂主病故不久，我们想先祭拜一下他老人家。
3: 请吧。
2: 他们人多，我们讲理，尽量别动武。

0: 既然不是来闯堂的，那就是客人，请坐吧。
1: 坐吧。
2: 你们有什么事啊？
1: 我老婆被绑了，这几天在兴州丢了12、13个姑娘，我们已经查了地图了。虽然不在你们万和堂的地盘，但却都挨着，所以我邝海生今天冒犯擅自闯堂，就想你们给个说法。
3: 阿海，人家当我们是客人，讲什么闯堂啊？
0: 在下是兴州建筑商陆家的陆雪婷，我不是江湖人，也不懂江湖规矩，只不过我看少堂主很是眼熟，不知道你是在哪个小学读的书啊？而且我看我们年纪也相仿，或许我们还做过同学呢。
2: 这位陆先生倒很会套近乎，可惜
4: 可惜我从小不爱上学，认识几个字也是家里请先生教的。你说我像你同学，那一定是认错人了吧。
1: 哎呀，做客也好闯堂也罢，反正都已经大不敬了，我老婆丢了，我心里着急，她生死不知啊。我邝海生不会说话，我也没什么证据，我就是直觉，兴州几天时间之内丢了12、13个姑娘，除了你们万鹤堂还有其他帮派能够做到吗？我知道你们万鹤堂规矩多，今天你爱把我怎么样就怎么样，但必须把我老婆给放了。
2: 这位兄弟在哪儿谋生啊？
5: 我就是一个在街上混的，哪儿都不谋生。
2: 龙王帮的老堂主升天，林隆清倒是带着他妹妹来磕骨头。
1: 我今天过来和龙哥一点关系都没有。
2: 既然是在道上混的，你就应该知道我们万鹤堂是什么地方，人牙子绑女孩这种事情我们从来不做。老堂主宣誓，少堂主登报声明，万鹤堂从此不再过问江湖上的事情，你难道不看报纸吗？
1: 我没看。
2: 你若是看了报纸，今日来便是挑衅，把命留下再走。若是没看，老堂主发丧期间闯堂捣乱，先自己卸掉一条胳膊，不然连累你的两位朋友也走不了。
1: 你们万鹤堂仗势欺人是吧？
6: 是，
1: 你们两个当然不会绑，你们下面那么多兄弟，你能够保证他们？
0: 那你想怎么样？
1: 把你们万鹤堂所有的弟兄都给我叫出来，一个一个跟我对质，若没有绑我老婆，我把命留在这儿，一言九鼎，绝不食言。
4: 让万鹤堂所有兄弟来跟你对质，之前有过这个规矩吗？
7: 有，先自己剁下一只手来，我们就帮你召集人。
2: 听见了吗？这是万鹤堂的规矩。
1: 这算什么规矩？
7: 小白脸，你不是江湖人，闭嘴，退下。
1: 你说的话算数吗？
2: 万鹤堂从来没有说话不算数的时候。
1: 好。
3: 哎，等一等，少堂主，这位大姐，阿海也是一时心急，如若冒犯，还请原谅。他本是江湖中人，可现在不是了。他在给女神酒店的头家南兰小姐盖房子，对吧，阿海？
1: 对啊。
3: 既已退出了龙王帮，做起了正经事，就不该按江湖规矩。少堂主，您说是不是这个道理？哼。
2: 这位白小姐还真是厉害，搬出了南兰。我知道他有钱有地位，怎么你想用他吓唬万鹤堂？
3: 我只是陈述事实。阿海，你已经不是江湖中人，把刀扔了。少堂主一看就是慈悲善良之人，他 要你一只手有什么用呢？
6: 白秀媛，
3: 都怪你，在江湖上混久了，一进门就说什么闯堂，不然他对待我们客人哪有砍手之残忍的规矩，还不扔刀。
4: 为了家人不顾自己死活，值得敬佩。算了，反正阿飞已经在路上了。等他到了，让他们当面对质吧。
8: 阿飞到。

0: 少堂主，你找我有事？
1: 阿飞哥，最近星州出了点事情，你知道吗？这么大的星州，哪天不出事啊？你问的是哪一种？
0: 妈姐和女工被绑的事。哦，有这种事？没听说过。
1: 不是你做的吗？

0: 你这话什么意思？你是少堂主，你说什么就是什么了。你承认了？哦，就是你绑了我老婆，快把我老婆放了！你是谁呀？这是什么地方？这是星州最大的帮派万鹤堂。 这名堂是兄弟们用命，一仗一仗打出来的。一个外人，在万鹤堂对着我们兄弟吆五喝六的，没人管呐！啊！老堂主走了，万鹤堂就倒了吗？
1: 阿飞，吆五喝六的是你。
0: 少堂主面前想什么样子？玉蝶姐，我这只眼睛，还有我身上的这些伤，我阿飞为了万鹤堂上刀山下火海，轮到你来教训我？难怪有兄弟说，少堂主还没断奶。
2: 要不怎么是你在万鹤堂指手画脚的？你，阿飞哥，这是对我有意见呢。怎么了？不想留在万鹤堂了？
3: 我就是在星州待腻了，想过海去三藩市闯一闯，给万鹤堂开个分舵。
2: 嗯，好主意啊。但是啊，走之前。
0: 你要把这件事交代明白。那些女孩子被绑，是不是你做的？我不认。要么你拿出证据来，要是没证据，我可走了。后会有期，少堂主。
4: 哎，你别……
2: 等一等，阿飞哥。
0: 就算看在我父亲的面子上，你也该给个答复吧。不然客人不走，万鹤堂难堪呢。你是万鹤堂的老兄弟、老功臣，不该推辞吧？好啊，让我给个说法。那就按我们万鹤堂的规矩，他打赢我，我就如实说；要是我把他打死了。 算他活该。怎么样，小子？敢吗？
5: 敢啊！
0: 来吧。
1: 灵堂在此，外面打去。

0: 这种事情不许第三个人插手，更不能用枪。这位小姐，你不是来做客的，怎么还带枪？
1: 这不公平，二海没武器。

0: 你这点本事也想救你老婆？我告诉你，你老婆就是被我绑走的，我会把她卖到三藩市去。那儿的洋人最喜欢中国女孩，一天能给我赚好多钱呢。 少堂主，你为什么干这种事？
1: 我们是黑帮，你这不让干，那不让干，我靠什么赚钱？靠什么养兄弟们？你就是万和堂的败类，若爹还活着，也会清理门户的。
0: 小黑丫头，你够狠！

0: 你别死啊！你先告诉我老婆在哪儿！哎，哎，你别死啊！你先告诉我老婆在哪儿啊！你还没告诉我老婆在哪儿呢！哎，哎，阿海哥，
1: 阿海。

0: 这阿飞一死，太阳就出来了。天晴了，
1: 看来阿飞死有余辜，少堂主杀得对。
2: 这阿飞早就不服管了，今日不杀，日后不定还会闹出什么事儿来。
3: 真是恶有恶报。
1: 三位，其实万鹤堂早已查到了蛛丝马迹，只是不能完全确定。我也派人暗查过阿飞的地盘，没找到那些女孩子。现在他人都死了，我去哪里找我老婆啊？自从我爸去世，阿飞跟伯兰街虎哥走得很近，好像这次去美洲也是跟他一起。只能帮你们这些了，我有重孝在身，不能跟你们去救人，抱歉。
2: 送客，罗兰街，老虎，我老婆有救了，天晴有救了。等等，
3: 你说你老婆叫什么？天晴啊。
2: 姓什么？欧阳天晴。广东三水人。对啊，刚来兴州当红头巾囊。 大姐，你认识我老婆？
3: 不认识。

0: 不许笑！你要是有一点不老实，我打碎你脑袋！
1: 别呀！我这种海盗很脏的，你想，我的血溅到了你的身上，多恶心啊！你说你管着这么大一个酒店，就没有别的事情可以做吗？
0: 少废话！南兰小姐让我看着你，你别想跑。
2: 怎么样，他还老实吗？
0: 你可算回来了，这个海盗一点也不老实，快交给警察吧。
2: 警察可没时间管他，警察正忙着救天晴呢。
1: 哎，刚才下雨了，我以为台风真的来了呢，可是怎么这么快就停了？是不是你做法失败了？

0: 恰恰相反，我做法成功了。再也没有人能把这些被绑的女孩子带出星洲了。
1: 啊？
2: 小姐，海哥回来了。海哥，
3: 小姐，
4: 你小子命够大的呀！
2: 娇姐带着兄弟们来帮忙，结果龙哥派人来说不让我们带着家伙进万和堂的地盘，我们就只能在这里等。娇姐都急哭了。
4: 阿九，你闭嘴！怎么样，找到你老婆没有？
5: 但我知道博兰街的老虎是这一次的主谋。
4: 万和堂我们惹不起，白虎堂就没什么可怕的了。兄弟们，老虎干出这种丧尽天良的事，我们占理，走，灭了他们去。
6: 好，白天女，我让你刮台风，不是让你封海呀。
0: 这有什么区别吗？反正船只不能进出，那些女孩子就不能被运走，我们就争取到了营救他们的时间呀。
6: 天真，刮台风所有船只都不能出港，而封海只能拦住那些大的客船，拦不住暗港里的小船呢。就比如我，反正啊，如果我是人牙子，你一封海，我会立即警觉，现在就把人给运出去。
0: 不可能，查尔斯已经派军舰在海上巡逻了。
6: 那些军港里的海军老爷们现在一定都在俱乐部里面喝酒跳舞，我敢打赌，他们如果想把军舰开出军港，至少要等到明天早上，就算是被军舰拦住，你想，那些人牙子会等着被搜查出来？哼，他们一定会杀掉所有的女孩子，扔进大海里。白天女啊，白天女，你这么做根本就不是在救你的朋友们，是在害他们早点死啊！哎，
7: 你个臭海盗！
6: 哎，大姐，你这枪都断了两个小时了，你不累啊？行了，别装了，我早就知道这枪里没子弹。哎，呼，果然有子弹。哎呀，你就不怕他走火打死我？哎呀，我说大姐啊，你的忠诚真是让我感动。南兰，想救你的朋友就跟我走，我带你去个地方，那里是星洲最隐蔽的暗港，当然也是唯一的，我们得尽快赶过去。哎，我的飞刀呢？大姐，帮我拿一下。
0: 给的，
7: 不能信他的。
0: 就算我们不信他的，他把你杀了，再绑架了我，结果还不是一样？
6: 你看看人家白天女，她就是白天女，智慧与勇气都异于常人。
8: 花爹，天晴也被抓了，现在也不知道怎么办。
9: 是呀，这个花爷真是不省心，
8: 急死我们了。
9: 就是啊，
8: 如果天晴回不来，大头家万一不用咱们了怎么办？
9: 哎呦，这可怎么办呀？
8: 急死人了。
1: 哎，玲姐，
10: 哎，你有什么事找我，不能等我出去再说。
1: 不是我的事，外面有个叫来福的找小翠。
10: 你给我轰他走，要不是因为来福和小翠，怎么会出这么多乱子？
1: 哎，玲姐，你别生气，人家来找小翠让我传个话，我怎么好轰他呀？
10: 我去。
1: 哎，玲姐，别着急啊。玲姐，
10: 走，
11: 别打了，
10: 玲姐，
11: 都是来福的错，都怪我，怪我贪财，怪我没见过世面。那镯子我就是看着好看，我就想戴几天，没一枚。我跟来福，我们两个人什么事都没有。这镯子是来福让我给美花的，他想让我替他求亲。
3: 小翠，你哭什么呀？
11: 来福，我对不起你。
3: 到底怎么了？
11: 美花，

0: 应该来到这时候。哪条船是你的？我的船当然停在更隐蔽的地方，停在外面，不早被人偷了。哎，你信不信，这两艘船就是运送那些女孩子的？
1: 这么两只小船就能运到美洲大陆去？
0: 当然不能。只要离开星洲，到了公海，自然会有大船接应。他们这些做非法生意的都这么干，谁去港口啊？
1: 所以说，封海并没有用吗？
0: 你才知道啊！

0: 哎，你这个海盗还真是厉害，对星舟这么了解，这么偏远的地方都找得到。哼哼，
1: 为了帮你去做我的亚船夫人，我是花了不少心思的。切，
0: 来了。
2: 你看都没看就知道来了。
1: 我听见了。哇，快点！快走！走啊！都给我快点！ 都给我快点儿！走，
3: 走，快点儿，快点儿！

0: 贵州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同富裕，心相连，共奋进。
1: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2: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0: 这是中国最晚见到日出的城市，九点多人们才开始走出家门，这个时间相当于北京的七点。我是第一次来喀什，新疆作家周涛说，你可以一眼望穿其他城市的五脏六腑，但你永远无法看透喀什那迷蒙的双眼。
1: 郭长官，
2: 上去谈。
0: 从哪里走进喀什呢？我想最日常的食物也许是最好的选择。馕是新疆最常见的主食，我至少吃过十多种。同事小一是喀什人，今天他要带我去看一种馕，据说那是当地人心中最柔软的部分。
3: 这个好，这个好。哎，你看看。哎呀，特喜欢听这一声。
2: 脆。
3: 嗯，哎呀，太香了！馕最好吃的时候，就是刚烤出来的时候。
4: 对，还有
3: 阳光，下过雨的泥土，
4: 带着那个清香，
3: 那个太美好了。
0: 边缘宽阔肥厚，中间有一个小窝窝，大家叫它窝窝馕。
3: 其实我之前很少吃窝窝馕，我吃的那个
4: 大馕，
3: 哎，对，普通的馕比较多。嗯，
4: 这个窝窝馕的形状，它中间凹进去，就是让这个发酵更充分。嗯，
3: 这个理由是什么？
4: 这个理由就是大人说的。
3: 其实不是怎么特别能站得住脚。嗯嗯。
5: 아저아들때님이시가마부기스드남나직락올다기스
6: 드남댕디임샥삭락올다맞습니까
5: 삭락시가사
4: 主要就是因为好保存啊，它会更保持它软的这个状态更长时间。
3: 这个好，这个好，这个好。
0: 明白了，所谓心中最柔软的部分，既可以理解成喀什人离不开它，也指窝窝囊的心能更长时间保持松软的口感。
3: 这就是馕坑，
4: 这就是馕坑。
3: 这是他自己家做的吗？
4: 自己做的。哇，这个算大了，一次130个。
3: 130个馕。
4: 对。
3: 他这个为什么要洒水啊？
4: 他要把那个馕坑里面的温度降下来，降到足以支撑他进去，把馕贴到馕坑。嗯。
3: 哎呀，真漂亮！
4: 现在它还要撒一层芝麻。
3: 哦，是这样的，我以为直接往上撒的。
4: 没有没有，
3: 好玩。哇，这贴最深的部分呢？
4: 从下往上，半个身子都得在馕坑里面。

我现场看过打囊，一般囊坑不封口，几分钟就好。窝窝囊却不一样，要加盖先焖，面团定型后再敞开烘烤，直到表层变干，形成光滑锁水的外壳。这应该是它表皮酥脆，内部松软的原因吧。在喀什市区，囊的每天供给离不开数量庞大的囊坑。其实打囊并不需要太多工具，甚至不需要专业的囊坑也能获得这种美味。喀什往东进入塔克拉玛干腹地，这里是中国最后一个沙漠部落。火塘里倒进新沙，架上胡杨木点燃。用面饼把肉馅包紧实，等胡杨木烧热沙子，木炭和热沙让火塘变成了天然的囊坑。

这个部落叫达里亚布依，意思是大河的沿岸。克里亚河不定期改变河道，达里亚布依人世代逐水而居。漫长的岁月里，他们练就了独特的生存技能，用沙子和尽可能少的水完成食物的烹饪。一直埋在沙子里的面饼，当地人叫它库麦奇，现在终于到了重见天日的时刻。它表皮金黄，焦香四溢，只是外壳因为长时间烘烤有些干硬。

0: 然而，内馅鲜美的汁水，正是因为外壳这个密不透风的保护层。用简单的方法就给全家人带来能量补充。沙漠里的人们认为，馕是水、火、土铸就的神圣食物。当然，能在馕坑里烤制的远不只是馕。
1: 烤包子是480号。
0: 哎，不着急，
1: 不着急，哎，慢慢等吧。
0: 等待是美味的一部分。
1: 对。
0: 撒完了盐水，这个里面就变成白色的了。
1: 它需要这个盐成结晶，附着在这个馕坑的壁上。
0: 啊，这是干嘛的？
1: 婚礼。
0: 啊，结婚的。
1: 婚礼，对。乐队，然后跟着婚车，
0: 这才是人间烟火。
1: 烤包子，它下面有馕坑蘸的盐巴
0: 啊，
1: 这个我们要抠掉。
0: 肉特别新鲜，
1: 我的汤汁都露出来了。
0: 如何评价一个烤包子的好与不好？
1: 肉要多，有些烤包子2里地咬不着肉，
0: 第一口没咬到。

0: 第二口过去了。
1: 对。
0: 这里边更多的是肉味、盐味、胡椒味，皮鸭子的味道并不是很浓烈，
2: 它可能会融入肉的味道。嗯，
3: 皮鸭子是洋葱在新疆的名字，当地的日常饮食中它的存在感非常

高温下，洋葱脱水变软，与脂肪相遇，被浸透油润的同时，它的糖类物质又和肉中的氨基酸作用，散发类似焦糖和坚果的香气。新疆人通常还会将羊肉浸泡在洋葱水里，洋葱中的生物活性成分可以去除腥膻，帮助羊肉更好呈现自身的滋味。

0: 看似功成身退的洋葱，在食物享用时又闪亮登场。
1: 怎么样？好吃吗？
2: 香得很。
1: 香。吃一口肉，来一点皮牙子。啊。
2: 哎，这就是生皮鸭子的魅力就出来了。它反复的让口腔得到提醒。嗯，要吃好东西了，要吃好东西了。嗯，新疆很有意思啊。你们说好多的东西都带籽，皮鸭子、
1: 皮鸭子、
2: 拉条子、
1: 拉条子、二节子、面旗子、
2: 八浪子。
1: 我之前看过一个文章是说。小的东西后面可以加籽，嗯，
2: 有道理，我觉得有道理。比如说，囊，
1: 囊
2: 就不带籽，
1: 对，
2: 可能还是稍微大一点，
1: 对，
2: 小鸭子还是小，嗯，嗯。
0: 喀什被天山、帕米尔高原、喀拉昆仑山三面包围。唯一敞开的东面是一望无际的塔克拉玛干沙漠。在这样的自然环境下，依赖雪山融水的灌溉和滋养，生长出一片适合人类生活的绿洲。

纵观欧亚大陆，一直存在着一条贸易通道，也就是大家常说的丝绸之路。喀什正处在这条道路居中的位置。许多类似洋葱这样的物产，正是随着丝绸之路经过喀什到达中原腹。

0: 阿志伯哥哥爷，
1: 系，你们来干啥？
2: 那我就小车是我印象特别深，从星期一到星期天都有搬家。应急沙县这是属于是规模是最大的啊。
3: 我的老同事库尔班江这次专程从北京回到新疆，是为了带我来逛巴扎。巴扎就是当地的集市。
2: 你是2005年第一次来新疆吗？
4: 对，那时候你才多大？
2: 二十。
4: 那时候你还是老唐的助理。
2: 对。
1: 羊肉羊肠子，加腰子来。
2: 这您尝一下，它是假腰子。嗯。
3: 小库请我吃的假腰子，就是羊网油包羊肝。
4: 古代的技术叫干疗，我们以为是特别中国的，后来发现在摩洛哥也有，也是都是一样的，就是人类有特别多的共同的智慧。

0: 这说明就是是交流的过程当中，我们就觉得好的自己留下来，嗯，然后再加我们是本土的，然后就改良。
1: 对，啊，香得很。嗯，吃了个大油嘴。对。
0: 66是88个，
1: 88个袋子。
0: 那他们呢，就是从星期一跑到星期天，就是换场地。
2: 你也会换吗？
1: 对。
2: 哇，那你这个香料确实是太多了，能认识十分之一就不错了。
0: 你这现在已经谈价谈成了，50块钱他要了啊。
2: 我谁都可以在这儿交易
0: 啊，谁都可以交易。
3: 巴扎是人们交易的地方，也是一个社交场所。孩子们也会被家长带到这里，沉浸式学习如何做买卖。
2: 哎呦，太可爱了！
3: 在卖乐器的摊位，还能够享受音乐和舞蹈。
0: 其实这个巴扎从头到尾的转完，需要的买了，嗯，朋友见了，肚子也吃饱了。
2: 我听说过一句话，说在巴扎上除了找不到爸爸妈妈，别的都能找到。
0: 还有一个鸡奶找不着。
2: 鸡奶是什么意思？
0: 鸡是肯定是没有奶啊。哦，
2: 嗨，哦，明白了。
0: 他们夸张到这种，就是说
2: 鸡奶，
0: 除了鸡的奶，什么东西都有。
2: 这个确实是维吾尔族人的这个语言的幽默。嗯，
0: 他这儿呢，加了甜的，它就叫少让。正常的，翁，就是酸奶。
2: 只加酸奶。
0: 对，只加酸奶。要少让还是翁？
2: 翁
0: 翁。
3: 萨朗刀克是当地人夏天最爱喝的冰沙饮料。
0: 很酸啊，嗯。今天天气倒也挺好，
2: 太舒服了，哎，
0: 是。
2: 能见度那么高，
0: 是
2: 背后都看到那见雪山，这么热闹的市场。看一个小朋友买了一个新的小宠物。
0: 老伴儿呢，逛街了，他会在这儿等着他来回来。
2: 每个人脸上都像有故事。我们就像看电影一样。

0: 有时候你会觉得在城市里习惯了，你看到这样的场景，你会觉得哎呀，自己的童年是多么的奢侈。
1: 这些景象对我来说很新奇，其实都是小库的童年记忆。看着他从一个新疆的摄影助理一步一步成为北京很知名的纪录片制作人，转眼20年了。
2: 如果我不去北京，不从事纪录片，您现在在这个板桥上的某一个角落会有可能看到我啊，我有可能是试试买冰激凌的，我也有可能是开那个88袋的那个香料的、也有可能是摆水果摊的。
0: 在普通人看来，你就是成功人士，但是你觉得有没有什么失去的东西？
2: 其实可能是一个贵属地，给丢失掉了。我是新疆人呢，还是在北京？
0: 北京人。
2: 因为我说我将近这20年，我的身份是一直是我从新疆来。然后20年之后，就今天我的身份是我到新疆去了。我没有一个自己的一个归属地。
0: 实际上，真是人得到的时候永远在失去。我也是从安徽的一个特别小的县城走出来的。我如果还留在原地的话，可能我也会过每天很悠闲的生活，很富足。但是呢，你会不满足。
2: 是。
0: 那你

0: 自己奋斗了，你自己靠自己的手艺有一个相对稳定的饭碗之后，你突然会觉得失去很多。人的年龄上的增长会让你有一种惶恐，但是我现在就会珍惜每一个我自己愿意享受的这个时刻，比如说和我的这些团队在一起，做一个自己想做的事情，我就觉得哎呀，我一定要好好珍惜它，就是时不我待的感觉。
1: 在我看来，食物是人和人之间最好的粘合剂。所谓美食，不过是一次又一次的相遇和重逢。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贵州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6月30号。
1: 首先来关注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徐凌、李炳军、赵永清、马汉成等省领导七一前夕开展走访慰问活动。
1: 徐凌在铜仁市调研时强调，传承红色基因，坚持苦干实干，以高质量党建引领走好高质量发展新路。
0: 李炳军在六盘水市调研并督导学习教育整改整治工作时强调，立足资源禀赋和比较优势，尊重发展规律，以正确政绩观引领推动高质量发展。
1: 贵州投资最大产业项目毕节磷煤化工一体化项目进入建设运营并行阶段，一期30万吨磷酸铁装置今天贯通，并同步启动镍多金属矿物项目。
0: 专栏《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今天来认识七一勋章获得者、遵义播州区团结村老支书黄大发。
1: 我省消费福利持续加码，发放餐饮、住宿、票根等多种优惠券。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2: 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坚定信心，苦干实干，坚持以高质量发展同揽全局，围绕四新，主攻四化，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展现贵州新风采。
1: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近日，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徐凌，省委副书记、省长李炳军、省政协主席赵永清、省委副书记马汉成等省领导吩赴各地走访慰问获得党内功勋荣誉表彰的党员、生活困难党员、老党员、老干部和烈士遗属、因公殉职党员干部家属，向他们表达崇高敬意，并向全省广大党员致以节日问候。卢雍正、胡忠雄、李锐、郭希文、屈林、陶长海、桑维亮、王忠、杨永英、李玉贵、余杰、董家禄、蔡朝林、张静平、郭成林、李健、石化清、毛荣华等省领导也分别开展了走访慰问活动。
3: 徐林、郭强到铜仁市石阡县走访慰问获省级荣誉表彰党员、生活困难党员张国玉、生活困难党员张宇珍、王光勋，关切询问身体状况、家庭生活和医疗保障等情况，认真倾听期盼，祝愿他们身体健康、阖家幸福，并叮嘱有关部门关心关爱生活困难党员，热情主动帮助排忧解难。慰问中，徐凌要求全省广大党员牢记嘱托、感恩奋进，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大力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和长征精神，以走新路展风采的实干实际诠释对党绝对忠诚。李炳军、罗强到六盘水市六支特区看望慰问生活困难的离任村支书傅少恒、老党员王宝珍和因公牺牲党员干部家属周敏，向他们致以节日的问候，关切询问身体健康、子女教育就业等情况，要求地方和有关部门帮助他们解决实际困难，改善生活条件，切实把党组织的温暖送到大家心坎上。赵永清、赵德明到贵阳市清镇市走访慰问生活困难党员安祖华、张友富、罗先友，给他们送去党的关怀，并致以节日祝福，勉励他们坚定信心、积极向上，在把日子过好的同时，发挥好党员先锋模范作用，永葆共产党人政治本色，叮嘱有关方面做好服务保障，把党的关怀和温暖落到实处。马汉成到贵阳市花溪区走访慰问因公牺牲的公安楷模马金涛烈士家属，向家属致以诚挚问候，充分肯定马金涛同志忠诚履职、冲锋在前、无私奉献的崇高品格，叮嘱相关部门带着感情和责任做好烈士家属关怀保障工作，让他们真切感受到党和政府的温暖。
0: 6月29号至30号，省委书记徐凌到铜仁市石阡县江口县调研，他强调要深学细悟笃行习近平党建思想，进一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贵州重要讲话精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传承红色基因，坚持苦干实干，以高质量党建引领走好高质量发展新路。省领导郭强参加。
3: 徐林来到石阡县困牛山战斗遗址参观展陈中心，向英雄烈士敬献花篮，强调要大力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和长征精神，深入挖掘，充分用好红色资源，强化忠诚教育和感恩教育，引导各族干部群众坚定不移紧跟核心奋斗，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在困牛山红军学校，徐林了解办学情况，要求讲好红色故事，把红色基因一代代传下去。来到困牛山村委会，徐林了解抓党建促乡村振兴等情况，希望村党组织进一步增强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充分调动群众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把红色美丽乡村建设得越来越好，祝福乡亲们日子越过越红火。来到贵贵抹茶食品公司，徐林了解企业生产经营和产品研发情况，勉励聚焦质量标准、品牌打造、科技赋能，推进抹茶产业发展。徐林与公司党支部同志和企业负责人深入交流，要求扩大党的组织覆盖和工作覆盖，充分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推动党的建设与企业生产经营深度融合。在抹茶小镇，徐林向商户了解营业销售情况，叮嘱当地持续盘活闲置低效项目，支持各类经营主体加快发展，做好茶旅融合文章，以优质服务和丰富业态提升游客吸引力。徐林要求党政一把手必须坚持新官必理旧账，善理旧账，理好旧账，以上率下，抓好整改整治，推进问题实质性解决。调研中，徐林强调要把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一项重要政治任务，完整准确全面领会和把握这一思想的科学体系、丰富内涵、精神实质和实践要求，推动学习教育不断走深走实践行。

0: 见效，要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抓好经济工作，用心用情办好惠民实事，扎实做好安全生产、防汛救灾、社会稳定等各项工作，以实干实绩庆祝建党105周年。铜仁市和省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
1: 6月29号至30号，省委副书记、省长李炳军到六盘水市中山区、高新区、六支特区调研，督导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整改整治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立足资源禀赋和比较优势，尊重发展规律，以正确政绩观引领推动高质量发展。副省长罗强参加。
0: 近年来，六盘水市依托丰富矿产资源引进一批重大项目。在中集新能科技有限公司，李炳军详细了解焦炉煤气制氢联产液化天然气项目建设情况，勉励企业逐步扩大规模，更好满足生产生活用气需求。在贵州水钢金属科技有限公司，李炳军实地查看镀锌钢丝生产线，希望企业与行业优强企业深化合作，不断提升市场竞争力。首钢水钢要立足市场需求，调整产品结构，延长产业链，加快转型发展。在贵州三强新能源公司碳基新材料生产项目，贵州金兰盛锦新材料公司煤焦氢综合利用硝基水溶肥生产项目，六支特区新能源电池正极材料生产项目建设现场，李炳军认真听取项目规划建设情况汇报，鼓励企业在守好安全和环保底线前提下，抢抓机遇，加快项目建设，要求地方政府和有关部门全力做好服务保障，营造良好营商环境。存量安置房是纳入我省学习教育整改整治台账的重点问题。李炳军来到中山区水城古镇改造工程项目，实地查看项目建设和安置房交付情况，听取六盘水市推进拆迁安置、解决历史遗留问题情况汇报。他强调，要坚持新官要理旧账，新官不留新账，带着责任和感情解决好历史遗留问题，加快安置房建设交付进度，要顺应城市发展规律，充分尊重群众意愿，推进城市建设，避免大拆大建，切实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李炳军还考察了六盘水高铁站站房建设及周边环境整治情况。李炳军十分重视安全生产工作，专程到国家矿山应急救援六支队了解救援队伍建设、设施设备配备等情况，观看应急救援科目展示，强调要持续加强矿山应急救援能力建设，进一步拓展业务范围，积极参与防洪、城市内涝等领域抢险救援，全力为高质量发展保驾护航。省政府秘书长魏书旺、六盘水市和省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按照中央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部署及省委安排，今天省政协党组书记、主席赵永清以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大力传承和弘扬伟大长征精神，以正确政绩观为引领，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为题，为省政协委员和机关干部讲专题党课。省政协党组副书记、副主席赵德明主持，党组成员和班子成员胡忠雄、石化清、孙发、张欣参加。赵永清强调，省政协要站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政治高度，完整准确全面领会把握习近平党建思想的丰富内涵、核心要义、实践要求，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全面推进政协党的各项建设，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关于伟大长征精神的重要论述，从伟大长征精神中汲取正确政绩观的丰厚滋养，校准政绩观坐标，剔除政绩观杂质，打好政绩观三问。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贵州工作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发挥政协显著政治优势，奋力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为贵州走新路展风采做出新贡献。部分驻前全国政协委员和省政协委员、省政协办公厅和各专委会、各民主党派省委和省工商联负责同志、省政协机关全体干部参加。
2: 下面来看政务简讯。
0: 6月29号至30号，卢雍正同志到省属国有文化企业产业园区调研并召开座谈会， 要求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聚焦主责主义。

0: 一体推进投建管运招，着力抓改革、强监管、促发展，将园区打造为文化强省建设的重要支撑。
1: 今天上午，毕节磷煤化工一体化项目迎来重大建设节点，一期30万吨磷酸铁装置如期贯通，同步启动40万吨镍多金属矿及镍钼基高温耐蚀先进材料一期工程，标志着贵州投资最大的产业项目正式进入建设和运营并行的新阶段。
2: 我们将锚定世界一流锂电材料一体化产业基地的建设目标，加快整体落地。
3: 本次贯通的30万吨磷酸铁装置依托连续合成技术，实现产品性能行业领先。
0: 作为项目新能源锂电板块运营方，友山新材料贵州公司以总部华友控股集团的先进技术为依托，采用连续生产工艺，可极大优化中间环节综合成本，提升磷酸铁产品纯度、粒径等关键指标稳定性。
4: 华友的竞争的策略主要是产品领先和成本领先，从我们的贵州亚友到这里已经降了50%以上。贵州项目是现在磷酸铁行业能看得到的最优成本方案。
0: 项目涵盖磷酸铁、磷酸铁锂等矿石资源精深加工全产业链，并配套双氧水等装置，园区一体化自给模式将进一步降低生产成本，为连续化生产、规模化稳产创造条件。
4: 非常感谢贵州省对我们项目的大力支持哈，调度会都开了100次以上了，真的感受到了贵人服务。一期有8个指向，湿法磷酸8月份建成，净法磷酸9月建成，其他的指向会在下半年启动。
5: 下一步还有磷化等等企业可能会进来，产品啊、材料啊等等这些它都是耦合的，重点就是做好要素保障。
0: 今天同步启动的镍多金属矿及镍钼基高温耐蚀先进材料项目，由世界500强企业青山实业投资运营，将通过攻克极薄矿体开采技术、先进金属冶炼加工，实现矿产资源10倍以上的价值增长。
6: 要解决开采的特种装备的制造、采矿方法研究，都是突破了世界级的难题，希望能够打造青山整个集团在全球的合金的高端研发中心。
0: 两个园区相距7公里，青山园区复产硫酸可直接用于华友园区生产，产业协同发展优势显著。
7: 这两个项目在全国都具有非常大的影响力，通过这两个重大项目的这个推进，产业配套基础设施基本上可以完善，接下来依托新的这个产业平台做好全产业链的招商。
8: 任何事业都离不开共产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我们向那些首先站出来、敢于冲上去、把群众带动起来、凝聚起来、组织起来的共产党员致敬。在遵义市播州区团结村，七一勋章获得者老支书黄大发就是这样一位党员。他带领村民历时30余年，在陡峭的绝壁上凿出一条9400米的生命渠。他的精神不仅激发了党员干部们的干劲，也成为当地凝心聚力、砥砺前行的精神旗帜。已年过90的他，如今依然在乡村振兴的道路上奔忙。
9: 夏季是贵州的旅游旺季，为提升游客体验，这几天村里的党员干部们围绕业态打造、服务提质等内容进行讨论。
10: 这个鱼游船的啊，第一条把安全做好，第二条把服务都做好。只要我们做好了，游客来他又高兴又吃得好又安逸。
9: 有着67年党龄的黄大发亲眼见证了旅游给村子带来的变化。凭借大发渠的故事和优质的生态资源，团结村的民宿、观光、山野露营等业态蓬勃兴起。今年上半年仅露营基地盈利就超20万元。
10: 我们团结村这几年三年份的变化主要是旅游业来人比较多，消费还是可以。
9: 团结村的游客大多是在知晓黄大发的事迹后慕名而来。20世纪60年代，黄大发带领村民靠着锄头、钢钎、铁锤等工具凿出生命渠。之后，为了让大家过上更好的日子，他又啃起了产业基础设施的硬骨头。
11: 引水到我们厂吧，他又搞这个铺盖梯，荒荒坡坡就变成了农田，所以我们就有大米吃了。现在我们这边还有一个旅游基地。

0: 地，我们大发区来参观的人也比较多，每家每户的收入不断的提升。
1: 党员做先锋做示范，群众就会跟上来。在黄大发的带动下，干部群众们不仅干劲更足，心也更齐。如今团结村已形成高海拔区域发展方竹笋康养露营，中海拔区域种植辣椒中药材发展生态养殖，低海拔区域培育优质水稻经果林的产业布局。去年当地人均年收入近1.8万元。
2: 海椒在杭州八个管理采草打药，收入100多块钱呢，4000多块钱。
1: 基层党组织强，群众致富就有希望。从缺水贫瘠、闭塞落后的贫困村，到通水通路、产业兴旺的新农村，团结村的变化离不开老党员黄大发的率先垂范，也离不开基层党组织的凝聚带动。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在七一建党纪念日到来之际，黄大发带着村里党员干部重温入党誓词，牢记入党初心。
3: 黄大发老支书带领我们的祖辈父辈凿通了大发渠，村里的一切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大家都很团结，我们满心期待大家的日子越来越红火。
4: 团结村在老支书的精神感召下，以党将引领，村气融合，党员带头，群众参与，助力乡村振兴。
5: 共产党员要把人民的事情放在我们心中，把人民的事情办好，这样就是真正的一个共产党员。
6: 记者昨天从省政府新闻办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获悉，今年贵州省陆续出台了多彩贵州幸福在前系列促消费政策，上线餐饮消费券、住宿消费券、票根消费券、汽车家电数码以旧换新优惠券等，覆盖吃住游购娱消费场景，更好满足城乡居民和来前游客消费需求。餐饮住宿消费券已于5月全面上线。
7: 省内外参与演艺活动、体育赛事活动、展会及观影的消费者，2026年中高考考生登录一码游贵州微信小程序或 APP， 完成实名认证与票根核验，即可领取500元贵州省票根消费券。
6: 此外，随着电影《四渡》正式上映，贵州还推出跟着四渡游贵州影旅联动优惠。6月26号至7月26号期间，省外游客凭票根可领取核销省内任意国有 A 级旅游景区免门票优惠一次，持贵州任意景区门票在省内影城也可享受购票优惠。
1: 今年是国家开展东西部协作30周年。6月29号，月志前行，同心致远2026年专家服务团系列活动在贵阳启动，月前两省14个对口市州的人社局签订合作框架协议，进一步畅通大湾区与贵州的人才流动。来自广东省专家服务团的8位专家将深入我省高校、重点实验室、大数据、精密制造等企业，开展专题培训和现场指导交流。
8: 新能源汽车还有居身智能机器人，这个发展非常迅速啊！我呢这次来主要搞些讲座，助推我们当地这些企业的发展嘛。
9: 针对咱们贵州这些非粮饲料资源，怎么样开发利用？在重点实验室的建设方面提供精准的指导，后续在科技合作、人才培养、专业对接上进行深度合作。
10: 希望专家以师带徒的模式帮助集团培养技术骨干，我们将以此合作为起点，建立长效产学研合作机制，推动研究成果在政务服务、数据交易、算力调度等场景落地应用。
11: 近日，全省城市商业提质增效创新发展二季度现场观摩会在黔西南州兴义市举办，各市州商务部门企业代表探访特色消费场景，交流商贸发展新路径。
1: 观摩团来到兴义万峰林景区，考察学习当地文旅加商业的经验做法。万峰林20平方公里核心区已培育形成全省规模最大民宿集群，运营民宿达306家。去年10月开业的蜂巢集，联动校企、本土社团，常态化推出主题活动。截至目前，集市已接待游客190多万人次，创收突破5000万元。
12: 我们将升级新光里夜间经济区、后备箱夜市等特色消费新场景，持续释放消费潜力。
1: 本次观摩会还同步召开座谈交流会，推动各地借鉴新业态、新场景发展经验，持续激活消费市场。
13: 未来会引进很多我们黔西南的

0: 农特产品，让我们黔南人民呢更尝到黔西南的这个美食。
1: 目前全省正系统性推进消费场景提质升级，已建成省级商圈14个，省级商业步行街21条，省级夜间消费聚集区55个，一刻钟便民生活圈291个。第15届挑战杯贵州省大学生创业计划竞赛决赛近日在贵州民族大学举办，来自全省各大高校的403支队伍参赛，选手围绕先进制造、新一代信息技术等重点赛道展开角逐，优秀项目将参加下半年举行的全国决赛。
2: 我们拥有自己研发的贵州少数民族音乐数字化创编体系，总共营收19万余元。
3: 我们主要做的是一个公交车门，自研了一款智能防夹，只要检测到有物体，它就会自动弹开。
1: 竞赛自今年4月全面启动以来，全省超过53万名大学生报名参与，提交创意作品达6.6万件，参赛人数和作品数量较上届增长超1倍。
4: 纵览媒体关注贵州，下面来看一下各大媒体都在关注贵州的哪些新闻。光明日报报道，贵州省持续梳理查找现行制度机制中不符合正确政绩观要求的规定，截至目前省级、市州级分别建立健全制度机制629项、146项。央视财经公众号关注，截至6月30号，影片4度票房突破1亿元。贵州推出票根惠民政策，串联起观影、研学全链条消费。
5: 由教育部幼儿园园长培训中心主办的幼儿园科学保教质量提升专项培训在六盘水举行，来自全国的240余名学前教育专家、幼儿骨干教师开展专题研讨。商务部等8部门印发通知，公布全国40个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城市名单，其中贵阳市入选，将聚焦汽车信息平台建设，开展改革创新。中国围棋甲级联赛仁怀酱香酒专场在遵义仁怀市开赛，来自贵州、山东、山西、浙江的4支队伍，16名职业棋手同台竞技。
6: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
4: 关注贵州新闻联播和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下载本台动静新闻客户端。再见。
6: 再见。

0: 他叫张华轩，今年81岁，是北京电影制片厂的一位退休导演。这位中国当代武术片导演曾经指导过《神秘的大佛》《武林志》《白衣侠女》《五台山奇情》《瀚海潮》等著名影片，然而他的心里却始终沉甸甸地装着一个人，尽管已经分离了71年，但这位老导演却从来没有忘记过这个人。
1: 您今天到这儿来。

0: 还是寻人吗？
1: 我寻人。
0: 寻什么人呢？
1: 之所以能够成为一个导演，给我寻要寻的这个人有历史的渊源。哦，我永远的感恩于他。
0: 这是您什么时候认识的一个人？
1: 这是在我很小的时候，他是我们家的大恩人。哦，如果没有赵小姐给我妈妈给我留下一个生存的空间，我不可能有今天的现在。哦，
0: 这是个女孩子。
1: 女孩子。哦，我现在还是叫她赵小姐。
0: 你当年是怎么遇见这个小姐的？
1: 因为我们家里很穷，我母亲啊是不识字的一个农村家庭妇女，我们兄弟姐妹很多，但是因为家里穷，学徒的学徒，卖的卖，因为生病无钱治，死的死，所以到我记事的时候，只有我和母亲生活在一起，那个日子是很艰难的。但是我总觉得跟母亲在身边在一起很幸福。有一天晚上，我母亲在一个油灯下面做针线活，我睡在她旁边，我说妈你咋不睡呀、啊、她就说燕儿你先睡嘛，我还要把油还把这个疤再给你补一下，你以后好穿嘛。可是等到第二天我起来以后，就不知道妈到哪儿去了，我就喊妈妈，我就到处喊，周围啊邻居啊好多人就出来了，出来以后他们就说，哎呦娃娃可能你妈上吊了，或者你妈已经投河了。就是当时我父亲啊摔死以后，完后来借了一些债来埋葬我的父亲，这些有钱人们就追着我母亲来逼债，我母亲没有办法，他们说跳井了，我就到井台那地方看，他们说上吊了，我就到灵盘里去找，我那终于就找不着了，妈到哪儿去了不知道。在这个时候我有个孤苦的孩子没人管，饿了有时候就到别人地里去拿下一个萝卜吃，大概就是我母亲失踪以后大概将近有七八个月的样子。有一天我的一个舅舅他带回来一个消息，说华轩啊你妈没有事啊，我听说妈没有事，哎呀心里头简直是高兴得不得了。我说妈在哪个地方嘛，你告诉我，我说我要去找她。这个我舅舅也不知道，这个人家说的底子太记不准，他说凡是在成都嘛，一个带桶的街，带桶的街，他就这么说。我就不顾一切一路逃犯，然后逃到成都，挨门挨户的去问，东大同南大同这些都没有打到，最后在北大同街二号去问那个看门的人，说哎对对对，我们这个地方有一个从彭县来的，在这个地方给我们给老爷做饭。他说你等一会儿吧，一会儿的时候我妈妈就提了一个买菜的兜兜出来了，以后我一看见我妈妈就不什么都不想了，你上去一下抱着妈，我说妈妈，我说我找你好苦啊妈，行不行。他就讲当年的话，我母亲是准备去投河自杀的，就在这个时候遇到赵小姐一家把我妈收留下来的，就是妈就说别哭别哭啊，就带我进到了赵公馆，他说娃儿咱们现在去求太太吧，求太太看能不能够给你一碗饭吃，但是去怎么求这个太太，太太都不答应。就在这个时候，就是我现在要找你小姐，赵小姐回来了，就是我问我妈这个娃儿哪来的，我妈哭着说，她说这是我的幺儿， 他从温州要返到这儿来。

0: 找到我了，他就帮我拿了，他说干个小姐鬼的。
1: 我当时还有点害怕，因为他那个时候穿的一身黄黄的衣服，那个头上的帽子还是船形帽，啊，一个很精神的样子。我一看一会儿，我就往后缩。我妈说：“你赶快跟小姐跪的嘛。”我这个时候我才一下就跟小姐跪下去。那个时候的小姐的话比我要高，我估计也就是十二三岁吧。这个小姐比我大几岁的样子。她也看着我的话，就是可怜兮兮的嘛。结果她就说：“哎，知道吧？你不要着急哈，这个事情我来给你办。”这样子完了以后呢，赵小姐通过索动台服务帮我收下来，我就觉得赵小姐是我们家，是我妈，是我自己的大恩人。
2: 一个失去了母亲的孩子，却因为小姐的收留，得以再次与母亲相依为命。在年幼的张导心里，能够让他与母亲生活在一起的赵小姐，就是他的大恩人。
1: 我在他们家打扫卫生，给他们擦皮鞋，伺候他们，比如他们吃饭给递毛巾，早上给他们打洗脸水。这个小姐带我的话，就不是把我当成一个佣人，而是把我看成一个像她的亲弟弟一样。因为比如说那个时候我给她削水果，她一定她吃了一会儿还给我吃，然后还让我跟她一起耍，还一起就是用我们家的话就躲猫猫。跟她生活一段以后，因为她一放学回来啊，就要叫我张娃儿过来，过去以后就要问我你认不认字啊，我说我不认得。啊，你会不会算数啊？我说我不会。他说来来来，我教你。最早就是从赵小姐开始教我写名字开始，然后来教我认识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到后来他说动了他的父母，说这个娃儿不能光让他干活啊，让他读点书吧。他说动了他的父母，让我给他一起去上学。我的文化基础就是从那个时候奠定了一点基础，而且那个时候我这个小姐她还让我开阔了眼界，开阔了世面。她就玩的时候说：“来张娃儿，来跟我一起去看电影去。”我说：“什么叫电影啊？”她说：“你去看吧。”因为那个时候小嘛，觉得电影是这么神奇，这么美。如果当时没有赵小姐收留我，没有在我在地主家还让我去上这么几年学，我说我的文化基础就没有。解放以后我参军也不会那么顺利。
3: 你们什么时候和赵小姐就是失去联系了？
1: 妈没有给我讲具体这个原因，我可能也说不清楚。从那以后离开以后，突然得到一个信息是什么呢？我们彭县比成都解放要早。后来由贫农协会亲自出面，我就上了彭县一中。从我进去上第一学期开始，直到我参军为止，这两年半每学期我都是第一名。我就知道一个人读书太宝贵了，能够得到读书的机会，那就是应该珍惜。那么后来就我赶上参军，我就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我母亲常常念叨赵小姐，总不忘记当初那个时段给我们的关心和照顾。那么正好就是五六年的时候，我要在部队待了几年要回去探亲，我就是从彭州回去探亲的时候，我就亲自跑到北大同学去看赵小姐他们一家。可是这次一去看完全就不一样了，整个那个公馆
3: 没人了，
1: 成了一个大杂院，全都变了。我就开始写信，就是到处打听赵小姐。

0: 到你家里下楼，但是后来这家人到了哪地方去了，我不知道。就在这个过程当中，海军干部部有一个干部吧，来了以后他就说：“哎，咱们今天到城里头，到戏剧学院、电影学院去看看。”我说：“去干啥呢？”他说：“我想考一考，你就陪着我去吧。”这样他反复说以后，我就陪着他去。去了电影学院以后呢，接待我们的就是后来电影学院副院长张克老师，就跟他谈了，我就在旁边陪着嘛。等他们说完以后呢，张克老师就问我，说：“哎，你这个暂时考不考？”我当时说：“我不考，我不考。”哎，难道是你不喜欢电影啊？哎呦，我说我太喜欢电影了。这个张克老师说：“你说一说你怎么喜欢电影的？”我说啊，我每看一部电影，我都会在我笔记上记下来我对这部电影的认识、感受，或者我认为好的地方，或认为不好的地方。这个张克老师一听这个，哦，你一直这么写吗？我说，我从来就是没有间断过。那个时候，小姐的话，每教我一个事情，背诵一个什么事情以后，她还让我把它写下来。那个时候有些事情，比如说带我去看了电影里什么事情啊，小姐要让我把它记下来。那个时候虽然记得简单，几句话，但是我慢慢养成了一个就是比较爱写爱记录的习惯。这也是我后来能够奠定考电影学院的一个基础。面试的时候，那天考我的是八位老师，出了一个小品，我就问好多人，我说你们知道啥叫小品啊？他说我们也不知道，怎么叫小品？后来完以后我去考试，就老师给了我一个碗，然后就告诉我三分钟时间，编一个故事，把这个碗里故事表现出来，但是不许讲话，不许解释。拿着这碗以后，老师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就不知道是从哪儿编呢？就在这个时候，我突然想起了在赵小姐家里和她妈妈和太太发生的一件事儿。就是那一天，太太和老爷躺在他们那个床榻上的话抽大烟，那晚上太太突然想起来说她要吃油茶，因为我伺候他们就是干这些事情。那么我把他们就派人到外面就把油茶买回来以后的话，我从那个又一道门，我去接这个油茶的，我妈说：“这个油茶烫哦。”她说：“娃儿，你小心点啊！”我就慢慢端着这个油茶往里接。太太的话，因为她抽大烟嘛，就懒洋洋的一下起来接这个碗，我以为她都接，她都端过去了。没想到完以后呢，她突然一下，那个碗就掉在地上，打了，把它烫到了。烫到之后，她就把碗往地上一丢。哎，我当时考电影学院，我就想起了这件事情。结果我就从门外头，我在家乡的，我端的这个油茶，我直接给他端上去，这个沈阳老师一下就站起来了，他就来接这个碗，一接这碗的话，我当时碗一松，啪，就打烂了，一打烂以后，我当时一害怕，啪，我一下就跪在地上，我两个眼泪哗哈哈就流下来了，哎，我原来碗以后过了一会儿，这个沈阳老师，起来吧，起来吧。他们说那天考的小品当中，他说你的表演是最好的。
1: 没有赵小姐，能不能这么说，你今天可能不会成为一个电影导演。
0: 如果当初啊，没有赵小姐给我打下的文化基础，我解放以后不可能那么顺利的上初中，到后来参军，没有赵小姐带我去看了一些电影的印象，和在他们家这一段生活的真实的经历，我不可能进入电影学院去学习，这些种种因素吧，就成就了我考入电影学院的导演系本科学习，而且后来也成就了我拍电影的这个事业。

0: 我希望能够找到赵小姐，因为我觉得这个人，包含他们家，对于我们家来说，对于我的母亲来讲，是吧？我母亲一直到解放后，到87年去世的时候，活了93岁。母亲为什么念念不忘，一定要让我找到她，去表达我们的感恩的情怀。
1: 母亲经常说起赵小姐吗？
0: 只要我从北京或者从别的地方回到家的时候，她一定会问赵小姐，娃儿，你找到赵小姐没有？就是那个时候她生活很幸福了，但是她那个时候就讲，如果没有赵小姐的话，她说我活不到现在。所以我总觉得我也欠我母亲的，母亲说的这点事情，找赵小姐，在她生前我都没找到，因为虽然我多次到成都，但是我没有法找到赵小姐，我不知道他们的下落。直到后来我看了这个栏目以后，我非常感动，因为这个栏目他讲的事情都是真的事情。我求等着我栏目帮我一把，如果能找到赵小姐来还愿，了我母亲的一个心愿，也了解我这一生，我今天能够取得这点成绩，完全是赵小姐一家。
2: 张叔叔您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舒东。在我们的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我们看到了您发来一个求助，说要找这位当年的帮助过您的人。我们也是挺感动的，也是第一时间的帮您赶紧梳理线索，进行下一步的寻找。根据您提供的情况，这位赵小姐呢，名字叫做赵延福，大概是1935年出生的。您跟我们说，你们当年相识的时候，赵小姐她的家是在成都的北大同街，但是根据我们的实地查访，这个成都城市规划进行了反复的变化，北大同街已经曾经几次翻新，以前的老街呢根本就不是现在这个样子了，彻底的翻修改建了。所以呢，我们也是联系了成都当地的志愿者，第一时间在实地去进行查找资料和搜寻的工作。
3: 根据你提供的，赵延福小姐曾住在北大同街，而现在北大同街已经归属为成都市青羊区，我们以此作为突破口，进行大量的实地走访调查。
4: 好，请打开我们的希望之门。

0: 上去。上去。我妈妈。哎呀。表姐你还是那个样子，我有点。老了，但是你还是那么小的时候的影子，我又记得了。你教我好多东西啊，我这辈子没有你，我就不会有现在时候。妈想你，我想你，终于找到你了，找到你了。
1: 咱们好嘛，把赵小姐请过来嘛。来，张道，把赵小姐请过来。赵小姐还很年轻啊。
0: 我也看着她那个样子，还跟小的时候我看那个样子一样的。
1: 张道，你在大街啊，看那赵小姐，你能认出来？
0: 我一看着这个样子，一哈，
1: 赵姐姐，坐下，
0: 想起来了。赵姐，你坐。
1: 赵小姐，你想到张导会来找你吗？
2: 没有想到。
1: 他说的这些事儿，您都还记得吗？
2: 记得。哦，我也是。

做作业了，他都怕他看，我就干脆拿个笔拿个纸给他写几个字，你给我认，哦，你给我写，就是这样。我也没有把他当成什么是佣人的小孩，就像我一个自己的一个弟弟一样，因为我没有姊妹的，我是个独生，从小就没有人跟我玩，我这一个弟弟多好了呢。嗯，我

0: 赵小姐，张华勋导演在您眼里跟小叔有什么变化吗？
1: 变化相当大，
0: 相当大啊！
1: 都老了嘛，几十年了，过去了，对不对？我今年83。
0: 你真不像，83真不像哈，像个60多岁的人。
1: 你看，这个就是我的照片。
2: 我第一次看哪就是照片。
1: 我穿回家了，他哦，好高兴哦！哎呦，你穿了这个衣服好看。
3: 倪老师，哎，那个我想问一下这个老姐姐，其实那个神秘大佛那个时候吧，当时知不知道这个张导就是你小时候的那个伙伴？
1: 不知道，
0: 肯定不知道，
1: 不知道，不知道。
0: 神秘大佛你看了吗？
1: 神秘大佛看了。
0: 对呀，那时候但你也想不到是张华勋导演的。
1: 不知道，不知道。
4: 他还问我呢，说他叫什么名字呀？他不知道您叫张华勋。我后来给他讲，他说在他的印象中，他就叫张娃，就四川话嘛。
0: 张娃，
2: 在他们家的时候，不叫我的名字，
0: 就叫张娃。
2: 太太老爷和他都叫张娃儿，我妈叫我来幺儿就过来，我
1: 知道
2: 我的名字是张华勋这个说法的时候很少人知道，
0: 其实你就应该叫张娃儿，著名导演张娃儿。好，高高兴兴的领着姐姐回家吧。
2: 好，
5: 岁月流转，韶华易逝，但善意从不会被忘记，温暖也总是在延续。让我们带着这份感动，在人生之路上传递温暖。
6: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时尚、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7: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7000-8000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8: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个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
9: 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
10: 妈妈，哎，
9: 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6: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8: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11: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8: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6: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开创引领时尚新时代。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加载旗舰8核处理器，超大内存，运行超级快，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不死机、不卡顿，用着顺手又顺心。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享受补贴，价格一降到底，只要599元。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00。

0: 4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1: 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
2: 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0: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100万张照片，上1000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3: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下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4: 喂喂喂，
5: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4: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很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5: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

0: 端的，你也看到了哈，这后置三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1: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0: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1: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0: 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1: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0: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2: 我是非常喜欢，尤其是这台 AI 智能手机，比之前儿子花2000多买了还好用，充电也快，电池也耐用，拍照也特清晰，看视频刷短剧一点都不卡，手机上下象棋玩棋牌也特好用，这回啊真的买对了。
3: 好用，真好用，现在高科技发展的真快， AI 智能手机，智能手机该有的功能它都有，别的手机没有的它也有，主要是这个 AI 系统真的是帮了大忙了，太方便了。我给你们演示一下，血压高的人需要注意什么问题？
4: 定期测量血压，高血压患者需要每天测量血压，记录下每次的测量结果，以便及时调整用药和饮食。二，控制饮食。
3: 你看多专业多贴心呐！
5: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很多方面真正做到遥遥领先。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6: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下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3: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7000-8000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2: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个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7: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4: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7: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5: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

0: 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
1: 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着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2: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100万张照片，上1000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3: 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2: 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4: 喂喂喂，
5: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4: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就特别的卡，很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5: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4: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5: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4: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5: 严格执行国家3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4: 那太好了，那帮我

0: 一下，我订两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1: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2: 我是非常喜欢，尤其是这台 AI 智能手机，比之前儿子花了2000多买了还好用，充电也快，电池也耐用，拍照也特清晰，看视频刷短剧一点都不卡，手机上下象棋玩棋牌也特好用，这回啊真的买对了。
3: 好用，真好用，现在高科技发展的真快， AI 智能手机，智能手机该有的功能它都有，别的手机没有的它也有，主要是这个 AI 系统真的是帮了大忙了，太方便了。我给你们演示一下，血压高的人需要注意什么问题。
4: 定期测量血压，高血压患者需要每天测量血压，记录下每次的测量结果，以便及时调整用药和饮食。二，控制饮食。
3: 你看多专业多贴心呐！
5: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很多方面真正做到遥遥领先，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6: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下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7: 国事千万家，有国才有家。
8: 使用电子银行
9: 能减碳，
8: 快递盒回收
10: 可以减碳，
8: 不用一次性餐具
11: 也能减碳，
8: 旧衣回收
10: 同样减碳，
8: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
12: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13: 殿下，
14: 这就是苍玄的藏兵之地吗？
13: 绝不会错，
14: 召集破阵高手，破阵。
15: 此地是我陈荣王陵所在，
16: 你们是欺我中原无人吗？
13: 殿下，这门就要破了。

0: 险，
1: 拯救，
2: 保护。海底小纵队，中国之旅二。海底小纵队与天都迷雾。真是一个难得的休息日啊，看看大家都过得怎么样。
3: 啊，队长，我们正试着做新口味的黄山烧饼。
4: 是的，是的。
3: 我想这个味道应该会很特别。
4: 是吧？
2: 嗯，看着不错。
5: 耶！我们在玩兔兔兔的冲浪游戏，队长。
4: 下一局，我绝对快到你来不及说完拔呀拔呀拔萝卜。
6: 我的老天爷呀，谢灵通到底什么时候回来？张教授也太厉害了。
5: 谢灵通对中国漫游记上记录的白鞋非常感兴趣。

0: 再一起去寻找，应该傍晚就能回来了。
1: 白贤，
2: 联系上谢灵通了，不过他人呢？
3: 我在这儿呢，队长，我正在这儿等花仔，这里的雾实在是太大了。
4: 咕咕咕咕咕咕！
3: 啊，什么声音？
4: 叽！
3: 啊，声音突然停下了，
2: 感觉有点不对劲。谢灵通，你有什么头绪吗？
3: 声音太小了，我没办法分辨出是什么动物的叫声。
2: 看来要借用一下大家的假期了，启动章鱼警报。达西西，我们需要弄清楚刚才的声音来源。
0: 交给我吧。
3: 啊，这里的雾实在是太大了。
2: 就是这里。
4: 咕咕咕咕咕咕。
3: 这应该是白贤的声音，而且是雄鸟在遇到危险时才会发出的声音。
5: 或许他还受了伤，
1: 他需要我们的帮助，伙计们。
2: 谢灵通，花仔和你碰面了吗？他可以尽快支援你。
3: 我刚才用章鱼手表和他联络，但是联系不上。
2: 那你留在原地。呱唧，皮医生，我需要你们尽快前去和谢灵通会合。
6: 收到，队长。

0: 是没有鸡，花仔会在哪儿呢？哦，是白仙的声音，他又出现了。白仙雄鸟顶着黑色的长羽冠，有着又长又白的尾巴，但是现在雾太大了，什么也看不清，我得小心一点。原来是一块石头啊。这应该就是中国漫游记里记载着的奇石金鸡叫天都了。那个看上去像是一只松鼠，难道是奇石松鼠跳天都？
1: 嘿，是我谢灵通，我刚刚听到你的声音就赶了过来，看来来的正是时候。
0: 你的章鱼手表呢？
1: 刚刚在收拾的时候找不到了，不过好在和你成功会合了。对了，你找到白贤了吗？
0: 没有，但我听到了白贤的声音，他应该是遇到了危险，我叫了伙伴们来帮忙，他们应该就快到了。
2: 我的小乖乖呀，这里的雾比想象中的还要大。
3: 谢灵通去哪儿了？
4: 在这儿呢。我已经成功和花仔会合了，
5: 但我们离你们那儿还有点距离，不过这样我们正好可以分头行动，
6: 而且也能更快地确保白贤的安全。
3: 那就这样定了，有问题随时联络。嘿伙计，这里有些不寻常的动静。
2: 好像只是树叶的沙沙声。
3: 那边有动静。
2: 等等，挂机。
3: 上哪儿去了？
2: 我觉得在大雾里盲目寻找不是个好主意，我们可以再听听刚才的白贤叫声，也许他会告诉我们答案。难道是白贤被吸引过来了？
3: 不对，是苍蝇，快闪开。
7: 我还以为有白贤呢，你们打扰到我的孩子休息了，快走开，快走开。
2: 难道是白贤受到苍蝇攻击才发出警报声的？
3: 你再不快点跑，该求救的就是我们了。
2: 挂机，这边。
3: 他刚刚说打扰到他的孩子们，那个就是他的巢吗？
2: 应该是，他看上去只会在那附近移动。
3: 那我们只要悄悄绕开这里，就不会被攻击了。
8: 悄悄的。
3: 他总算没有再追上来了。等等，那又是什么声音？
2: 苍蝇应该不会在地上跑吧？
3: 这和录音里听到的声音一模一样，他就是我们要找的白贤。
2: 还好。

0: 他看上去没有受伤。哎，那是？
1: 看什么？这可是我好不容易才得到的装饰品。你们是谁？
0: 我们是海底小纵队。我们的同伴听到了你的呼救声。
1: 我才不会轻易求救呢。你们说的应该是我的手下败将阿古，他刚刚就被我捉得满地找毛呢。
2: 我们刚刚找到了一只受了伤的白藓阿古，
3: 他就是之前发出警戒声的白藓。
4: 他需要你的治疗皮医生。
5: 那是我的章鱼手表，你们找到他了。
1: 是你？
4: 我不会再输给你了，吉吉。
1: 你过来啊，我看看
0: 你。请问你们之间是发生了什么事吗？
2: 我想是因为这阵子是白藓的繁殖期，白藓雄鸟常常会因为争夺配偶打起来。
4: 也许他们该坐下来好好谈谈。
1: 好啊，正合我意。
4: 包扎好了吗？包扎好了吗？
0: 快好了，请耐心的再等等。
4: 可以把我的章鱼手表还给我了吗？
1: 你不会是因为害怕我才假装受伤的吧？
4: 才不是，我会证明我才是最有魅力的白藓。
1: 怎么可能？
3: 你们不一定要用打架的方式来证明魅力。让我想想，这个怎么样？我记得白藓会通过舞蹈的方式向雌鸟求爱，你们可以把它当作雌鸟来比比舞蹈。
1: 没问题，等好了。
4: 这是什么舞蹈？
0: 我也看不懂。
3: 白藓会在求偶时绕着雌鸟转圈，并排的时候不断摆尾，就像这样。
4: 这有什么的？
3: 这又是另一种求偶方式，一边快速蹲起，一边拍打着翅膀，这叫做打棚。
6: 好吧，还是看不懂。
0: 要不来点新鲜出炉的烧饼？
6: 烧饼加鱼饼干？
0: 没错，这是鱼饼干风味的。八仔、谢灵通，你们也尝尝。
4: 好像是一位美丽的白藓小姐。
1: 那我得先走一步。
3: 雾太大了，你们。
1: 救命啊！
4: 救命啊！
6: 是刚才的苍蝇。
0: 可是这里离他的巢穴不是很远吗？
7: 刚才我只是在守卫我的孩子们，现在我的孩子们饿了，那么你们谁想先成为他们的美餐呢？
6: 往这边走。
4: 我们分开跑。
0: 我的小乖乖呀，为什么苍蝇在大雾里也能看得这么清楚？
3: 苍蝇不仅视力好，听力也是一流，它应该是靠声音找到我们的。
6: 我们刚才就是因为白藓的声音被它追的。
7: 那么我们也能用同样的办法引开它。
1: 好吧。
4: 谢了朋友。
6: 那我也来帮忙。
0: 我们负责把白藓带到安全的地方，
3: 剩下的就交给你们了。
7: 奇怪，怎么没动静了？
1: 咕咕咕咕咕咕！
7: 在那儿，美味的白藓。
4: 呱唧，交给你了。
8: 明白。
7: 还有一只。算了，追这只也不错。奇怪，到底去哪儿了？
4: 这边。
7: 味道还不错，就拿你当今天的晚餐了。
0: 呱唧和花仔呢？
8: 我们在这儿。
0: 雾已经慢慢的散开了，
3: 现在也可以很清楚的看到金鸡叫天都了。
9: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准备海底报告。
10: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11: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9: 开始海底报告，天都峰。

0: 拯救。
1: 啊呼！海底小纵队，中国之旅二。海底小纵队与黑熊危机。
2: Hello， 我来给大家送好吃的了。
3: 花仔，你怎么来了？
4: 好香的味道，这是什么？
2: 我在山下帮忙植树，吃到好吃的点心，知道你们在寻护山林，就来给你们送一些过来。快来尝尝。一会儿我得把盘子还回去呢。
5: 谢谢你，花仔。
4: 看起来很好吃。
3: 没了，我带什么？
6: 没关系，小萝卜和植物鱼们已经知道怎么做了。
2: 好厉害，确实是用油菜花瓣和蜂蜜做的。
3: 现在快四月了，天气变暖和，花都开了。
6: 小萝卜说他们要去摘点花瓣，采收一些蜂蜜，给我们和队长做油菜花饼。
3: 我也要去，听说黄山这里有一片高山油菜花田，我要去拍些美丽的照片，加入我的春天相册。
6: 现在是动物们频繁活动的时候，路上小心。
3: 高山的风景真好呀。小萝卜，我们快到了吧。哇，好壮观的油菜花田。哇，好美呀。这片一望无际的金黄色真是耀眼灿烂。
7: 破坏者靠近，攻击！
3: 发生什么事了？蜜蜂们怎么了？
2: 他们有帮手，攻击！
3: 走吧，马上启动章鱼警报，呼叫队长和谢灵通。
1: 大西西，请汇报情况。
3: 队长，我和植物鱼在油菜花田里被蜜蜂攻击了，情况紧急。
6: 我的老天爷呀，这些蜜蜂看起来很暴躁，我们得快点让他们冷静下来。不然蛰了你们，蜜蜂也会死亡的。
1: 谢灵通，你有什么好办法吗？
8: 队长，烟雾可以让蜜蜂冷静下来。
1: 好的，谢灵通，你准备好喷烟器。
8: 收到，队长。
1: 大西西，坚持住，我们马上就到。
3: 大家快点到舰艇上去！
7: 工蜂大军，大家包围他们，攻击！
9: 是。
3: 队长和谢灵通，
6: 起作用了，烟雾干扰了蜜蜂攻击的气味信息，让他们冷静下来了。
1: 太好了，蜻蜓直升机马上降落。伙计们，你们怎么样了？
3: 还好，队长，